0: 话，现在很多人呢，上班的压力大，因为工作忙啊，经常顾不上自己。其实这也需要给自己的身体呢，也要加点油。我这言下之意呢，就是你也可以吃点肉苁蓉，
1: 也要岁数了，
0: 哎，中年了嘛，对不对？哎，肉苁蓉里边提取物中的主要营养呢，就是我说的那个松果菊苷，还有那个毛蕊花糖苷，它们呢能给咱们的身体呀补充能量，补肾阳。哎，咱这个肾脏这腰子它有活力了，咱这个筋骨也会强健起来，而且还耳聪目明，
2: 对，
0: 这生活呢也会从容有力。除了这些个之外，大家可别忘了哦，肉从容还能益精血哦。咱们的五脏六腑包括我们的血管，平时有血液的滋养，血液充盈了，身体才会正常的运作。肉苁蓉啊，可以让我们全身的血液全部都充盈起来，流动起来。那血液流动的顺畅呢，那么一些血管淤堵的问题就会远离咱们。
2: 石老师，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我的朋友的父亲呢，应该能用上
0: 啊。
2: 那老爷子吧，就是做了一个小手术后，这身体就很虚。有一次去那个公园遛弯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摔了一跤。当时家里人也没太在意呀，以为没多大的事儿。后来没多久，老爷子在院子里浇花又摔了一跤，这回好了，晕倒了。这回家人把他送到医院去了，一检查就查出了血栓斑块了。看来我得告诉我的朋友啊，这老爷子的保温杯里应该放点咱们今天说的这个肉苁蓉啊。
0: 确实挺合适的，如果说血管有了那个淤堵啊，什么阻塞的这些问题，那么就会影响到身体的供血了，堵了你供血供氧就供不上了呀。你想，供血要是供不上，就会导致胸口它就闷堵，然后上不来气了，然后上不来气就头晕啊，头疼啊，这些事儿就全都来了。而这个肉苁蓉提取物中主要的营养松果菊苷，考考你还有一个是什么？
3: 毛蕊花糖苷。
0: 学霸就是学霸啊。就这俩能有效地改善血液的微循环，平稳咱们的血压，减少血管垃圾斑块淤堵的可能。那个血液是不是就能从容不迫地流向身体的各个器官？那我们的身体多畅快呀。
3: 是，您别说哈，之前我有一同事
0: 啊，
3: 他呢就是这样，他呢就跟那个什么一样哈，
0: 跟什么
3: 样？就跟那个男版的西施一样，老是捶自个儿这个左侧的胸口
0: 啊。
3: 我说你老捶它干嘛呀？他说我自己上不来气儿，
0: 上不来气儿，
3: 我捶着呢我能舒服一点。而且感觉什么呢？感觉有那个很重的那个东西哈，就是压在自个儿的身上。稍微吧，你说做点这个剧烈的运动，他就开始喘。而且喘得很严重。有一回我记得很清楚
0: 啊，
3: 就是领导哈就让他赶紧那个送一个文件
0: 啊，
3: 就是要的挺着急
0: 啊。
3: 你说着急他不得跑两步吗？
0: 那肯定
3: 啊，连跑带颠的就来了。这一跑不要紧，半天呢他都没缓过来。然后说呢，哎呀，自个儿是眼冒金星，感觉这满天都是那小星星。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啥情况呢，他有那个心肌缺血的问题。岁数还不太大就有这问题了。我觉得他这情况哈，那个保温杯里头也得赶紧放点这肉苁蓉。
0: 哎，可以可以，因为心脏啊它是一个巨大的那个泵，如果它缺血了，就像那个水井那个水压不足，那水压不足打不上来水呀，或者呢打上来的水呢是那个水流极小，对大家来说呢，就会有心脏疼一下的那个感觉，或者呢就觉得自己的心率啊跳动的它不正常，一会儿快呀一会儿慢呐，等等这些问题。就这种情况吃上这个肉苁蓉也是很不错的，因为这个肉苁蓉呢能益精血，就是说让咱们的血液呢充沛起来，改善这个缺血的问题。你们也不想时不时的这儿疼一下那儿疼一下吧，是不是？你要是这儿疼一下那儿也疼一下，再这么晕一下不就麻烦了吗？
2: 又不想不想啊。所以有这些问题啊都要好好的注意起来啊。这心啊脑啊缺血那都是大事儿。
0: 是是是，这个大脑供血不足的话，可能就会出现头晕头胀，记忆力不好，什么犯困，这些情况呢都可以吃点儿今儿咱们桌面上带给大家看的这个肉苁蓉。为什么呀？有人说因为肉苁蓉里边的松果菊苷、毛蕊花糖苷能帮助咱们益精血。

0: 什么意思？就是让各个器官血管能受到血液的滋养，减少那些缺血性的问题。而且现在呢，有研究表明哦，肉苁蓉的提取物能对抗衰老，一些神经性的退行性的那个变化，哎，能够让它延缓延缓，对这些方面真的有一定的帮助。
1: 真没想到这肉苁蓉还是抗衰的宝贝。
0: 是啊，哟，而且呢它还能缓解便秘。现在我们年纪大的很多老同志是不是有便秘呀？对不对？上厕所蹲半天都上不出来，急得满头大汗，对于这种排便困难、排便的频率低、大便干燥等等的问题，肉苁蓉能帮上忙，能改善咱们的肠蠕动，抑制大肠的水分的吸收，缩短咱们的排便时间。这肉苁蓉啊，不光能助长阳气，让血液在身体里从容的流淌，上厕所也能让咱们从容应对。
2: 您说了那么多哈，什么时候能让大伙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从容应对呀？我相信听到现在哈，就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都很想用一用这个肉苁蓉。所以说您啥时候能团购啊？
0: 我知道啊，这几天呢，就你的平板里呢，微友们啊发来的微信基本上都是问肉苁蓉的。
2: 没错，
0: 其实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也都看到了，大家呢想要肉苁蓉的这个心情我心里有数，大家想要，那我肯定要用心的帮你们去办这么一次团购。那么办团购呢，我还是坚持品质一定是第一位。所以呢，你们要等我去找一找高品质的肉苁蓉。
2: 阮老师啊，我打断您一下哈，我们微友啊，现如今可跟以前不一样了。
0: 怎么不一样？
2: 就是人家现在哈看不上您说那个片儿的粉的呀，看不上了
0: 啊。
2: 就是大伙儿现在呢已经是学会举一反三了
0: 啊，
2: 都想用什么呢？用那个肉苁蓉的颗粒。
0: 我明白。
2: 就是他们现在啊就开始感觉到，想要营养多还是颗粒牛。
0: 你怎么想？
3: 我也是这么想的呗。
0: 他也这么想
3: 啊，遇水即溶，营养一点也没有浪费。
2: 对，
0: 我现在是发现了，用过好的以后啊，这嘴就刁了。其实不用你俩说，我也是想要找那个浓缩颗粒的这种肉苁蓉，因为中药饮片，即便是咱们把它磨成粉，经常吃中药粉末的朋友，你们知道，有的时候咽不下去，有沉淀，有渣子，对不对？你即便是磨成粉末了，但是在你吃的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的营养不能完全通过你的泡也好、煮也好，它稀释出来。而且呢，可能因为你长时间的高温，一个劲儿的煮，一个劲儿的那个炖，损失一部分营养。而肉苁蓉颗粒是把肉苁蓉的精华把它提取出来，关键它能做到什么呢？入水它即溶。
3: 对，
0: 以前吃过这种颗粒的朋友都知道，没有沉淀，是不是？那这样一来，所有的营养都融入到我们喝的每一滴水当中了，这个营养的利用率就相当高了，那当然吸收也就更好。另外呢，现在很多的颗粒为了调和那个口味，就是味道，添加糖类，
2: 是，
0: 那这样一来对血糖就不友好了呀。所以即便是要调和一些口味，最好选添加了什么呀？
2: 是选糖醇吧。您赶紧帮我们找啊，对吧？
0: 啊，
2: 浓缩的颗粒的好喝的健康的那个肉苁蓉颗粒。
0: 那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阿拉心里有数，就我心里有数。其实呢，我已经找到了，不然我怎么把这个带给你们看看呢？人家厂家的用的好的肉苁蓉，是不是？厂家呀，现在给我寄样品呢。在路上啊，别着急，他那个颗粒的样品在路上。首先呢，我得先看看这个样品的品质。而且除了我刚才说的那几点，我还要看看这个肉苁蓉提取物的含量是不是重点呢？它是不是高啊？肉苁蓉提取物的有效成分那个指标，主要就是松果苣苷和毛蕊花糖苷的含量。市面上每百克提取物在0.5%到10%不等。这是我去打听的、调查的。那我要找的含量，立冬啊，我肯定得比他这个高啊。
3: 对对对呀，那含量越高，不慎养。

0: 然后一经选择作用，那就更强啊！阮老师，你赶紧的吧，这都找到了，我第一个报名参加啊！谁不想有个棒棒的身体，他每天都精神饱满的。
1: 家里边的老人呢，看您节目啊，都已经给我打电话了，说一定要把这个肉苁蓉颗粒的这个团购啊，给抢到手，
2: 抢到手。
1: 对，不然呢，说就等我回老家的时候啊，让我自个儿看着办。
2: 明白明白，你俩稍安勿躁，行不行啊？我会尽全力把这个团购办下来。但是呢，哎，我又要但是了，这事儿是不是要一步一步的办呢？我先看看样品是什么品质，哎，回头样品到了我也给大家看看啊。然后呢，我还要谈就
0: 价格，
2: 对你们心里关心的价格，
0: 对对对，
2: 这个
0: 你砍呢，
2: 得这么个砍，
0: 对对
2: 对，对不对？
0: 对
2: 对对，我希望呢，这次我能圆满的吧，把这个团购呢给大家办下来。所以呢，请大家都等我的好消息吧。
0: 那阮老师，我们可就跟您预约上了啊。
2: 好。
0: 哎呀，好了，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参加肉苁蓉颗粒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让我们先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这位微友的名字很特别哈，叫乌日汉，
2: 听这个名字应该是蒙古族的女孩。我去内蒙古旅游的时候，导游就叫乌日汉啊。他说这就像是春天一样的温和的意思。
1: 哇，你懂得可真多呀。
2: 不懂不得问吧。
1: 确实她是一蒙古族的姑娘
2: 啊。
1: 她说今天看您说这肉苁蓉哈，她就想起来自己小的时候在奶奶家生活。奶奶呢每天都会熬那个奶茶，说那味道呢咸咸的，特别香醇。而且呢在里边呢都会放几片这个肉苁蓉。老一辈的人呢都说啊，喝这个对身体好。所以今天呢听阮老师您说这肉苁蓉，他说一下子就想起了自己的奶奶那些年煮奶茶的那个画面了。说现如今呢奶奶的岁数也大了，身体各方面呢都不如以前了。就想呢给奶奶买一点这个肉苁蓉，营养营养她的这个身体。刚才听您说哈，找到了浓缩颗粒的肉苁蓉，呵，这个用着方便。
2: 对，
1: 关键浓缩的肉苁蓉颗粒呢它的营养含量更高。他说阮老师啊，我也不在外边买了，我呢就等您这团购了。品质高不说，价格呢还合适。这下呢能让奶奶还有爸爸妈妈呢都能用一用了。
2: 李东，我发现乌日汉这孩子反应特别快，不光是要给奶奶用，还想到了爸爸妈妈。
1: 哎，
2: 姑娘啊，你的希望呢我收到了，我不会让你失望。我跟大家说个事儿啊，这个肾呢它乃先天之本，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的营养真的慢慢慢慢它就流失了。肉苁蓉它是干什么的呢？在那个药典里有这本书的，你们去翻翻，记载的就是补肾阳益精血润肠通便。说白了就是给咱们的先天之本这个肾呢增加本钱的。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呢，它里头的主要营养成分就是松果橘苷和毛蕊花糖苷。什么作用？温补肾阳，而且补的同时它不上火。就像这位姑娘啊，说你奶奶煮奶茶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这么放，非常好啊。而且我告诉你啊，炖羊肉放点也是很好的。
1: 是，所以说现在大家呢，都想要您说的那个浓缩的颗粒
2: 啊，
1: 就这个用着方便。
2: 这我知道，你不用老重复。我现在找的就是肉苁蓉的浓缩颗粒呀，营养成分被充分的提取出来，利用率高。易于吸收，而且呢在提取物的这个含量上，我跟大家讲我是有考虑的。一般来说市面上肉苁蓉每百克提取物的比例是0.5%到10%不等，高一点低一点都有。我要去找的话，怎么的也要比市面上的这些含量要高啊。现在呢厂子呢是让我找到了，我现在就等着收他们厂子里给我寄来的样品，我得看看是什么品质，然后嘛这个价格方面嘛，知道老太太出去买东西就喜欢砍价啊，我希望最好呢再把他那个价格呢压下来，等我的好消息吧，别着急啊。最后呢我用不熟练的蒙古语祝福乌日汗，你的家人包括你恩可阿木古拉。

0: 啥意思啊？
1: 啥意思啊？啊，就是平安健康的意思。
0: 哦，说得好，至少把我俩给听明白了。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 Vivo 的问题。李东，
2: 好，这 Vivo 的名字呢叫友谊长存
1: 啊，
2: 他想问您哈，说现在能不能提前报名团购？
0: 哦，
2: 他说阮老师，我现在这个茶杯里头就泡着肉苁蓉的。
1: 哦，
2: 他说我曾经呢是因为这个血管堵了做过支架，出院之后呢就整个人呢特别怕冷，然后身体的抵抗力呢也差，当时心里头就一个想法，一定要好好的保养身体，而且健康真的是太重要。
1: 哎呀，李东，你这句话一说以后啊，
2: 嗯，
1: 其实我相信我们屏幕前的很多朋友都有这个感受，就是当我们一旦失去健康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健康的重要。
2: 对，所以后来呢就是他的孩子哈，就打听到说这肉苁蓉挺好，然后花大价钱呢就给他买了。
1: 哦，
2: 他说自从喝了这个肉苁蓉之后呢精神都足了，他说这几天呢也一直看您的节目，特别希望呢您能做这肉苁蓉的团购。他说看来啊还真的是让我等到了，我就想要那个浓缩颗粒的把那个营养都提取出来了，含量也高，喝着口感也好，一滴都不浪费。最关键的是啥呀？就是您每次团购哈，您不跟人厂家砍价吗？
1: 是，
2: 就那个力度都特别大，对吧？您能帮我省钱。
1: 是，
2: 所以说问问您呢，现在能不能报名啊？现在就想报名。
1: 你现在报名，你是不是太着急了？
2: 是
1: 啊，这个肉苁蓉，而且您手边现在还有着呢，有着你就先吃着呗，对不对？我做团购，我第一个考虑的肯定就是这个产品的品质，对不对？浓缩颗粒的肉苁蓉好，那我还要考虑它里边浓缩里边的含量啊。这含量越高，那我们用起来这个作用就越好。像您说因为这个血管又堵了，而且呢又做了支架了，那么什么对你好啊？就是肉苁蓉里边的有效成分，它能改善你的微循环，还能软化血管，这个对你好，能够增加你心脑以及四肢末梢循环，那么达到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而人在手术以后，不管你做什么手术，即便你今天拔一个牙，你都会觉得这两天都虚了，
0: 是不是
1: 就伤元气了。
0: 那
1: 么肉苁蓉它是温补肾阳的，给身体补充能量，你们这么想要肉苁蓉的这个颗粒的这个团购，我能不努力吗？我一定努力满足你们，当然我还要满足自己，我也想要。除了这个品质的把控方面，就是这个价格真的是我一定一定要考虑的。
2: 对，
1: 因为有些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好，但是特别想要肉苁蓉怎么办？我就跟厂家再去磨一磨，再给他砍砍啊。所以咱们不光要物美，还要价廉。
2: 是，
1: 所以啊，这位朋友，你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这几天呢守在电视机前，一旦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马上就说，你就第一时间报名好不好？
0: 好，我们就等待您呢给我们带来的肉苁蓉的颗粒团购了。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位有的问题。立冬，
2: 家和万事兴
1: 啊，
2: 语音留言，
1: 语音留言，
2: 一块来听一听。
1: 好，
3: 阮老师啊，听到您要办这个肉苁蓉的团购啊，我直接把这个消息发给我们跳广场舞的这个群里了。哎呀，他们也想要啊，都乐坏了。其实我们这个岁数吧，多多少少阮老师都有点心脑血管的问题，有时候跳一会儿吧就跳不动了，但是我们都有一颗奔向健康的心呢。
0: 哎呦，听着这感觉，觉得这个阿姨生活是相当的丰富多彩呀。
2: 对啊，还有一条啊，
0: 还有一条，
1: 你插嘴还有。
3: 哎呀，你都不知道，阮老师，起先吧，群里有一个老姐妹儿用那个肉苁蓉片吧泡水喝，她出来跳舞的时候就是都带一杯，完我就发现吧，她用了一段时间吧，跳舞都不休息了，特别有活力呀。但是我看吧，你要做的这个肉苁蓉浓缩颗粒的团购，哎呀，你这个比片和粉呢肯定更好吸收，而且含量还高啊。我知道您的团购吧品质好，关键是价格还合适，这回吧说什么我也得囤点儿，我一会儿吧就把人统计一下啊。完，阮老师您赶紧的开始团购。
1: 我这事儿还没办呢，是不是？
2: 对，
1: 就他就比我这个还积极，我就说放了一个风，你连人都给马齐了，对不对？但是说句实在话啊，我真的我能感受到你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就这个年纪了，你说在广场上咋还能动起来啊？还愿意动一动，
0: 就是
1: 这个就是好。

0: 事儿，
1: 嗯，
0: 所以呢无论如何我得帮他们加把柴，把这个团购呢给他拿下啊。浓缩颗粒大家都知道真的是比片儿啊粉呢、啊、吸收好，你相信我对品质的把控我肯定也不会让您失望。现在啊厂家呢已经在给我邮寄样品了，等我确定了就抓紧时间谈价格，但是要稍微需要一点时间，
1: 嗯，
0: 也就这几天了，
1: 是
0: 我就把这个事儿呢给大家办圆满了，品质价格我老太太全都要啊，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果，好吧？
2: 啊，那大家这两天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陆从容颗粒》的活动，只要有最新的消息啊，阮老师第一时间会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那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4: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5: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6: 敌机来了！
7: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8: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之脊梁。
9: 生于兰陵，葬于中国，
8: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10: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1: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10: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12: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4: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0: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14: 爸爸，早点回家。
15: 你在家乖乖的。
13: 开车注意安全。
1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17: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18: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4: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9: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4: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

0: 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对不起，丁军长，我没保护好小小。
1: 你尽力了，
2: 丁叔叔，您别太难过。
0: 我一定让窦小凡血债血偿。
1: 我一直以为小小是一个互为人性的丫头，她妈妈走得早，我一直

你的行为感动了他，改变了他，影响了他，这丫头有了自己的信仰，成为了一名为民族大业献身的好姑娘。我要谢谢你。这是我临出发之前小小给我的，他让我作为护身符带着他，要我注意安全，要我心里想着他，要我平平安安的回家。现在

刘先生，你心里清楚，我这个丫头喜欢你，钟情于你。只要是打鬼子，无论在哪都是为潇潇报仇，为苦难的事中的父老乡亲报仇。

0: 小小一直跟我说，她是江门虎女，丫头，你是爸爸的好姑娘，爸。
1: 这个你拿着，回来的时候还给我。
0: 爸爸，爸爸为你骄傲。

0: 好久没来你家了，这家里还是这么清贫啊。今天呢就我们两个人，我们好好说说话。你我同事呢这么多年了，虽然是不是什么朋友，但是也绝无瑕疵。我也知道你跟丁郡长是老朋友，他又是我姐夫。
1: 他是他，你是你，玉山堪称楷模。

0: 你的事还用我说吗？萧萧在济南为什么出事？济南方面传来的日军的绝密情报，为什么共产党都破译？我们却一点动静都没有。你不要跟我说这一切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1: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哎呀，老邢啊，老邢啊，你要是把我搞垮了，对你有什么好处？邢官爷，我不想为难，只要你把些证据交代出来，电台的事。 我可以帮你抹去，你放心，绝没有人敢动你一根指头。我邢广义和你最大的区别就是我有原则，不是我做的事，到死也不会承认。而你呢？你的事情早晚有一天要清算。
2: 路是你自己选的，那就别怪罪我了。怎么样了？
3: 既没有真实凭证，还有死不认罪，现在倒成了烫手的山芋。
2: 咱们已经转机了好几天了，如果还没有什么结果的话，恐怕对少年不好交代。你什么意思？既然咱们已经动手了。
4: 就等于把这张脸皮撕破。如果再把它放了，就等于放虎归山。
2: 可是邢广义毕竟是高层干部，一旦动起手来，我们会有压力啊。局长，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别人说不出话。
5: 你们要尽快赶回重庆。
2: 另外，把邢亚平给我带回来。
5: 是，目前重庆这边的情况很复杂。
2: 邢广义被查出与鬼子的秘密电台有联系，
5: 现在正在接受调查，因此
2: 你要对邢亚平暂时保密。
5: 如果让他逃脱了，就会给我们添很大的麻烦。
6: 怎么会这样？
5: 凯文，我知道你对邢亚平有意，
2: 但你更是个军人，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6: 是。

0: 转告丁军长，我们走了。走吧。
1: 梁飞，我回去会和我父亲说，我希望留在你身边。
2: 亚萍，你是一个好特工，我不希望丁潇潇的事儿发生在你身上，你还是回你父亲。
1: 我喜欢你。希望能和你一起并肩作战。

0: 谭文，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你跟我说实话。我跟你共事这么久了，这点我还是看得出来的。说吧。
1: 在丁长军部的通讯处，我给胡克打了电话，他说邢广义被抓了。
0: 什么？
1: 说邢广义是秘密间谍电台的幕后主使，而且要无论如何看住谢亚萍，一定要把他带回重庆。
0: 这不可能，邢广义是情报部门的元老，为人耿直，这事儿肯定弄错了。
1: 错不错的不是我们两个能管得了的事情。
0: 胡克现在是肯定要对亚萍下手，我们不能让他回去。
1: 我毕竟是董鹏的人，我必须要服从他们两个的命令。
0: 凯文，你说什么呢？你不是喜欢邢亚萍吗？你喜欢他就看着他回去送死是吗？
2: 可我首先是个军人，
0: 你还是不是个人啊？现在邢亚萍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你能不能有一点担当？邢亚萍是什么人你清楚，我希望你能够像个男人一样

0: 重庆那边有鬼子的秘密电台，特战局怀疑你父亲就是幕后黑手，这事正在调查。
1: 这怎么可能呢？这胡说八道！
0: 是没有人会相信你父亲就是汉奸，但是我们内部就是这样斗来斗去，很多人都成了利益斗争的牺牲品，这你知道。
1: 谁要敢动我父亲，就杀了他！
0: 亚平，你冷静一点，你一个人是斗不过董和他们的，现在能帮你的只有丁军长和梁飞。可是丁军长在前线鞭长莫及，我劝你还是去找梁飞，让他帮你。只要你不回重庆，董鹏就拿你没办法。
1: 可是我不能不管我父亲。
2: 亚平，
1: 让开。
2: 亚平，彩霞说的对，你绝对不能回重庆。
0: 你管不着，
1: 让开。
2: 亚平，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但是你要真心想救你父亲的话，你就一定不能跟我们一起回重庆。

0: 安心を。久美子がいれば必ずや成功します。
1: 何、子供が300人、災難の市民が答えると思うのかね。それに両妃と武功隊が黙って見てるわけがない。
2: 最新截获的情报，鬼子还是要实施作夫计划。
3: 上级对这个事情很重视，而且责令区里边要想尽一切办法破坏和阻挠鬼子的计划。
1: 300个孩子呢？要是鬼子撒开了去抓的话，光凭咱武工队恐怕不行吧？咱人手不够啊！
3: 整个区委都调动起来了，而且这次上级有命令，这次行动由景怡、梁飞共同负责，我也要服从你的安排。梁飞，好好干，别让鬼子得逞。
4: 凯文呀，凯文，我在电话里嘱咐你，让你务必把样品给我带回来。
5: 可你呢？你怎么做的？
4: 凯文，你屡次执行任务给我捅娄子，你这不是诚心与我为难吗？
6: 是邢亚萍自己有事提前脱队，和我们无关。
4: 哼，这些话也就骗骗小孩子。
7: 是我私自放走夏海军的，这件事情和彩霞无关，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4: 算了，我承认，邢亚萍的确算是一个好的特工，而且投敌的是他父亲，与他无关。我之所以让你把邢亚萍给我带回来，就是想问问关于邢广义的事情，看看对邢广义投敌的案子有什么帮助，仅此而已。
8: 卖报卖报，山东发生儿童瘟疫了。卖报卖报，重庆要员在家自杀啦！卖报卖报，山东，
9: 给我来一张报纸。
8: 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山东发生儿童瘟疫啦！卖报啦，卖报啦！
10: 给我接董鹏办公室。
11: 是。
10: 过接重庆董鹏办公室。
11: 我是丁玉山，董鹏。什么？他不在，那他去哪儿了？那你转告他，他为什么要害死邢广义？对，你告诉他，他现在这个做法是破坏抗日大局。对，就说是我说的，为了一己私利铲除一己，这件事情，我丁玉山和他没完。
1: 是啊，现在传的可邪乎了，说这病只有小孩能得，大人得不了。凡是家里有孩子的，都怕着呢。
3: 那要真是瘟疫啊，那就不分大人孩子了。小时候在我那家乡里头也发过瘟疫，

0: 那成片成片的死人都有。
1: 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这有可能是小鬼子的阴谋。
2: 阴谋？那小鬼子穷凶极恶的，他杀个人，他用这么费劲吗？
3: 应该不是杀人。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系啊？
2: 哎，那不可能。你想啊，他要劫那孩子吧，他肯定劫那活蹦乱跳的。你说他把孩子害死了再运回去有啥用啊？
1: 咱们先按照梁飞的思路走，先搞清楚孩子是怎么死的，跟小鬼子有没有关系。石队长，看来咱们还是要进到城里打探清楚。
2: 嗯。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这叫棋走险招。棋走险招，就需要毒杀那几个孩子，搞得济南人心惶惶。300个孩子，不是小数目。如果我们硬抢，济南的百姓。 一定会把孩子藏起来，惹急了，他们有可能还会造反。所以，我先毒死几个孩子，再散布瘟疫的谣言。之后，我们可以用救治的名义，让他们到我们的医院来注射疫苗。我相信。 这些中国人一定会排着队，把孩子送上门来。

0: 叔。
1: 亚平，你父亲早就知道要出事，就将这些文件放在我这里，让我交给你。
2: 本来我正想去济南找你，没想到你却回来了。你父亲的意思是说，
3: 你无论如何不能再留在重庆了，永远不要回来。
2: 他们
3: 也太狠毒了，他们早晚要遭报应的。
0: 不是早晚，是马上。
3: 亚平啊，你可别做傻事啊，你要有个三长两短，邢家就绝根了。
0: 我就是死，我也不会饶了这帮混蛋。
3: 亚平，我知道你现在难受。对了，你父亲说让你去济南找梁飞，或者去找丁玉山军长。

0: 老百姓可看见了，飞檐走壁是个啥模样？这位好汉不愧是传说中的大英雄，貌似救回了丁家小姐这位大姑娘。老百姓都说这仗打得真漂亮，要不是亲眼看见，真好神话故事一个样，大街小巷都传开了，都说你是英雄无胆的好儿郎。我说到这里歇歇气儿，下一回你再接上。
1: 好。
2: 啊，唱完了。
3: 金局长，今儿这么清闲啊？
2: 清闲什么呀？腿都快跑断了。来，把告示给他们看看。
3: 金队长，这日本人真这么好心，能帮咱们治病？
4: 你以为呢？
2: 皇军也是凡胎肉体啊，这瘟疫真要闹起来，他也得玩完。我还跟几位说啊，有孩子赶紧去打针，打了这预防针，保准不得病啊。
4: 难得这日本人还能干点好事儿啊。
5: 哎哎哎，你说。

0: 咱们都死局了，他们欺负谁去啊？
1: 嘿，几位，我还站在这儿呢啊，说话注点意，赶紧把告示贴上，贴上。
2: 你的孩子有感染病毒的迹象，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检查。
3: 我可以跟着进去吗？
2: 你的不可以进去。
3: 我为什么不让我进去？你先管我进去啊！我打嘴，我进去。
2: 下一个，
3: 还
2: 打
3: 嘴吗？你别往后笑啊！这孩子，
2: 来，走。
3: 哎，
2: 下一个。
3: 你说怎么办啊？这个，不给进去啊？哎，而且还不给进去，
4: 进了。
3: 这小姑娘看着。
5: 别走！
6: 我要
7: 我孩子，
2: 孩子。
8: 君は子供たちに何を接種するんだ？
9: 食塩水。
8: それはいい。市民は我々に感謝するだろう。子供たちを検査し、数日後親たちは何も言わなくなる。だから中国人はもう何も言わない。本当に見事だ。人の心を丸め込んでまたさらおうとするんだからな。
9: いかに隠そうとも、おそらくリャンフェイは騙されない。
8: 何か対策はあるのか。
9: 今頃リャンフェイは何をしているんでしょう。
10: 这小鬼子真有那么好的心，给孩子注射疫苗？
11: 给孩子注射疫苗，还带他们到医院做全面检查，爹妈却不让跟着。
12: 小鬼子这招太狠了，
13: 这到底怎么回事？这是？
12: 小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他怕直接动手激起民变，所以他们借着这回的瘟疫，弄得人心惶惶的，在突然间说皇军可以注射疫苗。这样老百姓肯定带着孩子蜂拥而至啊！最后医生再诊断说这些孩子有问题，必须留在医院检查。你看吧，过不了几天，这些孩子家长就会收到医院的通知，说孩子得瘟疫死。
10: 哦，他让老百姓排着队把孩子送过去，这招太王八蛋了！
14: 这瘟疫这事，
11: 我觉得呀，鬼子啊，这是在故意制造恐慌。其实根本就没有瘟疫，
14: 这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咱们得想办法告诉大伙，告诉老百姓，戳穿鬼子的阴谋，对吧？
10: 嗯。
11: 小鬼子这时候叫欲盖弥彰，咱们现在告诉老百姓，说鬼子要抢他们的孩子，老百姓肯定不会相信。毕竟在瘟疫面前，人人自危。要想破坏鬼子的计划，咱们必须要计划周全，谨慎行事。
10: 哎，那也不能眼看着他们把孩子给抱走吧？哎，我说梁飞，你愣着干啥？赶紧想想办法呀！
3: 我说皇军拿出了疫苗哈，瘟疫得了控制，孩子这回啊不用遭罪了。
15: 医院还有不少孩子呢，据说他们都得了瘟疫，是死是活还不一定。
10: 你说什么呢？什么瘟疫啊？狗屁！那都是日本人造的谣，你知道吗？
3: 我说这位大汉，皇军在医院真救了不少孩子，我可是亲眼看见的。
10: 你还亲眼看见呢？我眼珠子给你挖出来呢。还皇军，你是不是中国人啊？
3: 俺真是亲眼看见的，俺家邻居孩子就是得瘟疫死的。
10: 是，我看你欠收拾。
16: 这位大哥，你说的这都是真的？
3: 我说是真的，这谁都撒这个谎。
16: 这样。我这兄弟呢是个死心眼儿，特别轴。要不然呢，你带他亲自到下葬那地方看看，眼见为实；要不然呢，他一天都跟你没完。
10: 啊，去不去？我看你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3: 啊，行，我带他去看看不行？走，跟我走，走，走啊！
11: 怎么样？什么结果？
12: 那些孩子是被毒死的。
14: 什么？
10: 被毒死的？
12: 我们找到一个被毒死的孩子，让医生看了一下，骨头都是黑的，根本就不是得了瘟疫。就是医生的条件有限，

0: 不知道中了什么毒，这帮鬼子简直就是畜生，他跟畜生都不如。
1: 文件一旦暴露，你我都要以死谢罪。
2: 请局座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会干掉秦亚平，销毁文件。
1: 胡哥，这件事情你要办不好，你的死期就到了。
0: 是。

0: 放下枪。亚萍，你现在马上离开重庆，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安全。老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现在去找梁飞，只有他能够保护你。你现在打死董卓，那你父亲一辈子都不要再想洗刷罪名，这样也会让局面更加混乱。于情于理，你都应该好好想想。亚萍，
1: 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要活着。
2: 叫医生！
0: 亚萍，
2: 在那边，
3: 包围过去，如遇抵抗，就地击毙。
2: 是。
0: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你再不走，我不杀了你，他们也会杀了你。走。谢了。
2: 人呢？
0: 我追到这儿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朝他开了几枪，没打中。
2: 注意！
4: 彩霞来了。
5: 陈彩霞，你是不是故意放走邢亚萍的？
0: 我巡视到那儿的时候，他已经开完了枪，正准备逃走。情急之下，我朝他开枪，没想到他也朝我开枪。没办法，我就躲。等到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5: 这故事编得很圆呢，陈彩霞。在这世界上，除了我胡克，就没有人更了解你了。告诉你，陈彩霞，这件事情没有人帮得了你。
0: 你还信不信？
5: 这件事情我必须对局座有个交代，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
2: 来人！
0: 干什么？
5: 关你禁闭！
0: 别碰我！老娘自己会走。

0: 我希望你引以为戒。
1: 可我一直都在局长室身边保护他。
2: 陈彩霞放走邢亚萍，你会没有责任吗？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再这么胡来，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3: 日军抢夺中国孩子，何以纯属谣言？
4: 日军抢夺中国孩子，
3: 几十个孩子活活毒死，何以纯属谣言？
4: 何以纯属谣言？
5: 为避免夜长梦多，我们赶紧把抓到的孩子运到青岛，准备上船。
6: 梁飞未免也太让我失望了，这他就沉不住气了。
5: 你要知道梁飞的本事，他绝不会善罢甘休。
6: 他越是纠缠，我就越感兴趣。
5: 看来你早有对策。
7: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摔，实用美观，璀璨

0: 独木，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士飞轮表，成为朗维士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只要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是带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

0: 致，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两三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蓝尾狮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蓝尾狮飞轮表，成为蓝尾狮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拿这一块。
1: 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8: 不要给大山添乱。
9: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0: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1: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

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梁飞未免也太让我失望了，这他就沉不住气了。你要知道梁飞的本事，他绝不会善罢甘休。他越是纠缠，我就越感兴趣。
1: 看来你早有对策。<笑>
2: 就这几张破传单，
0: 就想破坏我们的计划，他也太天真了。瘟疫是极为严重的传染病。
3: 一旦爆发，
4: 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孤城，所有人都逃不不了。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救助，消灭瘟疫。
3: 这个，
4: 带孩子
3: 到医院。
4: 孩子，
3: 哎，这又小孩了。
5: 你说打不打？听说日本人要抓孩子。
4: 不但疫苗吧，我怕孩子染上疾病，打了又怕日本人把孩子给抢走了。因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孤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救助。你的孩子得了瘟疫，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的检查。带走！
3: 不行，我带孩子不行，我孩子没得瘟疫。
4: 放开！我打你！我孩子。
6: 你说这小鬼子是不是专门给咱对着的啊？我们一发传单，他就把那宣传车开的到处嚷嚷。哦，我去医院瞅了一眼，还是有人带着孩子打针，不过过去的人比之前是少多了。
7: 这说明我们的传单有了效果，有了作用，老百姓不再相信鬼子的谣言了，对吧？
0: 对，只要老百姓怀疑，就不会带着孩子去医院。
8: 斗小凡在短的时间内也不会凑齐这么多的孩子，至少咱们争取了一些时间。
9: 看来啊，光靠撒传单这宣传力度还是不够，咱们还是得扩大范围，增加力度，让更多的百姓认识到鬼子的阴谋。
10: 哎，你们什么人？
11: 哎，
10: 这是报社，不能面对。
11: 少废话，来了就给你们报社。
12: 哎呀，飞子，
11: 打扰了各位。
12: 抱歉，多有得罪。这个呢，就是贵报刊登的因为得瘟疫而死的孩子的骨头。这是医院的报告，黑子。
13: 中毒？
12: 我梁飞没什么恶意。
13: 你是梁飞？
12: 我知道贵报。 替鬼子鼓吹，出于迫不情愿，我也是要大家都是混饭吃，我也一样混口饭。但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能不能借贵报刊登一下日本鬼子要抢夺中国孩子的这个阴谋？
13: 这不大可能啊！这里是日战区，是日本人控制的报纸。
12: 我知道，
13: 梁飞，你和武工队抗日的事迹，我们都很钦佩。可。
12: 我们也只不过是办报的，如果刊登出去，我们这里所有人都会被日本人杀害的。你的苦衷我了解，我真的了解。但是你们是办报人，办报人就有办报人的精神。咱们都是中国人，您看，这个孩子明显是被毒死，然后日本人散布谣言说有瘟疫，免费给孩子们注射疫苗，借着老百姓的信任和恐慌，借着给孩子们免费检查身体，掠夺了我们几百个孩子。他们竟然无耻到要拿我们。

0: 国的孩子送到日本去做他们的孩子。
1: 我说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啊？
2: 一个个人模狗样的，这么丑陋的新闻你们不报道？
1: 还日战区，日战区，日战区怎么了？在日战区你们就要为日本人服务吗？啊，
3: 梁队长，我宁愿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但是您看看我们一个一个拖家带口的，如果我们跟你开灯了，一个也活不了啊。
0: 对，
3: 我们真的不能登啊，希望您能谅解。
1: 我告诉你，你今天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要不我今天让你活不了。
3: 就算你把我杀了，也总比全家老小被日本人折磨死强吧。真的不能跟你等了。
1: 我先放了你。
4: 证据在这儿的话，
0: 咱们大家都可以扪心自问一下。
4: 啊，对，你说你宁可自己被杀掉，也不愿意家庭受到迫害，好样的，
0: 真的好样。
4: 但是那几百个丢掉孩子的家庭呢？
2: 他们的父母就不是父母了。
4: 你是一个父亲，你试想一下，你的孩子被抢走了，你作何感想？
5: 几十个孩子被毒死，几百个孩子被抢走，真相却要被掩盖。
0: 咱们都是中国人，你们是记者、办报人、编辑，中国的记者、中国的办报人、中国的编辑，
4: 你们就真能无动于衷吗？
6: 号外号外，特大新闻：日军抢夺中国孩子，威权谣言。号外号外，几十个孩子被日军活活毒。
7: 我们是为你们好啊！这是什么地方？能在这儿胡闹吗？日本人不是好惹的啊！
8: 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你们有没有欺儿老小？还我孩子！
9: 你们这帮狗腿子，帮着日本鬼子祸害中国人，你们还有良心吗？
7: 赶快回去，这个不是胡闹的地方。没看那日本正拿着枪呢吗？
10: 打吧！哎哎！
2: 我盯住了啊！哎，
7: 千万不能让他们冲进去，日本人可不是善茬的，冲进去出人命啊！快去！
11: 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
12: 見てみろ見てみろ、不利な戦況の最中、誰のところでも燃え騒ぎ、ジーナンジュンが混乱し、市民は抗議集会に行進、真相を子供をと騒いで、予期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が。
13: 情報をつかんだあの男が市民を煽動、抵抗するなど想定の範囲内です。
12: 予測できたというなら、なぜ早く手を打っておかなかった。現在 G 南中の市民感情を爆発しかけており、統制が効かなくなれば加藤地区全体を混乱に陥れるんだぞ。どう収めるつもりだ？あ、
13: ご安心くださいませ。こうなったとしたら、まず返してあげましょう。
7: 大家安静安静啊，有人造谣，日本人想抢夺中国的孩子，济南没有发生瘟疫，这些都是八路军武工队制造的谣言。既然大家不放心，那么家长可以领回你自己的孩子。我们对这些患病的孩子已经做了必要的治疗，各位把孩子领回去之后，一定要注意他们的卫生，注意他们的健康，因为这场瘟疫还没有完全被我们制服，随时都有重新爆发的可能。如果发现情况，大家立刻送孩子到医院。现在请大家保持秩序，排队领自己孩子回家。大家放心，你们的孩子日军照顾得很好。

0: 放人，
1: 放孩子啊！哎，
2: 排好队，
1: 孩子
2: 在这
1: 儿，孩子在这儿，孩子
2: 在这儿，孩子在这儿，来，你走，来，走，
1: 走，
2: 来，下一个。
3: 在哪有看卖点的？
4: 子供たちを返したからって、それが何か。何とかして市民から子供を渡させます。これが集めたすべての子供の資料です。集めた人数すべてあります。
5: リャンが策を講じれば、市民は二度と我々を信じなくなるぞ。今日君が連れてきた子供をまた強制的に連れ戻せば、災難は大混乱になるぞ。
4: 河合所長ご心配なく。リャンフェイが市民を煽り蜂起を起こした後に子供を返させた。それが何か。こちらも策を練り市民から子供たちを差し出させてみせましょう。
5: 久美子、一体どういう方法だ。
6: 窦小凡想干什么呢？
7: 我知道了，他肯定是让这个老百姓啊闹得吃不住劲儿了，啊！如果小鬼子再不放人，那济南城肯定闹个人仰马翻的。到时候这个窦小凡啊，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8: 如果是这样，他们怎么完成任务？这个窦小凡可不是个会轻易认输的人啊。我觉得事有蹊跷，咱们啊要随时关注窦小凡的动态。
9: 不管怎么样，鬼子把孩子们放了，这毕竟还是个好事儿。
10: 干什么？我死不了。
11: 局座，都是我的错。
12: 局长，西安兵逃跑了，没抓住。
13: 我当时觉得梁飞是个人才，我才引进特战局的。但是没想到，不但没有把他争取过来，却把邢亚平、陈彩霞、凯文都给影响了，连这个潇潇都被他蛊惑了，去了济南。在那儿丢了性命，哎，这个梁飞呀，我就不明白了，他到底凭什么呢？哎，我让你们找这材料，给我找到了吗？
12: 局长，许亚不该问，可是这是什么重要的文件？秦王毅的家里和办公室我都找遍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文件。
13: 这个秦王毅手里有我们在日伪八路军体系里所有潜伏人员名单，这个名单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14: 哎，是我，
13: 在哪儿？好，你给我守住了，千万不要大扫净舌，我马上派人过去。
15: 都给我听好，绝不能让邢亚云活着还回重庆！你们几个跟我来，速！

0: 我没有带枪，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1: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虽然我也参与调查你父亲。

0: 但我确实无能为力。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你少在我面前装好人！
1: 亚萍，你父亲的死，让我看到我将来的结果不会比你父亲好到哪儿去。所以，我不想再替董鹏卖命。只有我能帮你扳倒董鹏，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你怎么办？
0: 我知道你手里面有一份重要的文件，是关于董鹏的罪证，你把它交给我。别动！你少做梦了，你才不会相信那些花言巧语呢。
2: 亚萍，我知道你对我还是有所怀疑。没关系，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可以放你走。但你要把那些文件公之于众，这样。 董鹏就会不得好死。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是去济南找梁飞，对吗？
3: 那又怎么样？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
0: 你什么意思？真正能帮你报仇的，肯定是对仇视董鹏的人。共产党不会，国民党也不会。但我知道，有一个人肯定会。亚萍，我只能点到为止。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好自为之吧。从这边一直向东走，看见两棵大树，沿着河一直就可以出山。那边我没安排人，快走吧，还等什么？

0: 你还有脸回来？几十个特战局的军人都抓不着一个女人，还让他在你的眼皮底下逃走了，整个一群蠢材。卑职知错，
1: 知错有什么用？他逃出了重庆，偌大的中国，随便一藏，你们上哪去找去？
2: 以卑职的分析，秦亚平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去济南找梁飞。
0: 卑职愿意亲自带人到济南抓捕谢亚平，夺回文件。
3: 胡克，你要知道，这个文件一旦落到日本那个八路军的手里，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1: 是，我立刻出发。
0: 至于邢亚平，我还是那句话，逮捕回来就就地正法。但是文件一定要带回来，否则的话，你就不要回来见我。
1: 卑职定当竭尽全力夺回文件。
0: 去吧。
4: 局长，有事吗？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向你汇报。
5: 说，属下看到胡克和秦亚平在一起。
1: 什么？
6: 这才关了我几天呀，就放我出来，老娘还没出过瘾呢。
4: 秦亚平跑回济南了，胡克要求江公署最亲自出马，带我们去济南抓秦亚平回来。
7: 我们这边永远少不了这种窝里斗的事儿。我要是不去呢？这可是上面的命令，违令者斩。就对自己人有能耐。凯文，如果有一天上峰命令你向我开枪，你是会执行命令呢，还是会念及我们两个的旧情？
8: 好了，我知道答案了。什么答案？你要不会开枪，你会毫不犹豫地脱口说出答案。但是你犹豫了，这说明你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说明你是迫不得已，为了执行命令才向我开的枪。看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比他梁飞差什么。但为什么就是不能和他比呢？ 因为你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没通。

0: 你倒是说说我哪儿没通？这儿，你这儿没通，而且心眼太窄。不仅如此，你还像一块木头，除了知道执行命令，其他什么都不懂，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友情，什么叫做感情，而且还不明是非。现在你应该明白了。
1: 这就是你为什么得不到邢亚萍的感情，也是和梁飞的根本区别所在。我怎么就不懂感情不明是非了？好，冲你这句话，我倒要看看，这次上峰派你去济南追杀邢亚萍，你会怎么做？哎，これが新亚萍の資料の一部。
2: 知ってた。この女は重要な書類を手にしているわ。ドンポンの犯した罪のすべての証拠よ。それ以外にこの男の配した特務の名簿も。
3: 何だと？

0: 去做。
1: 怎么，你一个人在这喝闷酒？怎么心情不好啊？
0: 没有。
1: 没有。来，我跟你喝一杯。海文啊，我知道你喜欢性价比，对不对？
0: 局长放心，卑职一定以抗日大局为重，不会因为儿女私情误了大事。
1: 好好好，你别紧张，我找你来是跟你想说会话。来来，坐坐坐。哎，你给我倒酒啊。来，咱们俩干一杯。很多事情呢，我也是没有办法。亚平这次带走的文件极为重要。我们特战局在日军共产党体系里安插所有的潜伏名单都在其中。这个文件一旦暴露了，你知道后果吗？
0: 放心吧，局长，此次我们去济南，一定把文件追回来。
1: 好，以党国的大事为重，暂时放下儿女情长。这很好，不过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等你回来之后，我替你做媒，给你找一个好人家的女儿，怎么样？
0: 谢谢局长。
1: 其实凯文，我找你来啊，是有话要跟你说。但是咱们官场上的话咱们不说啊。
0: 局长，您讲。
1: 日军潜伏在重庆的神秘间谍，电台的幕后指挥使，到底是谁？
0: 不是说，是秦广义吗？
1: 我真的希望是他呀！一旦要是杀错人了呢？这一切，都是胡克的一面之词。凯文，邢亚平之所以逃离重庆，是有个人把他放了。你知道是谁吗？胡克。
0: 是。局长，弄错了吗？
1: 不，有人亲眼所见。当初邢广义还提醒我，要注意这个胡克。可是我当时把矛盾一直对准了他呀。如果你能见到邢亚平，一定要替我道歉。你就跟他说，如果他能把文件给交出来，一切我既往不咎。
0: 我一定带到。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在重庆对那胡克动手吗？
0: 属下愚钝，还请局长明鉴。
1: 不。其实你非常清楚，只是不愿意明说罢了。是，胡克是我的心腹，如果他出了问题，我这个做局长难辞其咎，我的仕途也就毁在他手上了。
0: 凯文明白局长的苦心。
1: 可这一次到了济南之后，胡克就是蛟龙入水了。

0: 你要再把他抓回来，那就难上加难了。
1: 如果局长需要，我一定把他带回来。
0: 不不不，我希望他永远不回来。如果他在行动中以身殉职，我董鹏一定会给他丰功大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明白。
2: 陈文，
0: 这次任务对你来说是个提升的机会，我希望你好好地把握。
1: 谢谢局长，凯文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栽培。

喂，什么？你确定是邢亚萍吗？人在哪儿？继续严密监视，绝对不要打草惊蛇。等着我过去。

0: 邢小姐，我们又见面了，
1: 算你命好，要不然我早就一枪毙了你。
0: 火气别那么大，我知道我们曾经是敌人，但没准儿我们也能成为朋友呢。放心，我对你没恶意，这次我只是想请你喝杯茶，请吧，邢小姐。

0: 我知道，你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报仇。你这次到济南来，就是想找梁妃替你报这个杀父之仇，对吧？但是有一点，我想提醒你，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梁妃不会为了帮你报私仇去破坏国共合作的大局，而且，董鹏派出的追杀你的队伍。 我敢肯定，不出3天就会到达济南，到时候你自身都难保，还谈什么报仇啊？邢小姐，好好想想吧。你当然了解，以我们的实力，扳倒董鹏是易如反掌的。
1: 说吧，
0: 你的条件是什么？
1: 痛快。
0: 据我所知。 邢小姐的父亲有一份重要文件留给了你，我要那份文件，给我文件，我帮你杀了董鹏，怎么样？
1: 我可不想当汉奸，我是不会跟你合作的。你别忘了，现在是战争时期，只有和我们合作，你才可能报得了这个杀父之仇，怎么样？考虑一下吧，邢小姐。我邢家，就算全家被冤死。
0: 我也不会跟你合作。今天你抓到我，要杀要剐，随便你。我要存心杀你，我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儿抓你吗？我真的是实心实意的想和邢小姐合作，想替你报了这个杀父之仇。当然，我给你时间，邢小姐可以慢慢的考虑。我有的是耐心去等待。邢小姐想好了，可以联系我。
2: 我可以走了吗？宋行小姐。なぜ捕まえない？
3: この深夜ピンは賢いわ。書類を持ち。

0: 开抢啦，开抢啦！正阳剑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阳剑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你没有听错，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阳剑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2: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1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毛，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吧。
3: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阳剑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3: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1: 它啊有4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 VE 的几十倍，老人啊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三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从内部补充营养。
3: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平常卖多少钱呢？
1: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9毛。
3: 天呀，9.9毛，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1: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9毛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我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3: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毛，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

0: 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只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0: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3: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4: 这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9，不抢你还想啥呢？
0: 眼镜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3: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跟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关键才9.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5: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0: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1人1证1档，每人限领1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2: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名。
7: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5: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抢赶紧抢啊！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0: 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2: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

0: 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1: 只要9.9毛，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3: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开抢了，开抢了！正阳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你没有听错，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3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0: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1: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1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毛，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吧！
4: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阳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3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4: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0: 它啊有4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V1 的几十倍，老人啊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啊就是3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3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从内部补充营养。
4: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0: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9毛。
4: 天呀，9.9毛，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0: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9毛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过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4: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毛，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

0: 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1: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3: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4: 这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9，不抢你还想啥呢？
1: 眼镜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3: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这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关键才9.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5: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1: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剩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2: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7: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5: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2: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7: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5: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

0: 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原价299元的正氧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2: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3: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
4: 啊！他从军，
5: 我是航空中队的作战员，
6: 无列星作战。
7: 什么叫一官不职？
8: 华夏不灭，我凌问月不惧死。
9: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10: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
11: 就按线去飞去炸，
12: 海棠。
11: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3: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8: 这是我们的祖国。
0: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
14: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5: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6: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5: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7: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8: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0: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拿这一块。
4: 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梁飞，黑子他们打听到，所有出医院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1: 打了什么药？打听半天，谁都不知道。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2: 哎，哥，我看见女的了。
1: 慢慢说，哪个女的？
2: 就是对你特别有意思的那个。
1: 谁对我特别有意思？
2: 哎，就是跳的特别准那个，叫什么平来着？
1: 肖亚平。
2: 啊，对，就是他。我看他在咱们原来连锁店转悠，后面还有两人跟踪他。
0: 这亚平不是在重庆吗？突然出现在济南，会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十有八九啊，是奔着你来的。
1: 你说有人跟踪肖亚平？
2: 对。
1: 这邢亚平办事从来不盲目，都有计划性的。他突然间来济南，说明真出了问题。你说的对，他来找我们的。走，
3: 走，
0: 我跟你去。
3: 哎，走，
0: 走，黑子。

0: 一番いいのは奴を使って。ジーナに潜むハエの駆除。
1: 你说什么？你父亲死了？怎么回事？
2: 董鹏说，日军在重庆的秘密电台是我父亲所为，将他迫害致死。我父亲在临死前，托一个朋友交给了我一些文件，里面是国民党在日伪、你们共产党体系内所有的潜伏人员名单，还有董鹏滞留贪赃枉法的证据。我要用这些文件扳倒董鹏，为我父亲报仇。不杀掉董鹏，我死不瞑目。梁飞，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一定要帮我报仇，杀掉董鹏。
3: 亚萍，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杀掉董鹏这事儿，
1: 你不想帮我报仇吗？
4: 不是不帮，是这件事情它有点复杂。
5: 是，
6: 队长，咱们的人在济南发现胡歌他们，你说他们是不是冲着邢亚明来的呀？
1: 没错，他们就是来追杀我的。梁飞，我不想为难你，但是我一定要在我死之前杀掉董鹏，即便我不能亲手杀了他，我也要借刀杀人。
3: 什么意思？
1: 我手中的文件就可以置董鹏于死地，你不帮我没关系。

0: 已经有人答应帮我了。
1: 谁？
0: 窦小凡。只要我把文件交给他，董鹏就会立即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
2: 徐亚平，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0: 我父亲就是因为汉奸的罪名而遭陷害的。我本不想走这条路，但是为了报仇，我别无选择。
2: 邢亚平，
0: 亚平，你手上那份文件太重要了，再好好考虑考虑，好吗？我只问你们一句话。帮不帮我杀董鹏？亚平，我完全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可是这件事情牵扯太多人了，你能不能再冷静冷静？
3: 你今天怎么有兴致把我约出来了？我上辈子就是欠你。刚被你关完禁闭，就得陪你出来喝酒。
1: 咱俩有多久没有一起来执行任务了？
3: 跟你出来执行任务就没有过好事。跟你说实话，我还真觉得这次我们拿不回文件。
1: 为什么？
3: 明摆着的，邢亚平就是冲梁飞来的，文件肯定在梁飞那儿。
1: 那正好啊，你就去找梁飞，用你的浑身解数把文件拿回来。
3: 不是所有男人都像你这么好色。
1: 看来你俩的关系还真不一般呢。
3: 哪有咱俩的关系不一般啊？我跟他连个手都没牵过，这是不是让你特别失望？
1: 我还真没有失望。
3: 哎，你这什么酒啊？我喝这么两口就觉得头晕了，哎，扶我，扶我，得躺会儿。
4: 一定是因为你太累了。哎。

0: 久美子。
1: 久美子。
0: 楠木さん。

0: 邢姑娘，您这是干嘛去？
1: 让开。
0: 这飞哥走的时候说了，你呀不能随便出去，你还是等他回来吧。
1: 让开。
0: 邢姑娘，这使不得，你还是等他，你还是等他回来吧。这使不得，邢姑娘，你还是等他。邢姑娘。

0: 出什么事了，飞哥？邢姑娘跑了，
1: 不是让你盯着呢吗？我没拦住，他把枪都顶我脑门上了都。给你留了封信，梁飞，我知道我的要求让你很为难，毕竟我们不是同一路人，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所以。
2: 我不会逼着你帮我报仇了，我将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报仇雪恨，就此告别，勿念。
3: 要出事了，赶紧找，别愣着，快走啊！
4: 大娘，该先生在这里。嗯。
1: 喂。 邢小姐，平时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今天请我喝酒，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就知道，你这心里还惦记着邢亚萍的，是不是？嗯，说吧，让我帮什么忙？
5: 这次来济南执行任务，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奇怪。我既想见到亚萍，可又怕见到她。我不知道，万一见到亚萍。

0: 其实这次我还真的可以帮到你，帮你挽回邢亚萍对你的好感。
1: 说来听听。
0: 亚萍现在一门心思的想要做什么？
1: 那还用问，当然想替他父亲报仇了。
0: 不错，但是邢广一是替谁背的黑锅？凯文，其实我早就想要告诉你一些事情的真相。
1: 什么真相？
0: 你知道吗？其实
2: 立刻装备好，准备出发。阿毛已经发现邢亚萍的踪迹，就在城东的福安旅社。

0: 広区城北の街中で何発もの銃声があり、付近の警察は現場に向かっています。
1: 部隊と警察に命令、一帯を包囲せよ。

0: 你动作没这么慢。
1: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用我手中的枪来对付你。
0: 既然这样，那就对不起了。闪开，放我走。

0: 你不喜欢我，甚至恨我，因为我和你哥哥雅文一起去刺杀钟云海，结果他死了，而我就活到了今天。你也知道，我一直都喜欢你，可今天我要说一句。
1: 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一句劝，你现在的报仇心太急了。其实，你真正的杀父仇人，不是东鹏，而是胡克。胡克，
0: 是真的。
1: 你胡说！
0: 你相信我，现在我来不及和你细说细节。但是，上次秘密送潇潇，重庆那边只有胡克一个人知道，而且我们每一次的行动。
2: 我可都是最早的执行者。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3: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所以，你得另想办法。
0: 比如借刀杀人，你这个混蛋！
1: 亚萍，我不知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的。你现在赶紧离开这里去找梁飞，一定会保护你的。相信我，去找他吧。啊！
0: 我谁也不找，我一定要用我自己的方式为我父亲报仇。
4: 亚萍。

0: 你则别怪我子弹无眼。
1: 凯文，你立功的时候到了，杀了谢亚平。
0: 我命令你杀了他。
1: 你要造反吗？
0: 大家都听好了，我凯文已声明发誓，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1: 胡克，
0: 王八蛋，给我汉奸！我们这帮兄弟被你害惨了，
1: 我手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就是那个泄露军机的狗头，祸害忠良嫁祸于人，秦广义就是被你害死的。今天我就要替亚平的父亲和哥哥报仇，杀了你这个狗汉奸！弟兄们，杀了胡克这个狗汉奸！
2: 胡克，你害死了我父亲，我哥哥，我饶不了你。
3: 你醒得太晚了。

0: 你王八蛋，出来！
1: 徐亚平，就凭你，你也想杀我吗？啊！
2: 亚平，危险，回去。

0: 我已经没有子弹了，出来，我给你个痛快的。
1: 你也只有一发了吧？就这一发子弹，你觉得能干掉我吗？

0: 我知道你会来，邢小姐打电话约我，就是陷阱，我也会来的，要不然怎么显得出我的诚意呢？
1: 别指望梁飞了，我这儿这么多人，他不敢出来的。我知道，邢小姐不想梁飞死，我答应你，你给我文件，我就放他一马，拿到文件我就撤兵，怎么样？之后，邢小姐如果想跟我走，我当然欢迎；如果不想，我会送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0: 识时务者为俊杰，邢小姐，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觉得梁飞会为了你违反纪律吗？我知道邢小姐心里有梁飞，可是梁飞心里有你吗？他能为了那个女八路去医院，但他不会为了你跟我对峙。实话告诉你吧，邢小姐。 其实梁飞心里想的也是你手中的文件，这一点我们俩是一样的，都是在利用你。只不过我的筹码大一些。怎么样？好好考虑考虑吧。
2: 亚平，别信他了，他利用你，想想你爸爸。

你想要文件，我可以给你。 至少你要拿出点诚意来。请讲。杀掉你身后的那个人，文件就是你的。你恨他，我理解。可是邢小姐，现在是两国交战，南木君是帝国最出色的情报人员，你怨不得他。可是董鹏不一样，他混淆视听，你应该杀了他，我可以帮你。怎么样？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

0: 杯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

0: 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成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
4: 厂家为了冲口碑，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

0: 杯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

0: 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成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
4: 厂家为了冲口碑，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大家一起来吧，
8: 来吧来吧
9: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你没想到吧？终究，你还是会死到我的手里。

杨飞

0: 我没有办法，
1: 不可能的，两位不会死的，柳大夫，求求您了，您救救他，您救救他！
0: 我知道，可是我无能为力呀！
2: 你再说无能为力，就让我打死你！
1: 你把枪放下！
0: 把枪放下！ 我跟你们说，我是个医生，所遇到病人到我这儿来，我都一视同仁，更何况是杨飞呢？我说的是事实，他的头部伤实在是太重了。你就是把全国最好的医生请来，他们也会没办法。更何况，这是谍战区，
3: 刘大夫，你试试，我求求您了，您试试，您试试还不行吗？
4: 大夫，
0: 我试试。

0: 大夫，怎么样了？
1: 其他的伤势我已经处理过了，你们就放心吧。不过，他的大脑受到严重的创伤，我已经尽了全力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啊，
0: 大夫，你的意思是，梁飞他活不过来了？
1: 应该是吧，也许他永远也醒不过来。像这种我们大脑受到严重创伤的病例，能够苏醒过来几乎是微乎其微。我也希望奇迹在他身上出现，但是你们必须要做好他不能苏醒的现实。
2: 不会的，带他走，只要他有呼吸，只要他还有体温，他就一定活着。
1: 你现在不能带他走，他刚刚做过手术，身体脊椎虚弱。再说了，你们现在走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样吧，人现在留在我这观察几天，你们赶紧想个万全之策把他带出城。放心，梁飞是我敬重的人，我一定保护好这个大英雄。
0: 谢谢啊，谢谢。
3: 是啊，静怡姐，你们就放心吧。
4: 放心吧。
5: 同志们，梁飞现在不能动，所以这次行动大伙要格外小心。陈老三的车里头有一个隔层，咱把梁飞放在里头运出去。
6: 咱们绕远路走西门，这样鬼子不容易发现。
5: 猴子
7: 到，
5: 还有你们几个就跟着这辆车，只要有动静死死护住陈老三这车。事成之后马上到这报到，行动吧。
7: 是是，走。
8: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6: 谢谢你，彩霞，这些由母姑内就可以了。
8: 好。
9: 队长，队长，
10: 送来的油包。
9: 好。
5: 行，去吧。这是什么呀？
6: 这个。不是雅萍说的文件吗？我看看。
5: 这不是被鬼子抢走了吗？
6: 对，是文件。

梁妃，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你了。梁妃，你知道吗？当你拒绝帮我复仇的那一瞬间，我甚至只差一步就迈进了日本人的军营。我幻想着日本人一旦拿到这些文件，董鹏的末日自然也就到了，我的血海深仇也就报了。但是我的良知告诉我，绝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些名单里有许多默默无闻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抗日战士。如果我把文件交给了日本人，我就是不耻于人类的汉奸。梁妃，是你让

白了什么是国仇，什么是家恨。你安排好试探胡克的计划之后，我就做了决定。无论什么结果，我都会出手。我会用假文件吸引窦小凡这条毒蛇出洞，因为我知道窦小凡始终视你为死敌。如果我杀了他，至少可以使你的生命危险降低一些。为了你，我心甘情愿做着这一切。梁飞，谢谢你曾对我所做的一切。我将文件和我所有的心事写在这里。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活下来。如果我死了，梁飞，你要永远记住我。梁飞，你要永远记住。

0: 真是个傻丫头，都是胡可那个王八蛋。彩霞，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也不知道。以前我就是浪迹上海滩的一个小扒手，直到淞沪会战的时候遇到了胡可，他把我带到了特别行动组。我也曾经发誓。 要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可那都是杀乎乎的被胡可利用。我不自重，就是凯文他都看不起。静怡，我不想再这么没有原则的活下去了。跟你说心里话吧，是梁飞的出现，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他让我知道。 人应该怎么样有尊严的活着？应该做什么？为何而战？静怡，我可以加入你们的队伍吗？欢迎你加入我们。
1: 局长，济南来消息了，
2: 是您吗？ 是济南武工队通过八路军派出所送来的消息。
1: 怎么说？窦小凡和日本人杀了邢亚平、凯文，还有我们很多兄弟。这是宋国的名单。不过，现在更重要的是邢亚平手中的文件不见了。我想，现在已经落入八路军手里。
3: 胡克呢？怎么没胡克的消息呢？
2: 胡克被证实为日本间谍。
1: 其真身份是日本人，凯文也是被他杀了。什么？胡克是日本人？
4: 他是潜伏在我们体系内的高级间谍。不过好消息是，梁飞把他击毙了。
1: 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他可是我一手培养的。 喂，喂，秘书长，是，我也是刚才听说胡克的消息，是，卑职用人视察。

0: 粮食的干活，粮食的干活。
1: 下边路，下边路。
0: 哎，太紧太紧！快，等我。

0: 梁飞受伤昏迷不醒，对咱们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把他送到根据地，或者送到延安去吧。
1: 就是啊。
2: 不用了，这样一路上太危险了。

0: 同志们，咱们不能为了梁飞而耽误工作。亚平留下的这份文件极为重要。石队长，你派人把这份文件送到区委去，这件事情务必上报。
1: 放心吧。
0: 鬼子下一步的行动应该还是围绕着作夫计划做文章，咱们必须赶紧进城，不能让小鬼子计划得逞。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

0: 哥，你怎么回事？这是，这怎么回事？这是，嗯，这怎么了？这是？
1: 瘟疫，
0: 真是瘟疫呀！正发病呢。
1: 哎，八路那边说了，这是造的谣。可这孩子怎么事儿？
0: 瘟疫，
1: 这玩意儿可厉害啊！得躲远点，
0: 躲远点，躲远点。

0: 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3: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2: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又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3: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4: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5: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6: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5: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6: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5: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2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 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0。

0: 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3: 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4: 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5: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6: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

0: 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2: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2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5: 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

0: 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1: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3: 凭栏世目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4: 敌机来了！
5: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6: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之脊梁。
7: 生于兰陵，葬于中国，
6: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8: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3: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8: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9: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2: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
10: 中午好，预计今天白天吉安市和甘州市西部多云，局地将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可能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地午后的傍晚会有阵雨或雷阵雨。今晚到全省晴天见多云，天气总体有利于出行和户外活动。如果遭遇到突发的雷雨天气时，要及时躲避。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甘西北会在30到32度，全省其他地区32到34度。未来会重回炎热的态势，日常要注意做好防暑和防晒措施。还需要提醒的是，由于近期天气连晴，天干物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在持续偏高，还请各地注意森林防火，居民注意用火安全。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5: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6: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

0: 走，咱们出去。
1: 我有个办法，就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2: 啥办法呀？
1: 以前我在上海做小偷的时候，有个兄弟被警察追，从四层楼上跳下来，也是撞到了脑袋，昏了过去。那个时候没人管我们，我门头就把他扔在了一边，我们在另外一边说话。结果他听着我们说话，过了没几天自己就醒过来了。
2: 啊，真的？
1: 嗯，但不知道这种几率有多大。
3: 有万分之一的几率，我们也要试一试啊。
2: 对呀，咱们试一试，万一有用呢，咱们跟他讲。

你看看这个。窦小凡什么意思？我觉得他是想打击济南老百姓的抗日热情。毕竟在老百姓心目中，梁飞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你听到了吗？这么多人需要你。

0: 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那咋才能把那些孩子救出来呢？是啊，
1: 孩子在医院，任何成人都不让靠近病房，就算咱们强行攻进去，可是子弹不长眼啊，任何一个孩子受伤，都算咱们的行动失败。
2: 嗯，
0: 现在里面的情况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要是能有个人在里面就好了。
2: 你什么意思？ 难道要安排一个孩子进去？哪有孩子会完成这种任务啊？哼，天成啊！
1: 啊！
2: 梁飞昏迷不醒，什么时候醒还不知道呢。万一这孩子要是……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我也不同意。
1: 醒过来看一看吧，这里是你的家乡啊，你睁开眼看看，它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刘瑾已不服输，武工队也绝不服输，不管牺牲多少人，流多少血，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孩子。 绝不让小鬼子把孩子抢走。可是梁飞，你是所有人的希望啊，你怎么可以躺在这儿啊？你要是大英雄，就要战胜一切，醒过来。 跟我们一起去战斗。

王科长。

0: 追的什么人呢？
1: 武工队。
0: 追上以后打得过人家吗？
2: 这
1: 打不过。
2: 那也得追啊。
0: 追什么追啊？
2: 走，回去。
0: 我说你们两个人的脑子是属猪的啊，知道武工队冒死进城为的什么吗？
1: 孩子呀。
2: 对呀，他们跟皇军作对。
0: 皇军作对？你们俩有孩子吗？等你们有了孩子就知道日本人这事儿办得有多缺德。武工队冒死来救孩子，你们俩跟这卖什么乖？
1: 那咱这样怎么交代啊？
0: 就跟日本人说，城里的孩子跑光了，死绝了，没孩子我上哪抓去啊？懂了吧？
3: 懂了。
0: 走。

0: 怎么会这样？怎么搞的？天成这孩子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1: 不愧是梁飞的弟弟。石队长，眼下我们确实需要一个人在里面帮忙打听情况，天成是最佳的人选。
0: 你不知道这天成他是梁家的人，
1: 那怎么了？
0: 梁飞现在躺在床上，这一旦天成有个什么闪失，咱武工队怎么对得起人家梁家呀？

0: 鲜活永续，
1: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0: 回响铿锵，
2: 血肉铸成新的

0: 启幕，寻红色印记，颂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1: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2: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3: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4: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5: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6: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7: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8: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9: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0: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1: 红色回声，
3: 红色回声，
2: 铭记长征，
7: 铭记长征，
0: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遵循潜心制药、诚信待人的企业经营理念，致力于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健康产品供应商。
1: 本节目由华纳大药厂特约播出。
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爽口的下饭菜——翡翠莴笋丝。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莴笋、海蜇丝、小米辣、葱花。现在呢，我首先要把这个莴笋呢，把它切成丝。切好的莴笋丝呢，放到碗里，然后加点盐，好，现在可以把它放在旁边腌制个几分钟。下面把葱切成小葱花，把小米辣切圈，放到葱花的小碟子中备用。现在海蜇丝放入碗中，葱花、小米辣放入碗中，开火热锅，倒入食用油，油热了关火，把热油淋入碗中，加入一勺的核桃油，用筷子搅拌均匀。现在装盘，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翡翠莴笋丝就完成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哎，我这一来就注意桌上这个东西了，好特别呀，这么长一条。
2: 是，我也想问呢，您从哪儿弄来的呀？挺新奇的，看着。
1: 昨天吃完了，一转身就全忘了啊。想想我这几天跟你们俩说的，宁要什么一筐，不要金玉满床。
2: 想起来了，
1: 想起来了，
2: 肉从容。

0: 这个就是肉从容啊，
1: 对呀，
0: 百闻不如一见呢。
1: 嗯，
0: 它就长这样。
1: 嗯。
0: 就跟个棍子一样哈，黑黢黢的，还有鳞片呢，看着
1: 还有鳞片呢。
2: 关键是，哎，大家看看啊，这感觉是顶天立地的感觉呀、啊。
1: 是是是，这个肉苁蓉 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哈、啊，肉苁蓉啊，它在土里呢也是这么长着，它在沙漠地带呢寄生在梭梭等植物的根部。在极端的环境下，肉苁蓉不仅它活下来了，而且呢长得大家看是不是挺粗挺大，就说明它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和生命力。这个古人呢更把这个肉苁蓉呢列为九大仙草之一，跟这个人参呢灵芝为伍，认定肉苁蓉有强大的滋补作用。
2: 嗯，
1: 又因为它呢长在沙漠，称之为叫沙漠人参。
0: 是，那肉苁蓉它长得这么有特色，它肯定本领大呀。
1: 是，
0: 嗯，
1: 这话说的对。你俩看，
2: 嗯，
1: 肉苁蓉的形态它是向上的，对吧？
2: 是是是。
1: 从这个传统的角度上说，
2: 嗯，
1: 那就是生阳，
2: 嗯，
1: 就帮助咱们生生阳气。
2: 嗯，
1: 而在药典里呢也说过，这个肉苁蓉啊可以补肾阳、益精血、润肠通便，就是说肉苁蓉呢能滋补肾脏的阳气，调节咱们精气和气血的平衡，改善便秘。咱们古人呢，我跟你俩说，
2: 嗯，
1: 非常重视肾脏这方面的营养。因为有一句话不说呢，肾乃先天之本呢，
2: 对，
1: 它就像身体里的燃料，这个燃料充足了，身体的能量它就充沛，自然它就活力满满。而这个肉苁蓉呢相当于一个加油站，
0: 嗯，
1: 给咱们的身体能量啊续航。
2: 哎呀，怪不得呢，要不然为什么很多人都爱吃那羊腰子，就是想给我们的身体灌输活力吗？
1: 嗯，
2: 以后啊咱就改吃肉苁蓉，这作用更好啊。
1: 这个肉苁蓉呢它在补益能力上确实非常牛。
2: 嗯，
1: 在那个《本草汇言》这本书里就说了，肉苁蓉养命门，滋肾气，补精气之药。就是说呀，这个肉苁蓉它养护生命的大门。那它是怎么补的呢？就是养护肾脏，补益咱的精气。而历代医家在治疗肾虚相关等等疾病的时候，常常用到肉苁蓉。
2: 说白了，肉苁蓉
1: 啊
2: 就是对咱这俩腰子的好的补品。
1: 没错没错。哎，关键呢这个肉苁蓉啊它补益的作用特强。
2: 嗯，
1: 但是呢它不属于那种猛烈的大补大造的那种。
2: 嗯，
1: 比方说咱们都知道的人参。
2: 哎，
1: 立冬上回那个新鲜人参，就咬了两口，
0: 就吃两口，
1: 是不是啊？
0: 对，
1: 一会儿流鼻血了。
0: 是，
1: 那就说很多人呢他这个身体他受不住。
0: 嗯，
1: 但是呢今儿咱桌上的这个肉苁蓉它就不一样了。
2: 嗯，
1: 在本草汇言里边就说这个肉苁蓉此乃平补之剂，温而不热，补而不峻，暖而不燥，滑而不泄。
2: 嗯，
1: 就是说呀这个肉苁蓉啊它这个补益的力道恰到好处，就像那个烧水，那大火猛烧只会烧干锅，
2: 对，
1: 那温火慢烧反而更持久。
2: 嗯，
1: 那么肉苁蓉呢它能温补肾阳，既不会让咱们上火，也不会伤咱的阴。从容的进补，你们俩说这多好啊。
2: 好，
0: 对呀、啊、都说这个人到三十不得已那个保温杯里面泡枸杞啊。
1: 对呀、
0: 啊、你这么一说以后也不用泡这枸杞了
1: 啊，
0: 泡这肉苁蓉它不更好吗？
2: 哎，对，
1: 那当然可以了呀。
0: 嗯，
1: 我一个中医朋友他就特别注重保养，他保温杯里泡的就是肉苁蓉。他就跟我说了，他说他喝这个肉苁蓉啊就像是身上自带了一个暖宝宝。
2: 嗯，
1: 因为咱们人呢、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身体的这个器官呢就会退化。我跟你讲，中医说呀，肾主骨，生髓，开窍于耳。
2: 哦，
1: 那其华是在发，所以呢这个年纪长起来以后啊，我们大家就会觉得好像这个关节就不太舒服了，行动就不如之前那么灵活了。
2: 嗯，
1: 这个耳朵有的时候从听不清了，牙齿呢晃晃荡荡的，骨质呢也疏松来了，而且呢平

0: 烦的，老是上厕所，要是咱们的肾脏的能量不足，咱们就会觉得身体的各个方面就不如像你们俩这个年轻的时候啦。而这个肉苁蓉呢，含的松果菊苷、毛蕊花糖苷，它就能滋补我们的肾阳，这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给我们身体这辆车给它加点油，油量足了，它才能开得长远呢。
1: 您说这个您还记得前几天我就是一位微友说自个儿退休之后出去玩本来是挺高兴的事儿，结果半道上呢就摔一跤，
0: 是吧？
1: 对，就一个寸劲儿，
0: 对，
1: 就骨裂了。
0: 对，
1: 那这肾呢，它是主骨的。您当时呢就建议他吃点这个肉苁蓉。
0: 对呀。
1: 当时您知道我心里边想什么吗？
0: 你心里边想什么呀？
1: 我就在想啊，我是不是也得给我父母买点这肉苁蓉呢？
0: 你真是个小子啊！你给爸妈买点肉苁蓉真的挺好。说实话，现在很多人呢，上班的压力大，因为工作忙啊，经常顾不上自己。其实这也需要给自己的身体呢，也要加点油。我这言下之意呢，就是你也可以吃点肉苁蓉，
2: 也要岁数了，
0: 哎，中年了嘛，对不对？哎，肉苁蓉里边提取物中的主要营养呢，就是我说的那个松果菊苷，还有那个毛蕊花糖苷，它们呢能给咱们的身体呀补充能量，补肾阳。哎，咱这个肾脏这腰子它有活力了，咱这个筋骨也会强健起来，而且还耳聪目明。
2: 对，
0: 这生活呢也会从容有力。除了这些个之外，大家可别忘了哦，肉苁蓉还能益精血哦。咱们的五脏六腑，包括我们的血管，平时有血液的滋养，血液充盈了，身体才会正常的运作。肉苁蓉啊，可以让我们全身的血液全部都充盈起来，流动起来。那血液流动的顺畅呢，那么一些血管淤堵的问题就会远离咱们。
2: 沈老师，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我的朋友的父亲呢，应该能用上
0: 啊。
2: 那老爷子吧，就是做了一个小手术后，这身体就很虚。有一次去那个公园遛弯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摔了一跤。当时家里人也没太在意呀，以为没多大的事儿
0: 啊。
2: 后来没多久，老爷子在院子里浇花又摔了一跤，这回好了，晕倒了。这回家人把他送到医院去了，一检查就查出了血栓斑块了。看来我得告诉我的朋友啊，这老爷子的保温杯里应该放点咱们今天说的这个肉苁蓉啊。
0: 确实挺合适的。如果说血管有了那个淤堵啊，什么阻塞的这些问题，那么就会影响到身体的供血了。堵了，你供血供氧就供不上了呀。你想，供血要是供不上，就会导致胸口它就闷堵，然后上不来气了，然后上不来气就头晕啊，头疼啊，这些事儿就全都来了。而这个肉苁蓉提取物中主要的营养松果菊苷，考考你还有一个是什么？
1: 毛蕊花糖苷。
0: 学霸就是学霸啊。哎，就这俩能有效的改善血液的微循环，平稳咱们的血压，减少血管垃圾斑块淤堵的可能。那个血液是不是就能从容不迫地流向身体的各个器官？那我们的身体多畅快呀！
1: 是，您别说哈，之前我有一同事
0: 啊，
1: 他呢就是这样，他呢就跟那个什么一样哈，
0: 跟什么
1: 就跟那个男版的西施一样，老是捶自个儿这个左侧的胸口
0: 啊。
1: 我说你老捶它干嘛呀？他说，我自己上不来气儿，
0: 上不来气儿。
1: 我捶着呢，我能舒服一点。
0: 嗯，
1: 而且感觉什么呢？感觉有那个很重的那个东西哈，就是压在自个儿的身上。
0: 嗯，
1: 稍微吧，你说做点这个剧烈的运动，
0: 嗯，
1: 他就开始喘。
0: 嗯，
1: 而且喘得很严重。
0: 嗯，
1: 有一回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领导哈，就让他赶紧那个送一个文件
0: 啊，
1: 就是要的挺着急
0: 啊。
1: 你说着急，他不得跑两步吗？
0: 那肯定
1: 啊，连跑带颠的就来了。这一跑不要紧，半天呢他都没缓过来，然后说呢，哎呀，自个儿是眼冒金星，感觉这满天都是那小星星。
0: 哎呦，
1: 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啥情况呢，他有那个心肌缺血的问题，岁数还不太大就有这问题了。我觉得他这情况哈，那个保温杯里头也得赶紧放点这肉苁蓉。
0: 哎，可以可以，因为心脏啊，它是一个巨大的那个泵，如果它缺血了，就像那个水井那个水压不足，那水压不足打不上来水呀，或者呢打上来的水呢，那个水流极小，对大家来说呢，就会有心脏疼一下的那个感觉， 或者呢就觉得自己

0: 的心率啊跳动的它不正常、
1: 嗯、
0: 一会儿快呀一会儿慢呐、啊、等等这些问题。就这种情况吃上这个肉苁蓉也是很不错的。因为这个肉苁蓉呢能益精血，就是说让咱们的血液呢充沛起来、
1: 嗯、
0: 改善这个缺血的问题。你们也不想时不时的这儿疼一下、
2: 嗯、
0: 那儿疼一下吧、啊、是不是？
2: 你
0: 要是这儿疼一下那儿疼一下、
2: 嗯、
0: 再这么晕一下不就麻烦了吗？
1: 又不想不想啊所以有这些问题啊都要好好的注意起来啊、
0: 嗯、
1: 这心啊脑啊缺血那都是大事。
0: 是是是，这个大脑供血不足的话、
1: 嗯、
0: 可能就会出现头晕头胀记忆力不好什么犯困，这些情况呢都可以吃点儿。今儿咱们桌面上带给大家看的这个肉苁蓉，为什么呀？有人说因为肉苁蓉里边的松果菊苷、毛蕊花糖苷能帮助咱们益精血。什么意思？就是让各个器官血管能受到血液的滋养，减少那些缺血性的问题。而且现在呢有研究表明哦、
1: 嗯、
0: 肉苁蓉的提取物能对抗衰老，一些神经性的退行性的那个变化，哎，能够让它延缓延缓，对这些方面真的有一定的帮助。
1: 真没想到这肉苁蓉还是抗衰的宝贝。
0: 是啊，
1: 哟，
0: 而且呢它还能缓解便秘、
1: 嗯、
0: 现在我们年纪大的很多老同志是不是有便秘呀、啊、对不对？上厕所蹲半天都上不出来，急得满头大汗。对于这种排便困难、排便的频率低、大便干燥等等的问题，肉苁蓉能帮上忙、
1: 嗯、
0: 能改善咱们的肠蠕动，抑制大肠的水分的吸收、
1: 嗯、
0: 缩短咱们的排便时间。这肉苁蓉啊不光能助长阳气，让血液在身体里从容的流淌、
1: 嗯、
0: 上厕所也能让咱们从容应对。
2: 您说您说了那么多哈、
0: 啊啊
2: 什么时候能让大伙儿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从容应对呀、啊？
0: 然后
2: 我相信听到现在哈，就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都很想用用这个肉苁蓉。
0: 嗯，
2: 所以说您啥时候能团购啊？
0: 我知道啊，这几天呢，就你的平板里呢，微友们啊发来的微信，基本上都是问肉苁蓉的。
2: 没错，
0: 其实。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也都看到了、
1: 嗯嗯、
0: 大家呢想要肉苁蓉的这个心情我心里有数，大家想要那我肯定要用心的帮你们去办这么一次团购。那么办团购呢我还是坚持品质一定是第一位、
1: 嗯、
0: 所以呢你们要等我去找一找高品质的肉苁蓉。
2: 哎哎，阮老师啊，
0: 哎哎，
2: 我打断您一下
0: 啊，
2: 我们微友 啊,
0: 啊，
2: 现如今可跟以前不一样了。
0: 怎么不一样？
2: 就是人家现在哈、啊、看不上您说那个片儿的、粉的呀，
0: 啊，
2: 看不上了
0: 啊。
2: 就是大伙儿现在呢，已经是学会举一反三了
0: 啊，
2: 都想用什么呢？用那个肉苁蓉的颗粒。
0: 我明白。
2: 哎，
0: 嗯、
2: 就是他们现在啊，就开始感觉到想要营养多。
0: 嗯
2: 嗯还是颗粒牛，
0: 你怎么想？
1: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呗。他也这么想
1: 啊，遇水即溶，营养一点也没有浪费。
2: 啊、对，
0: 哎，我现在是发现了、嗯，用过好的以后啊，
2: 嗯，
0: 这嘴就刁了。
1: 嗯，
0: 其实不用你俩说，我也是想要找那个浓缩颗粒的这种肉苁蓉、嗯，因为中药饮片，即便是咱们把它磨成粉，
1: 嗯，
0: 经常吃中药粉末的朋友，
2: 嗯，
0: 你们知道，有的时候咽不下去，
1: 嗯、
0: 有沉淀有渣子，对不对？你即便是磨成粉末了，但是在你吃的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的营养不能完全通过你的泡也好、煮也好，它稀释出来。
1: 嗯，
0: 而且呢，可能因为你长时间的高温，一个劲儿的煮，一个劲儿的那个炖。损失一部分营养，
2: 嗯，
0: 而肉苁蓉颗粒是把肉苁蓉的精华把它提取出来，关键它能做到什么呢？入水它即溶。
1: 对，
0: 以前吃过这种颗粒的朋友都知道，没有沉淀，是不是？那这样一来，所有的营养都融入到我们喝的每一滴水当中了，这个营养的利用率就相当高了，那当然吸收也就更好。另外呢，现在很多的颗粒。为了调和那个口味儿，就是味道、
1: 嗯，
0: 添加糖类
2: 是。
0: 那这样一来，对血糖就不友好了呀。所以，即便是要调和一些口味儿，最好选添加了什么呀？
2: 赤藓糖醇嘛。您赶紧帮我们找啊！ 对吧？
0: 啊，
2: 浓缩的颗粒的好喝的健康的那个肉苁蓉颗粒。
0: 啊 啊, 啊，那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阿拉心里有数，就我心里有数
2: 啊。
0: 其实呢，我已经找到了。
2: 哦，
0: 不然我怎么把这个带给你们看看呢？
1: 嗯。嗯，
0: 人家厂家的用的好的肉苁蓉是不是？
1: 嗯, 嗯，
0: 厂家呀，现在给我寄样品呢。
2: 啊，
0: 在路上啊，别着急，他那个颗粒的样品在路上。首先呢，我得先看看这个样品的品质。
1: 嗯，
0: 而且除了我刚才说的那几点，我还要看看这个肉苁蓉提取物的含量是不是重点呢？
1: 嗯，
0: 它是不是高啊？
1: 嗯，
0: 肉苁蓉提取物的有效成分那个指标。主要就是松果菊苷和毛蕊花糖苷的含量。
1: 嗯，
0: 市面上每百克提取物在0.5%到10%不等。
2: 哦，
0: 哎，这是我去打听的调查的。
2: 嗯，
0: 那我要找的含量，李东啊，
1: 嗯，
0: 我肯定得比他这个高啊。
1: 对对对呀，那含量越高，补肾阳益精血的作用那就更强啊。
0: 啊，
1: 王老师你赶紧的吧，这都找到了，我第一个报名参加啊。谁不想有个棒棒的身体，他每天都精神饱满的。
2: 家里边的老人呢，看您节目
0: 啊，
2: 都已经给我打电话了，
0: 啊，
2: 说一定要把这个肉苁蓉颗粒的这个团购啊，给抢到手，
0: 抢到手。
2: 对，不然呢，说就等我回老家的时候
0: 啊，
2: 让我自个儿看着办。
0: 明白明白，你俩稍安勿躁，行不行啊？我会尽全力把这个团购办下来。
1: 嗯，
0: 但是呢，哎，我又要但是了，这事儿是不是要一步一步的办呢？
1: 嗯，
0: 我先看看样品是什么品质。回头样品到了我也给大家看看啊，然后呢我还要谈就
1: 价格，
0: 对，你们心里关心的价格。
1: 对对对，
0: 这个
1: 你砍呢，
0: 得这么个砍，
1: 对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对, 对, 对，我希望呢这次我能圆满的吧，把这个团购呢给大家办下来。
1: 嗯，
0: 所以呢请大家都等我的好消息吧。
1: 那阮老师我们可就跟您预约上了 啊,
0: 啊，好，
1: 哎呀好了，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参加肉苁蓉颗粒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这位微友的名字很特别哈，
0: 嗯，
2: 叫乌日汉，嗯，
0: 听这个名字应该是蒙古族的女孩。
2: 嗯，
0: 我去内蒙古旅游的时候，导游就叫乌日汉
2: 啊。
0: 他说，这就像是春天一样的温和的意思。
2: 哇，
0: 嗯，
2: 你懂得可真多呀！
0: 不懂我得问吧。
2: 确实，
0: 啊，
2: 她是一蒙古族的姑娘
0: 啊。
2: 她说今天看您说这肉苁蓉哈，
0: 啊，
2: 她就想起来自己小的时候在奶奶家生活。
0: 嗯。
2: 奶奶呢每天都会熬那个奶茶，
0: 嗯，
2: 说那味道呢咸咸的，哦，特别香醇，
0: 嗯，
2: 而且呢在里边呢都会放几片这个肉苁蓉。
0: 嗯，
2: 老一辈的人呢都说啊喝这个对身体好。
0: 嗯，
2: 所以今天呢听阮老师您说这肉苁蓉，
0: 嗯，
2: 他说一下子就想起了自己的奶奶那些年煮奶茶的那个画面了。
0: 嗯，
2: 说现如今呢奶奶的岁数也大了，
0: 嗯，
2: 身体各方面呢都不如以前了。
0: 嗯，
2: 就想呢给奶奶买一点这个肉苁蓉，
0: 嗯，
2: 营养营养她的这个身体。
0: 嗯，
2: 刚才听您说哈，
0: 嗯，
2: 找到了浓缩颗粒的肉苁蓉，呵，这个用着方便。
0: 对，
2: 关键浓缩的肉苁蓉颗粒呢它的营养含量更高。
0: 嗯，
2: 他说阮老师啊我也不在外边买了，
1: 嗯，
2: 我呢就等您这团购了。
0: 嗯，
2: 品质高不说，价格呢还合适。
0: 嗯，
2: 这下呢能让奶奶还有爸爸妈妈呢都能用一用了。
0: 李东，我发现乌日汉这孩子反应特别快，
2: 嗯，
0: 不光是要给奶奶用，还想到了爸爸妈妈。哎，姑娘啊，你的希望呢，我收到了，
2: 嗯，
0: 我不会让你失望。我跟大家说个事儿啊，这个肾呢，它乃先天之本，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的营养真的慢慢慢慢它就流失了。肉苁蓉它是干什么的呢？在那个药典里有这本书的，你们去翻翻。记载的就是补肾阳益精血润肠通便，
1: 嗯，
0: 说白了就是给咱们的先天之本这个肾呢增加本钱的。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呢，它里头的主要营养成分就是松果菊苷和毛蕊花糖苷，什么作用？温补肾阳，而且补的同时它不上火。嗯，就像这位姑娘啊，说你奶奶煮奶茶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这么放，
1: 嗯，
0: 非常好啊。而且我告诉你啊，炖羊肉放点也是很好的。
1: 嗯，
2: 是，所以说现在大家呢，
0: 嗯，
2: 都想要您说的那个浓缩的颗粒
0: 啊，
2: 就这个用着方便。
0: 这我知道，你不用老重复。我现在找的就是肉苁蓉的浓缩颗粒呀。

0: 养成分被充分的提取出来，利用率高，易于吸收，而且呢，在提取物的这个含量上，我跟大家讲，我是有考虑的。一般来说，市面上肉苁蓉，每百克提取物的比例是，0.5%到10%不等，高一点低一点都有。我要去找的话，怎么的也要比市面上的这些含量要高啊。现在呢，厂子呢是让我找到了，我现在就等着收他们厂子里给我寄来的样品，我得看看是什么品质，然后嘛，这个价格方面嘛，知道老太太出去买东西就喜欢砍价啊，我希望最好呢再把他那个价格呢压下来，等我的好消息吧，别着急啊。最后呢，我用不熟练的蒙古语，祝福乌日涵你的家人，包括你，恩可阿木古兰。
1: 啥意思啊？
0: 啥意思啊？就是平安健康的意思。
1: 说得好，至少把我俩的听懂了。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网友的问题。李东，
2: 好，这位网友的名字呢叫有意长存
0: 啊，
2: 他想问您哈，说现在能不能提前报名团购？
1: 哦，
2: 他说阮老师，我现在这个茶杯里头就泡着肉苁蓉呢。
0: 哦，
2: 他说我曾经呢是因为这个血管堵了做过支架，出院之后呢就整个人呢特别怕冷，然后身体的抵抗力呢也差，当时心里头就一个想法，一定要好好的保养身体，而且健康真的是太重要。
0: 哎呀，李东，你这句话一说以后啊，其实我相信我们屏幕前的很多朋友都有这个感受，就是当我们一旦失去健康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健康的重要。
2: 对，所以后来呢，就是他的孩子哈，就打听到说这肉苁蓉挺好，然后花大价钱呢就给他买了。他说自从喝了这个肉苁蓉之后呢，精神都足了。他说这几天呢也一直看您的节目，特别希望呢您能做这肉苁蓉的团购。他说看来啊还真的是让我等到了，我就想要那个浓缩颗粒的
0: 啊，
2: 把那个营养都提取出来了，含量也高，喝着口感也好，一滴都不浪费。最关键的是啥呀？就是您每次团购哈，您不跟人厂家砍价吗？
0: 是，
2: 就那个力度都特别大，对吧？您能帮我省钱。
0: 是，
2: 所以说问问您呢，现在能不能报名啊？现在就想报名。
0: 你现在报名，你是不是太着急了？
2: 是
0: 啊，这个肉苁蓉，而且您手边现在还有着呢，有着你就先吃着呗，对不对？我做团购，我第一个考虑的肯定就是这个产品的品质，对不对？浓缩颗粒的肉苁蓉好，那我还要考虑它里边浓缩里边的含量啊。这含量越高，那我们用起来这个作用就越好。像您说，因为这个血管又堵了，而且呢又做了支架了，那么什么对你好啊？就是肉苁蓉里边的有效成分，它能改善你的微循环，还能软化血管，这个对你好，能够增加你心脑以及四肢末梢循环，那么达到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而人在手术以后，不管你做什么手术，即便你今天拔一个牙，你都会觉得这两天都虚了，
1: 是
0: 不是？
1: 伤元气了，
0: 就伤元气了。那么肉苁蓉它是温补肾阳的，给身体补充能量，你们这么想要肉苁蓉的这个颗粒的这个团购，我能不努力吗？我一定努力满足你们，当然我还要满足自己，我也想要。除了这个品质的把控方面，就是这个价格真的是我一定要考虑的。
2: 对，
0: 因为有些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好，但是特别想要肉苁蓉，怎么办？我就跟厂家再去磨一磨，再给他砍砍啊。所以咱们不光要物美，还要价廉。
2: 是，
0: 所以啊，这位朋友，你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这几天呢守在电视机前，一旦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马上就说，你就第一时间报名好不好？
1: 好，我们就等待您呢给我们带来的肉苁蓉的颗粒团购了。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位友的问题。立冬，
2: 家和万事兴
0: 啊，
2: 语音留言，
0: 语音留言，
2: 一块来听一听。
0: 好，
3: 阮老师啊，听到您要办这个肉苁蓉的团购啊，我直接把这个消息发给我们跳广场舞的这个群里了。哎呀，他们也想要啊，都乐坏了。其实我们这个岁数吧，多多少少阮老师都有点心脑血管的问题，有时候跳一会儿吧就跳不动了，但是我们都有一颗奔向健康的心呢。
1: 哎呦，听着这感觉，觉得这个阿姨生活是相当的丰富多彩呀。
2: 对啊，还有一条啊，
1: 还有一条。

0: 别插嘴，还有。
1: 哎呀，你都不知道，阮老师，起先吧，群里有一个老姐妹儿用那个肉苁蓉片吧泡水喝，她出来跳舞的时候就是都带一杯，完我就发现吧，她用了一段时间吧，跳舞都不休息了，特别有活力呀。但是我看吧，你要做的这个肉苁蓉浓缩颗粒的团购，哎呀，你这个比片和粉呢肯定更好吸收，而且含量还高啊。我知道您那团购吧品质好，关键是价格还合适，这回吧说什么那我也得囤点儿，我一会儿吧就把人统计一下啊。完，阮老师您赶紧的开始团购。
0: 我这事儿还没办呢，是不是？嗯、
2: 对，
0: 就他就比我这个还积极，我就说放了一个风，你连人都给马齐了，对不对？但是说句实在话啊，我真的我能感受到你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
2: 嗯，
0: 就这个年纪了，你说在广场上咱还能动起来啊？还愿意动一动，
3: 就是
0: 这个就是好事儿。
3: 嗯，
0: 所以呢，无论如何我得帮他们加把柴，把这个团购呢给他拿下。
3: 嗯
0: 啊，浓缩颗粒大家都知道，真的是比片儿啊粉呐、吸收好。你相信我，对品质的把控我肯定也不会让您失望。现在啊，厂家呢已经在给我邮寄样品了，等我确定了就抓紧时间谈价格，但是要稍微需要一点时间，也就这几天了，
2: 是
0: 我就把这个事儿呢给大家办圆满了。品质价格我老太太全都要啊，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果，好吧？
3: 啊，那大家这两天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肉苁蓉颗粒的活动，只要有最新的消息啊，阮老师第一时间会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那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老话常说严父出孝子，可在这个普通家庭里，严苛的父爱没有养出顺从的孩子，反倒催生了一场蓄谋已久的逃离。
1: 想走就走，想飞就飞了，把电话给你拉黑就走了。
0: 33年来，老杨对儿子推行棍棒教育，
2: 拿起棍棒打，然后绑在电线杆上打吧，反正浑身上下没块好地方，青一块紫一块的。
0: 推行全盘管控，
2: 比如说我要出去玩回来，他就一直给你打电话。
0: 父亲自认呕心沥血，为儿子倾尽全部，
1: 不是不给他的机会，给他的机会真的太多了，
0: 可儿子却觉得窒息、压抑、束缚。
3: 所以你希望他给予你什么呢？
2: 自由。
0: 父亲坚信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才。
1: 那边被我打了就行，他再也不敢去了。
0: 可儿子直言，暴力打断了他的翅膀，导致他一事无成。
2: 因为在一个笼子里面待太时间太长了，啥都不会了感觉。
0: 于是儿子成了父亲口中烂泥扶不上墙，只会闯祸和败家的不孝子。
1: 卖了就把电话一拉黑，
3: 车不见钱也不见，
1: 还盗刷我的信用卡，有这么几千块，有这万把块啊。
0: 到底是儿子不懂感恩，肆意挥霍，伤透父母的心，还是父亲控制过度，棍棒式教育摧毁了孩子？
4: 你是他的保护伞，他的这个保护伞是漏的。
5: 你现在有稳定的工作，父母还会把你当小孩子吗？
0: 33岁未婚的小杨想要挣脱家庭枷锁，为自己活一次。60岁的老杨满心焦虑，生怕放手就是放虎归山。这份相爱又相杀的父子情，矛盾的死结究竟埋在哪里？我们该如何抽丝剥茧，才能为父子两人找回久违的亲情？欢迎收看《金牌调解》，严父难出孝子，上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父子二人老杨和小杨。我们先了解父子二人各自有什么诉求，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2: 是从小他的就是教育方式嘛，可能就是打压式的方式。
3: 嗯，
2: 然后你不管做什么是对与错，然后他都会说你是错的。今天解决的话，就是希望他能够看开一点吧。他管教的这种方式可能让我感觉有点太过了。

0: 所以你希望他给予你什么呢？
1: 自由。
0: 自由。
1: 对，
2: 他就是太放飞自我了吧，他的自由我给了很多次机会了，他自己没有珍惜。
0: 老杨的诉求是什么？
2: 我的诉求就是还是大家在一起，不要外面去走来走去的，一起努力，反正这个家还是永远搞得起来。
0: 你现在心里对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2: 以后不要说谎话，他老是喜欢说谎话，每一句真话。
0: 还有吗？
2: 踏踏实实干活，我们也这么大年纪了嘛，他30多岁了。
0: 明白，他能把这个家撑起来，
2: 撑起来。
0: 那他所说的这个给他自由，如果是这种状态的话，你觉得他撑不起来？
2: 肯定撑不起来。
3: 儿子小杨渴望自由，被理解，被看见，可靠着做大棚蔬菜生意起家的老杨，却一心盼着儿子脚踏实地，尽快扛起家庭责任。对于小杨的未来，为何父子俩有着截然不同的规划？小杨说，一切都源于父亲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在小杨的记忆里，他的成长始终笼罩在父亲的暴力阴影之下。当小杨小时候产生厌学情绪时，等待他的从来不是开导，而是拳脚相加。
1: 10来岁的时候吧，有一段时间我可能就是因为贪玩嘛，然后就没去上，他可能也就比较生气，没办法，他不会说教，然后他只会说拿起棍棒然后去打，然后绑在电线杆上打了。
0: 绑在电线杆上打？
1: 对，
2: 我自己做的好笑。
1: 反正当时就回来，他就很火了，然后就说什么不听，然后他也反正气急败坏了，然后就直接把我拖到外面开始打，反正浑身上下没一块好地方，青一块紫一块的。
0: 你妈妈在旁边吗？
1: 应该是在的，这两个反正当时都很气。
2: 他老是辍学，就是外面去打游戏机，你跟他在学一些学费去交，自己交学费，他就打游戏就打掉了，十多天他这我才知道。
0: 那是很让人头痛的问题。
2: 他那时候也不小了，13、14岁。
0: 你用过什么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2: 就说了几句没办法，你说他，你敢说他吗？说他，他就跑了。
0: 说教是一点用都没有。
2: 没用，你也说的多一点的话，他马上就走了。
0: 那他说的绑电线杆子上，
2: 哪有这回事呢？根本就没这回事。
0: 那有动手吗？
2: 动手是肯定动过手，但是绑在那电线杆上就肯定绝对没有。
0: 那你的动手是什么样的？
2: 动什么就是随便拿个什么笔啊，什么这个作业做不好啊，就是敲，稍微敲了一下，就这样。不相信问他妈妈。
0: 动手之后呢？
2: 动手之后你什么说的呢？你稍微骂他两句就可以了。你敢说他吗？
0: 有作用吗？
2: 没有作用。一样的，他就说话没不算数。
0: 然后你又打。
2: 打没有打，哪有打他，根本就没有。
0: 就是到了11、12岁这个阶段就不再动手了，是吧？
2: 一次都没有动过一次。以前呢就是你说那这样打根本没有过，就是这样就打一下敲一下，有的把头发搞一下搓一下
0: 揪一下
2: 不听话，是不是？他有时候小时候在我们湖南老家的时候，他自己都记不清楚了。我们那个是那个大河边嘛，挖那个挖沙船嘛，一下去有那个血塘吧，打个井子都肯定是很深，那时候石头都是光滑的，一下去就完蛋了，一下去就淹死了。他和那个小孩子去那里洗澡嘛，那边被我打了一个鞋，打的那个小条子嘛，打那就浑身那全部打，就那一次他再也不敢去了。
1: 这个我不可否认，这个是该的。
2: 他以后再也不敢去了，河边都不敢去了，就是那一次。
1: 反正我是记得很清楚的，当时我记得是在平桥村那边，然后住的房子，然后他叫我上学，然后我没去上，然后又出去玩了，他回来然后就是气得很，说不听，然后当时可能就鞋底啊，可能就是手啊，随手反正就是一巴掌上来。
0: 你爸爸说，我就是揪了他一下，你的感受远不止如此。一般这种情况下啊，打完了之后呢，会发生什么？
1: 打完之后就心疼呗。
0: 谁心疼？
1: 对，我不接受。打一巴掌给一个甜枣，这有什么意义呢？
2: 他自己编故事编得过去吗？
0: 这都是编故事，
2: 编的故事编起来不像的，你知道吧？要试试说话。
3: 尽管老杨不承认，但童年的暴力已经在小杨心底刻下难以磨灭的印记。小杨说，他至今记得自己4、5岁时被父亲用鞋底责罚，10岁时被父亲绑在电线杆上打，而父亲通过暴力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小杨。所以当小杨初中面对同学的欺负时，他毫不犹豫地做了一个极端举动。回想起这件事儿，小杨至今后背发凉，心有余悸。
4: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

0: 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1: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2: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3: 害怕。
1: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4: 就比如在那个初中的那段时间吧，他这个事情他应该不知道，有三个人欺负我，那时候我是可能是气不过，然后我想拿刀捅人家，人家旁边有个人把我拉住了，这个事我一直没想过。
5: 即使我遭遇了那么严重的问题，我也不会求助于我的父亲。
4: 是的，我不愿意跟他沟通，沟通的话他可能又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呀，啊，怎么会发生 这种事情。
5: 你今天才第一次当他面说吗？
4: 是的。
5: 爸爸刚才坐在旁边听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6: 反正也有点震惊。反正
5: 为什么是震惊？
6: 就是那个时候他就干着这样的事，拿想拿刀子捅人家，你这样行吗？是不是？
5: 你的第一关注点是在他怎么会想到拿刀去？
6: 是啊，也太叛逆了，是不是？
5: 所以你认为他会遭遇那个问题是因为他的叛逆造成的？
6: 啊，
4: 呵呵。从小他的教育是在学校里面不要惹事，他的潜意识是人家欺负你你应该不能还手，是这个意思。
5: 他到底跟同学之间，或者说他到底在校园里面，他面临一个什么环境，爸爸了解吗？
6: 他在浙江这边也太调皮了吧，有一次班主任老师把他不要他了，把他推出来。

0: 这个你这个小孩子太特别了，他说没有这么特别的孩子，能没有，他说这边只要说大头都不
1: 所以爸爸的判断是刚才那个事情一定是他有什么表现不好的地方才会招致这样的问题。
0: 我估计是这样的，你说要是犯错，他犯什么外面些狗什么坏事，他肯定不敢，他胆子小。
1: 就这种小打小闹，
0: 这些我是相当了解他。
1: 不听话的。
0: 外面去干什么坏事，偷抢那些，他绝对不敢。
1: 儿子刚才还说，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他都不会跟你讲。
0: 我尝试跟他说话，他喊着就是你跟他说话，你不能说他，说他对差不多，你是哪一点，你说他的那些做不对的地方，你提醒了他就不高兴的。他认为他都是全是对。
1: 如果要让你来总结一下，就是从小到大孩子和父亲的关系，你会怎么去描述你们的状态呢？
0: 总是有冲突，
2: 基本上没有任何交流。
1: 那还怎么起冲突呢？
2: 就比如说我做的一些事让他不爽了，可能就会引起冲突，然后他就会说教，他越说教我就越反感，一直都是这种方式。
3: 同一件事儿，在父子口中有着截然不同的版本。老杨认为小杨是到处惹事儿的不孝子，可小杨却觉得自己是受了父亲长期粗暴管教的影响。由于不堪忍受父亲的严格管控，小杨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出去闯荡了。由于当时小杨年纪太小，在外打拼并不顺利，于是老杨借机把儿子叫了回来。
2: 反正你也在外面挣不到钱，你赶紧回来吧。回去之后呢，他就说了，你当初叫你不要出去你不听，现在好了吧，一分钱没挣到。
3: 老杨说家里的蔬菜批发生意虽然体量不大，但经营多年客源稳定，足以衣食无忧。可在小杨看来，父亲的生意不过是种地而已，既然如此，为何当时年纪轻轻的小杨还是接受了回家种地，并且一种就是七八年？
2: 后来跟他们一起种地了，就是爸爸妈妈还要和我，当时是反正不怎么理想吧，可能比那个上班可能稍微强一点，但是一年不挣什么钱，反正相当于就等于白干差不多。就因为这个事情我也有点怨他，拖了这么多年一直，我说哪有年轻人种地的呀，而且每天晒的太阳晒得那么黑，是不是
1: 太辛苦了？
2: 对，太辛苦了。我是想当时说出去上班嘛，三个人一起出去上班，他的意思是非要干这个，然后一直做了七八年吧，可能是。
0: 你挣过地吗？我问你，问一下，你挣过地吗？
1: 你负责什么呢？
0: 告诉你，
2: 地面摘菜呀，跟他们一起帮忙啊。
1: 就什么都干。
2: 啊，对啊，然后又卖菜呀，然后晚上可能去批发之类的。
1: 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七八年，父亲和你的相处模式？
2: 没什么交流，反正每天就是干活、吃饭、睡觉。
1: 还会所谓的批评啊打压吗？
2: 有，觉得你做什么都做不好啊。我自己确实也有问题，但是他这种方式我感觉反正是不对的。
1: 所以你不想和他一起工作？
2: 对。
1: 你提出来以后，爸爸第一反应？
2: 他不同意，就是你必须在身边待着，他就是想掌控我。
1: 掌控？
2: 对。
0: 那种地那个什么比打工稍微强一点点，他们就是卖下菜，什么不干活，就睡大觉玩游戏机，他能干活吗？他就是最多摘一点菜，那肯定是帮下忙吧，要不忙不赢了。打个比方，他就睡觉睡到十一二点钟，晚上劈菜，下午卖菜，还有时间搞菜吗？
1: 所以他和你们在一起工作的那七八年，爸爸对他的评价是什么？
0: 那个时候还可以，他那个时候年轻嘛，还听话嘛。
1: 你到底是满意的还是不满意的？
0: 还是还可以，那个时候还基本可以。
1: 好，那在那个七八年间，你跟儿子的关系有得到缓解没有？
0: 有缓解，就是有缓解，没有什么争端啊，就是听话嘛。他去卖白天去卖菜嘛，晚上去批菜嘛。
1: 听爸爸的话，听爸爸的安排干活。
0: 我们不就是和我老婆们两个嘛，就是整天干活嘛。
2: 那是因为没办法呀，不听不行啊。
1: 所以爸爸感受到的和谐，你是在用你的忍耐，
2: 甚至说是在伪装吧。
3: 老杨不知道自己口中的听话是儿子小杨整整八年的隐忍，他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望着远方，翅膀却被牢牢束缚。然而老杨没有想到有一天小杨会冲破这一座牢笼。
0: 翅膀有点硬起来了嘛，想走就走，想飞就飞了，把电话给你拉黑就走了。
2: 我反正就要自己出去挣钱，自己花，不想再靠他了。
3: 好不容易盼来外出务工的机会，小杨以为终于可以飞向外面的世界，可逃离

0: 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1: 自己不争气，因为在一个笼子里面待太时间太长了，
2: 关久了，
1: 对，啥都不会了，感觉。
2: 你回来以后生活有变化吗？
1: 反正还是那么糟糕。
0: 小杨在外飘荡了一两年，始终没有一份长久稳定的工作。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最后他还是回到了这个他一心想要逃离的家。小杨本以为这次长时间的逃离会让父亲反省自己，不再干涉他的自由，但没想到父亲干涉的触角直接伸向了他的感情和婚姻。
3: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不好过你就
6: 认定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7: 害怕。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他就让我什么结婚啊，结婚以后然后撑起这个家呀，先结婚然后先有孩子。
2: 嗯，
1: 他是按他的思路去走。
2: 嗯，
1: 但是我是不一样，因为我对这个东西已经看淡了。因为身边的朋友基本上都是10个有9个都是离的。
2: 可是这不应该影响你去尝试。
1: 看得过这种事情太多了，也不想去经历。
8: 他那个时候年轻嘛，好玩，就是这样过呗。过了他就现在后悔了，他就把这个责任就推在我身上嘛，就这样算吧。你现在一样的。

0: 他现在他又不想结婚，我打个比方吧，他一想我又不想结婚，他就在那摆烂了，就是这个意思。以前打过女朋友嘛，也是那里种菜的那一起嘛，一个四川的嘛，他的妈妈看见他整天年轻小伙子跟我们一起种菜嘛，觉得这个小孩子可以，还能吃亏，把他的女儿介绍他的，不要他一分钱钞票，介绍跟他，大家在一起。他的老爸嘛，在家里四川家里把那个腿给你搞断了嘛，他女儿就回去看他老爸嘛。我说你肯定跟着他去一起去，肯定也拿点钞票意思一下嘛，是不是？他不去，我说你要去，这个肯定要去。一过去拿了好多钞票过去，直接一接触他，性格就不行了。你打比方稍微一点什么，好这个样子是这样的，他自己去这种紧张，什么事情，好，就这样，人家抽一下什么，不谈了。好，你女的呢，女孩子你是不谈的，钞票用了，你不谈就不谈，知道你这个你是这个样子的，不谈我钞票到手了，不谈就不谈，人家就不理他了。后面他又想人家去，人家就不好钞票用了，人家就不管他了吗？
1: 所以你说是因为他自己的表现造成了别人对他有这样的看法？
0: 你看他这个做的这个意思是你看他就是这个样子，反正就这个样子的，稍微一点的不如他的意，他就不高兴。女朋友他女朋友也是一样的，和我们父母也是的，和他妈妈也是一样的，只要哪一句话他不高兴，他就觉得你就不对。
2: 这种性格大部分反正都是我是跟他对立的，他怎么对我我就这么对他的。
1: 你对女朋友也是这样吗？
0: 也是这样的。
2: 没有。那女朋友的话，那个是完全是我自己的问题，因为经历过这个那时候是第一次嘛，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你知道吧？
0: 他这就是逃避，你知道吧？
1: 所以当他提婚姻的时候，你觉得没必要？
2: 没必要，还不如一个人。
3: 在老杨看来，儿子排斥婚姻的做法简直是在戳他的肺管子。可小杨认为，被父亲管了30多年，他不想接下来的几十年依然按照父亲的规划而活。父子心中多年积攒的不满，如同堆满干柴的火堆，只需要一点火星就会彻底点燃。小杨说，除了婚姻干涉外，父亲在经济上也对他锁死。从外地回来后，小杨找了一份货车司机的活干，每月6000元，他要上交5700元给父亲保管，自己只能留300元应急。
2: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然后就我才爆发的。
3: 一次感冒事件彻底引爆了父子心中压抑许久的地雷。
2: 首先吧，生病的话，第一时间不应该是及时问你怎么样了吗？严不严重吗？他的上来是一上来就是他说怎么老是不注意啊？还是那个说就说你拿钱是干什么用了？他说不是用在这个上面，所以说这个是我最气的。
1: 他觉得你在故意拿生病当一个借口。
2: 对，接下来我就直接爆发了，然后就直接把电话挂掉了，然后就没说话了，我就搬出来住了。后来他是找我聊过嘛，然后聊了好多，可是我们两个聊的方式可能不太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嘛，然后就说不到一块，然后我就想走了，可能吃饭可能偶尔回来，但就不在家住了，
1: 就不生活在一起了。
2: 对，
1: 一直到现在吗？
2: 对。
1: 过得怎么样？
2: 还好呀。
1: 是轻松的。
0: 那天不是刚好你秋了吗？有点冷嘛，你晚上一洗澡嘛，你肯定要烧点的。他就快一点想外面去玩去了，一给你洗子冷水澡给你搞一下，本身身体就差，就感冒了吗？他要钱，我说你昨天我告诉你，我说你注意点，自己身体差不知道啊。我说我身体也差得很，但是我相当注意啊。我说我一到感冒，一点来的，然后马上喝点开水，搞点那个姜茶吃一下，他就马上好了。我说你以后也注意点这些，他就不高兴了。
1: 听不得这些话。
0: 不能听。我就钞票还是打给他了，他跟他的妈妈说不在家当孙子了，他就马上就搬出来，就搬到外面去了。你说气你不气，气不气？打电话要他回来，说一下嘛。我说他回来嘛，在家里吃饭，外面住在房子睡觉有什么用呢？你说是几百块钞票，又在家里吃饭，
1: 明白？
0: 又跑来跑去的。
1: 那他回来以后，你们聊了什么呢？
0: 有什么聊的？回来吃饭就吃饭呗。
1: 他不说跟你聊着聊着就聊出问题吗？
0: 他不听话吗？年纪这么大了，不容易犯错了，你还容易犯错的话，那就他的人生就这辈子就差不多了。你现在犯了这么多错，你还犯错的话，你自己说一下，犯得起吗？你现在还觉得好玩，以后我跟你想早就想好了，你看你多惨。我看
1: 小杨，你能接受这个说法吗？
2: 现在能，当时不能。
1: 当时是什么会让你觉得我受不了？
2: 感觉就是像我在骗他一样，说的就要钱这个事儿，很多事就是因为钱的事儿。
3: 过去老杨一直通过暴力和管控的方式教育儿子，盼着他早日成家立业，可儿子却越来越偏离正轨，

如今看到33岁的儿子婚姻没着落，事业没起色，老杨焦急万分。在老杨看来，只有把儿子捆在身边，他才放心。为了不让儿子搬出去，老杨甚至以

0: 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1: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2: 从爸爸这个角度去讲，你记不住你曾经在电线杆上打他，其实在他心里真正留下阴影的，实际上是从小到大的打压，很少鼓励，很少表扬，更多的是骂、指责、管束。虽然小杨小时候是很调皮，他确实也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老杨他有很多问题你也没发现，比如他在学校被别人欺负，甚至有可能遭受了校园霸凌，你都不知道。反过来，他因为被别人欺负以后，他会产生一些其他调皮捣蛋的事情，你反而会指责甚至打压他，然后最后讲啊，你在学校你要乖一点，你不要去惹事，你要听话，就用这么简单的方式去教育。所以说小杨从小到大他就形成了一种逃避型的人格，没有很多让他能够真正主动的去解决问题，没有教孩子如何主动去解决问题，自我的价值感也不强，能力的培养也会被压抑。所以说从历史的角度讲的话，老杨你确实是有很多的过失的，你是打压式的教育。那么对于小杨这种从小可能比较的顽劣的这种性格的孩子来讲的话，就最后反而压抑了他的天性，让他形成了另外一种不好的一种性格。第二方面，现在孩子已经30多岁了，你说我现在还要去教育他，你还有没有能力去教育？这个历史形成的打压式的教育已经造成了你们父子之间不是一种非常健康的一种亲子关系，那么你现在还要我要教育你，我要管控你，有助于这个孩子真正的成熟吗？没有帮助。你现在是一种保姆式的管控，就是严防死守，你啊你出去肯定不行的，

0: 那你还是老老实在家里，你手上不能有太多钱，我要管好你，而且还是一个暴躁的脾气的管控者。那么最后的结果呢，小杨就成了一个逆反的逃避型的摆烂者。这么大的孩子，老杨说句实话你叫不过来。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讲的话，老杨你真的该放手了，彻底放手。你们只要做好你们的父母就行了，让小杨自己到社会上去，自己去拼搏，自己去摔跤，自己去体会，自己去承担。做父母的最多给他留一扇门，留一盏灯，留一餐饭就可以了。
1: 爸爸，你的问题，当他在未成年的时候，你可能用了成年人的标准来管理一个孩子，你忽略了一个孩子玩的天性，也忽略了一个孩子可能他需要的一些安全感，你用的是一个成人的标准来管理一个孩子。那当他成年以后呢，你又用了一个管孩子的方式来约束一个成年人，你反过来了，你本末倒置了。那因为你如果还要坚持像原来那样，我可以告诉你结果就是你越怕什么会越来什么。所以当务之急，你可能首先思考的不是要怎么去管这个孩子了，我觉得你更要思考的是怎么过好自己，怎么让你们两口子先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因为你已经手伸不了那么长了，好吧。接下来我更多的还是想跟儿子交流。首先我并不认为你真的自暴自弃了，你绝对不会希望自己这一辈子就如此的这样潦草的过一生，你不可能心里很甘愿这样，但是你很无奈，你不是不想过好，你是没有能力也没有方向让自己过好。那么所以当务之急我们要解决的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挣脱父亲的束缚吗？实话实说，他真的困得住你吗？他根本困不住。对，所以你今天到场上来，你所要的所谓的我要自由，我要父亲不要再来约束我，你想要的这个诉求其实本身它就是不存在不成立的。那到底是什么困住了你呢？好，我可以总结是我内心太弱了，因为我从小受到的各种各样父亲错误的这样的教育方式，导致我现在变成了今天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认同它起到了一定的消极的作用，但我绝对不认同你的人生最终的结局是由它造成的。你走到了今天，看上去是父亲各种各样的这种不正当的教育方式，但它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你从来没有真正的敢于去面对自己，哪怕一次，你不敢。那个自己又懦弱又自卑又暴躁又吃不了苦，那个自己是很不堪的，你不敢面对。恰恰相反，你敢于来金牌调解和父亲来处理这件事情，就冲着你这个行为，至少我们认为你内心是想去突破的，想去找到新的方向的。所以接下来你要思考的问题是，我应该找到什么样的人生方向，以及我如何去突破自我，这才是你要去找到的。
2: 小杨，就是说你初中的时候你选择辍学，经常逃课去玩游戏，对吧？其实你自己是要负很大一部分，就是说你没有能力没有学历，对不对？你其实是因为自己的原因造成的。而且你说你一直把家形容成一个笼子，关笼子里关太久了，你其实心里知道父母是爱你的，所以你不能把所有的事情甩锅给父母，你自己要为你当初自己不学的造成今天这个结果，你自己是要负责任的。一个30岁的成年人真的要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是今天依然坐在场上来指责父母。父亲，我想跟你说，你是他的父亲，你是他的保护伞，在幼小的儿子心里，他的这个保护伞是漏的，是会漏雨漏风的。包括他说被3个人欺负，他不敢告诉父亲，但是他敢拿起刀想杀别人，那就是说在儿子这里他更怕父亲。你想一下，你只是要结果，你确实付出了很多，付出了很多的金钱，但是你想一下你付出了多少的情感。有时候一个孩子哈，对于物质的需求他可能都没有那么多，他可能并不想要那么多，他其实他更想要一个能够安放他灵魂的家。就是说被别人同学欺负了啊，被别人打了，我有一个诉说的地方，

0: 需要被接纳，被看见。作为父亲，你想一下，你是不是情感上缺失了很多？而且在小杨20多岁出去工作的时候，你还要求他把钱交回家里，一直把他当孩子对待。我不能说你错，因为你一直是就是这种思维，你没有想过儿子的心理需要建设，儿子的心灵需要抚慰。你总是说钞票钞票，从你的嘴里整场听下来，你就在隶属儿子无能，没有办法赚钱。当然了，对一个成年人来说，确实钱是底气，但是你要想一下，他从小朋友长到现在，你从情感上付出多少，你对待儿子是很急躁的。你说你们这个家有爱吗？你总是用成年人的世界来衡量一个孩子，从来不讨论情，从来不讨论过程，你只想要结果，你只想要小杨现在就开花结果，怎么可能啊？你既然希望他是个成年人，那就要用成年人的方法去对待他，要相信他。
1: 今天小杨细数了童年遭受的暴力伤害，控诉成年之后被父亲全方位管控的窒息生活。几位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老杨教育方式简单粗暴，缺乏温度。没想到老杨却倍感委屈，他忍不住直戳小杨，口中一切都是谎言，
2: 都是假话，他每次说话都是假话。
1: 老杨甚至大哭，痛诉自己之所以对儿子管得这么严，背后其实有着万般苦衷。
2: 我就是天塌下来了啊，真的是天塌的不是一次两次，好多次塌了好多次了，我真的我受不了了。
1: 老杨所说的天塌下来了好多次到底是什么意思？在明天的调解中，老杨将一一细数小杨曾经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唐行为。为了满足消费，他一连卖了父亲给他置办的3台车，
2: 卖了就把电话一拉黑，
3: 车不见钱也不见，
1: 在外住旅店逃单，被警察打电话向父母催账。
2: 他可能是外面消费了吗？没有钞票付给人家了吗？人家肯定是报警了，
1: 甚至不打招呼盗刷父亲的信用卡，
2: 还盗刷我的信用卡，有这么几千块，有这18000块啊，千把块就这样走啊。
1: 所以老杨万万不敢让儿子搬出去生活，
2: 外面借不到钞票了，实在没办法了，再赔的。要借得到钞票就借10万8万，到他跟你借点借。
1: 小杨难道真的是这样一副面孔？为何小杨要这样到处惹祸？
3: 所以和父母的关系，从你的角度就建立在他们以什么态度对我？
4: 我就以为他们什么态度对他们。
1: 冤冤相报何时了？本是亲生父子，如今却像仇人一般相互折磨和报复。金牌调解到底该如何做才能彻底解开父子心中的心结？欢迎明天继续收看《严父难出孝子》下集。
5: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7: 不好过你就
8: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5: 害怕。
6: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9: 小刘啊，为什么你的妻子她发现你一不接电话，她就会抓狂，她就会发疯？我想告诉你，她已经被你伤害的差不多了，他的安全感彻底的破防了。只要你一不接电话，只要你一不在他身边，他的那种抓狂你没有安慰，你还会感觉到他神经兮兮，你会觉得他撞墙啊，这样和那样的都不是，那种痛苦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是没人感受到的。难道说你做错了，把这个错搅回来投向于他，那他会服气吗？现在你应该干什么了，小刘啊，你应该干什么？改正，告诉自己的妻子，从今天起你开始，你看我的表现出道歉和补偿。老婆，我应该怎么做你说了算，这会给你妻子一种心灵的安慰。你只要不背叛婚姻，就这一条，整个家庭会

0: 风平浪静。你现在坐在这里，我觉得你的内心是有愧疚感的。
1: 你们两个人有点像小孩子一样，他也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是错了，而且对婚姻的结果是毁灭性的，他就更在你心里没地位了，所以他是颓废的。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他好像是做了某种重要的改变啊，下了某种决心，他对其他人的沟通都很正常，但是唯独对你有事儿说事儿，跟其他人可以有说有笑，到我这儿就戛然而止。那在这样的关系里被孤立了，他能待得下去吗？男方一直在沉默，但是我个人认为男方这种沉默不是逃避，他也不是不面对，他也不是不负责，他实际上我感觉是对女方的敌意和敌对，他是一种被动攻击，他通过这种东西来激发女方的那种愤怒焦虑。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对于一个亲密的人，我发了微信他不回是很难受的，这个对双方的这种关系的伤害是很大的。但是男方有没有他的道理呢？他也有，他说了一条，他说你们俩经常吵架，你说你的理，他说他的理，他总是吵不赢你，吵不赢他就服了吗？其实他没服，你们俩是谁也不服谁，你呢外表是张狂的，是显性的，他呢是隐忍的，对抗的是隐性的，他跟你不吵不闹，但实际上他心里面在一点一滴的累积对你的不满。说句极端的话，我对这个关系已经放弃了，无所谓了，就会有这种感觉啊，不在乎了吗？你看你们都发生什么事情，你说那另外一个女的来过你们住的地方，当然可能是来旅游，包括女方的闺蜜还加微信来骚扰你啊，对你说什么你就是管不好你的自己的老公，你祸害我的闺蜜啊，是什么什么的。那但是你老公呢并没有出来保护，他原来隐藏了，他越来越隐藏自己，这有点像合伙欺负的感觉啊。所以你那时候情绪会崩溃啊，全是你自己在扛着所有的东西，当他越来越无所谓，而你被他的情绪所调动的时候，你就成了神经病啊。而且在你们两个人之间你更在乎他，就像那个我们经常讲这个恋爱的理论啊，谈恋爱的理论，这个哪一方被哪一方调动情绪，哪一方就容易成输家。所以女方的话啊，我个人认为现在就是应该把力量慢慢拿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了，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了。
2: 一直在家中谈钱确实会伤感情，我们会说把家庭生活变成物权化生活。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经常会衡量谁对这个家庭投入的经济比较多，来决定这个人在家庭当中的话语权。因为你的家庭投入经济上的支持比刘先生的家庭投入的肯定要多，张女士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在男性的角度，很多男性觉得你是在用经济来压制我，你凡事就谈这是我家出的钱买的，这是我家出的首付，这是我妈给的钱，你的创业也是我妈给的启动资金。我们常常说一个家庭有两样东西很重要，一个是经济支持，第二个是情感维系。当你把这些说给他听的时候，他马上内心当中就会觉得这不是情感依托，这成了什么？成了金钱压制。所以在刘先生的内心当中，他可能就开始这个时候会产生一定的变化。那么同时刘先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们本身的沟通交流也好，你一定要了解你的这个行为是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你的妻子要的是什么？他要的不是钱，他要的是你情绪和情感上的回馈。这个回馈不是说你每天需要围着他转，而是要让他安心，要让他知道你还爱着这个家，爱着他，爱着孩子，让他知道这个男人重新回来了。你认了一个死理，你认为你过不好了，所以我要破罐子破摔，我就是拒绝沟通。其实他对你的宽容度很大的。
3: 借助你们这个案例啊，我普及一个观点，叫去主体化婚姻。本来婚姻是你们小两口的，你们才是婚姻的主体，但实际上你们的婚姻是你们双方的父母在过，只要离开了双方父母的支持调解，你们是没有任何能力过下这婚姻的。

不动吵架了，先找公公，然后再找妈。一个真正有能力把婚姻进行下去的年轻人，都是我们吵了闹了，我们结了婚离了婚，这父母都是不知道的。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是有能力处理的。小刘的出轨，那丈母娘出钱了，那你为啥不能就对他女儿好点，对吧？多爱孩子一点，多做点事，多赚点钱，让人家爱你这个男人值得。你丈母娘借我20万，我去创业，我赚80万，我拿40万还给你。我凭我的一腔真情，我孝敬老丈母娘，我养你的老，不就行了吗？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平衡和过不去的呢？不就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来念这个恩吗？心里也没想念这个恩吗？心里念着恩，会做这些事情吗？在丈母娘极力对你婚姻进行支持，在自己的老婆千辛万苦生儿育女的情况下去出轨，拿啥做解释啊？你父亲说你碰着问题碰着难处就躲的，说你躲没问题呀、啊，你躲你可以喝酒去，你躲你可以打牌去，不是躲到别的女人怀里去吧？到了而立之年了，身为男人，问问自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作为父亲，作为婚姻里的男主人，内心有稳定的东西吗？稳定吗？找好自己的成长方向，让自己内心有锚定的东西，才能够稳定下来。否则的话，婚姻也不可能稳定。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8: 眼睛看不清，
7: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9: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9: 问题
1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

0: 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是越来越模糊了。
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 嗯，
0: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有保证吗？
7: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1: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
0: 嗯，
12: 走去厨房也可以。
0: 嗯，
12: 所以我就记着在吃，慢慢好，慢慢好。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1: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3: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3: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4: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2: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呐。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量。

0: Vision，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0: 安北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7: 哎，拿这一块。
8: 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3: 遵循潜心制药、诚信待人的企业经营理念，致力于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健康产品供应商。

0: 怎么搞的？天成这孩子真是吃了豹子胆了！不愧是梁飞的弟弟，石队长。眼下我们确实需要一个人在里面帮忙打听情况。天成是最佳的人选。
1: 你不知道这天成他是梁家的人？
2: 那怎么了？
0: 梁飞现在躺在床上，这一旦天成有个什么闪失，咱武工队怎么对得起人家梁家呀？
2: 你说这孩子，他怎么跟梁飞一个样呢？也不打个招呼就擅自行动。
0: 队长，咱也别太担心了。那个天成已经长大了，那精着呢。
2: 你放屁！这是闹着玩呢。这打仗，
0: 天成是梁家的唯一独苗，你们不是不知道。
2: 可是现在人已经进去了，我们就是再担心也没有用。 反而我倒是觉得，或许天成真能给我们送出来有用的情况。敬业，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这一切，只能看天成的造化了。同志们，咱们不能坐在这里干等天成。既然窦小凡为了做夫计划变本加厉， 咱们就要寸步不让，在这次行动中，咱们有可能会牺牲，但这是咱们的责任，也是咱们的使命。
3: 为了孩子，
2: 为了梁飞，
0: 武工队连个孩子都保护不了，还叫什么武工队？干了！

久しぶりだな。别哭，别哭，快点，快哭了。

0: 饿。
1: 报告，才什么时候就饿了？到了地方才可以吃饭，坐好。

0: 早く、早く降りろ。
1: 撤。
0: 違う。降りろ。

0: 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 ついに300人集まった。管理をしっかり。失敗は許されない。
1: はい。

0: 你知道吗？你睡着以后，我真的特别担心你。
1: 我知道了，我是梁飞，我不能这么一直睡下去了，我还好多事要干呢。

0: 孩子能在哪儿呢？应该在中心医院里。不能够，中心医院装不了那么多孩子。可是没有迹象表明孩子们被转移了。
1: 咱们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只能靠天成了。天成一定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知道了我们的困难，所以去见小鬼子了。
2: 天成这小子啊，长大了，像我们老梁家的人。

0: 是假名单，杨飞，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不管是潇潇，还是雅萍，都在看着咱们呢。
1: 都下一个字，干，西拉贝罗有，
2: 来，加油，加油，走走走，走，走，上过去，来来来，再来一个，还有下一个，
1: 哎妈的呀，哎呀，哎呦那样的，哎呀，哎，
2: 好，光棍养的日本快管有，这咱们是中国人，
1: 等会儿。
3: 大哥，这回事可大了。事儿大了，好啊，这都是梁飞干的呀！抓梁飞啊！对呀，抓梁飞啊！走，抓梁飞，走走走！
1: 抓梁飞啊！抓我呀！
3: 不错嘛，
1: 梁爷。
3: 好歹也是个中国人呢。日本人在咱们这儿又占地盘，又抢孩子，丧尽天良啊！我虽说跟您比不了，可我也有侠肝义胆呐。我这豪气要是冲出来，他谁也拦不住，不是？不瞒你说，我已经干掉了17、18个鬼子。
1: 是吗？
3: 啊，不是，我准备干掉17、18个鬼子，目前干掉了6个。
1: 好样的！
3: 真没想到能跟您坐在一块喝酒，哎，哎呀，这要让街坊四邻知道我跟英雄在一块，八九论英雄，您说我这腰杆是不是也直了？
1: 你这腰杆已经挺直了，只要是能杀鬼子，就是我梁飞的兄弟。您放心，迟早有一天我给你证明，你也是一个抗日的大英雄。
3: 飞哥，有您这句话。 只要是打鬼子的事儿，上刀山下火海，住油锅，我义不容辞。我们穿上那身衣服，那让人家给骂的呀，心里头憋屈啊。

0: 别光我说了，您今儿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
1: 我呀，请你帮一忙。
0: 您把请字去了，直接吩咐。
1: 我刚才去医院看了一眼，我觉着中心医院里边没有鬼子抓的那批孩子。
0: 啊？
1: 能不能用你的关系帮我查一查，这鬼子究竟把孩子藏哪儿了？记住了，时间紧迫，咱们一定要在鬼子把这批孩子运走之前找到这批孩子。
0: 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怎么样，有什么新线索吗？
1: 金本牙得到最新消息，就医院每天有一辆车往城北走，但是这范围太大了。这城北的鬼子军营啊，
2: 不可能，部队早就被山田那个老鬼带到前线去了，军营早就空了。
1: 如果你是窦小凡的话，你会怎么做？
2: 你才是窦小凡呢。
1: 行，我是窦小凡。如果我是窦小凡的话，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别人知道这些孩子在哪儿，因为他知道了，如果我们不知道孩子在哪儿，就算我们有再大劲儿也使不上。
2: 可问题是，窦小凡已经完成了指标，就差把孩子给运出去了，咱们可没时间了。

0: 杨飞，天成来信了。
1: 怎么说？他们被关在一个山洞里边。山洞里？在哪儿没说。每个孩子都被打了一针。
2: 来，是不是治瘟疫的药？
3: 小鬼子的心能有这么好吗？
4: 杨飞，你记不记得鬼子之前放了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1: 那还有啊，这次被抓走的孩子有些是上次放回来的，再重回到医院之后就再也没动静了。
0: 看来是一种病毒啊，和上回一样的。
1: 不是抓就抓了，你还打这病毒干啥呀？
0: 为的就是等这个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呗，让老百姓知道这瘟疫是真的。而且，就算是我们把孩子给救回来，等若干天后这些病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如果不及时送给他们治疗的话，就有可能死在我们手里，这咱们的命很大。我想窦小凡一定会上船之后才会给这些孩子注射抗病毒。
1: 他奶奶的臭娘们，他还真心狠手辣的。
4: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你说的那种药。
0: 两点，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病毒，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什么药能治。这两点就是第一点。赶紧查清楚什么病毒。第二点，找到解药。窦小凡是个很严谨的人，有病毒就一定有解药。而且我想，这个解药不会太远，有可能在城里。
4: 哎，你说这个刘南山经常跟日本医院合作，会不会有办法？
5: 我去找他。
0: 啊，黑子，你去城北的山洞看一下，不是什么山洞都能装下300个。要看山势的话，关门山一带是有可能，大庆山也别放过。
1: 明白。
4: 挨个找，一定要把山洞找出来。

0: 面培养出来的一种毒素，这种毒素一旦发作会致人死亡的。
1: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把孩子抢回来怎么救？
0: 你根本救不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不能这么快培养出解这个病毒的解毒血清。
1: 血清？
0: 对。
1: 那怎么能弄到这个血清呢？
0: 哦，对了，前几天呢，有一批日本医用物资从满洲运了过来，这里边有我们医院的药品和设备。我去取货的时候，有很多日本人保护着几个箱子运到了军部，而不是运到医院，这不合乎常理。这几个箱子里装的是不是血清啊？
1: 能确定吗？
0: 我得找个借口去证实一下。
1: 谢谢您。
0: 这种病毒在人体内的潜伏期只有一周的时间，你救孩子的时间

0: 我是邓小凡，
1: 政委，让我摸过去毙了他得了。现在不是时候，走。
2: 明日は計画通りよ。市が出る車は東門通り敵を確認する。
3: うん、課長から雑誌計画にも必ず完遂するようにと。後で国に帰っての休暇を与えると。もうすぐ船でね。このまま順調でありますよ。はい。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 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 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 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 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

0: 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 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0: 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拿这一块。
4: 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咱们救孩子的时间不多了，但窦小凡的时间同样不多。我觉得这两天他就会开始行动。
1: 这个山洞，哎，你们看，就算咱们打进去了也不行。咱们对这山洞里头不了解不熟悉，一旦让鬼子发现了，拿着这300个孩子当人质，那到时候哭天没泪，咱可一点退路没有。
0: 所以说最好的时机是运孩子的时候。
2: 那雪清怎么办？
3: 刘南山发来确切消息，说这个雪清在日军军部的医疗室里。梁飞，如果兵分两路，人手可是大问题啊。
0: 嗯，太难了，300个孩子。
4: 报告，
5: 进来。
4: 给我来电。
1: 这，好家伙，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哎，
6: 你看看，
1: 区委命令我们必须打掉东山军火库，本来人手就不够，这救孩子的事儿，这还八字没一撇呢。
2: 丁军长能不能杀掉山田这个老鬼，就在此一举了。梁飞，
0: 只要是鬼子，咱们都得打呀。
2: 但是人手、力量、装备现在全都是问题。
0: 你们不觉得这电报来的很是少吗？
7: 怎么说呀？
0: 你看，咱们现在的注意力不在作夫计划上，那窦小凡的注意力同样在作夫计划上，这就叫顾此失彼。现在没人关注军火，这是个漏洞。
2: 我知道了，你是想打军火的主意，胁迫窦小凡放孩子。
3: 好办法。
1: 不是，这窦小凡他能就范吗？
0: 这批军火关系着日军前线的成败，上万人性命。命门就在济南的军火库。窦小凡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他也不敢拿这开玩笑，是吧？那这回咱们就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

0: 发烧了。
1: 来人了，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
2: 什么情况？
1: 他发烧了。
2: 明天再说。
1: 哎，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2: 可是我给他

0: 你在干嘛呢？
1: 我在法国的时候，这报纸上看到过一个大劫案，里边的罪犯用的就是这种炸药，威力巨大。啾啾，啾什么呢啾？再加上这种钢珠，穿透力很强。哎，彩霞，多领几个人做点烟雾弹，就你们常用那种，越多越好。
2: 放心，交给我。
1: 哎，干什么呢？
3: 这家伙要吗？这要添堵上你，快，别乱动。哦，你这个有把握吗？没把握，也得上，看鸭子上架呗。跟大家伙说啊，咱们这场仗必须得打，打了就一定得赢。对，赢。
4: 厳重警備だ。大隊上海作戦始まり。ここは手薄になる。茨城警官の命令で、ここから前線を崩すぞ。前線を消すこと。
5: はい。はい。

0: 你伤还没好利索，小心点。
1: 我刚回国的时候，我爷跟我说过，人心孝顺，中国有必身之礼。天道好还，匹夫无不报之仇。窦小凡和鬼子干了这么多孽畜的事儿，他们能活上，真没天理。

0: 哎，赶紧！哎，赶紧！哎，主教练，哎，主席。
1: 再等等，一会儿咱们进去，10分钟之内必须拿到血清。
2: 哎。

0: 你告诉邓小凡和川姐，说梁飞在军火库等着。
1: 飞子，把那炸弹给我，把他们捆起来。
2: 是。

0: 老爷，从那不干了。
1: 梁飞，
2: 难得你用心，我死的消息你还登报纸宣传一下。
3: 我是见着阎王爷了，他给我一任务，
2: 让我回来杀了你。要死大家一块儿。
4: 劫持军火库，这是你梁飞做得出的事儿？你已经被团团包围了，我看你这次怎么脱身。
2: 咱俩都清楚，这批军火比我的命值钱。前线决战在即，没有这些军火，你让山田那个老鬼怎么打仗？
4: 梁飞，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2: 我的忍耐是没限度的，但分对谁，你可以开枪了。只要你一扣动扳机，不仅你的狗命没了，山田前线那一万多士兵的性命也没了。我一个人的性命换一万多人的性命，我觉得值。
4: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明知故问。

0: 行，咱们就开门见山吧。
1: 见吗？
0: 你不就是想让我放了手里的孩子吗？
2: 不是想，是命令你放了手中的孩子，并且把血清一起给我，听明白了吗？
0: 什么血清？
2: 哼，你这演技有点拙劣啊！你对孩子干了什么，我们一清二楚。
0: 梁飞，你心知肚明，我是不可能答应你的条件的。
2: 你还有的选择。
0: 军火库出事儿。

0: 我就剖腹谢罪。作夫计划完不成，我同样无颜回日本。横竖都是一死，有你陪葬，我值了。
1: 我刚才说了，拿我一个人的命换你们10000个人的命，我死得其所。行了，不跟你废话了，给你30分钟时间，自己考虑去。

0: 原来你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哟，
1: 看来他们拿到了。雪清，
0: 你已经拿到了，你还想要什么？
1: 孩子。
0: 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梁飞，你就等着，亲眼看着孩子一个一个的毒发身亡吧。这出好戏，我看你怎么收场。
1: 邓小凡，你也是个女人，你将来也会生孩子做母亲，你怎么那么呆呢？哦，对不起，我口误，你没这个机会。嗯，别这么严肃的看着我，我告诉你，这些孩子，你一个也拉不走。行了。
2: 我先让一步，通知城门守卫给我们的人放行。要不然，军火库灰飞烟灭。嗯，还有，你也得跟我走，咱俩认识到现在，也该叙叙旧。猴子，一旦交火，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只要保住雪清。
3: 刘天王。Okay,

0: 丁潇潇、邢亚萍的账，今儿个清了。
1: 小乔，
0: 你杀了我，孩子们都得死。我挂上炸药的时候，我跟梁飞说好了。 梁飞，你最好乖乖的把血清给送回来，要不然我让孩子一个个的死给你看。哼，你不是济南人民的大英雄吗？这回我就让全济南人都知道，是他们的大英雄害死了他们的孩子。王八蛋！

0: 那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去青岛了。
1: 三分钟，是死是活，靠你本事。走。
2: 梁飞，你王八蛋！

0: 还不如一枪毙了他。
1: 孩子毕竟在他们手里，杀了他，鬼子肯定疯狂报复。
0: 那炸弹炸了怎么办？

了。

0: 队长，啊，炸了炸了，炸了炸了！
1: 慌什么？
0: 炸了！
1: 什么炸了？
0: 鬼子运送军火的专列炸了，那炸的叫天崩地裂呀！那个枣庄游击队，那个工队员的都说了，几十里外都能听到响。
2: 黑哥，有你的。
3: 给东西院发电报，让他放心大胆的打。
4: 好，哎，等会儿再加上一句啊，务必干掉山田那个老鬼，他欠咱们济南百姓太多了。
1: 好嘞，
3: 杨飞，真有你的，这窦下凡打死也不会想到你会在炸弹上做手脚。哎，
5: 咱们现在啊，还是想想那些孩子吧，300个孩子那都成人质了。
1: 就是，孩子们不救出来，这毒性一发作可就危险。难不成，咱们还得把那雪清给送回去啊？
3: 我觉得，窦小凡的话不能相信。
1: 为什么？
3: 窦小凡说孩子在济南，这孩子就一定不会在济南。
5: 景一说的对，窦小凡知道我没死，所以孩子在济南一天，他就不安心一天，他会尽快把孩子转移走。
6: 那雪清呢？
5: 雪清和毒药都是鬼子生产的，他们完全可以空运的。

0: 之所以说那样的话，无非就是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把我给定在这儿。
1: 妈的，还真是差点让他给迷惑住。
2: 你估计大约是什么时间？
0: 刘南山说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要我看呢，两天之内必走。
1: 这样吧，咱赶紧商量商量，打个攻坚战。
3: 如果孩子没有被注射毒药，围而不打倒也是个办法。
2: 攻坚战是不行了。梁飞说的对，这300个孩子才是鬼子最好的人质。如果把鬼子逼急了，窦小凡开始杀孩子，咱们可是一点招都没有。
1: 他娘的，要是只有鬼子就好了，咱把鬼子往山洞里一堵，放烟，熏死这帮王八羔子。
0: 放烟？
1: 对呀，山洞里不透气儿，一熏，这帮孙子肯定得出来。
2: 梁飞，你有什么主意？
0: 放烟？

0: 梁飞，你带我们到这儿干什么？
1: 只有两条路，左边这条路通济南，右边这条路绕城去青岛。窦小凡肯定早就跟这条路，这是我们救孩子最后的机会。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在这做伏击？可是梁飞，你要清楚，300个孩子有一个受伤，就算咱们这次任务的失败。

0: 你干什么呢？南风。那又怎么样？
1: 老话说得好啊，南风吹到底，北风来还里。就这山势，刮起北风小不了。
0: 说说你的想法。
1: 我的想法就是，这窦小凡要去青岛，白天肯定怕暴露。

0: 一定在夜间行动。
1: 不是，啥？你要造物？
2: 对，就是要造物。
1: 拿这个当物，这不太小了吗？
2: 这是烟，不是物。来，
3: 再看看，这是我画的地势图，
2: 这是我画的公路。
4: 梁飞算定，今明两天必有大雾。
1: 你还真把自己当诸葛亮了？就算是有雾，有多大你知道吗？
5: 行了，你让梁飞先把话说完。
2: 我虽然不是诸葛亮，但我相信科学，天气是可以预测，知道吗？老话说得好啊，大雾不见人，放心洗衣裳；大雾不过晌，过场听雨响。来，你看这块地势呢，河流和湖泊居多，所以空气一定特别潮湿。天一黑的时候，空气冷却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雾。
5: 哦，
2: 而且这个季节呢，夜比较长，这两天风也比较少，所以从深夜到清晨就会形成大雾。为了增加这个雾的浓度，我们得给雾添点东西。
1: 添啥呀？
2: 水。
1: 水？
2: 嗯，雾里面水的成分越多，雾散的就越慢。勇往直前，
6: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7: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我们喝。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9: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
11: 羊奶粉好，
12: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6: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9: 不该还不洗。
6: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3: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4: 这话真棒！
15: 干杯！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6: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6: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9: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16: 哇，6年了。
9: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6: 第5次啊。
9: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6: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

0: 位于关中乃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2: 太好了。
3: 我是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2: 我们也是，
4: 我是在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5: 对对对，谢谢你。
1: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好的羊奶粉。
6: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黄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8: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9: 对，
8: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0: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9: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8: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9: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9: 太棒了！
1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8: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9: 没错，
1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

0: 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人很容易缺钙，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好了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3: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3: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 对，三折，三折，三折。
3: 范老师，
2: 三折。
3: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3: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举起来，羊奶舞，我们跳起来，
4: 一起跳，
1: 一起。
4: 怎么样，厂长？怎么大家都开始跳起来舞了？那怎么着也得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2: 对。
4: 来，厂长，
2: 三折，三折，三折，三折。
3: 好吧，好吧，
1: 好。
3: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4: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4: 拼手速，拼手速，拼手速，
1: 大家一起干杯！干杯！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我也来一箱，
6: 我也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会越来越好的。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2: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4: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4: 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5: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6: 好不好喝，老爷？
4: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
7: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8: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9: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0: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是越来越好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身体啊倍儿棒。
1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3: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4: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5: 是啊，
16: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7: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8: 我不知道。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0: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我喜欢，真棒！
2: 干杯！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

0: 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7: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5: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6: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
7: 啊！他从军，
8: 我是韩国中队的作战员，
9: 无列先作战。
10: 什么叫一官不职？华夏不灭。我林问月不惧死。
11: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12: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
13: 就按线去飞，去炸，
14: 海棠。
13: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5: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11: 这是我们的祖国。
16: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我们得给雾添点东西。
1: 添啥呀？
2: 水。
1: 水？
0: 嗯，雾里边水的成分越多，雾散的就越慢。
3: 不明白就好好听着。
1: 哦，
3: 诸葛亮不是要孔明借东风吗？我这回就给他来一个借大雾。
4: 还有人呢？
5: 放那边上。就这么点烟能有用吗？
4: 是小了点啊。
5: 娘，
6: 老飞，这点烟能救孩子吗？
4: 啊？
5: 那啥情啊？
6: 有松针，松针燃烧产生的烟雾比较大，弥散。
5: 哦。哎，别愣着了，砍树去！啊！
6: 哎，要砍多砍多少啊？
3: 繁信点兵，多多益善。
6: 得嘞，都给我走，砍树去！
4: 知道知道。
3: 哎，走。
4: 飞的砍梢啊！
6: 啊，知道了。
3: 哎，队长，能不能把区委会开车的人都给我集中过来？嗯，
4: 行，我来安排。大伙静一下啊！这什么任务呢？我想，大伙都心知肚明，任务的艰巨性我也不多说了啊。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梁飞，啊，梁飞，你跟大伙说几句。
3: 很荣幸啊，区委呢让我做这回行动的总指挥。咱们这回的任务就一个。救出所有的孩子，咱们的人手少，武器也不如鬼，
7: 但这不是咱们失败的理由。
3: 300个孩子等着回家，
7: 300个，咱们不能让咱们的孩子给鬼子做牛做马。300个孩子就是300个家庭的痛苦，
3: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加在一起，
7: 这就是几千人的痛苦。往大了说，这就是整个国家的痛苦。咱不能让这种事儿发生在咱们济南，
3: 所以咱必须把这些孩子当成咱们自己的孩子。为了孩子，咱不答应，
7: 能答应吗？
8: 能答应。
3: 这是一场硬仗，可能会有很大的牺牲，
7: 但是咱们必须要赢。鬼子断了咱们的路，咱们就断了他的路。为了孩子。

0: 味が濃いな。
1: 霧でもいいわ。リャンフェイも手を出せないわ。前の山を越えたらマービン川よ。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3: 冲！

0: 杨飞呢？
1: 杨飞说了，给他两分钟时间。
0: 那两分钟以后呢？
1: 两分钟以后，窦小凡就应该反应过来了。

0: 出来几辆车了？
1: 4辆了。
0: 走了，还有2辆。
1: 一个孩子你还带走？
0: 呸子！石队长，男主鬼子汽车，我去接应梁飞。
2: 弟兄们，跟我上！
0: 跟我走。猴子，走。

0: 行动。下来。
1: 都给我压下来。
0: 许诺。下来。
1: 都给我压下来。
0: 都不许动。
1: 不许动。
0: 下来。
1: 趴着点。老实点。
0: 开场呢。看看那个车去。
1: 好了。都给我压下来。
2: 哥，
3: 怎么样？
2: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3: 没事吧？
2: 没事。
3: 没事。
0: 太好了，所有孩子都安全了。不对，还有一个，谁啊？是个女孩，叫晶晶，她在豆小凡的车里面。
1: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彩霞，你留这儿，我去追她。
0: 好，我跟你一起去。猴子，走。

0: 队长，队长，队长，
1: 孩子，医生，阿贵子，赶出中国，赶出。
2: 队长，咱们是说一块打鬼子的吗？队长，队长。队长

0: 小心点，走，
1: 当心点。
2: 我害怕，
3: 没事啊。
1: 不过，别动，叔叔帮你把它拿上去。没事啊，叔叔帮你把它卸下来。

0: 我们还是梁飞。猴子，把孩子带走。
1: 放心，把他放了，咱俩单聊。咱俩是该单聊，
0: 梁飞，咱俩之间的账，该好好算算了。哼，
1: 你也学会玩这个了？跟你学的。
0: 想死你就拉呀，咱们一起同归于尽。
2: 你以为我怕死吗？实话告诉你，梁飞，从你杀了胡克的那天起，我就没想活着。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杀了你。
0: 你输定了。
2: 是，我承认我输了。我输了，你也别想好受。我也要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 你选吧，是你死，还是刘景怡死？把枪放下！不要，不要管我！梁飞，你也有软肋，把枪放下。
3: 刀枪犯，
2: 把枪放下。

0: 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黑黑黑什么黑？
1: 黑的是你叫的吗？黑队长，行行行，你还叫我黑子吗？黑队长听见他们别扭啊！行，那个第一批孩子已经安全的送回家了。你看这，
2: 啊，那个，这是第二批核对好了之后给人送回去。
0: 行，
1: 向右转，
0: 右，
1: 跑步，走，快！
0: 这次行动还是有七个孩子受了轻伤，303个孩子。
1: 能够兜救回来已经实属不易了。是啊，对了，两飞怎么样了？伤势很严重，已经被送回大后方了。放心吧，咱们一定还会再见到他的。嗯，彩霞，戚卫领导跟你谈过话了吧？嗯。
3: 陈彩霞同志，欢迎你加入我们，欢迎，热烈欢迎。
0: 谢谢。
3: 真希望潇潇、亚萍、凯文，他们能够跟我一样，一起看到这一天。
0: 他们都是英雄。 梁飞才是。你要是见到他，替我转告他，他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大英雄。
1: 所有抗日志士都是大英雄。

0: 先生，报纸拿反了。
1: 站过来看，不如倒着看清楚。
0: 黑子，怎么是你啊？
1: 政委，
0: 你好吗？
2: 黎叔多大了？黎叔多大了？

0: 四十七，属马的。
1: 飞凤舞的龙，梁飞，你伤都好了？原来延安派来的人就是你啊！
0: 正音，从今天起，你是我的政委了。
1: 你入党了？
0: 从今天起，这辈子你都是我的政委了。你愿意吗？

到重庆下南方，在南京经东洋，下的鬼子尿了裤裆。这就是飞鸽英雄志刚强，下跪有情好二郎，杀贼灭寇人人赞，英雄

0: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

0: 姜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

0: 上深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

0: 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

0: 上深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不要给大山添乱。
2: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3: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4: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3: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0: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

0: 车火灾隐患。
1: 1949年春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三大战役的胜利之后，遵照毛主席党中央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命令，百万大军向长江进发，准备强渡长江，解放全中国。本剧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0: 侦查科科长关注清向您报道。
1: 作者参谋薛振东向您报道。
2: 报员郑玲玲向您报道。
3: 侦查员赵阿华向您报道。
4: 好啊，同志们，昨天晚上第三野战军军部接到我地下党一份秘密电文，国民党保密局制定了一个 AM 计划，并派一个代号白虎的保密局高级特工任江南特派员到东吴实施这个 AM 计划。东吴千年古镇，东临上海，南进杭州，西依无锡，北靠江阴，是一个战略的重要之地。在我大军即将打响渡江战役之时，这个 AM 计划是什么内容？他们要干什么？代号白虎的是谁？他的身份是什么？
0: 这肯定是个阴谋。
4: 对，阴谋。所以军部邀请你们南下小分队立即渡江南下，在当地地下党游击队的配合下及时获取这份密件，制定对策，粉碎敌人的阴谋，配合我军渡江。
5: 这份 AM 计划的三项任务毛人峰都跟你说了。
0: 说了，你怎么知道的比我还清楚？
5: 你别忘了，你老公是国防部的少将参谋，根据总裁的意见，这份 AM 计划是我们参谋部和保密局共同制定的。
4: 秋青，你在东吴长大，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所以这次南下特别小分队由你任队长。
6: 是。
4: 薛振东同志为副队长。
7: 是。
4: 你们俩配合行动。
7: 是。
4: 为了保密，
8: 便于日后联系，从现在起你的代号为白鸽。
0: 白鸽。谢谢首长，我们喜欢这个名字。
4: 你们要勇敢机智，以不同身份在东吴城扮演各种角色，完成这次曙光行动。
7: 是。
8: 我会派部队隐蔽在船舱里掩护你们过江。
0: 800万美式装备的大军却打不过小米加步枪的共军，而且我们还输得这么惨。如果有一天共军真的过了江，不知道我们会输成什么样子。
9: 那我们还这么卖命值吗？
0: 值，因为那是我们的信仰，你知道吗？
9: 哎呀，梅姐，你太不时髦了。你知道现在流行什么吗？
0: 谁说我不时髦？不就是什么三要主义吗？
9: 要保命，要捞钱，要逃跑，新鲜吗？
0: 就是那帮废物做出来的事情。不去想了，来，喝酒。
9: 啊，还喝？
0: 嗯，哼。
1: 哎，
9: 梅姐，这个包我帮你保管，放我这儿吧。
0: 妈，不用了。
10: 停船检查，停船。
11: 前面发现小艇，怎么办？
0: 让船舱里的同志们隐蔽好，我们想办法劫持这条船。
11: 怎么办？要不要打掉它？
12: 不行，打起来肯定会伤了船舶，先隐蔽起来。

0: 我跟玲玲吸引他们的视线。长官，巡逻呢？哎呦，好辛苦的了，上来喝点酒啊。
1: 你们是干嘛的？
0: 我们是打鱼的呀，我们姐妹两个人给你们做了点小菜，上来尝尝了。
2: 快来
0: 啊。快上来吧，快上来吧，别客气呀。啊，

0: 走，找警察。大爷饶命，大爷饶命。
1: 要想活命的话，听我命令就是了。
0: 是是。
2: 安全，上船。

0: 巡逻艇驶过来了，
1: 老师，大青鱼，
2: 楚天，无数次。

0: 快点，掩护好小分队过江，回家走。
1: 阿华，压制住敌人的机场火力。
2: 是。
0: 全速前进，一定要保护好小分队顺利过江。
3: 是。
4: 快点冲！快！
5: 队长，敌人的船只出没。

0: 队长，这个玉真漂亮，谁送给你的？
1: 我父亲。我们姐妹三个，每人都有一枚。
2: 姐姐们，快点！
3: 好的。
4: 队长，白鸽队长，
5: 你这是触景生情了。
6: 队长，不知道这次，不知道能不能见到你的亲人。
1: 我也不知道他们的下落。地图。现在我们已经进入敌占区了，大家注意，从现在开始。小分队的行动，一切按我们的规矩去办。
4: 是。
1: 走吧。

0: 那有辆车。
1: 时间了，
2: 下来看看。
3: 长官，这还有个活的。
2: 嘿，怎么回事？
4: 快快，共军上岸了，两男两女。
2: 两男两女？
4: 不不不，是两女两男，两女两男。
2: 两男两女跟两女两男有他妈什么区别？一个废物！追！快追！
4: 长官，给我解开！长官，长官，给我解开！
0: 等等，前面有关卡。箱子留电台怎么办？
5: 队长，要不我们退回去？
6: 不行，他们已经注意到我们了。先把箱子藏在这辆车上。玲玲，注意安全。
7: 哎，干什么呢？
8: 啊，我们是江王司令部的。兄弟。
9: 长官，
8: 出没事吧？
10: 我们是江防司令部
9: 啊，
10: 去常熟的虞山镇办点公务
9: 啊。
10: 你这去哪儿啊？啊，
9: 我们也去那儿
10: 啊。正好我们的车坏了，捎我们一段。
9: 哎呀，那得看我们的长官能不能让你过去。
10: 好说，这都是我的下属。开车。
9: 哎，好。
11: 江防的，江防的，
10: 来，辛苦啊，辛苦，辛苦，辛苦，兄弟们，
11: 来抽根烟，抽根烟，抽根烟。
10: 来来来来来，江防的，
11: 怎么回事？
10: 啊，
12: 江防的，
13: 啊，江防司令部的，
10: 长官好。
14: 哎，你好。哎，那车里坐的谁呀？装的什么东西啊？
10: 那车里是我几位长官，装的什么东西嘛？那是我们江防司令部的东西，不过你要查也行。等一会儿车来了，你自己上去查。
14: 哦，不不不不不不，哎，你们江防司令部啊，是我们城防司令部的上级，啊，可是上峰有令，非常时期，所有的过往车辆和人员不得不查，否则的话，那出了问题可得军法处置。兄弟，得罪了啊，哎。
10: 长官，他们要查车。
15: 别再放肆，让他过来查。
16: 哟，长官，你还真厉害。
14: 哎，这长官是个女的。
10: 女的怎么？兄弟啊，现在女的比男的厉害，懂吗？
14: 啊，对对对对对，那这长官是哪位长官？
10: 不该问的别问，您掉脑袋。
14: 啊啊，是是是是是是是，
10: 还查吗？
14: 啊，得罪了，啊，得罪了兄弟啊，走，看看去。

0: 兄弟，
1: 哎，
0: 辛苦了啊！
2: 还有狙击，东西交出来，快点，交出来！
3: 哎哎哎哎，兄弟，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
2: 问你的兵啊！
3: 怎么回事？啊？
2: 过来，
4: 转过去。这是什么？
3: 这毛巾啊！
2: 看仔细了。
3: 人民子弟，
2: 这他妈哪来的？
5: 我，
2: 他！
3: 兄弟，这肯定是个误会。
0: 长官，这东西要交到我们江防司令部去，你可吃不了兜着走。
3: 哎，兄弟，这兄弟跟了我很。

0: 多年了，我太了解他了。这毛巾的事儿，他肯定是……哎呦，
1: 这，你，
0: 你什么你？
1: 打！哇！
0: 兄弟，这个江防司令部的那个刁参谋，跟我呀是拜把子兄弟。
2: 你认识刁参谋
0: 啊？对。
3: 你知道吗？前两天。我们的女长官一巴掌扇掉她两块美牙。
0: 雕，我前两天叫雕参谋的时候，他牙没有掉，
3: 那是假牙。
0: 啊，是，快把钱放下。

0: 事儿啊？
1: 长官，在他们士兵的身上搜到的共军东西。
2: 长官，
0: 这个得好好查查吧，啊？
2: 这，长官，这
0: 别解释了。这肯定是这位兄弟缴获共军的，没舍得扔，自己留着用的，啊？
2: 是。
0: 再说了，就是真共军来了，也不至于吓成这样，啊？上车吧。
1: 是。
2: 长官，慢走。慢走。
3: 这
2: 他妈是怎么回事？你过来。你们说到底怎么回事？
3: 这不是
2: 我回头再找你算账。
4: 啊！赖参谋，辛苦啊！
5: 不是辛苦，是他妈命苦。看见没看见有可疑人打着过？
4: 人？别说是人了，就是一条狗，从我这儿也别想过去啊！
5: 你还是小心点吧。共军刚刚上岸，很有可能打着过。
2: 共军上岸了？
5: 啊，两男两女。
2: 两男两女？
5: 怎么？你看见了？
4: 哦，没有。
3: 我这样，
2: 这你妈个头见了！
3: 拿了。
2: 滚！是江防司令部的人，
4: 人呢？
2: 啊，走了。
5: 哎呀，开车！
2: 打开！这，
4: 哎呀，是他们呢？
2: 那你他妈不早说！
4: 我。
6: 给你们开车真解气，
7: 兄弟，一看你就是个好心人、实在人。我们的部队马上就要打过长江了，
6: 你们是？
7: 你别问我们是干什么的，别再给蒋介石卖命了，赶紧回家照顾老婆孩子吧，啊！
6: 哎，其实我早就不想干了，
8: 兄弟。常熟的虞山镇离这还有多远？
6: 没多远了，长官，翻过这座山就到了。
8: 好，谢谢你捎我们一路。前面停车。

0: 谢兄弟。
1: 再见，兄弟再见。
2: 你的证件。
3: 哟，长官。
0: 看见没看见两男两女打着走过？
3: 两男两女。
0: 啊。
3: 您是不是说江房的呀？
0: 对，打哪走了？
3: 那边。
4: 快，
3: 快！

0: 走吧。
1: 请问您是特派员关竹梅上校吗？
2: 我是。
1: 啊，我叫丁程，是金祖廷市长的秘书。他听说您今天在无锡下火车，特地让我来接你。
2: 您好。
1: 这两辆车都是，请上车。
2: 哦，那你就给我用那辆吉普车吧。麻烦你跟金市长说一下，我要到沙家浜祭奠一下我的父亲。
1: 行。
2: 这个地方我熟悉，我与妈妈和两个妹妹就是在这里失散，我想打听一下他们的下落。
3: 刘锦东，
4: 我们是情报司令部的，快闪开！
5: 娘子，娘子，
4: 什么娘子娘子？
5: 娘子娘子，
3: 你老子进水了，情报司令部的。
5: 测字算卦，算卦啦！测字算卦，
6: 买了吗？现在买了吗？小姐买了吗？
7: 买了嘞，小姐买了啊。
8: 先生，这是报春鸟叫声吧？
5: 测字算卦，测字算卦，测字算卦。
9: 你是测字的，
8: 先生，您测的字吗？
9: 帮我测测吧。
8: 男左女右。
9: 你好，
8: 我是阿庆，
9: 我是薛志忠，
8: 都来了，
9: 都到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南下武装小分队队长关竹青同志，
8: 队长。
9: 这位是郑玲玲，刚才那个是阿华。
8: 跟着我走，保持距离。
5: 算命测字。
7: 买了嘞，
10: 梅姐，咱们这去哪儿？
2: 去阳澄湖。
10: 去阳澄湖干嘛？
2: 金祖廷说，阳澄湖是治安模范区的样板。我在那儿待过几年，我倒是想看看，如今的沙家浜是个什么样子，顺便祭奠一下我的父亲。
10: 那里是太湖清剿指挥部副司令兼阳澄湖支队司令胡春奎的地址，咱们要不要去现场？
2: 不见。
11: 哎呦，金大哥，多日不见，甚是想念呐！
12: 我老爹，
11: 哎，
12: 这次南京派来的特派员经无锡至常熟境内，你一定要接待好。记住，特派员是个漂亮的美女。
11: 哦。招待美女呀、啊，哎呦，那我可有一道，管教她高高兴兴而来，舒舒服服而去。
12: 跟你说正经事呢，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啊。这个特派员来头大，根基深，你可千万别胡来。就他的代号，我戳出来就会吓你一大跳。
11: 哎呦，我就喜欢能吓人的。
12: 他的代号。叫白虎，
11: 白虎好啊，白虎稀少啊，只要是雌虎就行啊。
12: 我说你能不能正经点儿？
11: 金大哥，你放心，

0: 我都知道了，一共四个人，俩男俩女。什么？哦，吉普车，车牌号是101。啊，好。哎，招待不周，你骂我娘，我一定亲自去迎接。
1: 我请他到王四九家好好吃几顿。
2: 哎，司令的意思是不是不要让特派员看到我们这里治安一塌糊涂啊？
0: 乖乖，哎，我还没张口呢，你是咋知道的？
2: 小子猜的，小子猜的，
0: 聪明。把所有的叫花子都赶到弄堂去，一个都不许在大街上出现。
3: 是，
0: 今天我要看哪个当兵的在窑子里边嫖，在赌场上玩，老子就要他的脑袋。
2: 啊，知道知道知道。啊，司令的意思是不是啊，像司令的光头一样，外面光漂亮，里面啊就不管他什么样了？
0: 嗯，聪明。去吧。
2: 哎，是。
0: 外边光，那里边就是乱七八糟的了。他奶奶的，这。
4: 出什么事儿了？
5: 看这阵势，好像有什么要人要到这儿来。
4: 阿华，玲玲，看到那边那个当官的了吗？嗯，他肯定知道怎么回事，想办法去打探一下。
6: 好的，
5: 我们在前面拐弯的地方有一家客栈，我们在那等。
6: 注意安全，
4: 保护好玲玲。
6: 嗯，放心吧。看见那边那啥弄堂了吗？
7: 我在那儿等你。
8: 那这次我回来问一下，我问
9: 快来人呐，怎么后面车不给钱呀？
8: 副总的，
10: 我也快问。
9: 过来，过来。
8: 哎，咱们去厕所，副总的，我也快问。
9: 对，
8: 哎，你叫我们咱俩生生吧。
9: 旁边有一个人喝了茶不给钱，摔了碗就走。
10: 还有这事儿？
8: 哎，就是，哎。
9: 我看见他往哪跑了，我带你去找他。
10: 走，跟我去看看去。
9: 哎，大哥，你这么威武，你一个人就搞定了，不用这么兴师动众的嘛。
10: 啊，好好好，那个志伟把旗挂好。
11: 啊，好好
9: 好。我带你去，他就在前面。
10: 啊，走，
9: 走，
10: 看看啊。
8: 有钱？
9: 大哥，他好像往那里面跑了。
10: 往这边跑了是吧？别怕啊，这里边是吧？呀，
9: 我好像看见他了。
10: 看见了是吧？
9: 对，
10: 我也看见他了。放心，有我呢啊！
9: 大哥，你真勇敢。
10: 看见你了啊！给我出来！别跑，
12: 逮着我弄死你了！
10: 啊，还跑？
12: 别跑！
10: 别跑！
12: 大哥，大哥，大哥，我一枪崩了你！
10: 大哥饶命！
12: 谁？
10: 大哥饶命！大哥，
13: 大哥饶命！大哥，为什么要把叫花子都赶进弄堂里去？
10: 啊！是，南京来了个特派员，说要到江南执行重要任务，要路过这里。胡司令让我维护治安和秩序。啊！大哥饶命！
13: 你要敢说假话，小心你条狗命！
10: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不敢说假话，不敢说假话，实话实话。啊，大哥，
13: 就是应该醒醒，饶你一条命。
10: 啊，大
13: 哥，数到300下才敢回头。
10: 啊，是，
13: 听到没有？
10: 啊，听到了，听到了。啊，滚！啊，300，两，啊，不是，1，2，3，
12: 两位请。
14: 美酒美。
1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6: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7: 眼睛看不清，
6: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8: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9: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8: 问题
9: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0: 特大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
1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有保证吗？
14: 当然有保证了，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特大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
1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5: 一瓶60片，大瓶装。

0: 实惠。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吧。
2: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
3: 嗯，
2: 走去厨房也可以。
3: 嗯，
2: 所以我就记着在吃，慢慢好，慢慢好。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特大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9: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8: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9: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0: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1: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2: 嗯，
0: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特大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6: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7: 眼睛看不清，
6: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8: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9: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8: 问题
9: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0: 特大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
1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有保证吗？
14: 当然有保证了，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特大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
1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5: 一瓶60片，大瓶装更
13: 实惠。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吧。
7: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着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1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0: 特大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
1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3: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5: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5: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6: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7: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4: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0: 特大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
1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8: 京城镇善匠心点化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佐使，

0: 抗疲劳，吃玉方糖牌海狗丸。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6: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7: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0: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4: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队长，他们来了。
7: 队长，什么情况？
6: 队长，特派员白虎已经到东吴了，
7: 说明他们已经开始执行 AM 计划了。阿青，我们必须尽快跟太湖游击队联系上。
8: 为了保证你们安全出征，太湖游击队派常铁山同志在光复的青山河边接应你们呢。
7: 好，为了方便行动，我们必须尽快搞辆车来。
8: 玉山是个小地方，没有几辆车，汽车停在哪我都心里有数，可问题是这汽车钥匙太难搞了。
7: 钥匙不是问题，只要有车，阿华都能开走。
6: 嗯，
8: 太好了，你们准备一下，我去找车。
7: 注意安全。

0: 王四走家门前，停着一辆军用吉普车。
1: 太好，阿华，有问题吗？
2: 没有。
1: 阿庆盯着，等等，换衣服去。
3: 卖命，测字。

0: 司令，
1: 啊！老子要是晚来一步，就让他妈的你们给跑了。
2: 你想死啊？
1: 哎，这不是106牌号的车吗？是特派员的车吗？
2: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1: 哎，肯定是啊，不是你砍我脑袋。
3: 哦，你就是东吴市鼎鼎大名的胡传魁胡司令。
1: 哎，没错，正是在下。
3: 久仰。
1: 金市长打来电话，让我来亲自迎接特派员。你们哪位是特派员呢？
4: 啊？
2: 往哪儿看呢？
1: 啊，哈哈，特派员。哎，看见没有？这位就是特派员。哦，哈哈，金市长说了，你们坐的是101牌号的车，一共两男两女，看见了吧？两个男的，两位美女，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3: 哎呀，特派员，咱们这一路碰了不少人，但是像胡司令这么热情的，还是第一次。先行谢过，我们公务在身，不麻烦你，告辞。
1: 哎，这哪行？这哪行啊？既然到我胡传魁的地盘上来了，我胡传魁不能不尽地主之谊呀、啊！哎，这样吧，特派员给个面子啊，尝尝我们黄四九家的特色菜肴。
2: 饭就免了，好意我们领了，还有公务在身，改天吧。
1: 哎，别！哎，你看，特派员来了，我什么都没有表示，那金市长又该怪我老胡不够意思。
2: 你太够意思了，那么热情还不够意思吗？啊？
1: 那无论如何给个面子，要不然他们又该说我是草包了。
2: 上哪儿找你这么聪明的草包啊？一眼就认出来我是特派员了。
1: 就是。
5: 其实远看还挺像个草包的，
6: 但是近看就不怎么像。
2: 哎，这话是怎么说的？那可是胡司令啊！别没大没小的啊！
5: 怎么没大没小了？那要比个头，我比他大多了。
3: 行了，你们两个别开玩笑了。特派员，您给句话，咱们这顿饭呢，是吃还是不吃？
1: 好，
2: 那是吃还是不吃呢？
1: 啊，你看，
2: 饭就免了吧。
1: 哎，
2: 哎呀，胡司令，厉害呀！啊，胡司令这么热情，咱们也得给点面子呀，是不是？胡司令。让你这两辆摩托车给我开道，送我一程。
1: 啊，行。哎呀，为特派员效劳，我是三生有幸啊！你看，这是我的值班排长。哎，你驾车开道，送特派员去东吴。如果路上有半点差错，我崩了你。
7: 是。
8: 哎，特派员，我先开道。哎，快走。
1: 他娘的，正好省我一顿饭、
9: 啊。哟，胡司令，胡司令大驾光临，小弟是蓬荜生辉啊。
1: 你少跟我说那些没用的话，你们家墙壁烧成了灰儿，关我屁事儿。
9: 那是，胡司令，右边松鹤包厢请。来，
1: 不，我要左边的梅竹包厢。
9: 梅竹，
1: 不对，
9: 松鹤包厢。松鹤松，
1: 你给我闭嘴！以前你带我到梅竹包厢的时候怎么说的？梅代表着，代表什么来着？
9: 梅代表斗寒傲霜，那是大气凛然啊！
1: 对，大。

0: 气凛然。
1: 胡司令大气，大气。
0: 竹代表什么来着？
1: 翠竹欲滴，那是节节高升。
0: 对，节节高升。
1: 哎，对，节节高升
0: 啊！我就图这个节节高升啊！好，就梅竹包厢了啊。

0: 共军都归我掌管了，共军都归我掌管了，放屁！一枪没打，一炮没放，他就天兵天将也过不了江了。哎，你是想吓唬老子是不是？
1: 我一点屁都没有放，四个共军，两连两女，在长江上面劫持了一艘收落艇，已经登。你他娘的再登不出来，老子毙了你！不到了啊！
0: 哎，你怎么了？啊，你是说那四个共军在梅竹包厢？
2: 司令来抓人的吗？快去叫人把这团团包围起来，一个苍蝇都不能放出去。
3: 是。
4: 啊，特派员，吃菜哈。
5: 孙珠，你少喝点，等一下你还要开车呢。
6: 同志们。

0: 情了。
1: 还是先把石榴弹炸好，给我冲抓活的，
0: 抓活的，抓。
2: 不许动！不许动！
3: 动我就要你的命！
4: 让！
5: 别动！别动！
3: 叫你把枪放下，你还不放下？
6: 把枪放下，自己人。
3: 放下！
6: 你们是哪部分的？
7: 老子是哪部分的？你们是哪部分的？说，哪个是共党的头？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6: 我们是从南京来的。
7: 南京来的？都到这儿了，你们还编谎话哄骗老子？你当老子是三岁小孩啊？你们是江那边过来的，说干什么来了？说，
6: 我是国民政府江南特派员，来这里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
7: 啊，放你的狗屁吧！特派员早让老子送到东吴去了。
6: 你说什么？你放了共党？你太糊涂了吧！
7: 哎，你敢骂老子糊涂？我看你是活腻歪了，给我带走！走！
8: 放开我们！
6: 放肆！
9: 给我老实点，别动！
6: 我们可是毛局长派来的。
7: 你是毛局长派来的，老子还是蒋委员长派来的呢。
6: 早就听说你是个草包了，果真，不仅是个草包，还是个窝囊废。
7: 哎，他娘的，你敢骂我？你！
9: 我
7: 他娘
9: 的！司令，司令，司令，
7: 你他娘的喊个屁呀！你吓我一跳。
1: 我们在这位共党分子的箱子里面收到了这个东西。
7: 什么东西？
1: 这是国民政府的一张委任状，上面写着委任一个叫关竹梅的为江南特派员。
7: 谁是关竹梅啊？
10: 他。
7: 你，
10: 他，
7: 就这小红嘴儿，假的，去去去，拿一边去。
1: 哎，等等，
7: 看看箱子里面有没有票子和值钱的东西。

0: 你已经知道我是特派员了，赶紧把我们给放了。
1: 我眼睛不瞎，亮着呢。谁是真的，谁是冒牌货，我能看不出来？
0: 委任状你刚才不是看见了吗？
1: 我看见了，那是假的。现在市面上什么假货买不着啊，连人都是假的。快说，你们四个到江这边干什么来了？快说，可别等着我抡鞭子，那你们可就要扒掉一层皮呀。哈哈，我可不愿意看着这个小红嘴儿在我鞭子底下变成丑八怪。
0: 你这个混蛋，我告诉你，我饶不了你。
1: 是我饶不了你，除非你答应给我当二房。
2: 司令，司令，
3: 金市长电话。
1: 哦，哎，来，看好了啊！哎，你看回来我怎么收拾你。
3: 美，
4: 你也差不多，也凑合。不过你没有他那小嘴唇的诱惑力大，要不然怎么让我们胡司令要死要活的？不光他要死要活的，我一看见你们俩，我心脏跳动的速度就快了很多倍。没有办法，可惜我们不是一。
0: 滚！
5: 哎，金大哥。哈哈，有什么吩咐啊？
6: 胡老爹，听说特派员已经到了你们常熟虞山镇，你见到了没有啊？
5: 见到了，我已经派人护送他们去东吴了。
7: 嘿，金大哥，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
5: 我抓到了四个共军，两男两女。哎呦，这共军的口气还真挺大呀，还冒充是南京来的特派员的。
6: 什么？你抓到了两男两女的共军？
5: 是啊。这回你该表扬我几句了吧？
6: 你马上给我搞清楚，千万别把真特派员给扣了，把潜入的共军送到我东吴来。
5: 哎呀，不会不会，我胡双奎你还不了解吗？我聪明过人呢。
6: 据南京来电，这位代号叫白虎的特派员随身携带着国民政府的委任状。
5: 关仲梅，
1: 哎呀，关大特派员，小的有眼无珠啊！哎，得罪了，得罪了！
0: 你不收拾我了，不拉我当你的偏房了？
1: 哎呀，岂敢岂敢！小的是有眼不识泰山，
8: 那还不赶紧的给特派员松绑？
1: 快快快快去！
9: 我来给你松绑，特派员。哎，你那枪？哎呀，这。平常我都很聪明的，今天怎么很犯傻呢？这是，你的枪。
8: 怎么，我们三个还要继续绑的呀？
1: 快松绑啊！一群蠢猪，快！
0: 你现在脑子清醒了，不犯糊涂了。
1: 不糊涂了，不糊涂了。
8: 小小一个支队司令，竟敢如此冒犯上司，不想活了吧？行了，赶紧把共军抓回来，要抓不回来，就治你个通共罪。
1: 快去追呀！快去追！我现在就追！追！追！
5: 小子该死！小子该死！哎，小子是个粗人呐！我。

0: 怎么？特派员还知道卑职的名字？
1: 胡司令，你大名鼎鼎的，谁不知道？哎，站在那儿干嘛？坐呀。
0: 哎，
1: 嘿嘿，
2: 特派员，要说我名气响啊，那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打日军呢。哎，我是出生入死啊。
1: 这么说，你还是抗日英雄？
2: 想当年，老子举的是忠义救国军的大旗呀，总共才有七八个弟兄，几条破枪，我跟日军打游击呀。
1: 听说你被日本鬼子追杀过，而且差点丢了性命，是真的吗？
2: 嗨，有一天呐，日军追的我是晕头转向，我跑过来跑过去，哎，我跑到沙家浜了，同鬼子干了一仗，老子险些把命都给搭上了。
1: 后来谁救了你啊？
2: 后来呀，有一位大嫂，哎呀，漂亮，哎，跟你一样美女呀。亏了呀，他跟鬼子周旋，把鬼子骗走了，老子才大难不死。
1: 我还听说你投靠了日本人，而且还给日本人干过事。
2: 嗨，那不是政府他搞曲线救国吗？就这样，老子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呢。要不然抗战胜利了，党国能封给我一个司令吗？
1: 这么说，今天这顿饭还得我请你了，你立了大功是吧？孙珠啊，
3: 在。
1: 今天咱们请胡司令。
3: 是。
2: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老子在这儿吃饭，从来不花钱。来吃吃，上菜。
4: 林师班长，
5: 我是班长，看见没看见一个执勤排长带着吉普车打着过去了？
4: 已经过去了。
5: 过去多久了？有几辆车？
4: 半个多钟头，两辆摩托车，一辆吉普。
5: 你闯了大祸了，你放走了共军。
4: 排长说是特派员呢。
5: 特派员，特派员现在还在虞山镇呢，他送走的是共军。快给城防司令部打电话，坚决不让共军进城。
4: 是。
6: 共军乘101号吉普车过你们关卡进城来了，你真是个混蛋！
7: 司令，共军还没进城呢。赖参谋要我打电话给您，说千万要守好城门，一定不能让共军进城啊！
6: 赖参谋人呢？他去哪儿了？
7: 他开着车追过去了。
6: 哦，我知道了。四个共军101号吉普车。他们来干什么？
8: 顾司令，
6: 啊，杜老三，从常熟方向开来了一辆101号的吉普车，上面有四个共军，我已经派人前去拦截了。
8: 101号吉普车，那不是金市长的吗？
6: 谁知道怎么搞的，竟落在了共军的手上。啊，杜副官，你马上亲自带人前去增援，一定要把这四个共军给我抓住。
8: 是。
5: 闪开！闪开！闪开！都收好了，石准进不准出。快，
9: 下快速度，
10: 你很快，下快更危险。
5: 叫你快一点哪他妈来那么多废话，快！
11: 不好，敌人要在前面拦截我们。
12: 我是奉顾司令命令，飞来到共匪了，
1: 准备战斗。
12: 特派员是瞬间赶了，你不闪婚了你？
5: 抓住他！不要让前面那个司令跑了，上面有共匪。

发船快，快点，发船快！

0: 冲冲冲！快！哎，快点！前面的共军，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我们已经把你包围了，你们知道不知道？缴械投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要不然，你们将死为葬身之地！
1: 这边没路了，万丈悬崖。
2: 队长，敌人也上来了。我们被包围了，怎么办？
3: 队长，没子弹了，就剩两颗手榴弹了。要不这样，我去跟敌人拼了，死一个算一个。
1: 哎，我们怎么又冲动呢？你啊，我们是来玩吃任务的，又不是来拼命的。
2: 玲玲说的对，我们不是来拼命的，我们的任务是联系东吴地下党，为大军渡江铺平道路。
0: 给我出来！
1: 前面敌人人都射中，突围不是俘虏就是牺牲。后面悬崖，咱们跳崖，还有一线生机。来不及了。为什么？
2: 我还没结婚呢。少来说这些。
1: 哎，真的，韩亮说了，这没结婚啊，他不让你投胎，而且我们家就我一个人，那没有香火怎么办呀？
2: 好，那我们就为了阿华的后代。
1: 就凭这两颗手榴弹，我们赌一把。我们听好了，我们也有我们的政策，一个个的举着枪走出来。
4: 走了，
1: 我觉得我的后一代有希望了。什么有希望？
4: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是我们的同志，冲过去！

0: 手动行动，不别抱船。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们释放了三爷之后不得命的，才来建议你们小分队南下的。
3: 阿青说你们在光复的前山附近建营，怎么到这儿了？
2: 这不，我和战士们听到这山上有枪声，就划船到了这里。其他战士是在湖里，建议你们。
1: 我们从那边撤。
2: 下面有个山洞，拐几弯就到了。刚才我们就是从那儿出来的。

0: 我是赖皮子，上了共产党的当了。
1: 全体都闭上，
0: 一家人打一家人，不敢再打了。上当了，共党分子呢？啊？
2: 你问我？
0: 啊？
1: 我他妈还问你呢？你是不是为了立功啊，把共匪给藏家了？
0: 我藏起来了，一路上他妈我连个同谋都没有见。我说你藏起来了，出了鬼了这是？收，
2: 共匪长翅膀了。
0: 收，我就不相信他会飞上天，他都没有走多远。
1: 收啊，老子
0: 就在那一块。收，
1: 屁话一堆，快！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

0: 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

0: 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 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

0: 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

0: 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5: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6: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7: 春何味？
8: 报告长官，
9: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8: 守护杭州。
10: 三星战略中，
7: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11: 航空中队留下7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12: 做到！
7: 青年何为？
13: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7: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14: 利用最后时间，你要赴黄山台炮台。
15: 航空中队迎敌，
16: 迎敌。
7: 凭栏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17: 修圣人。
18: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19: 中国
20: 无被俘之空军。
7: 江西卫视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2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
21: 却藏着克制。

0: 责任。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2: 爸爸，早点回家。
3: 你在家乖乖的，
4: 开车注意安全。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1: 你好。是我叫的代价。
5: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伟大远征。
1: 我想带着一双草鞋，希望走完他未走完的长征路。
2: 当年爷爷呢，用脚板走出25000的长征，今天我坐坐高铁去看看延安的八塔山那个沿河水。
0: 90多年后，首趟瑞金直达延安的高铁将两座承载红色记忆的地标紧紧相连，实现跨越90年的抵达。
3: 列车已经到达延安车站。
4: 王老师，
2: 那
4: 进延安的话，你会带些什么东西去吗？
2: 准备带我爷爷以前的一些老照片和那个一些。
0: 列车出发前夕，我们来到瑞金红军后代王万平家里。没有沉甸甸的行李，王万平随身携带的大多是属于爷爷的珍贵遗存。
2: 他的这个履历表，因为我到那个档案馆复印出来了。你看他是
4: 延安
2: 参加这个入党的，所以这个就很有意义，我觉得是吧？所以他在那里工作过，以前的这个老照片，他这个就是以前，他中间这个就是他。
0: 1934年，王万平爷爷王鲁申穿着草鞋从瑞金出发。跟随部队翻雪山、过草地，走完了25000里长征。解放后回到家乡工作，曾多次想重回延安看一看，但由于路途遥远，却一直未能如愿。
2: 带着爷爷这个是吧信念来到延安去走一走、看一看，让他感受到现在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进步。
0: 同样怀揣着一份执念的，还有瑞金谢方镇新建村的刘年发。列车出发之前，他一遍遍叮嘱儿子刘洋，一定要把红军爷爷刘德贵的画像还有那双草鞋带上旅途。
5: 听我奶奶讲的，他是31年又开始参加了红军，他到哪个部队他也不知道。后来的时候63年时候送了个烈士证书，写了他是烈士之母，他才知道在长征路上打仗牺牲的。
1: 我没见过我这个爷爷，这张照片呢是美术的专家复原我爷爷的这个样子。
0: 从瑞金踏上长征路时，刘德贵27岁，他没能走到向往的延安。替牺牲的父亲去一趟延安成了刘年发最大的念想，但交通不便，他自己身体又不好，这个心愿一直没能了却。如今瑞金到延安直通高铁开通，这个心愿终于有了实现的机会。伴随着嘹亮的军号声，9月6号上午11:02，瑞金直达延安的首趟高铁列车准点从瑞金站驶出。在这趟红色列车上，还有一位特殊的乘客，来自叶坪镇华屋村的红军后代华水林。90多年前，华屋村的17位青年毅然参加红军，出发前每人栽下一棵松树，相约胜利之日回乡相聚，但全部牺牲在了长征途中。华水林的爷爷华清才就是其中的一位。
6: 我们都没有看过爷爷

0: 我爷爷没有留下照片之类的。今天有带我爷爷当年的手抄本，就带着爷爷的笔记吧。
1: 列车平稳向前飞驰，车厢之内，华水林翻看着爷爷华清才留下的手抄笔记和老旧文具。虽然历经岁月，字里行间依然能够看见当年先辈们义无反顾奔赴革命的身影。
0: 当年我爷爷参加红军就没到过延安，中途也不知道在哪个路段牺牲了，都是北上无音讯的，也就带着留下的那个信物代替爷爷走到延安去吧。
1: 高铁一路向北，刘洋将爷爷的画像和草鞋贴靠在窗边，阳光洒在上面闪闪发光。
2: 当年从瑞金出发到延安，也不知道他们磨破了多少双草鞋，而我们今天只要11个半小时左右就可以直接到达这个延安，带上这双草鞋也是希望和我们一起去见证我们这个国家的这种发展，国家的这个变化。
1: 同一节车厢里，王万平拿出爷爷年轻时的照片和档案履历，触摸着泛黄的纸页，循着长征的足迹奔赴一场迟来的延安之约。
3: 因为当年爷爷呢用脚板走着25000的长征，今天我坐着高铁，也是从延安到瑞金的高铁，沿着足迹呢就乘着这个长征路，就看看延安的宝塔山那个沿河水。
1: 一头是共和国摇篮瑞金，一头是新中国的摇篮延安。这一条纵贯南北的红色交通走廊，将沿线散落的革命旧址、乡村聚落、城乡节点串联成链，也为红色研学、文旅协作与乡村振兴铺就一条黄金通道。
3: 途经江西、湖北、陕西三个省，同时也跨越了南昌、武汉、西安三个铁路局，总耗时是11小时32分，两地差不多是1800余公里。这趟列车不仅是一趟交通列车，更是一条红色精神纽带。
4: 这趟高铁开通后，把我们两座城市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一方面方便更多的游客沿着红色的线路追寻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呢，也为我们两地开展文旅合作、共享客源市场创造了新的机会，让红色资源真正地转化为发展动力。
1: 当晚22点34分，列车抵达延安站，走出车厢，铿锵热烈的陕北腰鼓声便扑面而来。激昂的鼓点，淳朴的笑脸，是延安人民对来自远方老区客人最质朴的迎接。9月7号一早，刘洋登上了延安宝塔山，他拨通视频电话，给远在瑞金的父亲刘年发分享眼前的景象。
5: 到了延安的宝塔山，我带您看一看，有没有看到？
6: 看得到。
5: 哎呀，这个角落
6: 看到了。
1: 宝塔山上，华水林从随身的袋子中掏出几颗松果，整齐地摆放在石阶上，这是来自华屋村山后爷爷参军前栽种松树上的种子。他说要把家乡革命的种子带到延安来。
0: 爷爷，我们现在到了延安的宝塔山，把你之前种下的松树的种子带过来了，完成了你的心愿。
1: 杨家岭革命旧址处处留存着峥嵘岁月的印记，王万平拿着爷爷的老照片留下合影，感受当年的初心。
3: 看看这个他当年工作生活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感悟他当年的这种艰苦奋斗的这种精神，继续走好我们新时代的长征路。
1: 高铁贯通，让瑞金与延安两地红色资源双向流动，红色精神双向传承，曾经千难万险的长征险途正变成助力老区发展的振兴通途。
7: 我们将依托这条通道，把交通流量转化为红色教育能量，高铁飞驰向前，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8: 随着这个瑞金到延安的这个高铁的开通，为我们两地的这个红色培训和红色研学以及旅游农业带来一个更好的一个契机，把我们的文化和美食都有一个更深的一个连接和提升。
9: 通过这个高铁加深我们这两地的不管是这个红色文化交流，还有一些产业发展，

0: 我相信我们两地的老邱人民，他的交流也会越来越紧密，两地的老邱人民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越来越丰富。
1: 从草鞋到高铁，三名红军后代一趟跨越90多年的对话，让人热泪盈眶。复兴号飞驰的轨道是老区百姓的幸福路，是红色基因代代更续的传承路，更是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不要给大山添乱，
3: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4: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5: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农历8月初8。我们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1: 尹鸿在专题研究六张网规划建设情况时强调，抢抓机遇，加快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8个月，省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超1684亿元。
1: 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今天跟随记者走进安邑县，看一本要账里的民生温度。
0: 我省各地举行918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活动。
1: 以下是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深化落实1269行动计划，锚定主攻方向，聚焦重点领域，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着力提升先进制造业创新力，加大力度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持续优化先进制造业结构，全力打造新兴产业增长点，积极抢抓未来产业新赛道，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统筹推进新旧动能平稳转换，推动先进制造业链式集群发展。要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积极培育发展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持续优化政策，强化保障，以良好产业生态助推先进制造业提质升级，做大做强。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时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积极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加强

将同金砖国家有偿交往、民间交流，继续办好援外培训项目，深化经贸、产业、科技、文化、青年等领域合作，切实以江西所能促进金砖国家文明互学互鉴、民众相知相亲。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两国

0: 交往，努力为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贡献江西力量。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大力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持续加强110专业化规范化建设，不断提升街处警工作质效和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教育引导广大公安民警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深化高校分类管理改革，紧密对接产业发展需要，优化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会议审议了江西省155金融业发展规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工作主线，持续推进重点领域金融风险防范化解，着力提升地方金融监管效能，全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引导更多金融活水精准高效服务实体经济，为江西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金融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委书记尹洪今天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六张网规划建设情况。他强调，要牢牢把握政策窗口期，立足地方所需，抢抓机遇，加快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任珠峰、陈敏参加。
0: 在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尹洪指出，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对于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协同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尹洪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水网，扎实推进重点水利工程建设，统筹航道建设与水资源综合利用，不断提升水网规划建设水平。要积极推进电网扩容提质，加强绿电输送等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安全可靠的新型电网。要统筹推进算力网规划建设，强化全省算力集群和调度服务，加快形成算电协同、算网融合的算力网。要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促进网络资源集约利用、跨领域融合赋能。要高质量建设城市地下管网，结合城市更新，推进管网建设改造升级，不断补齐短板弱项，提升功能品质。要加快构建现代物流网，统筹大动脉和微循环，完善多式联运链条，持续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尹洪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多网融合，协同联动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坚持项目化推进，把六张网重点领域项目建设作为当前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抓手，抓紧谋划实施一批优质项目。要强化要素保障，不断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夏文勇、万广明参加。
2: 今年1至8月，全省省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 1684.89 亿元，占年计划的 63.7%。计划建成投产项目完成投资404.6亿元，续建项目完成投资858.93亿元，计划新开工项目完成投资421.35亿元。分领域看，280个产业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014.84亿元，占年计划72%。39个生态环保项目累计完成投资69.2亿元，占年计划72.6%。进度排名前三位的社区市为平江、南昌、景德镇。
3: 我省日前印发《推进职业技能培训提质增效工作方案》，提出围绕全省1269行动计划和地方特色产业开展精准培训，鼓励院校、培训机构、企业、人力资源机构等组建培训联合体，开展技能培训，正校企常态化对接，推行订单式培训和定向委托，依托就业之家在乡村社区开设技能夜校、社区课堂，在园区企业开展岗前及提升培训，在院校开展创业就业技能培训，面向大龄就业困难人员、失业六个月及以上长期登记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重点开设家政、农产品加工。

0: 农村电商等实用课程。
1: 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暨省委督导组总结会议昨天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庄兆林出席并讲话。
2: 会议指出，省委工作专班和省委督导组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综合协调，有章有法，整改推进有力有序，对接联络顺畅到位，宣传引导有声有色，督导指导精准有力。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长效化机制，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要健全后续跟踪问效机制，督促落实整改整治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徐忠主持会议。
3: 今天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代表团走进江中药谷、江西中医药大学等地考察调研，实地了解江西中医药的生产、科研、教学与临床应用。从生产车间到科研平台，从校园课堂到临床一线，代表团成员边走边看，深入交流。
4: 新技术让人深受触动，中国的中医药对国民健康发挥着很大作用，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也有重要的帮助和借鉴意义。
5: 将来我们可以与中方在中药材方面开展合作，我们自己的教师和学生今后会进行这方面的学习，进而普及到医护人员。
3: 本届论坛不仅集中展示赣江新区、药都樟树等江西本土特色，更有来自全国的特色产品与技艺。与会代表期待借助论坛平台广交朋友，共促发展。
6: 我觉得收获最大的就是 让世界各国的人看到我们中医药的传承，尤其我们带着一些有独特炮制工艺的产品来之后，就是让中国的这个中药走向世界，让世界更了解中国。
7: 希望借此机会与国内各省份企业与院校广泛交流，开展合作，同时期待能和更多的企业携手协同发展创新。
8: 今天的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我们走进安义县，跟着一位慢病老人算一算他的看病吃药账，看看一场小切口整治如何让老百姓的看病钱花得更舒心更踏实。
0: 上午，鼎湖镇乍下村的詹左弟骑上电动车，七八分钟就到了县人民医院，从挂号开方到医保结算方便顺当。
9: 我叫慢性病的，拿了医保卡一拉就知道了，开药就行了。你100块钱，我们只得20来块之间，
10: 就压力小了。
9: 压力小了很多，很满意，现在很满意。
0: 这样的顺当，三年前詹左弟不曾想过。他与老伴都患高血压，药一天也断不得，药钱一个月要100多，开得多时要300多。2023年办慢特病认定，前后等了半个月。相关部门查住院记录、评估，医生医保一层层审，认定没批下来的日子，老人觉得很难熬。
9: 关键是人这个心情，看起来不多，但是我们老年人这个养老金呢，整的这么一点钱呢，都是儿女他们呀负担也重啊。老人记吧这个东西。
0: 老人算的这笔账，纪委监委也在算。医保基金是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在安义。门诊慢特病支出逐年攀升，2025年已占县域内医保基金支出的近一半，居各类支出首位。准入关一旦把不严，虚假申报、人情审批就会趁虚而入，挤占的是真正需要保障的患者的利益。今年，安义县纪委监委以按促改促治，以门诊慢特病为小切口，展开专项整治。
11: 紧盯制度短板和监管薄弱环节，下发纪检监察建议书，督促医保、卫健部门健全资格认定、专家审批等多项长效制度，推动治理从个案清除向系统施治、全域治理深化。
0: 整治先从准入关改起。县人民医院的评审会上，杨朝敏和同事们一份份地审核材料。
12: 今天下午我们总共审核了52份慢病申请的表，其中我们发现了这个5份是有问题的，这份的话是诊断有问题，不精准，这份是他那个 CT 报告是有问题的，这份就是差那个2次门诊病历，部分我们就会通知患者拉回去再重新比较材料。
0: 一份材料至少2名专家签字，医保部门100%复核。截至目前，全县已抽查申报材料1570份，退回50份，清退

0: 不符合条件人员272名，认定关把住了，用药关还得盯牢。今年5月，门诊曼特病智能监管平台上线，全县15家定点机构的每一张处方实时滚动，医生一旦超剂量开药，当场弹窗拦截。
1: 超剂量用药、超范围用药、提前起药、重复用药，然后医生开处方的时候，如果有这四种违规，就会进行弹窗提醒。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监管了68000多人次，弹窗有5900多人次。
2: 以大数据监督为抓手，推动县医保局建立智慧监督平台，实现由人工筛查向数据预警，由事后查处向靠前防范转变，让监督真正长出牙齿。
0: 关口把得越严，服务办得越快。恶性肿瘤这类一类病种，当天评审，当天办结。像詹佐地这样的二类病种，由15天压到了7天。变化还在延伸，安邑建起县乡村一体的慢病管理中心，3万多名慢病患者有了健康档案。如今，村卫生室的医生成了詹佐地家的常客。
3: 在中心备案了，这个小伙子没事，大伯量量血压，这个要怎么样，血压怎么样了？这每日是要这样的叫的。
0: 受益的不止詹佐地。今年7月，安邑县在南昌市率先取消基层门诊统筹签约绑定限制，全县任意乡镇看门诊都能报销。在鼎湖镇卫生院，环卫工吴元和看感冒70来块钱的药只需付20多块，腿脚不便的他再也不用来回3个小时回户籍地石鼻镇开药了。
4: 哎，我们忙的是忙的。
0: 翻开全县的账本，今年1到7月，安邑县门诊曼特病就诊15.87万人次，同比增长9.55%，基金支出同比下降13.55%，次均费用同比下降20.47%。就诊的人多了，花的钱反而少了，挤掉的是水分，守住的是老百姓的看病钱。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健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和干惠保四重保障体系。全省基本医保参保超4400万人，上半年医保基金累计结余1104.96亿元，运行稳健。群众病有所医，医有所保，民生保障网越织越密。一粒药，一张单，看着是小事，落到老百姓身上就是实事大事。从严禁到治管，再到优服，一本小小的药账，算清的是医保基金，温暖的是万千人心。群众的小账算得明白，民生的大账却越厚实。这样的小账本，一本接一本算好，老百姓的好日子就会一天连着一天。
5: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我省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汲取奋进力量。
6: 上午10点，各地防空警报响起，提醒人们勿忘国耻。在兴余市赣西抗战烈士纪念广场，学生们依次为烈士们献花，表达深切哀思与崇高敬意。安邑县吉安县樟树市通过爱国主题演讲、退伍老兵讲故事等多种形式，了解918事变的历史背景与深远影响，让爱国强军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7: 我们定会铭记历史，不负韶华，努力学好知识，锤炼本领，长大后报效祖国。
6: 各地还开展防空疏散演练活动，增强大家的国防观念与人防安全意识。在南昌市红谷滩区龙兴街道，参加演习的70多位居民弯腰护头，低姿快步，沿预定路线有序撤离至人防地下室和坚固建筑底层。演练间隙还同步开展国防教育科普宣传，工作人员向过往居民发放宣传折页，讲解国防知识与防空避险技能。
8: 秋收时节，不少村民都有晾晒作物的需求。宜黄县中港派出所干脆打开院门，让群众在院子里晒起了稻谷。
9: 院子很大，欢迎老乡来晾晒。宜黄县公安局中港派出所邀请村民到院子里晾晒稻谷，受到广大群众的点赞。民警巡逻时看到群众在路边晾晒稻谷，搭手帮忙的同时发出邀请。
10: 现在派出所不也可以发了，
11: 我们处在的各地
4: 少林跟着土方天。

0: 来摸一三零台吧。
1: 是啊，
0: 三零台这三台好点钱不就可以了。
2: 老乡敬业善良，民辅警也一起帮忙。空闲等待期间，民辅警就和大家聊聊反诈、交通、防溺水等安全话题。院内还提供热水、空调等暖心服务。
3: 大空调，大方便喝。
4: 如果我们的百姓晾晒不好稻谷，他们一年的辛苦可能就白费了。我们的派出所大门永远为我们的百姓敞开，今后在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我们永远都在这里。
2: 暖心举动引发广大网友共鸣，有网友说，这就是人民警察为人民，这才是满满的安全感。接着了解到，当地不少村委会也积极效仿，打开院门为村民晾晒稻谷提供方便。敞开的是大门，贴近的是民心，有困难可以进，有需要随时来，这份信任弥足珍贵，也让基层服务化为了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5: 省统计局昨天在萍乡举办第十七届中国统计开放日现场活动，现场通过非遗曲艺、情景剧等喜闻乐见的方式，让群众了解统计，读懂普查。
2: 江西省第二届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有色金属专题赛复赛日前在鹰潭举行，赛事聚焦有色金属新材料赛道，汇聚高层次人才与优质项目，推动技术落地。
6: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7: 再见，
6: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预计未来十天，全省都将会以晴天兼多云的天气为主。赣中赣南由于受到偏东气流影响，山区午后可能会触发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当地的朋友要多加留意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范。在阳光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气温将会逐渐的升高，其中19号到24号最高气温赣西北30到32度，全省其他地区32到34度，局部还可能会冲击35度的高温线。25号到27号，气温将会进一步上升，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3到35度，局部36度。中午前后的炎热感回归，外出和户外活动请注意防暑防晒。另外，由于近期晴多雨少，天干物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持续偏高，请各林区注意森林防火，居民朋友也要注意用火和用电的安全。好了，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4到32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22到32度。九江多云，21到30度。瑞昌多云，21到31度。庐山景区多云，18到25度。工青城多云，23到32度。桂溪多云，24到35度。鹰潭多云，24到35度。景德镇多云，22到34度。乐平多云，22到34度。上饶晴，23到34度。德兴晴，23到34度。新余多云，23到32度。萍乡多云，23到33度。宜春多云，23到32度。丰城多云，23到32度。樟树多云，23到32度。高安多云，23到33度。抚州晴，23到33度。吉安多云，25到34度。井冈山雷阵雨转多云，20到28度。赣州多云，26到34度。瑞金多云，23到34度。

0: 陇南雷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南昌多云，24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当年金之烈托付的不是曾念桥，而是你。
5: 我知道武丁甲就在你那里，你想保护他和与他有关的人，但如果你要是不够聪明的话，不仅曾念桥和孟海臣会陪着你殉葬，连与武丁甲有关的所有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包括孟家人。
6: 如果你敢动他们，我保证你会比我击落的那些日本战机死得还难看。
4: 被告人张琦，近半年来昆明的空防政策是什么？
6: 避战，严禁升空，避免无谓牺牲。
4: 那你是否多次公开表达过不满？
7: 11月17日，在判断敌军将对昆明展开无差别轰炸，我军军事基地、战斗物资、军民生命皆在其轰炸范围内，生死一瞬。倘若张琦不下达作战命令而延误战机，那么西南战线即将功亏一篑，党国空中防御还何谈将来？
8: 陆处长有所不知，吴家坝军事机场的第一指挥官是唐教育长，我怎么不记得下达过不许战机升空保卫昆明这样的命令？
4: 请韩光中队队员孟海臣出庭作证。
9: 海臣怎么是证人？

0: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1: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2: 薪火永续，
3: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2: 回响铿锵，
4: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2: 礼赞。

0: 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颂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1: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2: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3: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4: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5: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6: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7: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8: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9: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0: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1: 红色回声，
3: 红色回声，
2: 铭记长征，
7: 铭记长征，
12: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0: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王沪宁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各地农产品迎来丰收，特色产业持续带动农民增收。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这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

0: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2: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3: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1: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
4: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5: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6: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7: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8: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1: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

0: 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时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汲取前行力量。
0: 今天上午，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机动车停驶鸣笛，港口船舶拉响汽笛，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
2: 把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读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伤痛，铭记先辈艰苦卓绝的抗争，把珍爱和平的信念

0: 传递给下一代。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系列主题活动，人们走进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了解抗战故事，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感受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九一八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2: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拼出来的。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学好专业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1: 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集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初心与家国大爱。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广大官兵缅怀英雄先烈，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3: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 57.5 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5: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1: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十五五时期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6: 又是一年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农产品既富了农民腰包，也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发展动能。
7: 黑龙江鲜食玉米收获进入高峰期，桦南县4500亩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加工季，玉米地里收割机加紧作业，当日采收，当日运往加工车间，依次经过

0: 包皮、真空封装、灭菌等流程工艺，最大限度锁住原生风味。目前华南县已有八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形成集玉米种植、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持续稳定助农增收。新疆辣椒也在收获期，在沙湾市，新采摘的红辣椒铺展在戈壁滩上，蔚为壮观。全市近5万亩辣椒全面进入采收期，现在当地辣椒采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像这样的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作业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人一天的手工采摘量，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1/10。丰收时节，田野上瓜果飘香，在江西寻乌依山而种的6000亩猕猴桃相继成熟。近年来，寻乌充分利用闲置荒山撂荒地，推广种植红心、绿心等不同品类的猕猴桃，延长采摘周期，提升果农效益。昔日荒山披上了绿装，也同时带动乡村游、采摘游等新业态发展。四川凉山会里的石榴声名在外，今年丰收，当地谋划的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损耗。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从产地遇冷、集装箱自主控温到运输，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15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2: 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两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1: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要求各地督促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月饼、酒类等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和你点我检活动，发现不合格和问题食品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启动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加严对认证机构、生产企业的要求，对违法违规现象零容忍。截至目前，累计撤销强制性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其中，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案件4100余起，网络谣言相关案件1.1万余起。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15五期间，国家电网将完成对县域电网薄弱区域主干网架的升级改造，同时优化农村地区排灌、排涝等季节性、临时性、流动性用电流程，提升农村地区用电营商环境。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

0: 亿美元，同比增长 36%。 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新农周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来自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共带来 1.5 万余款特色农产品，活动前两日成交额已经超过6亿元。今天，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记者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北京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将在年底前建成20万平方米创新空间，承接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农业领域的科研机构、相关企业落地。今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得的专利授权证明。通过快速预审通道，授权周期由平均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的专访。德阿尔梅达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联合国安理会17号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代表在投票后发言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此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向参加下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伊朗领导人发放签证，但伊朗代表团将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建筑和车辆受损。1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有关叙利亚局势的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表示，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驻军和军事活动持续违反由联合国机构监督执行的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并且违反协议的行为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并称不会从叙利亚撤军，此举遭多方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此前多次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今天开始，并将持续到20号。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十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角逐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日本央行今天宣布，将政策利率从 1.0% 上调至 1.25%， 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

0: 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兑157日元区间，为约两周来低位。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价值约310亿加元，约合1483亿元人民币，创单月最高纪录。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约合244亿元人民币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六个月减持美国政府债券。英国科学数据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 11.3 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 3.14 厘米。研究人员说，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 60% 来自格陵兰岛，约 40% 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仅约为南极洲的1/8。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1: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
2: 啊！他从军，
3: 我是航空中队的作战员，
4: 无列星作战。
5: 什么叫一官不职，华夏不灭？我林问月无惧死。
6: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7: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
8: 就按线去飞去炸。
9: 海棠，
8: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0: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6: 这是我们的祖国。
11: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2: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3: 当初你上我这条船时，可没人逼着你，
14: 你自己应该想清楚。陆子仪，
13: 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继续为我办事。

0: 未来与尊夫人令公子团聚在虚律旗下，要么身死军统之手，遗臭万年。陆先生，你自己选吧。
1: 武丁家确实没有着落，接下来从哪儿下手？
2: 那个记者萧红恩，知识分子这种东西啊，嘴硬手软，就得给他点颜色看看。

0: 他表达爱意的方式和别人不一样。
1: 我姐不是喜欢甲骨文吗？啊，他就用一小块甲骨做成风铃送给我姐，那甲骨上还刻了三道红色的划痕。哎，
2: 海辰，海辰，我有件事想问问你啊。你们空军学院最近还招人吗？
3: 我跟你说，拿到五丁甲之前你脱不了身。
4: 我真弄不到，我也不能再跟你们做事了。要杀要剐，随你的便吧。
3: 我不杀你，我只需要告诉天下人，你偷了林问月的书稿，还交给了日本人。
4: 什么？交给日本人了？你们不是帮政府办事吗？
5: 朱座，朱座，我查到了，是张琦，张琦，您看看，
3: 咱们查来查去，只查了林问月、孟无染和曾念桥，就没想到张琦那儿去。
6: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0: 大家一起来吧，
7: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领取。

0: 酸酸。
1: 你喝了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2: 爸爸，早点回家。
3: 你在家乖乖的，
4: 开车注意安全。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3: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6: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坐下吧，咱们这届的空气动力学，现在就剩下你们这七个人了。如果你们不是去赴死，就好好的学。将来咱们的国家需要科学啊。
1: 我抢到哪儿了？空速过快可能产生油蒸气，堵塞油路。为了避免气塞，必须要使用沸点更高的煤油。
0: 好。
2: 来，太好队啊！
3: 老头，快进去，快！
1: 来，好队啊！
3: 大家快点儿！
1: 大家保持秩序！
3: 快快快！大家往里边走，快！快进去，快！
4: 咱们的飞机飞得好低呀！快，金豆，快！吴然，嗯，你说会不会别的地方还有“星帅”“星帅”三个字？哎呀，
5: 你真是个痴人，赶紧走吧！山田は正しかったな。中国空軍もゼロ式の戦闘力の前では反撃する規模を失ってしまったようだ。 下にいるのはみんな臆病者。今回俺たちの任務は無差別爆撃だ。どっちが先に命中するか。

0: たち大日本帝国空軍とやり合いたいのか。身の程知らずのアホめ。
1: 在昆明的天空中，有一架中国战机只身迎敌，他试图驱逐八架日本敌机，哦不，是九架。全国人民为这位英勇的飞行员祈祷。肖总编，你看我这样开头如何？

0: 你可千万不要受那冈山的影响。这个人外称君子之名，内行苟且之事，就是因为殷代理法考出版了，他急了，所以故意呀、啊、过来跟你捣乱的。殷代理法考我从头至尾仔仔细细看，相当的严谨啊。我说的话你听进去没有啊？
1: 他的魂儿还在银靴呢。
2: 海棠之姐，有件事我没有搞明白，那个新帅西是不是因为在甲骨文上有另一种写法，所以那个日本人不承认那就是新帅西？
1: 嗯，新帅西在甲骨文里面最常见的是这一种。
2: 这心倒是有趣，倒像三根火炬。那那个日本人说的真人又怎么写啊？
1: 真人啊，
2: 我会写顶字，你看。这些都是早已破译公认的。啊，
1: 林伯伯，林伯伯，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甲骨学家认定甲骨上的钻凿烧灼的痕迹是真人用来占卜用的，所以他们认定甲骨文是用来记录卜辞的。但是因为我亲自制作过龟壳，无论如何都不能使纹路做得一模一样，因为每一次纹路都是随机的。
3: 纹路？
1: 对，如果是随机的，那纹路便会有上千万种，这样一来如何占卜啊？
3: 你接着讲下去。
1: 所以大家公认的卜辞之说会不会不一定是对的？
0: 海棠，不懂就别瞎问，这还没到半瓶的水就在这瞎逛呢。
4: 我觉得海棠说的有点道理。
0: 那也不能瞎说啊。
4: 老孟，治学的人啊是要辩证的看问题，同时也要具有质疑权威的能力。哎，你还记不记得以古派否定上古史的那段时间，咱们大学一夜之间所有古史课本全改，待民国25年考古重大发现对应史记当中的殷本纪，才知道商代这段历史是真实存在的。多所大学开课前又换回教材，这便是在探索之中治学。所以说海棠说的不一定都对，但是他的思维模式却值得鼓励。
5: 林伯伯，冈山说如果您交不出五丁甲，那您的殷代理法可就不作数。其实
3: 让我再想想，你讲的是有道理的。

0: 报告飞行高度，高度四千。动拐五拉升就编队高度。动拐五拉升，七十号乙1D9，撑不了多久了。动拐五拉升，你就死吧。
1: 西山号左翼主弹，翼下327主弹，发动机罩主弹。

0: 敌机失去战斗力，西山号，动九五到达编队高度，与你并肩作战。
1: 动拐五到达编队高度，与你并肩作战。

申请执行飞行修仙。动九五，动改五，剪刀交叉，机尾掩护。我拉高两万，临时过载之下，发动机可能失灵。等我拉复通，你们找机会干它。你三人既撑得住吗？干就完了。

0: 动了一架零式，击落一架。
1: 太好了。
2: 动拐五续航时间十分钟。
3: 动拐五返航。重复，动拐五
4: 立刻返航。
2: 无论多强大的对手，都必然有他的弱点。九六陆攻二型的弱点就在他的护尾机枪处，这是他的视线盲区。咱们从后方负高度进入，自下向上追击敌方尾部。
5: 奴らは逃げたぞ。

0: 报告肖局长，我军此役以三敌十一，在浮游炸弹助力下击伤一架零式战机，击伤三架九六陆攻，成功驱离敌机群。我方一架霍克三被击伤。
1: 好，马上报告给重庆。
2: 是。
3: 把发布会开完，剩下的事儿以后再说。
4: 啊。
5: 林先生，我们还是说回发布会的主题吧。像《英代历法考》这样的著作，国人期待已久，它的作用不亚于刚刚升空迎敌的战机。同样，它也给那些试图颠倒黑白的文化入侵者以痛击。
6: 作战！
7: 说得好，我是金融界代表，我今儿啊代表金融界向富华大学捐款。我这
8: 胡行长，
9: 对不起。我得先说两句。
7: 好，
9: 诸位，大家都知道，我林文月是一个做学问的人。我这一生追求的是做人的自由和做学问的严谨。我不得不跟大家说一下，兴帅西这三个字，如果在甲骨和青铜器上找不到相同的表述，那这个单独的论点它不能成立。冈山信一先生刚才的疑问是对的，我要跟大家说对不起，我对不起大家，请大家再给我一些时间。但是我现在必须要宣布《英代历法考》停止发行。
10: 啊，林教授的意思是，《英代历法考》这本书现在还存在着一些小小的疏漏，哎，但是丝毫不会影响。
9: 你也是一个做学问的人，如果连基本论证都不能成立的话，那这本书就要推翻。
10: 林文月，
9: 你应该支持我。
5: 父亲。
0: 胡行长，
11: 林先生，您果真是一声不说假话，谢谢您。

0: 父亲，我觉得宁伯伯这样做是对的。宁伯伯，我支持你。
1: 朱总，张琦刚打了场大胜仗，要从唐教育长手里把张琦带走，恐怕很难吧？
2: 张琦想当空战英雄，没那么容易。这件事情我们要踩一脚进去。之前让你查的丁焕生把资料找出来，我要向航委会好好汇报一下情况。
3: 是。
4: 四一，四二。
3: 四三，队长，段幺九中了43弹，这些弹孔都是他的勋章。

0: 怎么了？首战就成功击伤敌机，怎么还没精打采呢？
1: 其实我那天坐在机场里的时候一直抖，摁都摁不住的抖，要不是念乔哥叫我再战，我可能就掉头跑回来了。
0: 头一回作战嘛，害怕很正常。
1: 不是头回，在南苑我就我那天若不是你来救我，我早就死了。
0: 那你为什么来考核校啊？
1: 我想做个英雄，就像破山哥和你那样。
0: 你知不知道我第一次飞动摇九的时候是什么样的？那个时候卖给中国的霍格三是淘汰机型，我自己都没想到，头一回飞起落架就收不回去了。要不是二哥那天给我领航，我可能早就摔死了。然后我就跟得了病一样，半个月都碰不了飞机，一碰就吐，翻江倒海的。
1: 啊？你还恐飞？
0: 嗯。
1: 那后来呢？
0: 后来二哥急了，他把我蒙着眼睛带上了山顶，让我跳下去，说如果没死的话就得去飞。我当时觉得是必死无疑了，结果没想到山底下是湖水。
1: 这招念乔哥也对我用过。

0: 所以哪有什么英雄呀？有的人可以向死而生，但是绝对不是因为毫不害怕。相反，英雄是惜命的，只不过他们惜的不是自己的命，而是更多人的。
1: 17号那天，你可以为了脚下的土地，还有身边的百姓而战。孟海辰，队长，你放心，我豁出去了，地上的人都指望着我们呢。对了，队长，我刚才去吴家坝，听一个机械师说，曾伯伯昨天管他要了西山号的油箱残骸。

0: 张启，孟海臣，这位是航空委员会的少副主任。少副主任这次来呢，是为了11月17日空战仪式做重要指示。民国29年11月17日，韩光中队队长张启、副队长曾念桥对袁孟海臣，在没有上级下达作战命令的情况下，抗命起飞作战。有违《中华民国战时军律》以及《陆海空军刑法》第27条。 第47条之规定，队长张启更是将其上级长官羁押于塔台，其行为尤为恶劣。谨奉中华民国航空委员会军法科之令，扣押张启、曾念桥、孟海臣三人，不日送军事法庭会审。
1: 张队长，今天这个场景是不是很眼熟啊？
2: 少副主任，这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3: 张启他们以3敌11还击伤了对面4架战机，这是大捷呀！怎么还送军事法庭做会审呢？唐教育长，航委会对空军军官学校的军令是什么呀？我这有记录。当天你下达的命令是命令动拐五立即返航，这个动拐五是孟海臣的座机。其次。
4: 张启申请韩光中队请求出征，你的回答是两架零式还在，请求驳回。我的阐述一字未差啊！
5: 陆子怡尼，
4: 抗命冲天是我一人所为，与教育长还有其他人无关。
6: 不只是队长，还有我，
1: 还有一个曾念桥。先把他们俩带回去，等找到了曾念桥，一并勘押。

0: 李莫泊，
1: 是不是只要把两张拓片缀合在一起，就能找到因为破裂而失去的甲骨文了？
0: 对，我就是在找兴帅西在甲骨文，还有经文上面相同的表述。
1: 可是爸爸，富华历史系的拓片并不齐全呀，如果不在这些拓片里面怎么办？
0: 所以啊，你妈不是去了重庆吗？我跟史玉所申请了，把所有的甲骨文还有青铜器拓片，都复制一份带过来。
1: 这可是个大工程，这样吧，李莫泊，我之后一下学就来帮你一块缀合。
0: 哎，不仅仅是缀合。

0: 殷代历法的计算是非常复杂的，动不动就是20几位数字，而且不仅仅是一遍，要反复的演算。我就在想，我们是不是应该成立一个专题的数学组？
1: 那我去找数学系的高伯伯来帮忙，他搞了一个手摇算筹，听说比算盘可快多了。
2: 那再建立一个天文组怎么样？
0: 把我们国家历史上的6种历法全都拿出来做相互考证。
3: 好啊，
0: 那这可不得了，算得爸爸头发都白了，都不见得算得出来。
4: 我再找些同学帮你爸爸一块儿，人多力量大。
3: 浅烟，
4: 爸爸考你一下，这是什么字？认得吗？
0: 这是飞字，看，像不像2只翅膀？
3: 哎，爸。
4: 念乔哥哥他们这次冲天作战可太振奋人心了。
3: 嗯，
4: 我好多男同学都说像他们一样参军去呢。爸，我有点想转系了。嗯，
3: 我
4: 想从物理学转到空气动力学。我想以后帮念乔哥哥他们修飞机。嗯，
3: 哎，念乔哥哥，念乔哥哥，你不能因为念乔哥哥把你自己的专业都改了吧？啊？
5: 都在呢，在。进来。
0: 念乔哥哥，
5: 说曹操，曹操到。
0: 来了。
5: 来了
3: 啊！
4: 念乔，你怎么来了？
5: 哦，我是去找我父亲拿浮游炸弹的高空测试，顺路过来看您的。
0: 去看师傅，我跟你一块儿去。
5: 林伯伯，我们带钱去看我父亲吗？
6: 啊，啊啊！

0: 秦英啊，我经常梦到你刚刚那样的笑声。
1: 念乔哥哥，你知道我爸为什么让你送我去我师父那儿吗？
0: 哦，可能是让你监督我父亲吃饭吧。
1: 不是，他自己也不好好吃饭，我还得监督他呢。
0: 那可能是嫌藏屋室里太吵了吧？
1: 才不是。
0: 那我也猜不到了。
1: 我吧，他不反对，不反对我喜欢你了。
0: 贤英啊，在天上作战是所有军种里面最危险的。其实我不希望你喜欢上我这样的人。
1: 晚了，我从小就喜欢你，一直喜欢。你说的这些我不怕。元英姐、海棠姐，我们都一样，只要真心喜欢一个人就不会怕。只是，燕乔哥哥，你喜不喜欢我？
0: 我喜欢的。
1: 那是哥哥喜欢妹妹那样，还是启哥哥喜欢海棠姐那样？
0: 钱呀，其实我……
2: 你是宗念乔？
3: 我是。
2: 跟我们走一趟。

张队长，这是我们第三次打交道，我呢有一种棋逢对手的快感。这回我有足够的把握送你成人，但究竟要不要弄死你，只在我一念之间。你我都是明白人，不妨直说，武丁甲这个东西。 与你这样党国精英飞行员无关，不妨帮我找到他，我也好和上级有个交代。至于你之前的所有罪。

0: 我都可以帮你摆平，我保证，不仅给你和手下自由，还会给你嘉奖，还你英名，如何呀？
1: 当年，金志烈托付的不是曾念乔，而是你。我知道武丁甲就在你那里，你想保护他和与他有关的人。但如果你要是不够聪明的话，不仅曾念乔和孟海辰会陪着你殉葬，连与武丁甲有关的所有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包括
2: 孟家人，如果你敢动他们，我保证，你会比我击落的那些日本战机死得还难看。
0: 冷静，冷静。

0: 起立，坐。 11月17日，张琦等三人违抗军令一案，现于空军军官学校设临时军法会审庭。本审判长代表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主持开庭。本案在昆明发生，白飞督办乃党国委任于昆明地方事务负责人，故。 本案，请白督办督审，并由航委会军法科副科长兼空军军官学校政训处处长陆子仪作为审判法官之一，代表本庭向被告人提问。白督办，您看。
1: 陆处长，请。
2: 唐时真没有来。我爸昨晚打了一晚上电话联系，说咱们今天直接找黄主任。不过他说，没把握。
1: 到时候再说吧，5分钟之后起飞，到了重庆，原地待命。
2: 是。
1: 通知商务办机场给我备车，落地我就走。
2: 是。
3: 被告人张琦，近半年来，昆明的空防政策是什么？
4: B站，严禁升空，仅以多种警报及地面防空力量加强防守，避免无谓牺牲。
1: 那你是否多次公开表达过不满？
3: 近半年来，敌军屡犯云南上空，我军因畏惧、退缩，采取 B 战政策，导致国土受损，百姓受难。滇缅、滇越线屡次瘫痪，滇缅线上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会通桥，被敌军派出上百架次狂轰滥炸。1112空袭。

1: 昆明损失惨重，百姓死伤无数。以上种种，皆是因为 B 站导致错失战机而至。我本人多次通过正常渠道向上反映，明确陈述意见。此政策乃中央航委会为保存我军实力而下达，其目的是为了保存我军力量，在合适的时机殊死。
2: 张启奉命，率韩光中队保护昆明上空。11月17日，在判断敌军将对昆明展开无差别轰炸，我军军事基地、战斗物资、军民生命皆在其轰炸范围内，生死已瞬。倘若张启不下达作战命令而延误战机，那么西南战线即将功亏一篑，党国空中防御还何谈将来？
1: 由此产生的所有责任，卑职愿一人承担。陈班长，从被告的言语可以清楚判断，此人藐视航委会政策，无视上级为所欲为。11月17号当天，率领所部。
0: 抗命升空，确系有意违背军令。当日，现场第一指挥官为空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唐世珍，其下达命令准确无误，命令动拐五立即返航，且驳回被告人张启出征之请求。然，张启率领曾建桥、孟海臣三人驾机升空，明显违背军令，且张启负主要责任。
3: 审判长，陆处长，我看航校的唐教委长也是主要证人。可惜他今天不在庭内呀，没有他作证，这个结论只怕是下得太早了吧。
0: 白督办，当日证据，塔台的三名地勤人员可以分别作证。
3: 陆处长有所不知。
4: 乌加坝军事机场的第一指挥官是唐教委长，我怎么不记得下达过不许战机升空保卫昆明这样的命令呢？
5: 白督办，会不会您？
3: 这么大的事情，我不会记错的。
5: 陆处长，暂缓下结论，继续听取。
0: 证据。好，请韩光中队队员孟海臣出庭作证。
6: 海臣怎么是证人？
0: 孟海臣知道违抗军令是何罪吗？是死罪。 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现场指认张启，我就可以为你转成证人。
7: 我不会指证我的队长。
0: 好啊，那就看看自己的德行。

0: 孟海辰，当天你是奉谁的命令起飞的？
1: 奉队长之命，作为巡逻战机，诱导敌机群进入浮游炸弹群。
0: 浮游炸弹？这个浮游炸弹在之前的空战中可有先例啊？
1: 没有。
0: 没有，那我倒是很感兴趣了。这是谁的提议？
1: 是队长
0: 张起。那张起提出浮游炸弹的建议时，队里有没有过反对意见？原话是，浮游炸弹在重庆上空仅用过两次，便为航委会明令禁止。
2: 这话是我说的，但浮游炸弹在作战中

确实起到了决定作用。坐下，不准喧哗。是，臣作战官是守过这话，但我们这个浮游炸弹群已经经过安全改造，可避免。如证人所说，11月17号当天，张起首先违背了航委会禁止使用浮游炸弹的命令，其次又违背了乌加坝机场的避战令。孟少尉。 我再问你，当日完成任务，按照唐教育长的命令，应该立即返航，为何又再次升空？这又是谁下的命令？

0: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1: 薪火永续，
2: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1: 回响铿锵，
3: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1: 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4: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5: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6: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7: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8: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9: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10: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1: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2: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3: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4: 红色回声，
6: 红色回声，
5: 铭记长征，
10: 铭记长征，
3: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1: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这些所谓的证据都是捕风捉影，没有一个是确凿的。丁快生已经为国捐躯，而张启跟随我七年，我很清楚他是不是共产党。
2: 自打你来到航校，经常是无中生有的罪名扣押侮辱飞行员，你是为党国安危着心吗？还是别有用心，公报私仇？
3: 枪你收好，留着保命。但张启你保不住，就算是抗命罪、通共罪都不成立，明天还会有证人指认他更大的罪证。驾驶西山号的飞行员是令郎吧？
4: 很同情你。
5: 西山号的坠落可能与飞机的改造有关。
3: 在改造之前，张启是否出示过高层同意改造的手谕？
5: 什么乱七八糟！
6: 陆子怡，你别为难曾教授，改造战机的命令是我下的，战机也是我亲手改的。
7: 你闭嘴！
8: 寒风中队蒙冤，空战英雄落难。你看一看，
9: 各位，1117空中一战，大家都亲眼看见了，这是任何谎言都无法掩盖的事实。各位乡亲父老们，是寒光中队救了我们，现在让我们来保护他们，为寒光中队祈愿。
10: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

0: 眼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1: 拿这一款。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4: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3: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5: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6: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7: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8: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9: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0: 凭栏拭目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1: 南京陷落，
12: 敌机来了！

0: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1: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当日完成任务，按照唐教育长的命令，应该立即返航。为何又再次升空？这又是谁下的命令？你现在有两个机会：第一，张启和曾建桥一起死，再加上你这个垫背的；第二，张启一个人死，
1: 自己好好想想，该怎么说。

0: 是我下的命令。看来，陆审判官作为高层指挥官，不太了解我们前线作战的层级管理啊。我的直线上司是唐教育长，而孟海辰和曾念桥的直线上司是我这个寒光中队的队长。 他们听从我的阵前命令，倘若下达作战命令，他们赶不起飞，我有权直接击毙临阵脱逃者，所以我负全责。11月17日，曾念桥驾机释放浮游炸弹，孟海辰为巡逻战机诱导敌机群，是受命于我。返航途中。
1: 也是接受我的命令，升空迎敌。教育长只让我承担升空之责，这一点可以求证在场证人。
2: 审判长，这一点倒是与其他证人证词相吻合。孟海辰，你可以退庭了。
3: 升空作战我是有责任的，不是队长说的那样。
4: 立即退庭。
2: 哎。 不妨让他说两句吧。
3: 不过我有些累了，先休个庭吧。

0: 休庭。若是损失了韩光中队，对我们云南的攻防是极为不利的。那，督办您的意思是？
1: 唐世珍不会放着张琦不管，肯定会有所行动。
0: 咱们就一个字：拖。
1: 好，督办您近日身体也是过于劳累了，我这就去通知庭上，让他们多休几回庭。
2: 我要看看教育长跟我有没有默契。11月17日那天，抗命的绝非队长，我也违抗了命令。动拐五油量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有10分钟续航，我没有听令返航。民国27年。 韩光中队用几乎全队覆没的代价在杭州抗命，保护杭州百姓。半年前，韩光中队队员曾破山抗命，是为了不伤害地面百姓，错失迫降时机，与战机一起陨落。我抗命，是为了击落敌机，保护百姓。如果因为我们抗命就判队长有罪，我不服，我要申诉到底。
3: 陆处长，我想提醒你一句：韩光中队是我昆明空防倚仗的长剑。今天这个审判若是乱了军心，那我们大家都吃不了兜着走吧。
4: 白督办，请看这份资料。

0: 孟海臣，你在加入空军学校之前是做什么的？我再问清楚一句，之前你当过兵吗？当过。什么兵种？乃至军队驻扎何处啊？陆军，国民革命第29军37师，学兵训练团。
1: 民国26年7月驻扎北平、南苑。你明明是陆军，为何又改成了空军？我受伤了，学兵团也没有编制，解散了。
2: 受过伤，伤在何处啊？孟海臣，我再问一遍。
0: 伤在何处？我是背部的伤，是在逃跑中中的弹。对，我是个逃兵，是我在接到军训团教育长张寿龄下达的各大队全体撤出的命令之后。 跟学兵团们自行突围，背部中弹，是我们被迫放弃了北平，把数百万百姓扔给了日本人。在那之前，我们的军队放弃了东三省，是不是逃兵？在那之后，我们又丢掉了半个中国，这是不是逃兵？自民国20年到今天。 日本侵我国土已有10年，我们的政府却迄今未对日本宣战，迄今仍在和谈。七七事变，中华民族的全面危机，竟然并非发生在边境，而是在北平，竟然在我中华民族卧榻之上，容他人肆虐，这是不是屈辱？丢盔卸甲反而升官。 英勇作战，反被指控有罪，这是不是最大的屈辱？我承认，我的确是个逃兵。但11月17日一战，能因抗命而驱离敌机，我便死而无憾。庭上。 我孟海臣自认有违背军令罪，但愿与队长一并接受军法处置。这一回，我绝对不再做逃兵。说得很好，但是与本案无关。你究竟是不是逃兵？11117结案之后还会接着审，但是今天在这个庭上。 你根本没有资格来搞煽动，把他压下去。你们寒光中队每一个人的资料我这里都有，你们做过什么，
1: 你们自己清楚。不要在这全抖出来，带偏整个审判的方向。

0: 难道我算错了？玩具签这么重要的配合笔，我怎么可能算错呢？
1: 曾剑桥，这是什么东西？
2: 这是
1: 西山号的飞机残骸。

0: 虽然张启利用西山号的骨架重造了一架西山号，但仍有部分残骸存放在第九飞机制造厂。西山号是谁的战机？怎么坠毁的？请向本庭陈述。
1: 战机西山号，飞行员曾破山。该战机于民国30年428空战中油量耗尽坠毁。
2: 那曾破山人呢？
1: 飞行员曾破山因迫降过程中失去跳伞高度，与战机一同坠落阵亡。
0: 西山号是因为燃油耗尽而坠机，
3: 但曾破山阵亡了。
0: 据我所知，霍克三有一正一负两个油箱，我看过记录，以他们的制空时间和燃油不应该呀。
1: 西山号摘掉了副油箱。
0: 是谁摘的？曾破山吗？
1: 不是。
0: 擅自改造战机，有经过航委会的允许或是唐教育长的书面同意吗？
1: 民国26年第四大队高志航大队长就曾经改造过霍克三，否则根本不会有814大捷。队长改造战机虽然没有航委会和教育长的书面批准，但是上面都是默许的。
0: 默许？默许可以当作证据吗？嗯，若不是摘了副油箱，西山号不会坠毁，党国号巨资培养的飞行员曾破山不会殉国，而张启身为队长，不致力于保全飞行员和战机，却私自破坏昂贵的作战武器，所谓何来？庭上，这值得深思啊。
1: 摘掉副油箱是为了降低自重，提高空速。霍克三本身就是有缺陷的机型，是一种性能低下的战机。寒光中队数度空战都是以少敌多，若没有队长的改装，根本与日机无法抗衡。1117一战，我们可以击伤一架零式，靠的就是快速的空中机动。陆审判官所言，非但非队长之罪，反倒是我队长之功。
0: 我只知道，依据《中华民国战时军律》和《陆海空军刑法》，此行为为战时毁坏军用设备罪，且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依据律法，
3: 最高可与战时违背军令同等之罪。

综上，1117一案中，被告人张起暂时违背军令，人证物证一应俱全，且自民国26年起便对我军军用设备进行破坏，依照《中华民国战时军旅和陆海空军刑法》进行罪行之确认，罪名之成立。现在休庭20分钟，稍后宣判。

张琪，法庭上的情况你应该很清楚了。战时违抗军令罪和破坏军用设。

0: 畏罪。
1: 你跑不了，
2: 所以呢？
1: 一旦罪名成立，就两个字：枪毙。
3: 你看看你啊，
1: 青年才俊，一表人才，又英勇善战，
3: 国之栋梁啊！就这么灰头土脸的死了，不憋屈吗？
1: 是这样的，之前我答应你的条件依旧成立，只要你配合我，一会儿在庭上，我定会找回你的清白。
2: 航空委员会的法庭被你操纵于股掌之间，又或者说航空委员会的法庭能被你这样的人操纵，难怪中国的天空会被日本人划分成这般模样。
1: 我就知道张队长是人中龙凤啊，一眼就看出我陆某的能力，操纵倒是算不上，但是我倒是有个好主意，若张队长愿意将五丁甲归还于陆某，陆某定会力推张队长进入航委会。
3: 你父亲捐飞机捐公路是举世公认的爱国富商，你又是个爱国将士，进入航委会正好一扫重庆那边的萎靡之风。
4: 当然我明白你一心保疆卫土，但仅靠一个寒光中队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1: 你要去更高一层，这样才能实施你那套你要战便作战的主张。
4: 陛下如何？

0: 那你知不知道，除了你要战便作战之外，我张起还有条主张：半将无妨，只是公理，不识时务，从不与豺狼做交易。
1: 你有种，那就交由军法处置。1117这个案子案情简单，好判。不过张琦毕竟是空战英雄，若置他于死地，航委会那边恐怕还会再查。 这唐世珍也不会善罢甘休啊！看看这份资料，这个丁焕生不是韩光中队前任副队长吗？他是共产党。
2: 这是我花了3年时间查出来的。这个人自民国23年起就潜伏于笕桥中央航校，我军队苏区的第5次围剿出动了中央空军，就是这个丁焕生泄露了机密，导致红一方面军总部顺利逃出沙洲坝，我空军无功而返。这么一个心腹大患。 唐世珍竟然没有查出来，单凭这一条，就足以让他无话可说。还有，丁焕生是张起的对付，也是他的僚机。张起本身就有通共嫌疑，我甚至怀疑张起就是共产党。这样一来，他破坏军机就有了理由。对这样的人开刀。
1: 有什么好顾虑的？毕竟现在是两党合作，共赴国难时期，通共这个罪名，只怕不方便公开呀。何须公开？今非昔比啊，少副主任。可还记得皖南风波？重庆那边真正忌惮的，从来不是日本人，而是……啊。 陆处长提醒的对啊，我明白了。相信党国的事情，少副主任一定会尽心尽力。那是，咱们是执行上面荣共、防共、限共、反共八字方针，限制一党，是为正途。
2: 这个案子，看来少副主任和陆处长都已经商量好了。那你们说吧，打算怎么处置这个张起啊？
3: 虽然是依据战事军律来判，白督办，我知道你器重张起，但张起涉嫌通共，我劝你还是挥泪斩马谡。
1: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没了张起，航委会还会再调来一个空防利将。您呢？有些嫌疑，还是不要往自己身上引，容易引火烧身啊。被告，现在允许你做最后陈述。
4: 我只有一句话：韩光中队也只有一个信念，你要战，便作战；
5: 你要战，便作战；
6: 你要战，便作战。
1: 起立。 先就1117一案进行宣判，被告人曾念桥、孟海臣暂时违抗军令，罪名不成立，当庭释放。被告人张琪暂时违抗军令之罪名成立，根据陆海空军刑法第27条规定，敌前违抗作战命令者判处死刑。同法第47条规定，违反上级机关或长官职权范围内所下达或发布与军事有关之命令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暂时犯前项之罪者，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另张启暂时毁坏军用设备罪罪名成立，根据中华民国战时军律和陆海空军刑法第48条规定，判处死刑。据以上律条，被告人将被合并执行死刑。
0: 我们不服，我们要申诉。
3: 鉴于战时一切从简从速，我宣布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
4: 退庭。
5: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4: 住手！
6: 这是航空委员会黄主任的手谕。1117一案，无论判决结果如何，发回重审。

0: 我错了，是我害死了博士。
1: 是我害死了他。

0: 诸位，因航委会有新指示，鄙人主持此次非正式协调会议，有部分当事人就1117当日情况做庭下阐述，请唐教育长先讲吧。
1: 11月17日，张启是奉我军令起飞迎敌的，
2: 有证人证实当日你并没有发布升空的命令，这里有所有的书面记录。
1: 他们哪懂什么叫军事指挥的默契，想必你陆子仪也不懂吧。
2: 默契？什么是默契啊？唐时珍，不要跟我玩文字游戏，就凭一句话就想替张启脱罪吗？
3: 我是乌加坝机场最高军事指挥官，不凭我一句难道凭你一句吗？1117一战，我是未按照航委会避战指示下的军令，并且双方达成一致，允许下属升空。接下来我将陈述当天我所有的军事命令，而且对自己所有的言辞担负责任。
2: 好，就算是张启等人抗命升空属于合法军事行为，那这些你怎么解释？这个丁焕生涉嫌通共，他是张启的僚机，我们怀疑张启也有通共的可能。你今天保护的很有可能是个共党分子，
4: 今日保下了他，他日对党国造成怎样的损害你应该很清楚吧。
3: 这些所谓的证据都是捕风捉影，没有一个是确凿的。丁快生已经为国捐躯，而张启跟随我7年，我很清楚他是不是共产党。
1: 我唐某人为党国尽忠服务28年，我以我的身家性命名誉前程担保，张启绝非是共产党。如果他是共产党，我第一个开枪杀了他，然后再自裁谢罪。
2: 担保试射党国安危，你以为你是谁呀？担保
1: 我是谁？我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航空队第一期学员，也是航空军官学校的教育长。怎么了？我没有资格担保我的学生和我的下属吗？
3: 陆子仪，你知道军委会在最近几个月将第五军、第六军已经调往了云南，又重新组建了第66军，预计10万余军在近期先入缅，是为什么？
1: 就为了保护滇缅公路这唯一一条战时的输血通道。正值内忧外患之际，你们政训处就不能跟我们教育处一起保护航空安危吗？自打你来到航校，经常是无中生有的罪名扣押侮辱飞行员，你是为党国安危着心吗？还是别有用心，公报私仇？
3: 陆子仪，我问过你，
1: 党国培养一名优秀的飞行员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你要再跟我无理取闹，我唐某人也不是吃素的。
2: 我呢，也是为党国尽忠尽职的人，如果有一天党国需要，我也会毫不犹豫地为党国献身。枪你收好，留着保命。但张启你保不住，就算是抗命罪、通共罪都不成立，明天还会有证人指认他更大的罪状。请证人曾木。
5: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6: 张启，
2: 请。证人，请坐。
6: 证人曾木，富华大学理学院工学院教授，第九飞机制造厂的特聘技术顾问。接下来我将放一段录音，您听仔细。
7: 西山号控制高度，将飞离市区。
8: 西山号，我命令你立刻降伞。
7: 油箱震破，机翼着火。
9: 这是428空战西山号最后与塔台的通话记录。
6: 丁教授，改造西山号是您一手主导的吗？
5: 这是我儿子的生命。
6: 证人，请回答问题，是否是您一手主导的？
5: 是。
6: 您自民国26年9月起历任中央飞机制造厂第九飞机制造厂特聘技术顾问，又是富华大学航空动力学专业的创始人。我想请问，刚才的那段录音，您对西山号的坠毁原因有何判断啊？
5: 西山号摘掉了副油箱，空中滞留的时间就会缩短。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空中续航，就得提升燃油的辛烷值，所以我在燃油里添加了烷基铅。
6: 可否说得再清楚一点？
5: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不学无术，就是防爆剂，就是那种为了防止油温过高发动机爆震的那种。
6: 不过看来曾教授的防爆剂并没有起到作用，西山号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坠毁的。曾教授，驾驶西山号的飞行员是令郎吧？
9: 很同情你。
5: 西山号的坠落，可能与
6: 西山号的改造，摘掉副油箱是您的主意，还是有人给您下了命令？
9: 在改造之前，张启是否出示过高层同意改造的手谕？
5: 什么乱七八糟！
9: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要害怕。
10: 陆子怡，你别为难曾教授，改造战机的命令是我下的，战机也是我亲手改的。
5: 你闭嘴！不是他的错。
9: 战时越级决策，
6: 恶意诓骗技术顾问，私自改造战机，导致战机损毁，同袍曾国山阵亡。张启，你这是战时有意毁坏军用设备！
5: 你这是放屁！张启设计改掉副油箱跟这件事没关系，是我弄错了烷基铅的配比，是我的错。
9: 请注意你的言辞。
5: 我是实事求是。我问你啊，什么叫暂时损坏军用设备？哎，但凡有点脑子的人他们都知道，这不叫损坏，这叫改造。 你们买的那个霍克三飞机，那就是美国寇克斯公司改造款。怎么？
11: 那美国寇克斯公司也是毁坏军事设施吗？
5: 一派胡言！你是干什么的？懂科学吗？
9: 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失误导致方鹏川死亡？
2: 你儿子
9: 屈死，你就不伤心吗？

0: 我伤心啊，我伤心国民党里怎么会有你这种人，不顾事实颠倒黑白之人。至于我儿，他打当兵的那天起，我就将他许国了。哼，大丈夫许国，求人得人，父何痛为？他也是我的孩子，他的命运早晚也是这个结局。我给他的棺材板都背下了，你这种人怎么会配跟他相提并论？无耻小人，
1: 老糊涂。
0: 哼，
1: 把他轰出去。
2: 先生，
0: 怎么着，就怕我说话呢？啊，
3: 别动，别动。
2: 先生，
0: 松手。
3: 老实点，
0: 他是即将赴死之人，你凭什么审他？奸佞当道，国民党重用你这种小人，就是自取灭亡。袁崇焕是怎么死的？大明朝是怎么亡的？
1: 我念你是个读书人，你大闹法庭，又是你的体面。
3: 哼，
1: 我会向你学校如实汇报。
0: 哼，我治学不严，做人有悔，我早就没脸教书育人了。今天有你这样的小人去揍我一笔，我这个辞职书算是白写了，正合我心。跟他干，败类，不偷东抢贼，起开。
3: 先生。
4: 各位审判官，张启作为428空战的执行指挥官，已经发现西山号的坠毁并不是因为改造问题，而是跟其他战机一样遇到了燃油问题。此事我正在调查，请给我时间厘清责任，绝不能让无辜的人受害了。
5: 万老板，
6: 哟，白小姐，您来了。
5: 我的布料到了吗？
6: 早就到了。来来来来来，您二楼请，二楼请，二楼赏木。来来，小心脚下啊。
5: 哎，
6: 走。哎，白小姐，里边请，里边请。
5: 好嘞，好嘞。老万同志，
6: 白珍珠同志，我现在代表中共昆明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交给你两个任务，
5: 请说。
7: 看一看，看一看，
5: 来来来，
7: 大家来为韩光中队写请愿书啊！看一看，韩光中队蒙冤，空战英雄落难。看一看，来，大家来看一看，
8: 快看，大家看看，大家还记得以一敌八打下日本飞机的大英雄吗？这些都是他们的亲人，他们现在。牺牲自己救了我们，反而被腐朽反动的委员会给抓了。大家应该为韩光中队请愿，救救他们。
9: 我不只为我的胞弟、我的亲人们而鸣冤，更是为了韩光中队的英雄们而呐喊。如果把他们困在囚笼里，那谁来拯救我们？是那些躲在背后陷害忠良的蛀虫吗？各位，1117空中一战，大家都亲眼看见了，这是任何。

0: 谎言都无法掩盖的事实。各位乡亲父老们，是韩光中队救了我们，现在让我们来保护他们，为韩光中队请愿。
1: 邵副主任，这万名市民请愿书登在报纸上，你看了吗？
2: 这个嘛，毕竟是军中内部军法会审，依据的是军法，而非民意舆论。
1: 那咱不谈民论，就谈军法。我想问问你，如果用军机走私，军法该如何处置啊？
2: 走私。走私有实证的话是死刑，这跟韩光中队这些案子有关系？
1: 没有什么关系。前些日子我去了一趟重庆，听说了一件新鲜的事儿，说运输大队的方副队长在机舱底部私运了500多公斤的私货。这件事儿本来要捅上去，结果是你，邵副主任给拦下了。
3: 唐教育长，这是何意？你有证据证明是我邵某人拦的吗？邵某人一向严守空军训条，对空军走私案绝不敷衍了事。
4: 邵副主任，你的香港户头每个月进账3两黄金，这些钱是方副队长给你的吧？
2: 唐是真的。
5: 组上已经批准建立空军军官学校，中共临时地下党支部，我接到命令过来跟你会合。虽国军欲向国一大溃败，丢失了146座城市，七座空军基地，然莱特湾海战日本大溃败，丧失了作战能力，后方滇缅印战场，我军反攻效果颇丰，所以我们现阶段任务就是协助国军燃油工程，保障空中力量夺回制空权。
6: 说起燃油，上个月芷江一架 P-51/2253返航途中发生燃爆，机毁人亡。3年来加上428空战，这是第20武器。我检查了油箱残骸，发现防爆机是美国 COX 公司生产的，性能很稳定。但是为什么还会发生燃爆？究竟是防爆器的问题，还是燃油本身的问题？我做了调查，发现这25起事故中有一个共同点，所用的燃油都是从一家叫做长荣的贸易公司从缅甸静安油田进口的。
7: 又是静安？
6: 对，又是静安。他们用低价的低辛烷质燃油冒充高价高辛烷质燃油，赚取巨额的差价。如果是真的，那即使防爆剂没有问题，咱们的战机也可能会发生燃爆的危险。我现在还没有查到静安油田的所有权登记，但是我查到了另外一件事情，这家长荣商贸的总经理叫陆兆明，这个人是陆子仪堂弟。
7: 陆子仪？又是他。

0: 我们坠机前是在野芒山头顶。
1: 百里野芒山，千里乱坟岗，磁场这么混乱，果然名不虚传。

0: 哎，好点了吗？这是恶性疟疾，这病我知道，还会复发的。咱们在哪儿啊？啊，对了，我包呢，
1: 在这儿，给先生的资料，保护好他。你先休息，一会儿咱们再出发。
0: 为什么不听命令啊？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把二哥活着带回去。你觉得二哥现在能看见咱们吗？能。我还没问你呢。后来。
2: 你是怎么回千银的？
3: 面桥哥哥，你喜不喜欢我？我喜欢的。那是哥哥喜欢妹妹那样，还是启哥哥喜欢海棠姐那样？
4: 千银啊，其实我。 我还没来得及跟他说答案。如果我们能活着走出野蒙山，我一定会告诉他的。
0: 是啊，如果能活着回去。

0: 海棠等了张启三年，如果张启出点什么事儿的话，咱们海棠怎么办呀？还有啊，现在曾教授不知道他在哪儿，如果宁教出个事儿，今后跟曾教授见面，我怎么跟曾教授交代呀？啊，最主要是那个林文玉，啊，现在那个阴代立法考那个学术研究啊，现在只有他一个人能完成了，他是国宝，我不能让他出任何差错。
1: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
0: 我跟你说，
1: 你说这些道理我都懂，可是我不希望你去，你是咱家的顶梁柱。要是有什么事儿，咱们家就散了呀！
0: 散不了，散不了！你是最识大体的，这个事儿，我现在这个时候只有我去是最合适的。哎呀，这么多年出来大大小小那么多事儿，每次不是都全身而退，安安全全的度过去，是不是？你要相信我，我一定会想到办法，把他们平平安安、毫发无损的给带回来。
1: 我不相信。
0: 你一定要相信我。
1: 我不信。
2: 慢点，慢点。
3: 哎，宁乔，宁乔，
2: 我歇一会儿。歇一下。

0: 我们现在已经在北极星的上空，距离北极星的上空都快烂了，没粮没药，再走不出去，就真的完了。这几天没什么太阳，观测不到北极星的位置。但昨天晚上我观测到先后行座，可以反推北极星的位置。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一直朝着这个方向，迟早可以走出夜蒙山。
1: 我就怕您将会军援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0: 看到那个书包了吗？应该是第一次远征军留下来的，咱们利用它打个伏击战。
1: 我反对。日军的人手是我们的两倍，而且他们全都有枪，我们只有两条枪，还有我们两个残兵，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我觉得最好的方案。
0: 就是不要跟他们正面冲突。本次行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剿灭日军，而是为了抢夺医疗箱。我来布置作战任务。
2: 队长，这不值得。
0: 我的目的就是要把你们活着带出仰望山。至于值不值得，我说了算。
2: 大佐，你下命令吧。

0: 陈先生，你的任务是干掉领头的，我们是吸引火力，树堡里没有水泥，可以暂时挡住子弹，但是一旦交火，你很难射准，所以只有一次机会。
1: 一定要打准！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甩甩甩，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

0: 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 所以你的意思，并不是我爹算错了。
2: 我反复计算过，先生不可能算错。长荣商贸今年六月解散了，国内最后一家油库也发生了爆炸。我没拿到样本，我怀疑这家长荣商贸换了一个壳，继续给咱们的战机提供燃油。如果是这样，那像西山号还有2253这样的事故还会发生。
3: 如果真是路子已倒的鬼，那么就要取回燃油样本进行分析，得去一趟静安。我本来要飞红石，我明天补一份申请，我们一起去静安，明天就走。
4: 宋年卿，中国的操纵士。
5: お前ら向こう探せ。あとはついてこい。
6: 队长，我枪里应该还有一颗子弹，把它给我。
7: 没想到你还清醒。
6: 中国，我被扶持空军，
7: 还没到最后一刻，怎么能亲眼牺牲呢？
5: 你过来，
6: 走。郑如同志，我们不能都死在这儿。我现在以空军军官学校中共临时地下党支部书记的名义命令你，马上带着资料离开，啊！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1: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2: 一片甲骨引杀机暗涌，
3: 我给你10秒钟，
2: 一句真伪牵系满门性命。
4: 是赝品还是真品，只要您一句话，
5: 那我就讲一句真话。
2: 他们以命互保，风骨不折，
6: 他以最决绝的方式用生命保护，
2: 守古物立国魂。
7: 道歉，
8: 我认为你需要道歉。
7: 我为什么要道歉？
9: 我会把这本书写出来，来证明我们的殷商历史，向世界史学界证明。
2: 江西卫视每晚7:30，凭栏一片风云起，燃情上演。
10: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

0: 怒火烧起来的时候，没人觉得会烧到自己，灯火灭了才发现烧掉的都是自己最输不起的东西。
1: 我也就是气不过，但是我也没想拿他怎么样，也没想动手。
0: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一怒之下。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啊，跟一个字儿有关，那就是怒。人呢，都有七情六欲，这个生气发怒是人之常情，可要是控制不住这股怒气，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两起因为一时之怒引发的这个最终酿成大祸的真实事件。我们先来说第一起。在辽宁的凤城，一个普普通通的上午，水果店的老板孙小红接了个订单，吃过午饭呢，就开始载着母亲去送货。车子从胡同出来左拐，上了主路，可是这个时候呢，开得有点慢，挡住了后边的一辆直行的车。后面那车的司机叫刘振龙。
1: 我想向左并车，但是后面那个直行的车没有让我，我想抢一下，但是他一下子就是开到了我的前面。
3: 他避了我一下，行驶还非常缓慢。
4: 他转弯的时候呢，就没让他，就是影响到他直行车辆了。
2: 刘振龙表示自己啊，当时是真生气了，啊，我这边赶时间，你这么开车会不会是存心挡我的道啊？
3: 完了，我就超他车，超到跟他并行的时候，我就摇下车窗，骂了他几句。
1: 因为他骂我骂得很难听，我当时情绪也比较激动。
4: 往前走了大概就不到100米嘛，正好赶到那个道口那地方，红绿灯。
5: 恰巧呢，这个时候呢，刘某的车辆呢是停在一个十字路口去等待红灯，而孙小红驾驶的车辆呢也停在了刘某的后面。
2: 冤家路窄，两辆车一前一后就停在了十字路口等红灯。那孙小红呢越想越气，下车就找刘振龙理论。他本意呢也就是想理论几句，而话不投机，这俩人呢隔着车窗就对骂起来了。
1: 我也就是气不过，但是我也没想拿他怎么样，也没想动手。
3: 到我这个车窗这边就开始跟我骂，骂我，然后我也跟他对着骂。
1: 我当时情绪也比较激动，我也没想跟他怎么样，然后我就回车上了。
2: 本以为事情到此为止了，可是孙小红回到车上，刘振龙还在继续骂。这下孙小红的母亲也忍不住了，娘俩呢就一起下了车，冲到刘振龙的这个车窗前理论，几句话不对付，又争执起来了。
5: 那么在理论过程中，双方发生争执，就透过这个车窗呢，也对刘某进行了推搡和殴打。
3: 对我就又抓又打的，然后打了我3-4下。我这时候我就有点火了，我就寻思我也不能吃这亏，我就开车门，我就下车跟他俩理论。
2: 说是理论，但是刘振龙一下车呀，这个三个人立刻就扭打在一块了，这口角就升级为打斗了。
6: 刘振龙下车以后呢，与这个母女二人在这个行车道上大打出手，不顾及其他车辆和行人。
2: 而就在这三个人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刘振龙的车上又下了一个人，没错，就是刘振龙的母亲李玉华。他呢也加入到了这场混战当中。不过我们注意看哈，当时李玉华下来不是帮儿子打架的，而是来劝架的，他想尽力的拉开双方，但是这几个人都在气头上，根本就不是他所能制止的。而且这老太太身材瘦小，根本拉不住这三个红了眼的人，反而被孙小红母女俩多次打到了头部。
6: 他们打架过程中对这个刘振龙的母亲李玉华呢发生了击打头部的一个行为。
1: 然后当时打的时候也不知道就是打没打着他妈，后来就听公安局的人说是就在我们那个厮打过程中，我好像打着他妈了。
2: 从视频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当时孙小红确实是打到了李玉华。注意哈，这时候或许是出于对母亲的保护，打斗当中的刘振龙就向外推了一把李玉华，或许是用力过猛，结果就导致李玉华倒在了路口的这个左转车道上。

0: 这个李玉华就是也是昏迷不醒，可能是因为摔到了头部。
1: 因为他自己没有倒地的第一时间去避免这样一个后果的发生，说明他这个意识状态是不能够自我救济了。在当时，
2: 老太太倒在车道上不省人事，而就在这一刻，路口的红灯变绿了，排在左转车道第一辆车的司机他叫王海涛，看到前面车已经走了，他踩了下油门也跟上来了，结果王海涛的车刚一启动就压在了躺在地上的李玉华的身上。
3: 刚走到车的一半的时候，感觉车里就压了点异物，我就立马停下来了。
2: 等王海涛下车之后，看到车轮的底下压着个人，他整个人都呆住了。据他说，当时他真没看到前面有人。
0: 是由于这个李玉华倒地的这个位置呢，正好是司机的盲区，所以他没有看到这个李某，所以他在他正常起步的时候呢，就从李某的身上呢碾压过去。
3: 由始至终吧，也没发现前面有个人在那躺着。当时我那侧身吧，钻的这个车体钻在驾驶室的位置，根本也看不着，真是这样。
2: 王海涛是视线盲区，而刘振龙呢，听到路上的人叫喊，他才知道母亲出事儿了。
4: 他妈被压之后呢，就是也是现场就围观的人就跟他喊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啊，我们才知道就出事儿了。一看就是他妈已经压在车底下了。
5: 然后刘振龙才反应过来，说跑到车里头去拿电话，说拨打120。
6: 后来咱们也做那个现场恢复的时候啊，也就是1米多1-2米之间，他们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打仗上了。这个人什么时候倒的，他们没发现。
2: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一次街头冲突，最后引发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为什么说严重呢？因为很快医院那边就传来消息，李玉华最终因为抢救无效，不幸离世了。一场因为开车斗气引发的街头混战，最后以一条人命画上了句号。可是这个案子该怎么办呢？导致李玉华死亡的直接原因是王海涛开车碾压，可是王海涛是正常绿灯通行，检方通过侦查实验确认了，那确实是一个视野盲区。
1: 经侦查实验，后边压他这个司机呢是在这个刘振龙驾驶的汽车B 向同方向的另一个车道，他们倒地的时候，这个司机完全没有看到这个死者李玉华倒在他车轮下，并且经过侦查实验，这是一个视野盲区。
7: 所以呢，最终没有认定司机王某刑事责任部分，但是从民事责任部分其实有相关的责任的。
2: 司机不用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孙小红母女和刘振龙一个都跑不掉。检方认定老太太是在三个人厮打过程当中被推倒的，而倒在车道上之后，三个人竟然没有一个人去把她拉起来或者挪到安全的地方。他们的行为跟李玉华的死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0: 根据现有的证据呢，可以认定的是他倒地的行为就是在三个人厮打过程中产生的，他们的行为呢和李玉华的死亡结果是负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的，因此呢三个人都应当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2: 最终呢，孙小红母女俩因为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刘振龙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司机王海涛呢，承担70%的民事赔偿责任。一人死亡，三人获刑，只能说后果很惨痛。而这所有的一切，只因两个人逞一时的口舌之快。之后，无论是孙小红还是刘振龙，都感觉到后悔无比。
4: 这种事情不可能，我就不会再让它再发生下一次了。
8: 发生了这种后悔的事，这一辈子也没法过得去。
2: 一次冲动之举让刘振龙悔恨一生，想想真的是让人唏嘘。这对我们每个驾驶人员都提了个醒，开车上路确实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任何时候都应该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尽可能的克制自个儿的情绪，这很重要。 接下来这件事同样是因为怒，同样是在路上，可是这次性质就更严重了，是有人开着车朝那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狠狠地撞过去了。这天晚上，四川兴民县一个十字路口，一辆白色轿车突然加速，像一头失控的野兽，径直冲向了正在过马路的一名男子。路人的尖叫声划破夜空，肇事车辆呢却一刻没停，扬长而去。交警很快赶到现场，被撞的那男子重伤倒地，生命垂危。通过路面上的摄像头，肇事车辆那个车牌很快就被锁定了，司机呢叫龚豪。可是警察拨打电话联系的时候，却发现联系不上他。
9: 然后联系龚豪，就过来电话打不通了，他一直关机了。
2: 肇事逃逸，手机关机，看起来这就是一起再普通不过的肇事逃逸案件了。但是警方正在追查的时候，又有一个消息传来，这个龚豪啊又在泸州撞到护栏，二次逃逸。
9: 他说这个龚豪开车又在泸州出车祸了，好像撞到护栏，然后撞到护栏之后，他把车汽车他又逃逸了。
2: 一个晚上连出两起事故，这龚豪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没想到第二天下午，龚豪主动投案了，他承认撞了人，原因嘛，据他自个儿说是酒后开车。
10: 你喝了好多吗？
11: 我喝了几杯。
10: 几杯吗？
11: 两三杯。
10: 喝了好多酒？啤酒。喝了好多瓶？记不清了。
9: 他中说我吃的太醉了，也不知怎么撞到人的，然后他就跑了。
2: 酒后肇事逃逸，看起来这案子破了。但是办案警察查看这个现场画面的时候啊，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儿。这辆车撞人的行进轨迹啊，怎么还带拐弯的呀？一般情况下，正常醉驾撞人都是直直的撞过去的，但是这辆车呀，却在路口绕了个圈，径直对准路边站着的人，
9: 往右边打了个方向去撞人的。他们动作很明显的，当时我们就高度怀疑，就觉得这个人有点问题，他不是一个交通肇事的那么简单。
12: 醉酒驾驶机动车撞的人和这屋，它是一个直线的，没有任何什么要转出来啊，要右转左转啊之类，没有这种反应，基本上都是直线，撞了就撞了。
2: 为了查清真相，警察呢找到了事发的时候跟肇事车后边的一辆出租车，它上面呢有行车记录仪。
12: 出租车上面有这个监控，然后我们通过出租车公司提取那个监控视频。绕进去撞得很有迅速绕出来，就证明他这个头那里有目的性。我们就拿出我们的说法，就是我们觉得他不是交通事故。
2: 绕进去撞人再绕出来，这哪是醉酒失控啊，这分明就是蓄意谋杀呀。可问题来了呀，根据警方的调查，被撞男子陈宇平和肇事者龚豪素不相识，俩人甚至都没有半点交集。那龚豪为什么要对他下毒手啊？如果这真的是一起故意杀人案，这嫌疑人的作案动机会是什么呢？
13: 不要给大山添乱。
14: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5: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6: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2: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经过警方调查，被撞的男子陈宇平和肇事者龚豪素不相识，两个人毫无交集。那龚豪为什么要故意开车撞他？关键的线索就来自肇事车上的行车记录仪，他不仅拍下了撞击的全过程，还录下了撞击前的一段通话。
17: 大路，
18: 不是我的吗？
17: 就是道路。
18: 到哪里吗？
17: 就道路，是啥子到哪里吗？你说的就是我到了。
19: 他就在车上把那个油门踩得非常的响。

0: 监控上也可以听到那个油门轰隆轰隆轰隆的声音，非常吓人。踩了几脚之后，他就启动了车辆，瞬间的速度一下子就提高到有六七十千米每小时，然后在前方掉头之后直接去撞见被害人陈某平。
1: 电话里呢，约好见面，挂断了就开车撞人。跟龚豪通话的人是谁？警察一查号码，发现机主是龚豪的女朋友钱云。再一问钱云嘛，他说自己已经结婚了，和龚豪那是婚外情。那天晚上接电话的是她丈夫雷谦。
2: 出事那天晚上，龚豪给你打过几个电话？
3: 我们从 KTV 出来之后，龚豪给我打了五个电话，这几个电话都是我老公接的。
1: 事情一下子就清楚了，这不是意外，这是一场情敌之间的生死约架。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呀？原来那天下午，龚豪开车带着钱云从泸州回兴文，晚上两人分开，钱云呢去陪丈夫雷谦参加亲戚的聚会，龚豪呢和朋友吃饭喝酒。九点多，钱云呢又回到了龚豪的身边，带他去 KTV 唱歌。十一点多散场之后，龚豪呢身上没带钱，又不想丢面子，就说呢由自个儿来买单。结果趁人不注意，他直接逃单跑了。
4: 钱某就跟我老公说了，我老在那个包间头唱歌，龚某当时准备去结账，龚某啊现身上分儿钱都没得，想这个撑面子嘛，就说你们先走，我下得来结账。前面几个走了，龚某啊就想着逃单跑脱了。
1: 服务员发现没人结账，赶紧就追出去了，没追到龚豪，反而撞上了来接钱云的雷谦。服务员呢就上前要钱，雷谦本来就因为妻子深夜不归一肚子火呢，这一下一看还要替别人付账，这火气一下子就窜上来了。哎，就在这时候，钱云的手机响了，来电的正是龚豪。雷谦一把把电话抢过去，两个男人当即就在电话里头骂起来了。
5: 你老公，你是啥子？我麻烦你，你是个傻子。我马上过来，马上你马上过来找我。
0: 越吵越激烈，龚某在电话中就反复说：“我知道你雷某住在什么地方，我知道你孩子在什么地方。”就这样的语言，这种语言就带有一定的威胁的成分。
6: 你在我面前就是垃圾。他就是我的女人，懂了没有？你的娃儿你要负责，我的女人我要负责，懂了没有？你想啥子我都可以来面对，马上我从泸州回来面对，懂了没有？
7: 你要来你分分钟来，
6: 分分钟来，你等我半个小时四十分钟我马上来。
7: 我算你全家都干，晓得吗？
6: 你在我面前没得啥子资格说话的，懂了没有？
7: 保证算你全家。
1: 您听听，这哪是吵架啊，这就是宣战呢。雷谦呢被彻底激怒了，回了一句你来，真的就把定位发过去了。龚豪呢借着酒劲开车就直奔这定位地点了。到了之后他没找到雷谦，雷谦其实就在他停车位置的前方20米的一个巷子里。就在这个时候，龚豪看到旁边人行道上啊有五个人在行走，他就一时产生了错觉，他误以为那就是雷谦一行。
0: 他把车停在街对面的时候，看到对面的人行道上有五个人在行走，因为此前龚某他们一起吃饭的人就是四五个人，所以他就认为对面人行道上走的那五个人就是雷某一行。
1: 在怒气和酒精的双重刺激之下，龚豪猛踩油门朝那五个人就冲过去，但是他撞到的根本就不是雷谦，而是无辜的游客陈雨平。一场感情纠纷就这样最终酿成了一桩故意杀人案。最终呢，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龚豪有期徒刑13年。龚豪不服气，提出了上诉，最终呢被驳回维持原判。今天我们讲的这两件事啊，一个是在白天因为行车口角当街斗殴无慎把自个儿的母亲推向了车轮子，一个嘛是在深夜因为感情纠纷怒火中烧开车撞死了无辜的路人。 两件事起因不同，结局却是惊人的相似啊！都是因为一时怒气酿成了无法挽回的大祸。孙小红和刘振龙那场混战，让一个老人永远倒在了十字路口。龚豪那脚油门毁掉了陈雨萍的人生，也葬送了自个儿的青春。下一次啊，当我们觉得自个儿非怒不可的时候，或许得先问一句：这把火，我到底值不值得烧啊？答案往往就在那一秒钟的停顿里。
8: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9: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1: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1: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
2: 马，他从军。
3: 我是韩国空队的作战员，
4: 无列车作战。
5: 什么叫衣冠不绝？华夏不灭。我凌问月，无惧死。
6: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7: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
8: 就按线去飞去炸。
9: 海棠，
8: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6: 这是我们的祖国。
10: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1: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1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认识了小杨和老杨父子。33岁的小杨向我们诉说了自己曾经的遭遇。年少时，他被父亲棍棒教育，
1: 拿起棍棒然后去打，绑在电线杆上打吧。
0: 遭人欺负也不敢告诉父母。
1: 有三个人欺负我，这个事我一直没想过。
0: 长大后，他依然没能逃离父亲的手掌，婚姻被干涉。
1: 先结婚，然后先有孩子，按他的思路去走。
0: 经济被管控，
1: 就说你拿钱是干什么用了？
0: 连观察员都忍不住痛批父亲实在是过分。
2: 你忽略了一个孩子玩的天性，也忽略了一个孩子可能他需要的一些安全感。
3: 你是他的保护伞，他的这个保护伞是会漏雨漏风的。
0: 小杨迫不及待想要逃离这个让他倍感窒息的父亲。
4: 所以你希望他给予你什么呢？
1: 自由。
0: 可老杨却大喊冤枉，他忍不住直戳儿子，
5: 都是假话，他每次说话都是假话，
0: 甚至一度崩溃痛哭。
5: 我就是天塌下来了啊！真的是天塌了，不是一次两次，好多次塌了好多次了，我真的我受不了了。
0: 小杨到底犯了什么错，让老杨发出这样的感慨？在今天的节目中，老杨将爆出小杨就是个不折不扣的不孝子。不但卖了3台车，
5: 卖了就把电话一拉黑，
4: 车不见，钱也不见，
0: 还在不断盗刷他的信用卡，
5: 还盗刷我的信用卡，有这么几千块，有这18000块啊，钱包就这样搞啊。
0: 老杨直言，现在让儿子搬出去生活，无异于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小杨到底是怎样的面孔？真是父亲口中的不孝子吗？
1: 我是跟他对立的，他怎么对我，我就这么对他的。
0: 儿子看见的是控制与伤害，父亲看见的是摆烂和放纵，父子之间信任已经彻底碎裂，如何才能让他们读懂彼此背后的心声，冰释前嫌？欢迎收看《金牌调解》，严父难出孝子，下集。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5: 他第一辆车的时候嘛，我卖给他一个小轿车，是我主动买的。我就意思嘛，年轻人嘛，搞买个车怎么有好的体面点嘛，是不是？又交什么女朋友也得面子嘛，是不是？刚开始的高兴，那就好拿宝贝一样的。过几天就什么都没有了，把那个门呢给你搞坏了，就不去修，
4: 就不爱惜了，
5: 就不爱惜了。他说我开车怎样是人家的怎样，他说我修要不了多钞票，我说修起来难看得很。我说一个年轻开这个车，这个门一边都这么坏了。不修起来好看吗？开到外面去哈，他就是不修，一年半年都不修，开了个2-3年，他就外面去了吗？收到那边去了吗？这没联系嘛，几年嘛，2-3年就把那个车就卖掉了嘛。
4: 钱呢？
5: 钱怎么钱呢？我说你把车怎么卖掉了？他说我外面用什么钞票？我外面用钞票啊？他说，父母给你辛苦的，赚的钞票给你买的车，你去把它卖掉。他后面也搞到那个他能学什么的能子，那个那人跑滴滴嘛，跑过2-3年，那个是20车嘛，然后嘛他就回来和我要钞票，他是自己有5万块钞票，我是要拿5万块钞票，他的车就他的名下去了，我就算了嘛，你说儿子有出息了嘛，是不是高兴嘛？我老婆也高兴得很嘛，我知道他那个车都本来拿前面那车卖掉的，我都想问他的，我就不问他算了，我说就让他过去了，哎，你给他留个面子，好，他就把那个钞票拿着嘛。过了10天半个月20天左右，他那个车子又差钞票，即使自己一分钱都没有，
4: 我
5: 人家逼他要他要钞票嘛，逼得人都搞得不像样子了，又到这边来拿了5万钞票过去。过了几天，人家把那个户口又过给他，他就给卖掉了，我都搞不懂了。
4: 给你们也没有什么交代是吗？
5: 有什么交代？他就这样，你这个钞票到手就好嘛，
4: 就钱也没有，卖车卖了钱也不见了。
5: 就别人给你卖掉，就外面玩呗，就是打游戏机啊，点外卖啊，就这样搞了。但后面过了一半年时间，我那个厂子里面，我让你干活嘛，我不是人家送货嘛，他们给我们送货嘛，那个一车就有600块钞票嘛，每天有一车嘛，我就想给他找活干嘛，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活能干嘛？他说能，他说我要他试打一个月，和人家一起试打一个月，他说那个活轻松得很，他说一点都没问题。我的意思要他妈妈去跟他一起干活监督，意思就是监督他的意思嘛。他不要，他自己去，是我买的车啊，又给他卖掉了，
4: 也是你们不知道的情况下，
5: 他就卖了，就卖给了买的那个，买到10多万吧，
4: 又卖回给别人，
5: 2-3个月7万块钱就卖给了，就一下子就亏了一半，卖了就把电话一拉黑，
4: 车不见，钱也不见。
5: 到过年的时候，打电话过来，没钞票了，分不下去了，又去送他回来。
6: 这个事情确实是我自己的责任，确实是我对不起他们。
4: 为什么会这样呢？
6: 更多的是在他们心里面，我可能就是烂泥扶不上墙。
4: 在你自己心里呢？
6: 我也是。他这种教育方式造成了我这种想法呀。
4: 自己没有办法去调整、改变、提升吗？
6: 没有这个动力，能活一天是一天。
4: 可是我看到你爸爸在讲第二辆车的那个阶段，他说他和你妈妈那个时候好高兴啊，因为觉得儿子终于有想法了，要自己去闯荡了。
6: 那段时间是正儿八经，我干了两年多吧，正儿八经想挣钱啊，
4: 不是那种摆烂的状态的。
6: 对，那后来是因为经历了一些事情，然后导致可能账号就封掉了，然后跟那种原来的收入有天差地别，我受不了这种，然后就直接把车卖了。
4: 那第三次那个跑货运是有钱的，为什么也？
6: 刚开始我是感觉我是应该做不了，后来嘛体验了一个月嘛，做着做着感觉好像也就那样吧，后来又想去做了，做了然后做了一个月之后感觉
5: 又不行了。
6: 怎么说呢？那个需要用脑子去计算它那个车厢里面的那个立方吧，你要把它完全计算出来，感觉对我还肯定有点太难了。
5: 你扣我三个量啊？
4: 对。
5: 我说我干不下去了。我
6: 当时就觉得没有商量嘛，因为他不认可我，不认可我，那我就做给他看呗。
5: 他就故意戳我的肺管子，他说我故意给你卖掉。
0: 小杨一连变卖了三辆车，直接拉黑父母失联，所得钱财挥霍一空，换做哪个父母都会气得跳脚。然而小杨谋生之路屡屡受挫，父亲老杨并没有就此放弃，他又想方设法为儿子谋划别的出路。只是老杨没想到每一条路都被儿子堵死了。
7: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8: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5: 那个他二十来岁的时候，要他学练个，跟他辛苦找了个师傅。过了两天，说他师傅怎样又不行，哎，老是欺负他，什么重活呢都要按他干，他干不下去又跑了。于是人家哪里这样呢？他就是找个理由，不想干了找理由就回来了吧。
4: 干了多久啊？
5: 几天，三两天吧。好多次都这样吧，就是这样的技术活嘛，就是反反复复好多次了。以前我以为是他是说的是真的，后面这些情况发生了，他这些都是理由。
4: 在爸爸看来，给过他方向，甚至也尝试教他技能，
5: 是啊，
4: 但是都是因为他自己的个人原因，放弃了。
5: 像这样的是反反复复好多次了，不是一次两次，不是不给他的机会太多了，给他的机会真的太多了。他就是这样，我都还不放弃他，我说还是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只要机会回来的话，我们在一起嘛，还是可以，没事的。
6: 那水电工那个是确实是干不了。因为你要提的东西爬1至17楼，本来就没怎么运动呀，你说一上来你说从1楼爬17楼这样来回爬，而且还带着东西，
4: 那这个爬楼我再练一练。
6: 可能没想那么多，感觉就不行我就放弃吧。我是这种人吧，遇到问题他不优先去解决，优先去逃避，这种性格反正我都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4: 所以即使你可能有想法，但在执行过程中遇到困难就会选择结束。
6: 对，可能是跟家庭教育的原因吧。
0: 开车谋生行不通，老杨四处托关系，先后送小杨去学水电、学模具。刚拜师的时候，师傅对小杨十分看好，所有人都以为他终于找到了立足的方向。可好好的学艺之路，最后却闹得师徒反目，草草收场。谋生的尝试接二连三碰壁，已经让老杨心里焦悴。可更多棘手的麻烦还在不断找上门，甚至在半夜他都接到外地派出所打来的催款电话。
5: 要打电话过来，他说他可能是外面消费了嘛，没有钞票付给人家了嘛，找个什么理由啊，钱不丢了什么的，急什么，人家肯定是可能是报警了什么的。我是肯定不想跟他们为难他一下嘛。后面嘛，他妈妈就和他的儿子接了钞票嘛，就给我打过去了嘛。他回来之后，我说你回来之后，我说你外面还查不查账？他说没有，不查账。好，后面几个那大哥的钞票全部还账了。
4: 就是 跑出去一趟，不仅没有挣到钱，
5: 还亏了好多钞票，还借了好多人家的钞票，借都借不到，他就是外面借不到钞票了，没有办法了，实在没办法了，再赔的。要借得到钞票，就借10万8万到他跟你借点借。
6: 他说的那种什么把那个什么几个月的那个工资全部还进去了，我这个不认同，可能就是一个月工资。
4: 还的是什么账啊？
6: 之前跟在外面跟别人借的钱吧。
4: 借钱干什么？
6: 消费啊，抽烟啊什么之类的，还有那个喝酒啊什么之类的，就这些，别的没了。
5: 你还账啊，可以还。你说差多少钞票就差多少钞票，但是又没差，好，结果发的工资又还去了，老是这样搞。他就是还盗刷我的信用卡，就有那个短信了嘛，我查那个嘛，就是他的姓名嘛，他的号码嘛，知道了。有这么几千块，有这18000啊，1800块，就这样搞啊。
4: 还不止一次是吗？
5: 好多次了。
4: 卡在你身上吗？
5: 后面我就拿卡都给我放了几次嘛，后面放了卡都就是我亲自到那里去取钞票，那就没办法了，是不是？
4: 那么多次，有哪一次跟他交流成功过没有？
5: 跟他说没用啊，你跟他说多了，他马上就
4: 有解释吗？
5: 什么解释？你也跟他解释，他马上就跑到外面去了，把电话一拉黑，你走就走不到了又。
6: 就是正儿八经的，就是还账以前的账。
4: 那爸爸讲的那不止一次的那个盗刷是确实存在这个现象吗？
6: 他说的10000多是有点过了，反正也就刷过一次吧，刷了1000块钱吧。
4: 你通过什么方式呀？
6: 支付宝。
5: 我就是早都想来的，以前就是早都想过你们这里来了解的，我就是看他一次一次的，就是真的没办法了，一定来了。
4: 我理解杨先生的意思，就是你可能每天都处在那种很忐忑不安的状态。
5: 哎呀，他卖一次车，我和我老婆就说一半年都睡不着觉，整天饭都吃不下，
4: 就不知道可能接下来又会出什么问题。
5: 像我是这样。我都没办法躲在别人背我的苦啊，真的，我就是天塌下来了啊，真的是天塌了，不是一次两次，好多次啊，塌了好多次了，我真的我受不了了啊。
0: 一桩桩麻烦已经压得老杨喘不过气，他忍不住放声痛哭。他坦言现在每天都生活在忐忑和恐惧中，儿子不打电话，他怕他儿子在外借款肆意挥霍，儿子电话一来，多半又预示着一场祸事。老杨自认对儿子掏心掏肺，倾尽所有，然而儿子对他却冷若冰霜。在他最脆弱的时候，儿子的表现彻底击穿了他的心理防线。
5: 他那个生病嘛，就是那次就是那个肾结石吧，最疼人的嘛。我老婆她又没什么文化，她挂号都不会挂吧，她疼得要死了，我给她一路背到4楼。你说你要是我不在家里的话，她老妈搞得上去吗？这还有一年，她在外面去了，电话年也不联系，一年都不打过电话回来。我也是肾结石，疼得要死了，我老婆挂号也不能挂。我自己开着车疼得要死啊，我老婆婆扶着我。
4: 儿子知道后来知道了吗？
5: 当时都个屁啊，电话打不通，知道什么知道，我自己去。
4: 所以这种对比对于一个父亲来说，还挺心寒的。
5: 我想到他以后自己的那个遭遇，像我们这个年纪大了，就是想互相一个照应，不要什么大富大贵，是不是？
6: 他这种他说的这个事情，我没什么好说的。
4: 你有记忆吗？你那个肾结石的时候
6: 有啊，
4: 有印象啊。那一段给你留下的是什么印象呢？
6: 可能也就那一段深有感触吧。
4: 什么感触？
6: 让我体验的那种被爱的感觉吧。可能是
4: 很难得吗？对你来说。
6: 对，就那一次。
4: 后来你爸爸也相同的这个
6: 我是不知道的，因为那段时间是失联的状态。
4: 如果你当时在的话，你会有行动吗？
6: 这肯定会啊。
4: 所以基本的责任或者是义务你心里是明白的，但是如果要有那种有温情的或者比较融洽的互动，对你来说跟父亲跟他们很难有。
6: 基本不会。
0: 小杨和父亲之间仿佛隔着楚河汉界，父亲对他打过骂过，但是也对他爱过宠过担忧过。然而小杨似乎很难跨越那条心里的河去向父亲表达关心，更多的是针锋相对，逃避逆反。他要的就是让父亲难受。
4: 所以和父母的关系从你的角度就建立在他们以什么态度对我？
6: 我就以为什么态度对他们，我感觉我已经调整不好了。
4: 我调整不好是因为父亲从小给我的这种教育方式，用你所说的把笼子关紧关久了，造成了我这样，是这个逻辑吗？
6: 是的。
4: 那你跟妈妈的关系呢？
6: 更好一点，她没什么话讲，就稍微可能会说一点，但是不多。
0: 小杨直言他就是要和父亲对着干，但是对于母亲他似乎还留有一丝柔情。小杨在母亲眼里又是怎样的形象呢？主持人决定拨通小杨母亲的电话一探究竟。
4: 我想先问一下啊，儿子刚才告诉我们说他跟妈妈的关系比跟爸爸的关系要好一些，你觉得是为什么呢？
7: 就是关心他的嘛，就是
4: 爸爸觉得他也很关心儿子啊。
7: 其实他是烧是水都不行。
4: 儿子用到的词儿，比如说他觉得爸爸控制欲很强啊，要控制他呀，或者爸爸简单很粗暴啊等等。妈妈的感觉呢？
7: 就是说话的这方面比较暴躁嘛，就是他爸爸
4: 脾气比较暴躁。
7: 哎，对，因为我们是没有，就是对他儿子就是这样子。
4: 面对儿子尤其会这样是吗？对于儿子目前的状态，妈妈最着急最担心的是什么？
7: 担心就是要他听话一点吧，就是这样子。
4: 你觉得小杨今天这个状态是因为不听话造成的吗？
7: 就是我们大人也是有责任，我们宠爱他了。
4: 小杨说他现在他觉得他有能力可以去追寻自己的自由，不需要父母来管控他。妈妈对这个儿子的提议是什么想法？
7: 现在也不行了，因为他还没成家呢。
4: 他在外面一个人生活，你不放心？
7: 我不放心。
0: 显然，在小杨母亲眼里，他还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处处让人不放心。
4: 你现在有稳定工作吗？
6: 有了。
4: 所以你觉得可以靠自己了？
5: 嗯，到现在究竟差多少钞票我都搞不清楚，而且我不相信他有这个本事。
6: 那我没必要跟你讲。
0: 不论小杨怎么说，父母对他的信任都已经跌到谷底，哪怕他说的是真话，在父母看来也许都是谎言。这样糟糕的亲子关系还如何修复？观察员陈兴东决定率先发言。
9: 小杨作为一个30多岁的成年人，立身之本是什么？第一点，做人一定要诚信。你在诚信这方面是出了大问题的。第一个，三辆车都是父母真金白银为你置办的更好的安身立命的工具，但你是把这三辆车拿来做什么了？弥补自己亏空的一种骗取的一种工具了。你好在是骗的是你爸妈呀，你爸妈不会去追究你。如果你这三辆车是骗的是别人，骗的是朋友，那你就是诈骗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担当。你的担当是什么？首先要对自己负责。一个人对自己负责就是对家人的爱。你对自己不负责，家人对你天天提心吊胆，天天为你操心，还要为你托底，这才是最不爱的表现，这才是最不孝的表现。这个担当我认为从观念和行为上有两个点我提醒小杨。第一个观念，不要因为曾经的父亲在教育上对你的缺失或者过失，你就可以以此为借口让自己摆烂，让自己不负责任，这是第一个点。第二点，在行为上怎么对自己负责？你所有的一切，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要为自己兜底，不要指望父母来为你兜底。我尊重你，你不想结婚，我相信你只是因为对成家立业觉得底气不足，但是你不要把这个变成一种我游戏人生的一种态度。我一天到晚吃光当光啊，我有酒今朝醉，这是一种游戏人生的态度，我不赞成。有份好工作就珍惜它，赚一些钱，做一些人生的规划，该用则用，该存就存，甚至还要拿过来，是不是要孝顺一下父母，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担当。
10: 诚信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自己的行为来获得的。我说几个问题哈，第一，私自刷你父亲的这个信用卡的问题，其实说白了就属于盗刷，盗刷信用卡是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0: 那个刑期真正判下来10年左右。第二个，你向别人借钱，第一次借人家会给，第二次借人家可能不一定会给，第三次借你还又没有及时还给人家，人家更不会给。而且借钱借多了，自己的名声都会借坏掉了，大家以后都不愿意跟你接触了。还有一个哈，小杨，但是你一定不要再伸手向父母要钱。当你向你父母伸手要钱的时候，你一辈子你都会被你父母看成小孩子。这就是为什么你父母到现在为止不对你放手的原因。如果你现在成长了，你现在经济能力独立了，你现在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父母还会把你当小孩子吗？三十而立了。刚刚我听到你妈妈说的一句话，我家儿子不听话。不听话这个词是用来形容什么的你知道吗？未成年小孩子。当你什么时候我的心智成熟了，我的能力能够独当一面了，这个时候我跟你讲，你的父母一定不会再管你。老杨，你不要去为他所有的行为买单。卖第一台车你纵容了他，卖第二台车的时候你仍然纵容他，卖第三台车的时候他仍然没有感觉到他要承担后果。一个人如果不断的犯错，他不用承担后果，你觉得他会有后顾之忧吗？他不会。你一辈子把他当小孩，他一辈子成长不起来。所以你现在要做的是一放手啊，多一份信任。你一味的给他买单，他永远成长不了，永远长不大。他每次借钱你给他还了，他今年借10万，明年借30万，他无所顾忌的时候，当他逼疯的时候，他会借100万，因为他觉得无所谓，我的人生有人买单，不需要我买单。你这样不是在帮他，你在害他。但是你在该信任他的时候你不信任他。他刚刚说我现在能工作了，他既然能赚钱能够还债，你何乐不为呢？老杨，你帮他吃了他前半生能吃的苦，他后半生他要一直吃苦。你不让他成长，不放手让他去搏，他心智永远没办法成长成熟。
1: 有一句话叫360行，行行出状元。你说像我这样的普通的家庭，我们没有背景的，我们很难阶层跨越。我首先希望你明白你真错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就我们今天在场坐的每一个人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出身。你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你浪费了很多次成长的机会。比如说开那个货运装盒子的事情要算立方啊，你觉得我脑子不够用。比如说跟着去学电工的时候要爬17楼，我觉得太累。成长是我经历了某个过程，那个过程本身它就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如果我们在曾经的很多工作经历当中，我们能咬咬牙挺一下，自己对自己说，我今天就要把这件事情给做成，我今天就要做一次让别人让自己都能够刮目相看的事情。如果你内心深处有这样的声音触动你去坚持下去，那一刻你就已经成长了一点。可是很可惜，你放弃了很多成长的机会，以至于到了后面，你很多时候你的窟窿是怎么来的？是从小窟窿变成大的。到了后面你甚至要去拆东墙补西墙，其实从一开始就是因为你自己对自己的成长意识不够。如果我们已经针对小时候的自己有过一次不应该这样做的这种好的总结，那么我们现在就不要再错过这次总结的机会。你今年才30多岁，你还有大把的机会去成长，你的人生远远没有走到头。你现在首先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不是去指责，不是去抱怨，而是去心疼，心疼那个曾经造了那么多钱在不断填窟窿的父母。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成长，只要你愿意成长。最好的方向就是调整和改变我自己，而这个调整从第一步开始。我非常赞成你分开住，但是你要记住，真正的自由和独立，而不是脱离父母的掌控，而是你真正能掌控你自己的人生。
2: 你爸爸妈妈人生到底有多辛苦，这个钱赚的有多难，其实你已经体验过了。你为什么体验过了，你没有一点点内心能够感受到你爸你妈是很苦的？所以我对你的一键启动就是这个键，经历了父母的苦之后，能够感受到父母的苦，从而理解到父母当年对自己的情绪。理解了之后，虽然还会有伤，

0: 但不会有怨，不会有恨。只要没有怨，没有恨，内心就没有那种能量上的消耗，自己就会慢慢去成长。所以当你也体验人生的时候，希望你懂得换位思考和感同身受，而不是当你已经吃了父母在吃的苦的时候，而你更多的去指望父母和怨责父母。老杨先生哈，咱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其实很多时候就已经很简单了，就是按部就班的干活赚钞票，对吧？养娃传宗接代，哎，这辈子就完成了。其实好像大多数老百姓要的就是这么朴素的最简单的生活。但是很遗憾哦，现在的90后00后，他们要的生活比你们或者比我们还简单。他们可以简单到我不用人生的步骤按部就班，我可以不结婚，我可以不生孩子，我可以很佛系。这是当今时代相当一部分年轻人有的想法。当他们所追求的生活比我们更简单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乱套了，就觉得自己没有安全感了。小杨，虽然这是现状啊，其实我真心觉得当代年轻人的很多观念是错的，因为我们人在这个世上活，你的生命总是有点意义的吧，我们还是要赋予生命点意义和价值，哪怕是善待自己的父母，哪怕是帮了身边的人，哪怕是在社会上做点绵薄微小的有意义的事情。
1: 老师们深入地剖析了父子这么多年的心路历程，告诉老杨，真正的爱不是为儿子无限兜底，是尊重和信任，也启迪了小杨不要沉浸在过去的创伤里继续摆烂，人生应该积极向前看。接下来密室环节展开，观察员廖奇玉和徐建荣分别带着父子俩进入密室沟通。
2: 因为你父母他的文化水平可能还不如你呢，有一句话说得好，爱之深责之切嘛，对不对？他对你就越严厉，不知道怎么讲就打嘛，打到你听话为止，那怎么办呢？如果你真正哪天你结了婚，你生了小孩，你肯定会有另外一番感触。等你的小孩不听话的时候，你会气得跳起来。成长的第一步是理解和换位思考。
1: 小杨得学会理解父母，才能淡化过去的创伤，经营好自己的人生。此时老杨在密室另一边和廖希玉沟通，他直言这么多年实在是被儿子气狠了。
3: 我最不想说嘛，听到他就跟你说，跟你搓搓，你都会管着，他就这样。
4: 你要学会好好跟儿子沟通，你不要小时候把那电线杆上打，那个长大了，给5-6千块钱个月，你给他300块钱，他毕竟是成年的儿子，你这个你要尊重他，知道吧？
3: 不是，他吃穿都衣服都是我都给他买。
4: 你60岁，人家30岁，你买的衣服他就喜欢吗？告诉他，你这个钱你自己赚的，那你就要自己把它规划好。对吧？或者你留多少，你父子也可以进行商讨，知道吧？
1: 老杨如果一直采用严防死守的办法，可能小杨永远无法变好。廖旭希望他能把工资让儿子自己规划和支配，因为人生的路终究要他自己走。老杨点头接受廖旭玉的建议，但小杨如今在外面究竟还有多少债务，是老杨最放心不下的问题。为了解决他的担忧，廖旭玉决定去找小杨谈一谈。
4: 你可以悄悄告诉我吗？大概
5: 5-6万左右，5万8。
4: 那个钱都用到哪里了？
5: 是第一辆车不是卖了吗？卖了，然后换第二个车。
4: 你现在还在外面欠这么多的钱，你没有参与赌博吧？
5: 没有。
4: 没有吧？没有借高利贷吧？
5: 没有。
4: 你关于这个还债的事情，我觉得你还是自己担起来，晓得吧？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1: 要想重新找回父母的信任，小杨必须有所担当。他愿意用自己的工资承担5.8万的债务，可当工作人员把这个消息告诉老杨时，老杨习惯为儿子兜底的旧毛病又犯了，
3: 就是不要说谎话，究竟差多少钞票，就是
6: 说5万8，
3: 就该还掉就可以了。
2: 你看他又来了，
6: 你又来了，
2: 对吧？所以我说你跟按照你的逻辑，他一辈子成长不起来。你要放手，这个钱让他自己去还，你不用去还。他说要出去住，他如果要成长，你非得让他在家里受你的制约，其实你制约不了他，你约束不了他。他在家里住，他该出去还出去，该玩还玩。 你省这点钱，我跟你讲，你会失去更多。你要让他成长，一定要让他学会独立，学会知道怎么赚钱有多难。有时候别人扇一巴掌比你扇他十巴掌都有用。你放他出去有什么不好的呢？放手吧，老杨哈。
1: 密室那一番疏导过后，父子两人是否能够听进劝解，重新回到调解现场，面对彼此，他们又会做出怎样的表态？
6: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密室环节已经结束了，我们来看一下父子两人现在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5: 我现在深刻知道自己做的确实有问题，不该把那个怨气，小时候怨气撒在他们身上，毕竟他们也是为我好。
0: 非常棒。嗯，
5: 还有那个因为这个钱的事是我自己太没良心了，才做这种事，我对不起他们，我会肯定是争取自己去把这笔账还掉，然后不会再靠他们了。
7: 以前爸爸呢做的也有一些不对的地方嘛，我儿子是最棒的，
0: 最棒的。
5: 以前是我对不起你们，
0: 这才叫挺。
7: 是爸爸也一些地方说话也一些不对的地方，
5: 是我以前是我，全是怪我。感谢你多年的托举，好吧，以后我一定会成长的，你相信我好吧？
7: 好的，我儿子是最棒的，
0: 很棒。
7: 谢谢，
5: 感谢栏目组各位。
1: 调解落幕，父子以拥抱卸下满身尖锐的对抗。父亲曾用自以为全部的爱紧紧攥住儿子的人生，却用暴力管控伤人的语言一点点推远了孩子。儿子极度渴求自由，可过往挥霍逃避的种种经历又成为现实枷锁，让父亲始终不敢松手。希望老杨能够真正学会放手，停止全盘管控，把生活选择的权利交还给儿子，用平等倾听代替指责打压。也希望小杨读懂父亲严苛之下藏着的担忧，学会财务自律，踏实立身，用长久稳定的实际行动消解家人的不安。唯有双向努力，才能让这个家变得越来越好。

0: 薪火永续，
1: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0: 回响铿锵，
2: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0: 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3: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4: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5: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6: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7: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8: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9: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0: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1: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2: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3: 红色回声，
5: 红色回声，
4: 铭记长征，
9: 铭记长征，
2: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0: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凭栏试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 蓝鲸陷落，
2: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3: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4: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

0: 于兰陵，葬于中国，
1: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2: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3: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2: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4: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5: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序列夜旁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王雪。关注今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深化落实1269行动计划，锚定主攻方向，聚焦重点领域，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着力提升先进制造业创新力，加大力度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持续优化先进制造业结构，全力打造新兴产业增长点，积极抢抓未来产业新赛道，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统筹推进新旧动能平稳转换，推动先进制造业链式集群发展。要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积极培育发展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持续优化政策，强化保障，以良好产业生态助推先进制造业提质升级，做大做强。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时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积极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加强同金砖国家有成交往、民间交流，继续办好援外培训项目，深化经贸、产业、科技、文化、青年等领域合作，切实以江西所能促进金砖国家文明互学互鉴、民众相知相亲。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扩大贸易往来，密切民间友好交往，努力为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贡献江西力量。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大力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持续加强110专业化、规范化建设，不断提升街处警工作质效和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教育引导广大公安民警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深化高校分类管理改革，紧密对接产业发展需要，优化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会议审议了江西省15-5金融业发展规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工作主线，持续推进重点领域金融风险防范化解，着力提升地方金融监管效能，全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引导更多金融活水，精准高效服务实体经济，为江西

0: 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金融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委书记尹洪今天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六张网规划建设情况。他强调，要牢牢把握政策窗口期，立足地方所需，抢抓机遇，加快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任竹峰、陈米参加。
0: 在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尹洪指出，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对于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协同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尹洪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水网，扎实推进重点水利工程建设，统筹航道建设与水资源综合利用，不断提升水网规划建设水平。要积极推进电网扩容提质，加强绿电输送等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安全可靠的新型电网。要统筹推进算力网规划建设，强化全省算力集群和调度服务，加快形成算电协同、算网融合的算力网。要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促进网络资源集约利用、跨领域融合赋能。要高质量建设城市地下管网，结合城市更新，推进管网建设改造升级，不断补齐短板弱项，提升功能品质。要加快构建现代物流网，统筹大动脉和微循环，完善多式联运链条，持续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尹洪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多网融合，协同联动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坚持项目化推进，把六张网重点领域项目建设作为当前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抓手，抓紧谋划实施一批优质项目。要强化要素保障，不断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夏文勇、万广明参加。
1: 来看时政消息。
0: 9月15日至16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少玄率执法检查组在九江市开展江西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执法检查。他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问题导向，强化要素保障，补齐发展弱项，压实法定责任，健全长效整改机制，以法治赋能乡村全面振兴。9月17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斌率调研组在赣州市开展经济运行情况专题调研。他说，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委15届10次全会精神，坚持实事求是，坚定发展信心，要紧扣全年目标，用足用好现有政策，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要统筹发展与安全，有效防范化解经济运行领域各类风险，奋力推动赣州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2: 省政协副主席于秀明昨天主持召开完善常态化防止规模性返贫致贫机制专题协商会。会议指出，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统筹推进三保障一安全提质升级，统筹和美乡村建设，让农村群众口袋富、家园美，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优势，为完善我省常态化防止规模性返贫致贫机制建言献策助力赋能。
1: 今天的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我们走进安义县，跟着一位慢病老人算一算他的看病吃药账，看看一场小切口整治如何让老百姓的看病钱花得更舒心更踏实。
3: 上午，鼎湖镇乍下村的詹左弟骑上电动车，7-8分钟就到了县人民医院，从挂号开方到医保结算方便顺当。
4: 我叫慢性病的，拿了100块一拉就知道了，开药就行了。100块钱我们折得20来块时间，
5: 就压力小了。
4: 压力小了很多，很满意，现在很满意。
3: 这样的顺当，3年前詹左弟不曾想过。他与老伴都患高血压，药一天也断不得，药钱一个月要100多，开的多时要300多。2023年办慢特病认定，前后等了半个月。相关部门查住院记录，评估医生医保，一层层审认定没批下来的日子，老人觉得很难熬。
5: 关键是人这个心情，看起来不多，但是我们老年人这个养老金呢，总是这么一点钱呢，都是儿女他们也负担也重啊。老人既把这个东西，
3: 老人算的这笔账，纪委监委也在算。医保基金是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在安逸。门诊慢特病支出逐年攀升，2025年已占县域内医保基金支出的近一半，居各类支出首位。准入关一旦把不严，虚假申报、人情审批就会趁虚而入，挤占的是真正需要保障的患者的利益。今年，安义县纪委监委以按促改促治，以门诊慢特病为小切口，展开专项整治。
6: 紧盯制度短板和监管薄弱环节，下发纪检监察建议书，督促医保、卫健部门健全资格认定、专家审批等多项长效制度，推动治理从个案清除向系统施治、全域治理深化。
3: 整治先从准入关改起。县人民医院的评审会上，杨朝敏和同事们一份份的审核材料。
7: 今天下午我们总共审核了52份慢病申请的表，其中我们发现了这个5份是有问题的，这份的话是诊断有问题，不精准，这份是他那个 CT 报告是有问题的，这份就是他那个2次门诊病例，我们就会通知患者把他拉回去再重新提交材料。
3: 一份材料至少2名专家签字，医保部门100%复核。截至目前，全县已抽查申报材料1570份，退回50份，清退不符合条件人员272名，认定关把住了，用药关还得盯牢。今年5月，门诊慢特病智能监管平台上线，全县15家定点机构的每一张处方实时滚动，医生一旦超剂量开药，当场弹窗拦截。
8: 超剂量用药、超范围用药、提前起药、重复用药，然后医生开处方的时候，如果有这4种违规，就会进行弹窗提醒。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监管了68000多人次，弹窗有5900多人次。
9: 以大数据监督为抓手，推动县医保局建立智慧监督平台，实现由人工筛查向数据预警、由事后查处向靠前防范转变，让监督真正长出牙齿。
3: 关口把得越严，服务办得越快。恶性肿瘤这类一类病种当天评审，当天办结，像詹佐地这样的二类病种由15天压到了7天。变化还在延伸，安义建起县乡村一体的慢病管理中心，3万多名慢病患者有了健康档案。如今，村卫生室的医生成了詹佐地家的常客。
5: 在中心备案了，这个小伙子没事，大伯量量血压，这要怎么样？现在怎么样了？这每日是要这样的交代。
3: 受益的不止詹佐地。今年7月，安义县在南昌市率先取消基层门诊统筹签约绑定限制，全县任意乡镇看门诊都能报销。在鼎湖镇卫生院，环卫工吴元和看感冒70来块钱的药只需付20多块，腿脚不便的他再也不用来回3个小时回户籍地石鼻镇开药了。翻开全县的账本，今年1到7月，安义县门诊慢特病就诊15.87万人次，同比增长9.55%，基金支出同比下降13.55%，次均费用同比下降20.47%。就诊的人多了，花的钱反而少了，挤掉的是水分，守住的是老百姓的看病钱。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健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和干惠保4重保障体系。全省基本医保参保超4400万人，上半年医保基金累计结余1104.96亿元，运行稳健。群众病有所医，医有所保，民生保障网越织越密。一粒药、一张单，看着是小事，落到老百姓身上就是实事大事。从严禁到治管，再到优服，一本小小的药账算清的是医保基金，温暖的是万千人心。群众的小账算得明白，民生的大账却越厚实。这样的小账本一本接一本算好，老百姓的好日子就会一天连着一天。
10: 今天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代表团走进江中药谷、江西中医药大学等地考察调研，实地了解江西中医药的生产、科研、教学与临床应用。从生产车间到科研平台，从校园课堂到临床一线，代表团成员边走边看，深入交流。
1: 新技术让人深受触动，中国的中医药对国民健康发挥着很大作用，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也有重要的帮助。

0: 和借鉴意义。
1: 我们希望开辟全新的模式，拓展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也在寻找实体落地的合作方。
2: 将来我们可以与中方在中药材方面开展合作，我们自己的教师和学生今后会进行这方面的学习，进而普及到医护人员。
3: 本届论坛不仅集中展示赣江新区、药都樟树等江西本土特色，更有来自全国的特色产品与技艺。与会代表期待借助论坛平台广交朋友，共促发展。
4: 我觉得收获最大的就是让世界各国的人看到我们中医药的传承，尤其我们带着一些有独特炮制工艺的产品来之后，就是让中国的这个中药走向世界，让世界更了解中国。
5: 希望借此机会与国内各省份企业与院校广泛交流，开展合作，同时期待能和更多的企业携手协同发展创新。
6: 今年一至八月，全省省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1684.89亿元，占年计划的63.7%。计划建成投产项目完成投资404.6亿元，续建项目完成投资858.93亿元，计划新开工项目完成投资421.35亿元。分领域看，280个产业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014.84亿元，占年计划72%。39个生态环保项目累计完成投资69.2亿元，占年计划72.6%。进度排名前三位的社区市为萍乡、南昌、景德镇。
7: 我省日前印发《推进职业技能培训提质增效工作方案》，提出围绕全省1269行动计划和地方特色产业开展精准培训，鼓励院校、培训机构、企业、人力资源机构等组建培训联合体，开展技能培训，正校企常态化对接，推行订单式培训和定向委托，依托就业之家在乡村社区开设技能夜校、社区课堂，在园区企业开展岗前及提升培训，在院校开展创业就业技能培训，面向大龄就业困难人员、失业6个月及以上长期登记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重点开设家政、农产品加工、农村电商等实用课程。
0: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我省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汲取奋进力量。
3: 上午10点，各地防空警报响起，提醒人们勿忘国耻。在兴余市赣西抗战烈士纪念广场，学生们依次为烈士们献花，表达深切哀思与崇高敬意。安义县、吉安县、樟树市通过爱国主题演讲、退伍老兵讲故事等多种形式，了解918事变的历史背景与深远影响，让爱国强军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8: 我们定会铭记历史，不负韶华，努力学好知识，锤炼本领，长大后报效祖国。
3: 各地还开展防空疏散演练活动，增强大家的国防观念与人防安全意识。
9: 请各小组按照空袭警报做好相关工作。
3: 在南昌市红谷滩区龙兴街道，参加演习的70多位居民弯腰护头、低姿快步，沿预定路线有序撤离至人防地下室和坚固建筑底层。演练间隙还同步开展国防教育科普宣传，工作人员向过往居民发放宣传折页，讲解国防知识与防空避险技能。
0: 秋收时节，不少村民都有晾晒作物的需求。宜黄县中港派出所干脆打开院门，让群众在院子里晒起了稻谷。
10: 院子很大，欢迎老乡来晾晒。宜黄县公安局中港派出所邀请村民到院子里晾晒稻谷，受到广大群众的点赞。民警巡逻时看到群众在路边晾晒稻谷，搭手帮忙的同时发出邀请。
11: 在那派出所不也可以耍的？
12: 我们住在那里耍的两个不方便。
11: 那没有三轮台吧？
12: 有啊，
11: 有三轮台，那三轮好了钱不就可以
10: 了？老乡进院晒凉，民辅警也一起帮忙。空闲等待期间，民辅警就和大家聊聊反诈、交通、防溺水等安全话题。院内还提供热水、空调等暖心服务。
13: 如果我们的百姓晾晒不好稻谷，他们

0: 们一年的辛苦可能就白费了。我们的派出所大门永远为我们的百姓敞开，今后在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我们永远都在这里。
1: 暖心举动引发广大网友共鸣，有网友说，这就是人民警察为人民，这才是满满的安全感。记者了解到，当地不少村委会也积极效仿，打开院门为村民晾晒稻谷提供方便。敞开的是大门，贴近的是民心，有困难可以进，有需要随时来。这份信任弥足珍贵，也让基层服务化为了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0: 欢迎收看本周江西山茶油。金秋时节，油茶果即将进入集中采收关键期，为破解油茶初加工行业痛点，推动油茶产业提质增效，油茶鲜果初加工成套装备现场演示活动顺利开展，省内外科研专家、企业负责人、油茶种植户齐聚现场，实地观摩新型油茶加工机械设备的智能化作业流程，见证油茶初加工领域的技术革新成果。
1: 演示现场全新油茶初加工成套装备高速稳定运行，新鲜油茶果投入设备后，依次完成柔性破壳、振动筛分、二次柔性挤压破壳、皮带清选、负压风选等一体化工序，短时间内即可实现果壳与饱满茶籽的彻底分离，作业流程高效流畅。据了解，该设备适配性极强，可同时满足新鲜油茶果、干燥爆破油茶果的加工处理需求，适用场景更广。现场观摩的种植户代表仔细查看茶籽成品状态。
2: 因为它那个叫硬性剥壳，它就是靠压挤挤压把那皮打开，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相对来说这个破籽就比较多，损耗率大，是吧？对于它的效益就降低了。
1: 以往传统油茶加工设备大多采用刚性挤压、硬性碰撞的破壳方式，长期存在破壳不彻底、茶籽破损率高、籽壳分离不洁净等行业共性问题，破损茶籽极易受潮霉变，直接影响山茶油成品品质。而籽壳分离不彻底，不仅造成优质茶籽原料浪费，还需投入大量人力开展后期人工分拣，大幅增加加工成本。针对这一产业瓶颈，江西农业大学联合设备生产企业一线种植户持续深耕技术攻关，历经六年反复调研调试、迭代优化，摒弃传统刚性螺旋破壳工艺，创新研发柔性周轴双柔性破壳核心技术。
3: 我们的破壳滚是柔性的，我们的挤压板也是柔性的，然后茶籽因为我们这种柔性技术就能很好的保护茶籽，就不让它破开啊，这就是我们的最核心的技术。
1: 除核心破壳工艺外，清选分离是决定油茶初加工品质的关键环节。传统加工工艺难以实现籽壳精准分离，壳料中常混杂大量优质茶籽，原料损耗问题突出。此次亮相的新型成套装备，创新采用三级组合式无损清选技术，依托物料重量、摩擦力差异精准分选，最终产出的茶籽洁净无杂质，分选质量大幅提升。
4: 破籽率是小于0.8%，干净度是大于99%。要求是什么呢？破籽率小于等于5%，干净度是大于等于95%。
1: 此次机械化技术突破，推动我省油茶初加工告别高耗低效、粗放加工模式，迈向低耗高效、绿色精准的现代化加工新阶段，有效夯实山茶油品质根基，盘活油茶原料价值，完善油茶产业链条，为江西油茶产业规模化、标准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技动能。
0: 随着中秋国庆假期的临近，机票预订开始进入高峰，航班超售再次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焦点。航班超售是不是等于被拒载呢？
1: 机票超售简单来说就是航空公司卖出的机票数量超过了飞机实际座位数。通常情况下，每个航班有3%到5%的旅客因为改签、晚到等原因买了票，但最终不来登机。航空公司就根据机上座

0: 为空置的历史数据多卖出几张机票，通常比例为 3% 来对冲座位空置的概率。那航班超售就一定意味着有旅客被拒载吗？
1: 超售不等于被拒载，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绝大多数超售航班因为有旅客没来，有旅客自愿改签，也有旅客提前变更行程，最终都能正常的满座起飞，没有任何人被拒载。有航司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实际最终未成行旅客占全部订座人数比例不到0.3%。
2: 航班超售作为国际民航业的通行做法，既要保障旅客的权益，也要兼顾航空公司的效率与成本。所以关键不在于要不要超售，而是在于超售后如何处置。然而目前各家航空公司在航班超售的信息告知、补偿标准、处置流程等环节上都有差异。
0: 各航司在超售信息告知、补偿标准、处置流程上的差异较大，有的航司在购票页面有提示，有的完全没有，有的航司在值机时告知旅客，有的航司到登机口才告知旅客。补偿标准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采用现金、代金券和里程等多种形式。
1: 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呢，导致了旅客权益保障取决于你做的是哪家航空公司，而不是一个统一的底线标准。所以呢，行业统一规范的缺失是超售问题的总根源，这也是团体标准制定的紧迫性所在。
2: 国际上的航空公司通常是如何处置航班超售的？国内航班对超售处置又有哪些新的尝试呢？
0: 目前，国际上的航空公司对于超售的处理主要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美国模式，自愿竞价。航空公司在登机口公开征集自愿者，从较低补偿开始报价，没人接受就逐步加价，直到有人愿意让座。另一种是欧盟模式，采用法定标准和自愿竞价结合，明确了非自愿拒载补偿，按飞行距离1500公里以内补偿250欧元，1500到3500公里补偿400欧元，3500公里以上补偿600欧元。同时要求航空公司必须先征集自愿者。而我国国内航班超售处置一般通过登机口现场临时征集自愿者的方式，由于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容易引发旅客纠纷甚至航班延误。近期东航 APP 上线了超售让座立减50或100元的选项，将自愿者征集从登机口前移至购票环节，这意味着旅客在购票时就可以选择用让座意愿换取票价优惠，
1: 把选择权还给了旅客。行程灵活的旅客呢，可以用让座意愿换票价优惠，形成的刚性的旅客不公选，它就不受影响。这是一种价格的差异化，降低了现场博弈的冲突可能性。那登机口只需要聚焦提前报名的志愿者，也减少了旅客的被动感和焦虑感。
0: 专家认为，超售志愿者征集不再仅仅依靠登机口博弈，而是采用和事前契约相结合的方式。旅客可以主动选择是否参与超售，超售就不再是航司单方面的偷偷卖多几张票，而是一种双方合意的契约安排。未来也可能出现不同档位的让座优惠，旅客可以根据自身弹性自由选择。更精细的收益管理产品对航司和旅客都是双赢。航班超售后如何处置，行业统一标准也正在研究中。今年7月，中国航协宣布在民航局指导下牵头制定航班超售团体标准，重点围绕超售信息告知规范、分级补偿方案等关键内容进行研究。8月21号，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国内航班超售处置规范获批准立项，计划2027年6月完成。
2: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夜航速递。
0: 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昨天，教育部启动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叙利亚政治和人道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表示，战乱动荡不是叙利亚的宿命，叙利亚人民有权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下开创新的生活。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 但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17号，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表示，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发动37次空袭。沙特民防总局表示，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被拦截摧毁。当地时间17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近期发生在西班牙菲蒂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呼吁欧盟进一步加强外部边界保护，并加强与摩洛哥在边境管理和人员遣返等方面的合作。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2: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我是王雪，再会。
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2: 爸爸，早点回家。
3: 你在家乖乖的，
4: 开车注意安全。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5: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6: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老七，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出钱，雇人替翠去杀鬼子，怎么样？
1: 杀鬼子？啊，
0: 这老话不说了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肯定能找到替翠杀鬼子的人。
1: 这倒也是个主意，
0: 现在就去找人，现在就去，
2: 去，好嘞，
0: 回来，回来，回来。老七呀、啊，这事儿千万不能声张出去呀、啊。
2: 明白，
0: 慢慢的走出去。
2: 明白。

0: 找到人了
1: 啊！找到了啊！
0: 说，您不知道呀，人实在太难找了。我到处打听，好不容易找了两个。我进来，来。这哥俩是猎户，枪法啥的没得说。
2: 王老爷，哎，听说您十块大洋买鬼子一条命，说话到底算不算数？
0: 你说什么买

0: 买鬼子一条命。他跟你说的吧？
1: 他听差了，不是十块钱买鬼子一条命，是十块钱买一张章子皮。
2: 买章子啊？一个章子十块大洋啊？
1: 我对章子皮呀要求比较高，就是说身上不能有枪眼儿，皮不能破，用夹子夹腿的也不能流血。你要求高，你价钱出的就高呗，是不是？
2: 照您那么说，那倒也是。这样吧，王老爷，这活儿交给我们哥俩做，包你满意。
1: 好，好，好，但这事儿呢不急，你们两个呢留个意就行了啊，不急不急，请回吧，请回吧，请回吧。
3: 二位请回。
2: 他刚才说杀鬼子，现在又说买章子，他刚才说是不是
4: 章子？那
5: 就是啊。
4: 老爷，这咋有章子了？
1: 你脑袋叫驴踢了你？啊！你到处去喊，到处去嚷嚷啊！我王守才要花十块钱大洋买一个鬼子的命，这要是叫县令都知道了，咱们就都没命了，你知道吗？你傻呀你！行了，从现在开始这个事儿你不要再管了。

0: 10块大洋雇我们武工队的人杀鬼子。
1: 不是10块钱雇你们武工队去杀鬼子，是你们武工队杀一个鬼子10块大洋，杀多少给多少。这不是找不到合适的人吗？我想来想去呀，八路军武工队最合适了。你看啊，杀鬼子就是你们武工队的本分，这些钱呢就算我劳军了，你们拿着这些钱买点这个粮草啊，买点弹药，咱们双方的目的都达到了，这不是皆大欢喜吗？多好啊，你说是不是？
0: 才叔啊，您可能不太了解我们的政策，我们呢是有纪律的，不收群众一针一线。这个您说花钱雇人杀鬼子这事儿肯定是不行。当然了，如果您要真想资助我们的话，我可以带您去见我们军民区的领导啊，把您捐的钱带到那儿去，让他们统一安排。您觉得这样行吗？
1: 那肯定不行啊，这钱就是为了杀鬼子的，那么多钱，那我不能白捐呢。
0: 这说来说去，我知道您就是为了小翠儿，对吧？可是呢，这个花钱雇人杀鬼子这事儿欠妥当，要不您再好好考虑考虑啊。
1: 你啥意思啊？你徐素进曹营一言不发呀？你
2: 我没啥意思呀，我怎么我也插不上嘴呀？你俩聊武工队的事儿是不是？我就觉得人家张队长吧说的有道理，这杀鬼子这事儿吧，你不能用钱去悬赏。你就看我带我的人杀鬼子，那也不是为了钱啊，是不是？
1: 不是，我就弄不明白了，是他管着你呀，还是你管着他呀？
2: 他也管不着我，我也管不着他。他管他的人，我管我的人。
1: 那你怎么在这儿呢？
2: 那不是我和我的人没地儿住吗？就跟他的人混在一块住吗？
1: 你们俩都住在一起了。
2: 我们俩什么时候住在一起了？
1: 那你跟谁住在一起？
2: 我自己住。我是我的，我和我的人没地儿住，人家好心收留我们，让我们在这村里住。
1: 那那么多人他不收留，为什么单单他收留你呢？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叔？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我就想知道你俩到底啥关系。
2: 我俩啥关系也没有。哎，翠儿回家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
1: 翠儿说什么不重要，关键是你要知道你自己应该怎么做。
2: 我跟你说，叔，翠儿跟你说什么非常重要。你这脑袋瓜一天到晚都想什么呢？你不能跟翠儿想到一块儿去，你知道吗？这也难怪，你这他爹，你俩能不想一块儿去？我俩真没关系。
1: 那我走了，
2: 我送送你。
1: 我不用你送。
2: 我不送你啊，你这村儿都出不去，不对吧？都接一起抓去。
1: 谁要是抓我，我就说我这冯铁豹的老丈人，谁敢抓我？我就这么说。哎，我就是冯铁豹的老丈人。
2: 你这喊什么喊？

0: 那个叔啊，我就给你送到这儿了啊。那个还有啊，花钱买小鬼子命的事儿，别再干了啊！再这么下去，容易出乱子。
1: 那我就回去了。翠儿，你替叔多照顾着点啊！
0: 放心吧。
1: 哎，那我走了。
0: 你路上注意安全啊，小心点儿。

0: 三叔，
1: 哎，其实你怎么在这儿啊？我特意在这儿等您呢。
0: 都干啥呀？
1: 刚才您跟铁豹和张队长说那事儿还算数吗？哎，
0: 张队这行跟铁豹死活不干，不干就不干，不干就拉倒呗。
1: 哎，
2: 别，三叔，别拉倒啊！您这花钱雇人杀鬼子多好的事儿，您别轻易放弃啊。
0: 他俩不干，那我能有什么办法？
2: 帮您啊，你帮我。
0: 对啊，你咋帮我呀？你想啊，我们是捡羊佬的，跟武功队不一样。每个人跟鬼子都有深仇大恨。再说您不是还给我们钱呢吗？是吧？
2: 行，那就你干。
0: 不过这价钱，10块钱是太低了。
2: 那我再加5块，15块钱。
0: 您想，我们可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给您杀鬼子，弄不好就是个死，怎么着也得80。
2: 80太贵了。
0: 那才
2: 这说了，我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呀。
0: 那才叔，您说，您能出多少？
2: 30。
0: 不，你说多少钱？你开个价。50。
2: 45。
3: 听老秦说，先生找我有事儿。
4: 是我姐让我过来找你的。
3: 是，你姐那个人不错。
4: 刘先生，我们想找你交个朋友。
3: 交朋友，交朋友当然可以了。不过我得知道你是哪边的，姓蒋、姓汪还是姓严？
4: 我们是为解救天下老虎大众而努力的。
3: 是，哎，这年都这么说。
4: 我们姓贡。怎么，刘先生不愿意交我这个朋友？
3: 哦，不，我能为你们做什么？
4: 你只要好好在保安团待着，别干对不起祖宗的事儿就行了，我会再来找你的。
3: 我想问一下，你们怎么就挑上我了呢？
4: 因为我们知道刘先生你是个讲义气够朋友的人，所以我们来找你交朋友。
5: 坐吧，说说吧，这些天在禁闭室想的怎么样了？
6: 张队长，我知道错了。
5: 那你说说哪儿错了？
6: 我不该，擅自带人去打鬼子，破坏了你们咱们武功队的规矩。
5: 不是规矩，是纪律。我说了多少遍了，共产党八路军那是有铁一般的纪律的，这就是咱们跟中央军、晋绥军最大的区别，也是咱们杀鬼子最大的法宝，懂吗？
6: 不懂，不过我觉得你说的都是对的，我接受你的批评。
5: 哎呀，你不能盲目的接受，你得从心里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你这还得继续让雅琳给你上课，就专门上政治思想教育这堂课。我相信，你肯定能尽快提高的。你杀鬼子，就是为了早点嫁给铁豹啊？哼哼，傻样，吃饭吧。

0: 快吃饭，一会儿该凉了。
1: 谢谢张队长。
2: 这个女人厉害呀。
3: 你俩怎么不训练去啊？
4: 武工队的人都撤回去了，我们几个人训啥练？
3: 撤回去就不练了。你去把唐金石给我叫来。
4: 唐金石今天发烧咳嗽，下山看郎中去了。
3: 那你带着练。
4: 高哥，你训练这事儿先不着急，你坐下，我跟你商量点正事儿。
5: 啥事儿？
4: 那个事儿。应了得了，
5: 哪个事儿？
4: 就财叔花钱雇咱们杀鬼的那事儿，怎么样？
5: 这事儿你俩咋知道的？
4: 财叔今天进村就看见我们哥几个，把这事儿就跟我们说了。我们一研究，觉得这事儿干得过。你说咱现在曹家峪，吃人工队呢，住人工队呢，那叫啥？啊？
6: 寄人篱下。
4: 写着你们是吧？
6: 那财叔教的吗？
4: 嗯。叫啥来着？
6: 寄人篱下。
4: 对。寄人篱下。要是把这事儿硬起来，杀鬼子，咱报了仇了，挣了钱，一举两得，腰杆硬，好不好死？
5: 我跟你说啊，告诉所有人，谁敢给我应这个事儿，我跟谁没完。
4: 为啥？
5: 咱杀鬼子是为了报仇，财叔呢花钱买鬼子的命，那做买卖；咱杀鬼子要是为了挣钱，那这杀鬼子就变味儿了，明白吗？
6: 不明白。
5: 我说这事儿不能干，明白吗？
6: 明白。哥说不干就不干。
5: 你俩给我训练去。
4: 腿疼歇一天。

0: 冯铁棒。
1: 哎，亚林哥。
0: 哎，来，这儿啊，少了一个点儿。哎。哎，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特别崇拜你铁棒哥？
1: 当然了，我最喜欢我豹哥了。我长大了以后，也要当一个像豹哥一样的人。
0: 像他一样捡羊唠去？
1: 不是杀鬼子。
0: 喜欢枪？
1: 嗯，豹哥他们从来都不让我动枪，为了这个还揍过我一回，你就让我玩会儿吧。
0: 可以啊，但是作为交换条件，你得告诉我一个你铁棒哥的秘密。
1: 行，你知道豹哥为什么老是戴个手套吗？他小时候伸手下油锅捞过子弹，所以他的手是烂的，他只有晚上睡觉的时候才把手套给摘下来。
0: 行，再算一个。
1: 再给我玩会儿，我再告诉你个秘密。狗哥原来要在咱们村娶一个媳妇儿，后来没娶成，狗哥伤心极了。哎，狗哥喜欢小翠儿姐，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小翠儿姐跟狗哥要娶的那个媳妇儿长得特别像。
0: 臭小子，你
1: 再给我玩会儿。

0: 站住！干什么的？
1: 这位老总，我是东关镇刘记造和部的伙计，我进城来找我们老板。下车！啊，下车！
2: 站好了！李省长，我是来找你们贺团长。你小子跑哪儿去了？怎么这么长时间没动静？别提了，老营长，冯铁豹带着人跟张西凤转移了。那他们现在人在哪儿呢？
1: 曹家峪，那可是八路军武工队的老据点了。冯铁豹参加了八路军武工队？
2: 啊，没有。但是我看他跟张西凤的关系不错。嗯，反正我们现在就是一起搭伙过日子呢。
1: 看到王一村了吗？
2: 看见了，他也在曹家峪，他参加了八路军武工队。
1: 你，
2: 不是。
1: 王一翠参加了八路军武工队啊？为什么？嗨，那王一翠对冯铁豹死缠烂打，追到了曹家峪，非要跟冯铁豹结婚。那冯铁豹说，先得杀了116鬼子，替大柳庄的乡亲们报了仇，再考虑结婚的事儿。那王一翠一听就参加了八路军武工队，说要帮着冯铁豹一起杀鬼子。
2: 那这事儿他爹不管他？
1: 他爹今天也到了曹家峪，还游说冯铁豹和武工队说要自己花钱雇人杀鬼子。
2: 哎，你是说财叔花钱雇人杀鬼子？
1: 对啊。
2: 那铁豹什么态度？
1: 铁豹和张西凤不同意，但我看他手底的兄弟倒挺积极的。

0: 你把这个带回去。
1: 这什么意思？
0: 你回去跟财叔说，就说你杀死一个日本鬼子，让他把钱付给你。
1: 我杀死个日本鬼子？
0: 嗯，还愣着干什么呢？拿这个去领钱去吧。
1: 嗯。

0: 财叔，您看这个，
1: 啥意思？
0: 这个钢盔呢，是东关镇日军通讯中队大门口鬼子脑袋上戴的。这个鬼子今天早上在厕所被人给捅死了。
1: 谁干的？
0: 我呀。
1: 你干的？
0: 对。
1: 爷们儿，做人要诚实啊，这东西捡眼捞也能捡来呀。啊，
0: 钢盔捡眼捞能捡着，你看这个他能捡着吗？财叔，您要是真不相信，我带您去东关镇打听打听，看是不是真死了一个鬼子。
1: 不用不用不用，叔对你的做人还是相信的啊。我跟你说，外人都说我这个人很抠门，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绝不抠门的。老齐啊，
2: 请跟屋。
1: 把枪收起来。
0: 哎，财叔，杀鬼子是这个价钱，买枪另算。
1: 多少钱？五块大洋。
0: 五十。
1: 太贵了。
0: 行，那我就谢谢财叔了。
3: 大哥，我有个问题始终想不明白。财叔花钱雇人杀鬼子，可您却给金宝一个头盔、一把手枪，难道您是为了鼓励铁豹去杀鬼子换钱？
4: 不是杀不杀鬼子，

0: 我是想让铁豹尽快的离开武吉县。杀鬼子挣钱这种事儿，武工队做不出来，他们有纪律。但是铁豹那些兄弟就不一定了，有钱他们就会赚。只要小金宝从财叔那儿拿到钱，那铁豹那些兄弟肯定就会动心，一动心就会动手，一动手那就会乱。你想啊，在人武工队的地盘上不遵守人家的规矩，武工队就不会再收留他们，铁豹就会走，铁豹一走，那村儿在武工队也待不成了，他们两个没有容身的地方，就会远走高飞，离开武吉县。我想到那个时候，他们两个就安全了。
1: 哦，大哥，您是怎么想到的？用一个钢盔和一把手枪，就能让小翠和铁豹远走高飞？
0: 我是这么设计的，但结果怎么样，还不知道。
1: 大哥，您真是用心良苦啊。
2: 赶紧的，
3: 那有什么关系吗？

0: 你不想吗？这钱都是财叔给你的啊！财叔这一个闲鸭蛋能抠半年的人，给你这么多钱，我怎么不信呢？
1: 有什么不信的呀，狗哥？财叔为了救他闺女，这次豁出去了。
2: 这50块大洋，我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0: 明儿我请客，请兄弟们喝酒。
2: 都得去啊！那你这个鬼子是在哪儿杀的呀？东关镇边上不是有一个鬼子通信中队吗？门口那鬼子上厕所的时候，我上去就是一刀，前后不到1分钟，完事儿了。
3: 我的天哪！
2: 不到1分钟挣了这么多钱？
3: 对呀，
2: 那咱几个要是都去，一天得挣多少钱呢？
3: 对呀，
0: 小军啊，明天一早咱们都去，山脚下就有一个鬼子的上下，少说咱们能挣3-500大洋。
3: 干！
2: 你小点声。
3: 咱本来就得杀鬼子，咱们把这钱挣了，可以换机枪、换山炮，能杀更多鬼子呀。
2: 对呀，
0: 这事儿要是让豹哥知道怎么办？
3: 狗哥，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呢？这又不是啥坏事儿，咱不让豹哥知道不就完了吗？偷偷
0: 的不让豹哥知道。
3: 对呀，
0: 我知道啊。豹哥就让我盯着你们几个呢。你们都给我老实点啊！金石，我钱都收去。我散了，回。
3: 不是，狗哥，
0: 别提这事儿啊！行了，赶紧的。
4: 哪说哪了这事儿啊！半天了，你一句话不说，到底有什么事儿？我是觉得吧，你把村儿关起来。 关的对，
5: 还有别的事儿吗？
4: 你应该多关他一阵子，给他长长教训。

0: 我呀，得好好批评批评你。
1: 你批评我什么呀？
0: 你做错了呀。
1: 我哪儿做错了？我杀鬼子挣钱请兄弟们喝酒，我哪儿做错了？狗哥，
0: 你杀鬼子是在上级领导之下杀的鬼子吗？你这是私自杀鬼子，是违反纪律的。让吴队知道呢，让张队长知道呢，肯定叨叨咱们。
2: 行，知道了。
0: 我告诉你啊，这件事儿你不能。

0: 你这样的事儿不能当着这么多人面说，你找我自个儿商量。
1: 行，
0: 人多嘴杂，把这事儿传出去不行啊。你说现在吧，咱们在武工队天天看武工队脸色，又不捡羊落了，没个来钱的道。我觉得你这个是个好道，咱俩去，人少目标小，杀完鬼子以后你去换钱。
1: 行
0: 行吗？
1: 行，
0: 这事儿必须在我的监督领导之下。
2: 没问题呀。
0: 明天早上几点出发？
2: 不是狗哥，这事儿不是在你的监督领导之下吗？你说几点啊？
3: 那明天投遍鸡叫呗。
2: 行啊，
1: 好。
4: 我也要去。
0: 你没睡着？
4: 我一直听你们说呢。
0: 石头，这事儿啊，哪听哪了，不，那个你就当没听着，知道吗？
4: 你们要是不带我去，我就把这件事告诉豹哥。
0: 你来劲是不是？哎呀，我跟你金石哥闹着玩呢，杀什么鬼子呀？啊，我们说笑呢。你赶紧睡觉啊。

0: 您看，这里是小东河，小东河边上呢，就是乔家村，乔家村上边就是曹家峪，在这个地方。
1: 哦，曹家峪，这里是山区。
0: 是，
2: 进山的道路非常的狭窄，有些地方呢还非常的险要。据说曹家峪是八路军武工队的常驻地。
3: 何团长，你为大日本皇军立功了，我马上命令藤井队长连夜紧急集合，出发去曹家峪。
2: 连队长，请听我把话说完。如果铁豹跟八路军武工队在一起，那么事情就没这么简单了。武工队的情报系统非常的厉害，城里、郊区还有山上，到处都是他们的眼线。如果这个时候大部队贸然进山，肯定会打草惊蛇。
3: 有道理，
2: 我们一定要吸取上次偷袭大柳庄失败的教训，派侦察员先去侦察，然后再派大部队去围剿，也不迟啊。
3: 何团长，不愧是经验丰富的职业军人，想得很周到。好，我马上命令藤井队长派两名宪兵队特高课的特工，乔装打扮成老百姓，秘密进山侦查。恭喜恭喜！

0: 我跟你说，狗哥，咱们不是头遍计较吗？这都几遍计较了？我昨晚上多喝了两杯，早上起来想迟到，非得要跟着。那孩子，我这好说歹说，终于劝过去了。啊，走，我跟你说，狗哥，现在那边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杀得了鬼子，能不能挣着钱，他都说。
1: 跟我喊什么玩意儿啊？给你点好脸儿是不是？
0: 大早上那么晦气呢？

0: 前面一拐弯，就是上次我杀鬼那地儿。金石，不能前两天你杀过鬼子，这两天人家重兵把守，再把咱俩包饺子。
1: 我当过兵，我跟你们不一样。
0: 你当过兵怎么的了？你当过兵也是豹哥领导你，也是我带你出来打鬼子。
1: 行，你自己打鬼子吧。
0: 哎，你干什么？打鬼子呢？ 出来办正经事儿了，对不对？听我的啊，咱俩待会儿过去，一枪一个，打死就跑。
1: 听你的，要仨鬼子呢，要四个的。
0: 听我的，你就在这待着，我过去把鬼子引过来，到时候你能打死一个打死一个。
1: 注意点啊！

0: 石哥，是我。
1: 小石头，过来。你怎么过来了？
0: 我也要跟你们杀鬼子。
1: 嘘，小点声。狗哥不是不让你过来吗？
0: 我也要为大柳庄的乡亲们报仇。
1: 报什么仇？报仇？我狗哥不是要替你报仇了吗？回家去。
0: 反正说什么我都不回去了。
1: 小柔怎么这么拧啊？赶快回去。
0: 不。
2: 不是要报仇吗？不是要杀鬼子吗？金石哥也不杀了，金石哥带你回曹家峪，告诉豹哥，看豹哥怎么收拾你。
0: 你要是告诉豹哥，我也把你的秘密告诉豹哥。
2: 我的秘密？我有什么秘密？
0: 你每天晚上都跑出去干嘛去了？

0: 小鬼子，来，来一个也干死一个。
1: 哎，对了，建哥，你说你这深更半夜的都出去干什么呀？都叫我碰上四五回了，是不是去杀鬼子了？这杀鬼子赚的钱可多多呀，也不说给我们大姑来点吃的，肯定一个人自己都给花了吧？
2: 真是。
1: 对了，金仁哥，
0: 老天爷保佑。
1: 哎，金仁哥，你这枪到底给藏哪儿了？哎，到时候也告诉我，回头我也告诉豹哥。哎，金仁哥，金仁哥，快点告诉我，到底给藏哪儿了？到底给藏哪儿了呀？
3: 就是他。
4: 鬼子就在前面，咱们一起杀鬼子去。
1: 好，
4: 走。

0: 你赖我吗？你要是不来找我，你要好好在家睡觉，我能杀了你吗？我现在怎么办啊？啊！
1: 狗哥，怎么了？狗哥，日本人追上来了，咱们快跑！小石头被打中了，这孩子不听话呢，我不让他别来吗？
0: 狗哥，先说这些来不及了，咱们赶快跑吧！
1: 小石头，谁的？狗哥，咱们快走吧，要不然就真来不及了。咱们
0: 赶紧
1: 就知道跑，往哪儿跑？小石头死了，往哪儿跑？
0: 狗哥，
1: 小石头没准还有救，咱们先救小石头。
0: 不是你爸爸，狗子，
1: 小日本，不是你爸爸，狗子，狗哥，快走！

0: 狗哥，小石头出事了！
1: 出啥事了？
0: 他跟着狗哥去打鬼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そう。

次出去，我都不带小石子。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些兄弟就算死绝了。

0: 谁让你们带小石头去下鬼子的？小石头才多大呀！你们还我小石头！
1: 你给我滚！
2: 大哥，
1: 要不是你非要嫁给我。要不是你爹拿钱去买鬼子的命，小石头死不了。
2: 你说啥？
1: 滚！
2: 你说啥？
1: 王一川，我告诉你，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我一辈子都不会娶你。

0: 这事匆匆忙忙的，小姐回来了，在哪儿呢？到门口了。回来了，三儿，还没吃饭吧？叫厨房啊，下碗面条，白面的，多放点油，回去吧。
1: 明白。哎，
0: 吃完白面多放上啊。
1: 咋了？
2: 是不是又跟铁豹生气了？哎，
3: 你是不是钱多的没地儿花了是吧？
2: 你啥意思啊？
3: 谁让你到曹家峪去悬赏杀鬼子的？
2: 爹，这不都是为了你吗？你看啊，你要参加武工队，爹也拦不住；你要替这个铁豹去杀鬼子去，这事儿爹不能不帮你呀。你以为小鬼子那么好杀呀？
3: 那小鬼子要是好杀的话，能从东山省一直打到咱们黄河边上来吗？太危险了！爹是怕你把小命搭进去才这么做的吗？
2: 那你就悬赏50块大洋，让别人替你闺女杀鬼子是吧？
3: 啊！爹差点都破产了，你知道吗？50块钱杀一个太贵了，50块钱够咱们老王家活一年的，你
2: 就是因为你。
3: 小时候就是为了50块钱大洋的悬赏去杀鬼子，结果被鬼子给杀死了。
2: 小石头死了，小石头是你害死的，
3: 不是？这铁豹子人被鬼子给杀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跟你什么关系吗？ 要不是你悬赏，小时候能去杀鬼子吗？他才多大呀？他才13岁！我告诉你，这笔账记在你头上了。
3: 不，你这不是胡闹吗？你
2: 给我听好了，你要再这么干的话，我就不认你这个爹了。
3: 不是，
2: 你还是我爹。
4: 这还有花钱的不是吗？你说这，哎呀，这花钱还花出不是来了，你这跟谁讲理去？你说啊？哎呀，哎，大婶，对不起，请问这是曹家峪吗？
5: 是啊，你们找谁呀？
4: 哦，我们找武工队的人。
5: 啊，在打谷草训练呢。
4: 哦，好。

0: 嘎子哥，快，嘎子哥，快看，就那两人，鬼鬼祟祟的在村里头张罗半天了。
1: 你回家找队长汇报，你们仨跟我走。好。

0: 干什么的？
1: 做生意。
0: 做什么生意的？
1: 药材。
0: 药材。跟我们回武功殿一趟吧，带走。

铁豹，刚才村里来两个日本特务，被我们的人给打死了。这是从他们身上发现的。 铁豹，小石头的事儿等完了再说。咱们现在必须马上转移，要保证其他人的安全。

0: 鬼子前两天刚搜查了大柳庄，咱们现在回去会不会有危险？
1: 有什么危险？豹哥这招棋太高了，满世界人找咱们，换了别人谁敢来？也就咱们。这叫什么？这叫回马枪。贺进南那个，
2: 能不能把你这张臭嘴给我闭上？人呢，下面？
3: 哥，跟你说的一样，村里一个人都没有。
2: 看清楚了？
3: 看得仔仔细细的，挨家挨户看的，连只狗都没有了。
2: 我不是让你背着小石头吗？小石头呢？
4: 在我这儿呢，哥。
2: 让狗子背上。
4: 啊。
2: 进村。

0: 周班长，这大房子到底是干啥用的？
1: 像个粮仓。
0: 粮仓？乖乖，这里边得装多少粮食？
1: 走，过去看看。
0: 哎，拦着我路！喂，哪里去？谁去？

0: 张队长，正想去找你呢。有事儿？以后你能不能多给我，还有我那帮兄弟们，讲讲你们的纪律？要是有纪律，小石头就不会死。没问题。我还有一个请求。
1: 你说，我想带着我的弟兄们加入武工队。
0: 为什么？我想明白了，有你们八路军的纪律管着，我这些弟兄们才能活下去，才能杀更多的鬼子。

0: 连队长，派到山里的特工有消息吗？
1: 目前还没有，我已经增派人员加紧搜查了。

0: 贺团长，我知道你与铁豹是从小的朋友，你们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默契吧？
1: 梁团长，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
2: 我的意思是说，你应该知道铁豹怎么想怎么做，就像铁豹知道贺团长怎么想怎么做一样嘛。
1: 啊。
0: 我跟铁豹是从小的兄弟，一块长大的。但是分开时间长了，他现在怎么想怎么做，这一时我还真摸不透。我不管你们以前是什么关系，但是他现在是大日本帝国的敌人，也是你贺团长和我共同的敌人。
1: 那是。
0: 我希望你好好努力，不要辜负了大日本帝国对你贺团长的信任。
1: 是。
0: 东高庄那边今天抓到了一个八路军的侦探，正在押往这里的路上，你派人去接应一下，千万不要有任何闪失啊！
1: 是，
0: 你去吧。

0: 小姐，小姐，这说长道短呀，你可得吃饭呐，这要总不吃饭的话，身子骨受不了啊。小姐，
1: 老爷，要不咱把门撞开吧？
2: 撞开？撞坏了不还得修吗？那得花多少钱呢？损失更大。算了，不吃就不吃吧，少吃一顿两顿的也饿不坏。等会儿，找把锁头来，锁上。
1: 哎。
3: 王一川，我告诉你，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我一辈子都不会。

0: 你怎么不走了呀？
1: 哎呀，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见这么大一官，我这心里吧还是犯嘀咕。
0: 不是，有什么好犯嘀咕的？不是，司令员人特别好，真的，就跟你跟我没什么区别。
1: 你这话这怎么说我都不带信的。你这自古以来这官是官，兵是兵的，你这官兵不分，这还怎么打仗啊？这光我们这捡羊落的还得有个头呢。
0: 这你就不懂了吧？在咱们的队伍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人人平等。那工作上司令员肯定是指挥我们，但是呢，在生活中就跟普通士兵没什么区别。
1: 那什么，那个你再把咱武工队的全名给我讲一遍。
0: 还没记住啊？我再说一遍啊，八路军太行军区九分区五蓟县武装工作大队，记住了吗？说一遍。
1: 你再说一遍。
0: 八路军太行。
1: 哎呀，行，别说了，你这说我也记不住，我就记武工队得了啊。您上车吧。
0: 哎，你说翠儿能去哪儿啊？
1: 他能去哪儿啊？回家找他爹了呗。
0: 我告诉你啊，他现在是武工队的人了，不能这么无组织无纪律的随便离队。回头你给他找回来。
1: 走不走了？

0: 报到。
1: 首长好。
2: 媳妇儿。
1: 司令员，这位就是我跟您说的冯铁豹同志。吕司令员。
2: 铁豹同志，你的那个捡羊酪的队伍在我们五 G 地区那可是赫赫有名啊，欢迎你，欢迎你加入革命队伍，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合在一块打鬼子，好吧。他怎么了？
1: 他没事，紧张。
2: 紧张啥呀，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哎，坐下，咱慢慢聊啊。啊，
3: 干什么呀？
4: 给你捎个事。
3: 啥事儿？
4: 铁豹带着全部的兄弟们参加长媳妇的武工队。
3: 啊，
4: 我觉得这不是个事儿。
3: 怎么不是事儿了？
4: 你想，咱俩都是逃兵，现在我参加长媳妇的武工队，要真枪真刀的给鬼子去拼命，咱要是能打过日本人的话，那也不至于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3: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4: 我觉得咱还是跑吧。
3: 跑？怎么跑？这武工队20多个人的看得又紧，要是被他们抓着了，铁豹又得收拾咱们。
4: 那你是？
5: 哎，金石。
4: 那你是咋办？
3: 咋办？我倒有个办法。你一个人先跑。
4: 我一个人跑？
3: 对啊，你一个人目标小，趁着他们晚上睡觉，你偷偷摸着去，没准这事能成。
4: 我一个人跑，我去哪
3: 呀？你记得我跟你说过，我要带你投奔我的老营长贺金南吗？
4: 啊，
3: 他现在是五级县的保安团团长，到时候你拿着我给他的信，先去找他。等你在那边安顿好了，就会找你。

0: 你们看这个新鲜。
1: 来，铁豹，坐下。经过我们慎重的研究决定，任命铁豹同志为武蓟县武工队的副队长。
2: 啊？哦，
1: 怎么，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2: 啥时候给我委任状？
0: 啥委任状呀？咱们是共产党的队伍，不搞国民党那一套。不过呢，从今天起，你的政治生命就正式开始了。政治生命就
1: 好，看来铁豹同志的政治觉悟还有待提高。从今天开始，你们武工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就由你来负责。
0: 我不行，我
1: 边干边学嘛。啊，好了，我们不说这个了，下边给你们布置任务啊。我们武蓟县这个地方既不是交通要道，也不是战略要地，可是日本人为啥往这儿增派了5000兵力？为啥？为了搞清为啥，我们11号派2名侦察员出去，说好了3-4天回来，可是今天18号了，还没回来。你们的任务就是设法打听到2名侦察员的下落，一旦他们被日本人抓了，想方设法营救他们，因为他们很有可能掌握着日本人的重要情报。
3: 是。
0: 说话。
2: 说啥话？
0: 表态呀。
2: 表态啊。
0: 司令员布置完任务，你得表态，完成任务。
2: 那要完不成任务咋办啊？不能瞎表态吧？
0: 请首长放心，我们武工队排除万难，坚决完成任务。
2: 这你说的啊，不是我说的，我没说。

0: 刚才什么态度？
1: 你说我什么态度？我这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态度。啊，他们派俩人，现在丢了，让咱们去找。这方圆上百里，咱们就那几号人，咋找？啊，你告诉我咋找？再说了，你说那俩人要真叫小鬼子给抓走了，咱们咋救？就靠咱们几个，咱是能打得了宪兵队啊？

0: 打了要保安团啊？你告诉我，我这啥态度？我这不糊弄领导的态度，是吧？
1: 首先呢，上级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武工队，那是对咱们的信任，即便有困难，那也要完成，这是一个态度问题，你明白吗？铁豹，你现在已经加入武工队了，还是武工队的副队长，你得起到一个好的带头作用。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那都是为了无数个大柳庄的乡亲们报仇，你自己说，是不是应该排除万难也要完成任务？还有，以后你不只是领导你那几个兄弟，还有无数个兄弟都会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你怎么带领？就你这态度，只能带出一盘散沙。再说了，我也不可能时时刻刻在你身边，遇到事儿还得你自己拿主意，多用用脑子，多用用心，记住了没？
0: 记住了，走吧，回去。
1: 你再等会儿，我去找吕司令说点事儿。

0: 葛胜，我来找你了解点情况。
1: 了解什么情况？
0: 你们不是刚刚加入武工队吗？按照组织原则，我必须要知道成员的基本情况。你介绍一下自己的历史，还有你跟冯铁豹的关系。
1: 有这个必要吗？
0: 非常有必要。
1: 我就是大柳庄人，爹死得早，我娘在日本人屠村的时候也被杀了。豹哥跟南哥不是我们村人，是逃荒到这儿。小的时候呢，我们一块玩，长大以后带着我们捡羊烙，养活全村人。
0: 没了。
1: 没了。
0: 那你再跟我详细说一下小时候被打死那天的情况。
1: 不想说。
0: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小石头被打死的时候，你亲眼看见了吗？
1: 我不知道小石头去了。我要知道他跟着我，我绝对不会让他去。
0: 你杀鬼子是不是为了王玉翠？
1: 我杀鬼子是为了赚钱，这事儿跟翠儿没关系。
0: 你喜欢翠儿？我了解到情况，翠儿他爹找到武工队，让我们武工队帮着杀鬼子，是为了让冯铁豹娶王玉翠，对吧？葛胜，我跟你说，你不能因为个人的感情问题。
2: 赵二林，我够给你面子了，你问什么我说什么啊？我杀鬼子这事儿跟翠儿没关系，我就是想赚钱。加入你们武工队以后，什么什么事儿都管着我们，什么都有纪律，我们以前多好啊！ 我再告诉你一遍。我杀鬼子为赚钱，这事儿跟村儿没关系。

0: 媳妇儿，
1: 司令员，
0: 坐吧，坐吧。找我什么事儿啊？说吧。
1: 司令员，
0: 嗯，
1: 当时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是让我把冯铁豹他们这些人吸收到武工队来。现在我不仅把他们吸收过来了，还给武工队找到了副队长。我算不算是已经完成任务了？
0: 完成。
1: 我想向组织提出一个请求。
0: 说吧。
1: 请求组织把我调离武蓟县武工队。
0: 为什么？
1: 您还是别问了。
0: 这么大个事儿，你总得有个理由吧？
1: 您觉不觉得冯铁豹很眼熟？
2: 冯铁豹？你还别说，我见了他还真是，我觉得这个人像谁？像谁呢？我想不起来。这不老徐吗？哦，你是说他们两个？你别说，他们两个长得还真像。
1: 如果我不是亲眼看到，我都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么像的人。我本来早就想提出来的，但是以前老徐说过，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是有纪律的，再大的事儿也大不过任务，所以我就想等任务完成了，再把这个请求提出来。
2: 哎，西凤啊，你的心情我很理解。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老徐一直是我的老部下，我想老徐要是活着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因为感情波动就会影响工作。
1: 司令员，我每次看见冯铁豹的时候，我心里都特别难受。我有的时候我都分不清他到底是冯铁豹还是老徐。我觉得我可能没办法胜任这份工作。
2: 老徐的话你总得听吧。你刚才不是说老徐对你说，再大的事儿也大不过任务。你在武工队当队长，这就是你的任务。

0: 这就对了。
1: 你现在就上路，到了城里把这封信交给保安团的贺团长，他一看就明白了。
2: 这心里边写的啥吗？
1: 还能写啥？夸你好呗，就说咱俩是兄弟，让他好好对待你。
2: 金师哥，你对我这么好，我咋感谢你呢？
1: 啥感谢不感谢的，等你在那边安顿好了，我就过去找你。
2: 长哥，那我走了。
1: 哎，
2: 啊，戴上去，这万一被我抓到的话，会掉脑袋的。
3: 掉什么脑袋？真被人抓着，你先让他掉脑袋。
2: 那行，
1: 信装好了。
2: 行，放心。那我走了，哥。
1: 嗯。

0: 干嘛去啊，少爷？啊，
1: 我们去镇上呀！
0: 抓住他！啊啊
2: 啊！你啊啊啊！
3: 少云，
4: 哎哎，哥哥哥哥哥哥！
5: 大晚上的，背个包袱，揣把枪，要往哪儿跑啊你？啊？
2: 哥哥，我没有想跑。
5: 你再给我顶嘴！我们俩抓住你的时候，你是不是在跑？你去哪儿啊？
6: 宝哥，
7: 不，
5: 宝哥，刘少云晚上想跑。
6: 我知道了，往哪儿跑啊？想跑哪儿去？
2: 宝哥，我就没有想跑。
6: 没想跑？我跟你说啊，刘少云，当初要不是你跟汤金石信誓旦旦的要加入我们，狗子在那担保，我能把你留下来？怎么着？这才干了几天啊，就怕了，就想跑啊？来，你给我说说，你想往哪儿跑？
2: 宝哥，我没有想跑，我对你忠心耿耿。
6: 忠心耿耿跑？
2: 我只是去县城帮别人找个人。
6: 找谁啊？
2: 找
6: 宝哥。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哎，裴德啊，
1: 哎，
0: 我那天狗给我带来了没有？
1: 带来了。哎呦，姐夫，这医院不让歇。
0: 哎呦，我说天真啊，这院咱不能住了啊。

0: 承认啊。
1: 没事。
2: 好，没事。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怕吗？
1: 大哥，
3: 有人诚心来气我呀。
1: 大哥，瞧您这话说的，我还真不是诚心来气您的。
3: 你不是诚心啊？你口口声声说咱们是兄弟，兄弟是吧？啊？可兄弟有这么干的吗？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儿啊，把哥哥的心爱之物给砸了，有这样当兄弟的吗？
2: 你让老金喘口气儿，干嘛那么咄咄逼人的？
3: 我们俩的事儿啊，你别掺和，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啊。
2: 来，你们聊。
3: 说呀、啊，
1: 你看没话了吧？
3: 金鑫啊，你什么人呢？啊，业内你号称金一眼呐，啊，甭管什么东西，哎，你只要一过手，一上眼，真假立判的，啊，当初一化龙把这罐子拿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肯定上过手、过过眼，认认真真的、仔仔细细的查验过吧？啊，哎，过了这么长时间了，你忽然说，哦，这个是假的。骗鬼呢，
1: 大哥。如果这个罐子它是真的，我为什么要砸它呢？
3: 你问我呀、啊？啊？我还问你呢，为什么？为什么呀？我也纳这个闷儿啊！啊？哎，你告诉我，你说为什么要砸、
4: 啊？这个不大好说吧。我觉得金行长是不是也有难言的苦衷？于己不利，更有害他人，所以一砸了之。
1: 说得好，
3: 关键是于己不利呀、啊。但是我难受啊，我不舒服啊。于是你的目的就达到了。
1: 铜山大哥，我掏心窝子说，他不是这么回事。
2: 行长，怎么样？他肯定没给你好气儿吧？嗯。
1: 知道吗？我为什么要砸他？
5: 您不想给银行长啊？
1: 你跟他们想的一样。
5: 那您心烦了，就给砸了？
1: 也不是。
5: 那是什么呀？啊？
1: 开车。
5: 哎，行长。
6: 邓小姐。
7: 哎，包明。
6: 你来找我爸的吗？
7: 啊，对。他来找我谈袁青花的事儿，
6: 他就在那边呢，带您去啊。啊，其实袁青花这件事儿，我觉得我师父做的真没什么错，但是我爸那个脾气你也知道，他一着急上火，身体就不好了，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劝劝他。
7: 你还挺孝顺的，你放心吧，我知道了。不过这事儿啊，你师父的确做的太过分了，还有你，别总在你爸面前要替他说话，你越这样，他越不喜欢哥哥。
6: 哥也提醒过我了。
7: 哎，两个人最后走在一起，不光是两个人的事儿，更是两个家庭的事儿。
6: 嗯，好，我相信我爸也会接受哥哥的。
8: 嗯。行长，刘律师在会客室等您呢。
0: 哦，把他请到我办公室吧。
6: 我去请。嗯，
7: 刘律师，您喝茶。
8: 谢谢。金行长，咱们就开门见山吧。作为英素芳的代理律师，我觉得这件案子应该可以终结了。情况有三：第一，这点袁青花从你们和余化龙签订的合同上来看，它逾期未赎又未续当，从法理上已经构成了违约。

0: 尽管金行长您对他有口头的承诺，但是也不能更改他违约的事实，所以这就已经成了死当。您拥有这件元青花的处置权，完全合理合法。第二，林慧通虽然从余化龙那里得到了授权书，但这仅仅是他们和余化龙之间的另一桩经济纠纷。他们如果要追讨，必须找余化龙本人，与我方无关。 当然了，由于抵押物是同一件物品，所以才引出了之前的诉讼。上次在法庭上也已经进行了审理，但是并没有裁定，只是提出了休庭调解。但是由于对方提出调解的条件远远超出我方的底线，不能同意，所以调解无效。第三，也是我认为本案最精彩的地方。 金行长，您在双方协调未果的情况下，不仅当着众多专家的面，还当着起诉方的面，把价值过亿的元青花给砸了。我当时一听说就拍案叫绝。金行长，您恰如其当地行使了对于这只元青花的处置权。啊，
1: 那照您的意思，我们行长砸这只元青花一点错都没有了？
0: 当然不是，那我又错在哪儿呢？您错在，您只拥有对于这件元青花的处置权，但是您没有它的估价权以及财产分配权。这只元青花被砸之后，它的市值就应该由权威的第三方机构来提供，由法院来裁定。按照合同法，您只能拿回属于您的那一部分。 除了您的那一部分之外，产生的全部的价值应全部的交还本人，也就是说，余化龙才可以提出这个要求，其他任何人都无权提出这个要求。举个例子吧，假设这只元青花的价值为1亿，那么刨除余化龙欠您的当金、利息还有服务费，咱们假设为2000万，那么您就还需要拿出8000万交给余化龙。 而且也只有余化龙本人才可以提出这个要求，其他的任何人都无权提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那个委托授权书才可以起作用。银汇通现在可以主张要回余化龙欠他们的那一部分，但是这样一来，这个诉讼就更加复杂了。由于连带关系，您就自动的进入了第二起的诉讼纠纷之中。只要余化龙不出现。
2: 这个诉讼就不会有结果，除非余化龙真的死了，那就另当别论了。所以我说，我代理的这件案子，应该是可以终结了。
3: 啊，讲解得很精彩。啊，我现在明白了，我的责任我会承担。
4: 爸，格格来看见了。哎呀，
3: 让他来干什么？我不见他。
5: 爸，您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6: 我怎么说话呀？啊，要见你见啊！反正我是不……
4: 伯父，格格来了，这是我爸让我给您的。我走了。
3: 哎，干嘛呀？格格，别别别别别别！什么破东西？什么破东西？我不稀罕，拿走，拿走。
6: 基本上就这样。格格格格，
4: 干什么呀？人没惹你，
6: 您不稀罕是吧？那简单呀，你把它扔了不就解了呗？
4: 哎哎，
6: 你这什么态度啊？啊，什么态度？好歹我也是个长辈啊，怎么能跟我这么说话呢？
3: 原形毕露了吧？
4: 爸，
6: 你干嘛呢你？你说的什么话？
4: 给我回来，回来！
7: 停了。
3: 人都走了，你嚷什么？
8: 你这都是你教育的好儿子啊，都是你教育的呀。
9: 我儿子没错，儿子一点错都没有。
3: 那是我错了，
9: 就是你错。怎么着？
3: 人家姑娘好心好意来看你，拿着礼品，没招你没惹你，你干嘛给人轰走了干什么？有你什么不讲理的吗？
8: 我不讲理，好心好意呀、啊。你知道他送东西是什么目的吗？
3: 有什么目的啊？
8: 没听他说呀，这是老金让他送来的，老金想干嘛呀？啊，想通过这小恩小。

0: 会跟我和解哟、哦。
1: 和解有什么错
0: 啊？哎呦呦，你眼睛就见着这么点东西呀、啊？你知道我的损失多大吗？元青花、大棍、国宝啊，就拿这点破东西给我打发了啊？和解没门儿！
2: 哥哥，看你怎么说的就走了呢？你
3: 走开！
2: 别生气啊，我爸他不是这意思。
3: 他什么意思？回回都这样，我每次都热脸贴个冷屁股，什么意思嘛？
2: 哎，你也知道，他这脾气本来就是倔老头嘛，别在意啊，他不是针对你的。
3: 行了，你回去吧，我走了。
2: 嗯，不生气啊。
3: 走吧。
2: 注意安全啊。
3: 嗯。

0: 姐夫，以后你该调整一下策略了，要不然啊，真成了孤家寡人了。调整策略？什么策略？
1: 我知道你不喜欢格格给你做儿媳妇，对吧？
0: 那还用说吗？你看看我现在跟老金闹的啊，针尖对麦芒啊，整得跟仇人似的，这还能结亲家吗？ 再说了，我呀，压根儿就看不上这丫头。这格格太疯了啊！我儿子做老师，今后他们俩在一块过日子，那情景可想而知啊！啊，他要是娶了格格，我这儿子算是白养了。真是，你笑什么？我说不对啊，
2: 你说的都对，
0: 就是。
2: 不过姐夫。 你说光明也24、25了，你不能把他当成小孩吧？那不行。更何况，光明亲口跟我说，他跟格格呢是一见钟情。有些东西你越想全和他分开，哎，他们越往一块黏糊。
0: 怎么这么没出息？哼！

0: 下车，下车，下车。怎么开车的呀？
1: 怎么了？
0: 你说怎么了？碰我车了。你看。
1: 你这是黑骑，我那是红车，我怎么碰你了？
0: 我不管，就你撞的。
1: 什么？你不管？你有证据吗？你
0: 这就是证据。
1: 你是想赔钱是吗？
0: 怎么了？
1: 你就想讹人是吗？
0: 是啊。哎，你们走了？
1: 干嘛呀？
0: 赔钱呢？
1: 什么赔钱？光天化日之下想讹钱，你干嘛呀你？我刚车离你那么远，我怎么碰你了？
2: 哎，怎么了？干什么呀？
0: 你谁呀？
2: 我谁？我他朋友，我谁？
0: 你朋友怎么了？
2: 怎么了？
0: 赔钱撞我车了，
2: 有事说事，你喊什么呀？
1: 那谁撞你车了？谁撞你车了？
0: 就是你证据。
1: 哎，你那是黑漆，我再说一遍，你那是黑漆，我怎么碰你了？
0: 我不管，那就是你撞的。
2: 别喊行吗？不是撞你车了吗？
0: 怎么了？
2: 咱报警，让警察来解决，好吧？
0: 得，今天上午倒霉。
2: 哎，你怎么走了？不是撞你车了吗？碰瓷儿的，怎么样？你的车没事吧？
1: 哦，没事儿。刚才谢谢你了。哎，
2: 没事儿。用我帮你吗？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2: 那我先走了。
1: 啊，好，
2: 好，拜拜。
1: 哎，再见。

0: 话碎片已经让公司拿去鉴定了。
1: 我跟你说，其实现在这个瓷片鉴定不鉴定已经不重要了。
2: 为什么？
1: 我敢断定老金砸那个大罐是假的。
2: 假的？
1: 你想啊，他设了那么大的一局，把所有人都招来，当着大伙的面砸了，他能把真的袁清华给砸了，那是多大的损失啊！更要紧的，这不等于砸了金顺祥的牌子吗？
2: 那照这么说，余化龙那个瓶子是赝品。哎，老金不至于看走眼吧？
1: 这回你算说到点子上了。开始呢，我是一时的气迷心。等我冷静下来，越琢磨越不对劲。老金什么人？在业内号称金一眼呢？啊？那袁清华大罐这么大体量，放在他那那么长时间了，真的假的早就该有个结论了吧？啊？
3: 他能看走了眼？
1: 这其中一定有诈。
2: 那你的意思是，
1: 咱们让老金给耍了？
2: 不会吧？这也不像是老金的为人呢。
1: 他什么为人呢？就从这件事情你看不出来吗？那就是一伪君子啊。
2: 哎呦，那姐夫接下来怎么办？咱不能就这么认栽吧？
1: 当然不能。咱们给他来个将计就计。
4: 事情解决的怎么样了？事情小，解决了，但是弄得我现在心情很不好。哎呀，你呀，别跟他们一般见识。你知不知道，现在有一种人呢，叫垃圾人。他们仇富心理强，报复心理也强，所以你别跟他们计较，他们做事不计后果的。
5: 不过还好有人救了我。
4: 哎呦，还有英雄救美的桥段呢。
5: 他人挺好的，不应该感激人家。
4: 那你没留联系方式啊？
5: 哎呦，你说我这猪脑子，我走了一集我给忘了。
4: 行了，不说这事儿了。
5: 真倒霉。哎呦，好巧啊。
6: 是啊，好巧啊，没想到在这碰见了。
5: 啊，给您介绍一下吧，黄豆豆，我姐。
6: 你好，我是任姐。
5: 你好。
6: 给你张我的名片，有什么需要就给我打电话。那行，那你们先聊，我还有朋友。改天有时间请你吃饭。拜拜。
5: 拜拜。
4: 就当上副总经理了，
7: 喜欢吗？
4: 留着，去去，少拿我说事儿。
8: 是啊，快点，那个，
9: 请坐，请坐，
8: 请坐，
10: 我看一下这个档，我看一下这个档，
11: 这个，这样，这样，
10: 哪个，
11: 这个，这个，
12: 谁让我没到呢？
13: 姐，
14: 快点，
13: 快
14: 点，
13: 人呢？
15: 这个，
16: 行，
15: 快快，
16: 我坐齐了。
11: 哎，好，我知道，先把这个写一下。
17: 怪我们把这个砸了，快说成是赝品。我跟您说，你可蒙不了我，这是我们家祖传的。
18: 您放心，你怎么可能会蒙我？当心经费，赶紧把单子
17: 走。快点吧，
19: 先生，先生都别着急啊，
18: 着急啊，
17: 帮我找。
19: 大家排队啊。
2: 哎，麻烦了。
19: 来，我来给你给您看啊。
13: 着急啊，你
4: 赶紧赶紧赶紧。
14: 行长，有好多人都跑来赎蛋了。还有，今天早上我赶走了好几波记者。他们报道的消息对咱们金顺祥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咱们必须好好想想对策呀。

0: 干好自己的工作吧，有来取当的，只要符合手续，该怎么办怎么办。我知道，可是玉化龙有消息了没有？
1: 没有。
0: 那就等身正不怕影子歪，我对得起自己，我也对得起金顺祥这块招牌。
2: 我约了刘律师，一会儿直接让他去我家里谈吧。
3: 好的，行长，我通知他。你好，女士。经理好。啊，
4: 今儿这么多人啊？
5: 窦经理来了。
3: 哎，谢谢。哎呀，这金世祥那边一乱套，这边生意明显见好啊。
5: 是啊，这今天人特别的多。
4: 金顺祥的代理律师，我叫刘世林，我来找金行长。哦，金行长不在家，您有事吗？是。您进来等吧。
3: 方便吗？
4: 方便。请进吧。
3: 谢谢。
4: 您请坐。 我去给您倒杯茶吧。
3: 啊，好，谢谢。

0: 经理，你说咱们金顺祥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来镇宁典当的一个都没有，如今不是来闹事儿，就是来拆台的。你看人家银汇通那生意好的，门都快挤爆了。
1: 别在这瞎抱怨了，咱们这点委屈算什么呀？现在最难的是行长，金顺祥在这风口浪尖上，真不知道这风浪什么时候才能平静下来。
2: 那我下班了，反正也没事干。
3: 下什么班啊？说不定一会儿还有人来取当呢。
2: 闭上你的乌鸦嘴啊！请问，您是金行长的？
3: 我叫周心怡，我是金星的小姨子。啊，幸会。
2: 听说姐夫店里正在打官司，还是上议员的大官司呢。没想到刘律师这么年轻。哦，已经不年轻了。我是读完了博士才当上的律师。
3: 年轻有为。这本书是你的？这本书不是我的，我只是觉得挺有意思的，拿过来翻一翻，看了几页。 没太看懂。啊，这有什么看不懂的？全世界都该
2: AA 制。这本书我非常喜欢，我也正在看。真的是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了全世界最复杂的人人之间的各种接触。我觉得太学术了，没太看明白。看不明白吗？AA 制其实是代数平均的意思，说白了就是。 按人头平均分担账单，这么科学的生活方法，其实真的是可以解决现在已知的所有的社会矛盾。
3: 啊，
2: 还没听明白？那我换个说法。

0: 比如说哈，你跟你的男朋友在谈恋爱，你们的每一次吃饭，每一次的互赠礼物，或者是每一次的等价利益的交换，这都是平均分担。其实这真的是一种非常非常科学的生活方式。我这么说你应该明白了，其实说白了就是谁也不欠谁的，谁也不占谁的便宜。
1: 哦，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明白了，确实挺有意思的。看来这本书啊，我真的得好好看看。
0: 必须要好好看一看。
2: 来了，
3: 谁呀？
4: 哦，
3: 爸，
4: 哎呦，没事吧？啊，
3: 你们怎么来了？快坐，快坐，快坐。
4: 咱爸给你做了老多好吃的了，还给你下了饺子呢。
3: 哎呦，我不是都说了吗，爸，不用这么麻烦的。
5: 麻烦什么呀？我那里什么都有，你就是不去。
6: 对呀，所以说我们就送他上门了。
3: 我一个人对付对付就行了。
5: 你总对付你，你看你看，又是方便面，这个东西不能长时间吃。
6: 哎呀，爸呀，那我姐好赖也是大律师呢，人家吃啥自己还不知道了，这个操心的。
5: 别贫了，你姐都30多岁了，你说她有一个人照顾，那我也放心。你
3: 哎呀，行了行了，爸，打住打住打住啊啊！赶紧来，
5: 趁热吃啊，
3: 一起吃。
6: 哎，我们吃完了，
4: 豆豆。你吃，
5: 我看着你吃，我高兴。
3: 哎呀，我没什么胃口。
4: 你怎么了？不舒服？
3: 没有。
4: 生病了？
3: 都不是。
5: 那你就有什么心事？啊？
3: 案子上的事儿。
5: 案子？
6: 不姐，是金顺祥的事儿吗？
3: 嗯？你怎么知道呢？
6: 什么叫我怎么知道？你得问现在谁还不知道？那网上都传疯了。
5: 是什么传疯了？这是？
6: 哎，什么传疯了？你也不知道？你上网吗？哎，说金世祥这回亏大发了，要赔好几个亿呢。
5: 什么？好几个亿？
3: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俩呀，别听他网上瞎说。这案子啊，现在还在进展当中，结果怎么样，得到最后才能知道。
5: 啊！
3: 别操心了，别操心了。
6: 你快吃吧，姐。
3: 行。
7: 姐夫吃饭了。哎，姐夫，把酒开了。
8: 早不喝了。
7: 不喝了。
8: 嗯。

0: 我说你每天都上班瘾啊，每天这三荤一素的。我们单位有食堂，我说啊，咱们以后每天别这样，好吧？
1: 一家人还这么客气，来，纸巾。姐夫啊，我这几天看着你心事重重的，可替你担心了，又不知道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又不好乱说话。来，我特意给你做的鱼，尝尝，可新鲜了。
2: 我回来啦，
1: 哥哥回来了。
0: 吃了没有？
2: 没呢。
0: 哦。
2: 哎，
0: 那
2: 吃饭，
0: 赶紧。
2: 嗯，洗个手去。

0: 皇上，皇上，嗯，金行长，
1: 哎，来了，
0: 坐。不好意思啊，昨天有点事耽误了，回去的时候你已经走了。
2: 哦，没事，谢谢。网上流传的您都看了吗？

0: 他们这是逼我，逼你做什么呀？你砸了家的袁清花，他们一定会把你推到风口浪尖上的，他们得不到的，也不想让你好过。我现在在想啊，让我们双方先进行一下调解，您觉得呢？
1: 行。
0: 与其在法庭上唇枪舌战，倒不如在法庭外双方先沟通好，只要双方达成一致。
2: 在法庭上就简单了。我同意。
3: 好，那我现在马上去联系，争取早日见面。现在开庭调解，我希望原被告双方都能够冷静。如果能够协商一致，那最好。
0: 原告方，你表个态吧。
4: 嗯。
3: 我和我的当事人已经商议过了，鉴于被告无视法律的这种恶劣行为。
4: 对不起啊，我先打断一下。黄律师，咱们现在是在调解，不是当庭辩论，可不可以不要把气氛搞得这么紧张？
2: 好，我方的要求是：第一，双倍赔偿；第二，登报道歉。我们可以借于这两点来进行讨论。你们是否同意？是否接受？黄律师，我想你搞错了吧？
4: 我错在哪里了？
0: 你说的完全不对，你错在把袁清花当成是你当事人的物品了。难道不是吗？当然不是，袁清花从来都不是你们的，也永远不会是你们的。袁清花原有的持有者是余华龙，他把袁清花抵押给了金顺祥，逾期未赎，所以自然就归属了金顺祥。换句话说，也就是从余华龙违约那天起，袁清花就已经是金顺祥的了。
4: 所以该怎么处置它，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他人无权干涉。
2: 是的，法官，这份是余华龙和我们签署的典当合同，请您过目一下。按照余华龙和我们签署的合同，袁清花已经属于我们了。但是余华龙已经把袁清花授权给了我的当事人，我的当事人就是袁清花的所有权人。
0: 不对。
4: 鉴于袁清花的实际归属权已经属于金顺祥，那么余华龙就无权再把这件东西授权给他人，所以您的这个授权是无效的。但是你不要忘了，金顺祥的法定代表金鑫曾口头承诺过，这件当品不是死当。在法律上，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都可以视为有效的证据。因为余华龙和我的当事人欠有巨额的债务，所以他自愿把这个物品抵押给我的当事人，这完全是合法的。
0: 还有一点，我要提醒被告，不管物品是不是死当，其价值都不属于典当行的。
4: 既然被告已经无视法律把它给砸了，当然要做出相应的赔偿。
0: 我的当事人愿意就这个问题进行协商和调解。
4: 完了。那我认为没有调解的必要了，我们还是等法庭作出判决吧。

0: 我要上诉。摇什么头啊？上诉没用。上诉怎么就没用啊？啊！
1: 法院现在既然已经判下来了，让老金赔偿咱们的全部损失，那七七八八的加起来也是400万呐。你说除了这个结果，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2: 我不接受，绝不接受。
1: 是啊，算起来。
0: 我们付出的脑力、心力，还有体力，绝不是这一点钱就可以补偿的。但是你想一想，法院还能怎么办？
3: 是他老金造成了这一切的后果。嗯，应该罚他个倾家荡产，最起码也应该按照原青花的原价来赔偿我。啊，上诉。嗯。
4: 您要的支票开好了。好。
5: 您去哪儿啊？
4: 我给殷行长送过去。
5: 欠殷行长钱的是余化龙，又不是咱们，赔钱。

0: 那你们俩谁来赔啊？
1: 法院都判了。再说袁清花也是我打碎的。是，易行长的钱是有人赔了，可咱们的损失呢？哎，您想想，余化龙长期部署的，咱们也遭受了巨大经济损失，还有，您看这店里头，生意一天不如一天，从早到晚都不见一个人，咱们的损失谁管啊？
2: 在店里盯着啊。好，心态是真好。哎，这口气我实在咽不下去。哎呀，行长，行长，慌什么呀？行长，金行长来了，
3: 来就来了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4: 哎，哎，金哥，来来来，坐，
2: 来了，坐。
4: 哎，我给你倒茶。
2: 来，哦，谢谢。哎，哦，金哥您坐啊，我有点事儿。有事儿啊？
5: 瞧您这话说的，没事就不能过来到您这看看您啊？
2: 大哥，这是支票，您看看数额对不对？
5: 我要钱干什么呀？我要袁清花。您这就是故意为难我了。
2: 老金啊，我比你自己还了解你，你信不信？啊？那袁清花砸没砸？你我心照不宣吧。我知道您对我不满意，我都理解。 您说这两天金顺祥啊，拜您所赐啊，行了，该消消气儿了吧？
5: 什么意思？你无凭无据的，我不知道你说什么呢。
2: 哎呀，知道也好，不知道也罢，反正是我该做的都做了，啊，这是您该得的。你把袁金花给砸了。 然后拿这么点钱来对付我，你觉得合适吗？我这是尊重法院的判决。你这样我就有点瞧不起你了，是不是？你怎么做的就怎么说的嘛，你何必来这一套啊？
5: 哎呀，说到这份上了，大哥，该做的我都做了。
2: 这是支票，您收好，我告辞。
5: 不是，你等会儿。 我问你，是不是非得等那余化龙出现了，你才能把那真的拿出来啊？您说什么我不明白，这不好，老金，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好不好啊？啊，行，我把一句话撂这儿，即便那余化龙真的出现了，他也拿不走袁清花。
4: 姐夫，要我说，咱就别再上诉了。不上诉？嗯，那一亿多就完了？啊？我倒是想要啊，可要得上吗？
2: 怎么要不上？
4: 您想想，老金手里有你借贷的证据，他这个人办事多稳啊，没有证据他是不会说的。
2: 那又怎么样？
4: 法院就有可能推翻这个判决，是吧？ 余化龙那300多万就有可能不还你，那法院不支持你，你还真没办法。这还不是最糟的。
2: 还能怎么样？余化龙现在生死未卜，不知去向，那人要说是你逼的呢？
4: 我什么时候逼他了？
2: 如果老金要是犯坏，让余化龙的老婆去告你，就算法院不能判你什罪，我看也够你喝一壶了。
5: 行了行了，不听你瞎说，一会儿我再问问律师的意见。嗯。

0: 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

0: 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拿这一块。
3: 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的，
2: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有人吗？
1: 欢迎光临。
2: 你好，
3: 你们这儿谁管事儿？
2: 王哥。
0: 哎，
2: 王哥快，这是我们王经理。
3: 哎，先生你好。哎，
4: 哈，您好，
3: 您典当
4: 啊？对，哦不，什么我典当，我们老板典当。等着。
0: 哎，陆总。
3: 先生你好，
4: 这是他们王经理，这是我们郑总。
5: 郑总好。
6: 王经理，哎，你们这是典当行吗？
3: 当然是典当行。
6: 哦，哎，你们典当行有钱吗？
3: 没钱怎么能开典当行
6: 啊？哎，我的意思是啊，我要立马拿钱，你们这有吗？
3: 你要现金？
6: 哎，现金，
3: 我们给的都是现金。
6: 啊，真有钱？哎，那谈谈吧。
3: 好，哎，郑总 ，VIP 室。
6: 我还 VIP 呢，
3: 对，
6: 哎，走走，哎，
3: 小心台阶啊，
6: 嗯，
3: 这边，
6: 哎呀，诚实守信，嗯，
3: 郑总，
6: 不错，
3: 里面请，
6: 哎，
2: 坐，
6: 哎，
2: 您请坐，
6: 这就是 VIP，
3: 这儿行吗？
6: 这嘛玩意儿，这空气也不行，这我看看，
2: 就这 VIP，
6: 哎。这还有个水池，行，有水就有财。我要那儿，嗯，
2: 搬椅子去，
3: 搬椅子，搬椅子啊！哎，小龙，你过来，过来，哎，泡壶茶，哎，泡壶好茶。
7: 好嘞，
6: 个个活，行，嗯，哎，郑总，您这，
3: 郑总，
6: 嗯，
3: 椅子到了，您坐。
6: 我，哎呀，啊。明史的，
3: 对对对，
6: 哎，真不错，
3: 这可以做吗？
6: 不忙，我先看会儿鱼。哎呀，
3: 哎，郑总，你要典当的是什么呀？嗯
8: 啊，郑总，您先坐，您先坐，
6: 坐会儿，
8: 先喝杯茶。
6: 哎呀，
8: 来，您请。
6: 哎。

0: 哟，你这
1: 见什么呀？
0: 这个是500块钱一斤的龙井啊。
2: 好茶？
1: 嘛好茶？
3: 拿走，快拿走！
1: 这底蕴3000块钱就别往外拿着。
2: 那我们店没这么贵的。
1: 早说，我让司机赶紧带进来呀。是。哎，看看吧。
2: 可以打开吗？
1: 可以。哎。
2: 赵总，我可以上手吗？
1: 哎，上，随便上。知道这是嘛吗？正经的大明成化青花式的绣球文玩，我买的时候花了200万，现在有人500万买，我都没卖的。哎，为嘛？这叫肉烂得在锅里。10年前10000块钱买的东西，现在就得卖10万，对不对？这碗要在我手里再放10年，咱们也得值个1000万。
2: 这有可能，
1: 是吧？你看看吧，看看真的假的。
2: 那您稍等，我给你叫行长啊。
4: 行，
2: 小龙，
5: 请行长。
6: 行长不在。
2: 行长不在，
6: 出去了。
1: 你们到底行不行？不会连这个都看不出来真假吧？这我可是6年前在拍卖会买的，那是经了多少专家的手，经了多少行家的眼。哎，不是，你们要连这个都看不出来，你们甭干典当行了，那个关门吧。这
7: 别干了，
1: 真是。
7: 郑总，前边不远还有一家典当行呢，您会痛。
1: 你专家没在你，行，哥，走走走，抱起来走。
7: 哎，赵总，哎，赵总，郑总，
1: 我说干嘛？
7: 您别生气啊。
1: 我不是为你生气，知道吧？我是着急去股市，你们要不行，你早说呀！耽误这么半天时间，
7: 我没说不要。
1: 怎么又行了？
7: 那您要当多少钱？
1: 100万，不是多点也行。你也知道，这是正宗的城隍官窑，现在市价咱们也得5-6百万了。我100万不多呀。
7: 那您当今100万？
1: 对呀，而且就1个月，多1天我都不要。
7: 那您带身份证了吗？
1: 带了，连买碗的票我都带了。
7: 哎，好，郑总，您稍等，我去给您办手续。
1: 啊，行，把这给我。
7: 这边，
1: 等会儿我把票给你。
7: 哎，
1: 来，这票。
5: 郑大，
8: 喝水，
9: 谢谢。
8: 哎呀，跑了一场，累了吧？
9: 嗯。
8: 哎。
10: 哎，公明，忙什么呢？
8: 哎，没事，我在外面呢。咋了？
10: 今儿晚上有时间吗？你看大家回国都这么久了，一直没工夫去，今儿晚上办个酒会，你来不来？
8: 行啊，没问题，没问题。您到时候把那个地点告诉我，时间告诉我 ，OK 吧？行，好嘞，拜拜。
9: 谁啊？
8: 我英国留学同学，他说呢，我们回来之后也好久没见过了，想聚聚。你去吗？
9: 我不去了，你忘了？任杰给我介绍了个广告拍摄，我一会儿要见他朋友去。
8: 哦，那算了，那今天你就见任杰吧。
9: 嗯。
8: 我去同学那儿。
9: 你去，你晚上少喝点酒啊。
8: 啊，肯定的。
9: 别动，我给你拍张照，你这样特可爱。
8: 妙云，妙云，
11: 哎，把信儿加上，别叫那么亲。
8: 哎，我这事办怎么样？
11: 好，特别好，真能耐你可。
8: 哎，我听这话你不像夸我呀。
11: 夸你？干嘛夸你啊？哦，就因为你敢花钱，100万呢，你说放就放出去了，真能耐你可。
8: 你不在，行长也不在。
11: 那我们都不在，你干嘛这么着急把款放出去啊？
8: 我能冷，客人不能冷。我要不放款，那机会就丧失了。
11: 那万一你决定是错误的呢？
8: 我就是学这专业的，请你尊重我的专业水平，好不好？
11: 好。东西呢？
8: 入库了。
11: 拿出来。
8: 怎么了？
11: 怎么了？行长回来你不给行长看一下呀？

0: 我看没这必要吧？哎，
1: 我说你哪儿来的自信呢？真是……
0: 自信源于知识，知识就是力量。
1: 就是因为你这种自信，我对这件事情更加怀疑。
0: 哎，你就是看不起我，苗娟。我是穷，我没车，我没房，但我在不懈努力啊。
1: 莫名其妙，我什么时候看不起你了？
0: 你就是看不起我，要不你会用这种眼神看我？
2: 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3: 哪种眼光，哪种口气啊？懒得跟你说。
2: 大哥，这你的，那个，哎，你的。
3: 兄弟，赶紧把我那个宝贝拿过来。
2: 啊，等会儿。 这是您那碗，啊，完璧归赵，您看看有没有破损。

0: 行，兄弟，你把这个宝贝安全的给我带回来，我就放心了。
1: 您这话说，您还怕我不还您？
0: 说实在话，我真担心，就这个宝贝，一转手几百万，我能不担心吗？咱这做事讲究的是义气，对不对？再说了，您还有您哥们看着了，我有贼心也没贼胆什么的。那那只甲碗，
2: 问他，
3: 给景顺祥了。
0: 调包成功，他们没看出来，
3: 他们能看出来吗？我前前后后练了100多遍呢，趁这哥们跟他们在那儿叨逼叨叨逼叨叨逼叨，一步留神我就给他换了。行，二位兄弟，干得漂亮，辛苦，我敬二位一杯。
1: 哎，不是大哥，这以后再有这事儿，咱还得接着干呢。
3: 哎，说到这儿，我可告诉你们两个啊，这个钱拿过去，谁都别动。
4: 不能动，等风声过一阵，还有你们俩回去，老老实实的，安分点，别闹出什么事儿来，听见没？拜拜。
5: 谢谢。妍姐，老跟我提你，今儿可算见着活的了。
4: 呵，是吗，姑娘，您这动物园看动物呢，<笑>怎么样，没让你失望吧？我特别好。哎，你们俩挺会聊天啊，能不能谈正事儿了？哎，我这说的就是正事儿。哥哥，你知道吗？人杰可是我们朋友圈出了名的高冷小王子，多少姑娘后面排着队生扑啊，都点不燃这把火。可是他见了你，回来就跟我们说。
5: 他自然了，
6: 你听他胡说八道。今天出门又没吃药吧？啊，人家格格有男朋友，而且人男朋友是跟我喝过酒、交过心的哥们儿，瞎说什么呀？在这。
4: 哎呦，你俩这一唱一和的啊，别闹了。
6: 我这不是帮光明琳琳神吗？他最近不怎么理我，我请你吃饭他都不来。
4: 他晚上有个同学聚会，他就去了。回头呀，你打电话呲儿他。
6: 我呲儿了。
4: 哎呀，人杰，机会来了呀！
6: 这同学会，一会能成一对呢，是吧？格格男朋友没准有了新情况，你就可以趁虚而入了。姑奶奶，姑奶奶，我求你了啊，咱能别裹乱吗？谈事儿，谈事儿，赶紧说说。谈事儿，谈事儿。
7: 格格，我们公司新接了一个产品经理，他是一个这个海报，靠谱，包你满意。<笑>
8: 这是假的，
9: 假的，不可能！
10: 行长都说是假的了，怎么你还不信啊？
11: 这是高仿，你看你又看那皮已经知道了，现代人仿的。
9: 不是我说，你说你这一高材生。

0: 在这儿干了这么些年，你怎么就能没看出来呢？
1: 我再看看。
2: 行，你看吧，多看几眼，看你怎么解释。

0: 你是怀疑？不是，王磊，昨天是你亲自送进库房的，今天又是你刚刚亲自从库房取出来的。如果你要说调包，那只能是你自己啊。
1: 皇上，我肯定不是这碗。
2: 把昨天的录像调出来，
0: 走，上监控机放。走。哎，你看，他换的是他换的。哪有啊？哎，就这个。
1: 再倒过来看一遍，没看清楚。
0: 哎，把那放大一下。你看，就是他。
3: 哎，对对，他那司机，哎，就他换的。君，你太坏了！
4: 放心，跑不了。他什么时候分件还在我这儿呢？哎，
3: 行长，咱报警吧。
4: 报。行长，我是想问您出出这口气，我用得着你出气吗？啊？再说出气也不能用这种手段呐。
3: 跟我说说。 他们是用什么碗蒙的老金呢？啊，老金，那什么人呢？啊，那是这里的尖儿，怎么会让你们给骗了啊？
5: 不是，趁老金不在的时候，我让他们进去。
3: 我说的吧？那他拿的是什么碗骗的金水祥的人呢？100万的，那不是小数目。
6: 住咱库内名城画。
3: 什么？ 我那只名城画青花丸啊，那是我的心肝宝贝儿啊！你们是怎么偷出来的？
6: 前天我值班，我就怎么会呀？咱们有规定啊，
3: 进库房必须是两个人呢。啊，你是怎么进去的？
6: 小月上厕所，我就进去了。
3: 了不得了，了不得了，出了家贼了，出了家贼了！那碗呢？
6: 行长。 您放心，今天早上我就给您送回去了。
3: 我放心的了吗？我得去看看我的碗，我得去看一看。
6: 行长，我怎么可能骗你？
3: 别让你再给我蒙了，在这待着啊！好好反省一下。再有，是你自个儿到公安局自首啊，还是我打电话叫警察来抓你啊？
6: 行长，我
3: 在这待着，我得先看看我的碗去。
0: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没跟光明约会去啊？去了呀，他晚上有事儿，参加同学聚会，所以我就先回来了。哎，小姨，拍张照，嗯，拍张照，来，等会儿啊，来。
7: 哎呀，拍好看点啊，美美的。
0: 哎，你说你跟光明这恋爱谈的怎么跟老夫老妻似的？嗯，一点情绪都没有。你们要拍好看吗？
7: 你懂什么？
0: 我觉得挺好的。哎，我怎么不懂啊？跟你说啊，你别看你们家光明待待傻傻的，可是这样的男孩子可招女孩喜欢了。别放松了你的警惕心啊，小心被人抢跑了。哎，哎呦，去，我的，谁也抢不走。
8: 干干干干干，走！哎，光明，哎呦，瘦子，这是多久没见了？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 歌，不是光明诗歌。你们又没搭理我，怎么能赖我呢？
2: 还是这么机智。哎，不愧是我们圣马丁出了名的才女啊。哎，那怎么突然打算回国发展？
1: 我开了一间艺廊，经营艺术品展出和销售，欢迎师哥们去莅临指点呀。
2: 哎，一定。
8: 哎，那光明去过了吗？
1: 没有呢。
8: 他要是不先去，我们哪敢先去啊？
3: 大家一块儿去呗，多。

0: 来吧来吧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那你们俩先聊，我们去那边看看。
2: 嗯，
3: 好，待会一块喝。
4: 我听说你现在进了典当行。
3: 啊，我呀，祖上就是干这个的，而且从小呢，对这些都很感兴趣。
4: 哦，难怪你在英国进修的是艺术品鉴赏的。工作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挺奇妙的。我看到这些古董字画啊，就感觉和这些古人在对话一样，特别特别的奇妙。
4: 我也喜欢。那看来我要向你多学习啦。
3: 哎，对了，我们典当行有一个专门的博物馆，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在博物馆里面修复古书古画。没事，你来看看。
4: 真的吗？
3: 啊，
4: 那太好了。师哥，我可是求知若渴，你可不要嫌我烦。
3: 怎么可能啊？现在啊，难得年轻人喜欢这些东西，而且我师父也会非常高兴的。
4: 好啊，那就这么定了。
0: 王明，
3: 先过去了啊。嗯。

0: 黄律师，怎么样？官司赢了，你很得意是吧？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恩将仇报。
1: 我不懂你什么意思，有什么话可以直说。
0: 那我就讲清楚。你妈妈的手术很顺利吧？知道是谁替你付的钱吗？那是我们行长。上次你弟弟去我们那里闹，说是你母亲需要这笔钱救命，他立马就派人到医院去把这笔钱交上了。

0: 你好，黄律师。
1: 你好，金行长在吗？
0: 在，在行长室呢。
1: 我来找他有点事儿。
0: 那我带你去。
1: 啊，不用不用，我自己去就行了。您先忙。
0: 哎，这边请。
2: 黄律师，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是来找金行长的，他没空见你，你走吧。我是一个律师。我只是尽了我做律师应有的责任和义务，难道我有错吗？对，你们行长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我很感激他。但是这些我并不知情。
2: 好了好了好了，我没空听你解释，你赶紧走吧。小龙，
3: 弟弟，
2: 送这位黄律师走。
3: 黄律师，请吧。
2: 请你自重。以后不要再来了。
3: 黄律师，请。

0: 怎么说不让我干就不让我干了呢？是我建议撤销你经理职务的，
1: 林妙雪，你怎么能捅我一刀呢？
2: 王磊，你自己犯了这么大的错误，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你不看自己问题还去怪别人？要不是因为你，公司能损失一百万吗？一百万，
3: 这钱能追回来？
1: 要追不回来呢？
2: 你负责赔吗？
1: 就算你负责赔，我也一定要给你这个处分，让你记住这个教训。再说了，哎，你怎么就能确定你能把这钱追回来呀？
3: 那跑不了，那天人把身份证复印件都压这儿了。
1: 身份证复印件？如果我告诉你说，这身份证复印件是假的呢？而且不光身份证复印件是假的，就连拍卖公司出示的发票。 和所有的信息，这些全都是假的。你怎么追啊？啊！
0: 小雪，我知道我错了。

0: 黄律师啊，是你。哼，黄律师好记性啊。你一直在跟踪我。对啊，知道我今天干什么来了吗？我告诉你，我妹妹现在还在医院里面躺着呢。
1: 你妹妹是我听说了。
0: 那你还废什么话呀？啊？哎，还敢跑这动？回去，给我回去！我告诉你，别动了，给我站起来，扣钱着。
2: 我告诉你，你今天得给我一个说法，知道没？
3: 张三，你冷静一点。
2: 冷静！你告诉我现在我拿什么冷静？
3: 燃烧偿命，
2: 偿命！偿命！我也不能给我冷静我。
4: 站住！
2: 站住！
4: 没事吧？
5: 黄律师，江院长，有事没事啊？啊！
6: 吓死我了！没事，别报警，别报警。
5: 干嘛呀？先送我回去，先送我回家行吗？
2: 实在不好意思，我也看不懂这个。等一会儿我们经理回来了，让他帮您瞧一下。我们王经理是这方面的专家。哎，王经理，别叫我经理，免了。
5: 有客人来了，
2: 找林经理去啊。林姐她不是古董专业，她是金融专业，她看不懂。
5: 你去工作间找几个专家师傅。
2: 王哥，
5: 你不管了？
2: 我哪还敢管呢？我管不了了。
5: 不是。
7: 没事吧？啊？啊，没事了。今天真的是太谢谢你了。哎，你说多悬呢？啊？你这大晚上一个人跑地库干什么呀？你又没个人啊？你说是赶上这劫财劫色的，你说是什么人呢？都是啊，差点没要了你的命。
5: 不是你说的那样，这个人我认识。 他呢，是我上一个官司被告人的哥哥。我帮原告打赢了官司，结果他的妹妹就因为得了抑郁症自杀了。从那以后，他就恨上了我。其实他也不止一次来找我了。不过，动手还真是头一次。
7: 哼，头一次，赶上一次就够呛。哎呀，你也是，你这个就应该报警。 你呀，应该雇个贴身保镖了。多悬的事儿啊！干你们律师的，也是一高危行业。哎，你这到地库干什么呀？大晚上的。不会是找我来了吧？
5: 是。我就是来找您的。我有件事想问您。
7: 什么事儿？
5: 我妈妈的医疗费。
7: 哦，既然有能力帮，就帮一把。
5: 赶上了，你说怎么办啊？哎，怎么样，
7: 老人家身体好了吧？
5: 托您的福，他现在好多了。您放心，这钱啊，我一定会还给您的。
7: 着什么急啊？等赶明儿宽裕了再说啊。
5: 哎，
7: 你刚说的，是不是快到了？
5: 哦，哦，对，就在前面第二个红绿灯右转就是了。

0: 回来了。
1: 哎，如烟，你怎么来了？
2: 你当时不是说让我来找你学习吗？你忘了？还是你当时只是客套？
1: 不不不，没有没有没有，不是你说的那样的。
2: 开玩笑的。
1: 来来来，坐，别客气。
2: 跟师哥一起工作的还有别人啊？那我来会不会打扰到你啊？
1: 哦，没关系没关系，这是我女朋友的包，
3: 她出去买东西了，待会儿就回来。你待会儿就能见到了啊。
2: 女朋友啊？
1: 嗯。哦。哎，这不回来了，哥哥。
4: 啊，你好，我叫柳如烟，是英光明英国留学的师妹。啊，
5: 嗨，你好。
4: 你一定是师哥女朋友吧？长得真漂亮。
5: 谢谢谢谢。我叫金格格，你叫我格格就行。
4: 好，格格姐。哦，你的包真好看，跟你的气质特别搭。
5: 真的吗？
4: 真的，特别好看。
5: 谢谢，我也特别喜欢这款包。哎，你的包也挺好看的呀。
4: 是吗？嗯，这是我从英国买的。
6: 格格姐，我真的没想到哈，你这么有才华。我其实特别喜欢独立摄影师这个职业，但是呢，我骨子里不像你那么洒脱。
5: 没有啦，我也是个人兴趣和爱好。
6: 其实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来我的艺廊看看，说不定能触碰什么新的艺术灵感。
5: 真的吗？
6: 真的啊。
5: 说定啦。
6: 说定了。
5: OK，
6: 走吧。
5: 拜拜。
6: 拜拜。
7: 小包，回来了。
8: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他呢？
7: 被公安局留下了。
8: 什么？抓起来了？
7: 也不算，反正先被拘起来了。
8: 那不一样吗？
7: 那不一样啊。如果要抓的话，那公安局必须得经过检察院立案批准才能抓呢。现在公安局正组织人去抓那两个骗子去了。
8: 会判刑吗？
7: 应该不会吧，他有自首立功的表现，可能会从轻处理。不过那两个人肯定是要判刑的。
8: 啊！哎呦喂，怎么能这么干？怎么能这么干呢？啊！我是恨老金，但是也不能这么干呢。哎呀，哎，老金知道不？
7: 他们早就知道了。
8: 什么？知道了？
7: 已经报了案了。
8: 那他知道是咱们的人干的吗？
7: 这个我倒没问。
8: 丢人的，这要传出去，丢死人了！哎
9: 呀，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金行长，金顺祥呢，虽然是百年老店，有着自己的一套工作程序，可是他并不完善。100万收假货，这说明金顺祥还是有漏洞的。
10: 如果不尽快实行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恐怕会出大问题。
11: 以前从来没人这么跟我说过，哼，说金顺祥的管理有问题，你是头一位。你说的对，如果再这么下去不改改的话，早晚还得出大事儿。我得很快找个人。
10: 如果你想找人的话，算我一个怎么样？
11: 开玩笑呢。不是你当真？
10: 当然了。我知道，我以前呢是银汇通的代理律师，不过那个案子已经结束了，我跟他没有任何瓜葛了。如果金顺祥愿意聘用我，我也很愿意为你们工作。
11: 好，

0: 我聘你担任我们金顺祥的法律顾问。哎，我说的是常年的啊。
1: 正式的。
0: 那当然了。下聘书签合同。啊。
1: 好，那就这么定了。
2: 哎，来来来，大家集合一下啊。
0: 都到齐了吧？
3: 齐了。
0: 来，我宣布一下啊，从今天开始，黄律师成为咱们金顺祥的常年法律顾问，希望今后大家多配合他的工作。来，
1: 谢谢。大家好，我叫黄豆豆，以后还要请大家多多的关照。
0: 我们还是老规矩，我们呢，金顺祥照一张全家福。
2: 小许，
0: 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我们看这儿啊，一、二、三。
5: 您好，先生。
6: 你好。
7: 你好，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6: 我找个人。
7: 找人。
6: 啊，对。哎，小亮，小亮。你过来，你过来，这不是二哥吗？
7: 哎，二哥，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儿吧？
6: 哎，我还真有个事儿想让你帮忙。
7: 啊，行，那二哥，来，您照这坐。
6: 哎，方便吗？
7: 行行，方便。那等他坐下再说。
6: 哎呀，小亮，
7: 哎，
6: 我是有这么个事儿想让你帮忙
7: 啊。
6: 我想借200万。
7: 这典当行的服务费比外边银行的利息可高多了。
6: 我知道啊，我呀就借2月，这服务费高低无所谓，主要是这银行的手续太麻烦了。
7: 行，那您拿什么抵押？
6: 这还要抵押呀？
7: 那肯定要抵押，这银行小额贷款都得要手续要担保，何况我们这是典当行呢。
6: 你不是在这儿呢吗？
7: 您看我值不值200万？说实话，我2万都贷不出来。
6: 别闹啊，我可着急用钱呢。哎，
7: 对了，
6: 我那车新买的，跟门口呢，买的时候也花了140-150万呢，还不到半年呢。你去瞧去。
7: 您那车我不用瞧了，顶多抵个60-70万，这还是看在我的面子上。
6: 有意思吗？不带这么杀人的啊。
7: 不是二哥，那车就是一抵押，你把钱还了，车自然给您还了。
6: 哦，哎，不行，你们把我车扣了，那我开什么呀？
7: 哎，二哥，你有没有什么古董字画？
6: 这也行啊？
7: 这肯定行，这东西啊，在典当行比在银行有用。
6: 嘿，你还别说，我们家老爷子专门鼓捣这东西。他住那地儿啊，全是些什么古董啊、字画的。不是，小亮，你说这比车和房管用啊？
7: 肯定管用，您听我的，没错。
6: 你不早说呀！得嘞，我这就瞧去，瞧了我就来。
7: 哎，行，我在这儿等您啊。
6: 行，
7: 好嘞。
6: 哎，别出来。
7: 行行行，您慢走啊。
6: 哎，
8: 哎，经理，
1: 怎么了？
8: 哎，听说黄律师要取代你的职务啊？
1: 哪来的小道消息啊？
8: 大家都这么说呀。
1: 别听他们胡说，我们是来聘请黄律师当我们常年法律顾问的。
8: 哎，他人怎么样？
1: 别问了，工作去。真是。你找我？
9: 对，来，请坐。
1: 不用麻烦了，有事儿吗？
9: 喝点水。我来找你是想谈一谈金顺祥的问题。
1: 金顺祥的问题，典当行的业务你懂吗？
9: 我不懂。
1: 那既然你什么都不懂，我们谈什么？
9: 我虽然不懂典当行的业务，但是你别忘了，我懂典当行里的法律事务。
1: 哦，对了，你现在已经是金顺祥的法律顾问了。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呢？不过我是这里的经理，我主要负责的是企业管理。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向你汇报法律的问题，或者说

0: 我们公司的人都是有责任的，我们要跟你沟通。任何的企业管理都离不了法律的支持。这段时间金顺祥出现了这么多的纠纷，难道都与法律无关吗？对，你说的很对，谢谢你的提醒。
1: 对了，如果以后我在企业管理方面遇到任何法律问题，我一定少不了找你的麻烦。嗯，
2: 郑板桥的，
3: 哟喂，
2: 行啊，近朱者赤嘛。
3: 这郑板桥是谁呀？你连郑板桥都不知道？
1: 清唱的，我就知道刘罗锅和纪晓岚这个人啊，我还真没听说过。他这画纸写吗？这一看这字儿就知道这是郑板桥的画，
3: 不是，他这字儿怎么了呀？
1: 他的字儿啊，跟一般写的不一样。所谓六分半书，我们知道中国书法一般都分作这个真草隶篆嘛，其实还有别的一些字体。你像什么甲骨文呐、八分书啊，等等等等，就不详细说了。所谓六分半书呢，就说他大部分呢，用的是隶书的写法，啊，掺入了这个行书啊、楷书啊。郑板桥姓郑名宪，有横跨康乾三朝啊。康熙年间的秀才，雍正呢，他中了举人，等到了乾隆元年呢，他中了进士了。后来还做了个举人县令，以后辞官不做。
3: 当了职业画家，成了扬州八怪重要的代表人物啊！行长，我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真觉得这鉴定古代名人字画，那不光得看画，那还得多读书呢，博学广文才可以，是吧？<笑>
2: 不是，你们这说了半天，我一句都没听懂。哎，行长，我就想知道这画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啊，放心吧，这画真的。
3: 收起来吧，
2: 不是，能值200万吗？200万，哎呦，您这期望值有点高了。
3: 不是，行长，我求你，我最近急需用钱，您就帮帮我。
1: 急需用钱？那我能给您100万。
3: 不是，行长，您看您这一上来就拦腰一刀，这也太低了吧？不是，您再给加点。行。
1: 念您这头回来，我最多只能给加20万，啊，20万，
3: 120万呀！哦，行了，您甭为难，您要觉得价格低呢，可以到别人家去看一看，或者呢，等到秋拍的时候送拍，不过那得等好几个月呢。哦，
2: 得嘞，反正我也急用钱，就卖了得了。 总比卖车卖房子强吧？得嘞，二哥，我这就带你办手续去啊。这就给钱了？
1: 当然了。
3: 啊，
2: 行嘞，行嘞，秋总，跟我走吧。
3: 那走，您忙着啊。
1: 值120。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

0: 老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怎么不吃？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 不要紧的，
2: 没事的，
3: 不要紧的，
0: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非遗美食，我是尹颂。做客今天非遗餐厅的是老朋友婷婷。
1: 嗨，大家好，我是婷婷。
0: 另一位我们请到的是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和巴蜀地域文化见长的长江师范学院文学院副院长李金荣老师。李院长，欢迎您。
2: Hello， 大家好。
0: 咱们今天又要说的是重庆美食。提起来这个重庆美食哈，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嗯，我脑子里第一个蹦出来的就火锅。
1: 对对对，我也是火锅。我去到重庆的第一件事情肯定就是吃火锅，而且必须得是吃那种地道的九宫格的老汤火锅。
0: 你要说这个重庆人吃火锅，因为我本身就特别爱吃火锅。重庆人吃火锅是这样的，他早上起来要吃火锅，倍儿精神一整天。哎，晚上睡觉前要吃火锅，你看带着香香甜甜的味道入睡。那开心的时候呢，要吃火锅会更加开心；不开心的要吃火锅可以
1: 开心，
0: 疏解你的这个不良的情绪。总而言之，你任何时候吃火锅都是对的，如果不对，那就吃两顿火锅。
1: 哎，其实说到火锅，真的我还想跟你们分享一个事情哈。就是你知道故宫里面是有180多万件文物嘛，然后皇帝的生活用品里面除了这个文玩罐子盘，还有一个最多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吗？火锅。哎呀妈，真的，就各种形状、各种器具、各种功能的火锅数不胜数。所以你看，从古至今，从上至下，大家对于火锅的热爱那真是没有变的啊。
2: 重庆人对火锅的热爱呢，这个清代啊有一位诗人叫颜荣，他曾经这样形容：围炉俱炊欢呼处，百味消融小釜中。
0: 哎，这就非常好的融合了刚才我讲的那个，这小釜就是那个小锅。百味消融，你任何的情绪、任何的事儿，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
1: 是的，
0: 如果不行，
1: 那就两顿。
3: 对，没错。
0: 所以说，这个火锅真的是重庆人的魂，在大家的固有印象里边，会觉得我提起来重庆的鱼菜，它除了辣就没有了别的味道。
2: 那不是这样的。有一首诗叫《诗咏川菜》，它是这样写的：烟辣边熏爆六华，甜酸咸苦香辣麻，东坡微焖东坡肉，太白清蒸太白鸭，诗圣临厨烹熟笋，闻君下诏炒川虾，百修百味百盘转，一菜一格一品花。
0: 哎呀，
1: 而且你看各种味道尽在其中，东坡肉川虾。
0: 而且你看到没有，这个诗里头它第一句写的是烹饪的方法，第二句写的就是七种味道都在其中。你仿佛在这首诗里头，你就能一眼望见李白杜甫他们的人间烟火气。
2: 的确是这个川菜啊，它是各种烹饪的方法和各种的味道啊都有。你看在这首诗

0: 这里边这个甜酸咸苦香辣麻七种味道都全呢。
1: 对，现在呢我们正在夏天，对吧？胃口不太好，吃不下饭怎么办呢？开开胃，先从酸开始。来，
2: 做人就像做酸辣粉一样，本事不够硬，身段就要软，脚踏实地，能屈能伸。这样做人在重庆嘛叫耿直。我叫雷开建，是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雷家老农民酸辣粉的传承人。我做酸辣粉的手艺是从我爷爷那里学的，我们家的酸辣粉口味几十年都没有变过，最基本的酸辣味一直传承下来。红薯粉做的还是真正的酸辣粉，我们的红薯是重庆武隆的高山红薯，高山种出来的红薯，它的特点是金散粉多。把洗净的红薯切成块，再磨成浆，沉淀，反复过滤六七次，去掉杂质。经过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再把红薯浆晒干，就做成了红薯淀粉。把红薯粉末按一定的比例稀释后，在铁锅里面熬制成糊状，把熬制好的糊状粉浆和调制好的生粉经过一段时间的揉制，揉制后的静止过程就是一个发酵的过程，直到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散发出来，就知道这个粉发酵好了。发酵的目的是为了把粉里面的空气排出来，以达到最佳的口感。把发酵好的粉用我们家祖传的漏斗漏在开水里面，漏斗的孔大了粉容易断，漏斗的孔太小凸出来，拍打的力道速度用力的轻重也会影响粉条成型的大小。辣椒用到的有贵州的小米辣、条子椒、灯笼椒，最后油要烧到特定的温度，这样刺激出来的辣椒才有香味，才拿而不套。我们老雷家的酸辣粉的酸呢，不仅在于有醋，还有我们家酸菜的功劳。老水不出酸，就是我们那个老盐水泡出来的泡菜啊，吃起来很爽脆的那种感觉，酸得很自然。调料我们家的酸辣粉呢，就加入我们制好的辣椒红油、花椒面、醋、花生碎、香菜和黄豆，最后啊上一点泡菜，一碗非常开胃的酸辣粉呢才算制作完成。
3: 哇，好喜欢这期节目。
1: 我就知道，因为每一次录节目的时候，我们这个短片一回来，我们两个四目相对，都是哈喇子流一地。但是这个一回来，
3: 有一回是摆在我们面前，
1: 你知道这个香气，
3: 这个味道，哎呀，
1: 就不想说了。
3: 对对对对，
1: 你看这个时候9点多，大家开始节目啊，宵夜差不多啊，真不是怪我们深夜放毒啊，
3: 就那口酸特别的开胃。
1: 而这个红薯粉，对吧？这是红薯粉。那么其实我们都知道呢，这个红薯哈，是这个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之后，是明朝传入了中国。那你要这样推的话，好像这个酸辣粉的历史也没有很长时间。
0: 不，你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煮豆燃豆萁，
4: 豆在釜中泣，
0: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哎呀，
4: 曹植的七步诗，
0: 大家知道这里面诗里面写的这个豆是什么豆吗？
3: 什么豆？黄豆、绿豆、红豆。

0: 对了，据考证呢，这个诗里面的豆啊应该是豌豆。
1: 豌豆。
0: 所以最早啊这个酸辣粉呢它制作的主流啊应该是豌豆粉。这个相传呢这个刘关张桃园结义的时候，在涿州啊做结义的时候，他们这个桃园的主人为他们三人准备的这个饭呢就是豌豆酸辣粉。这个就是以豌豆粉作为主料，所以呢这就是酸辣粉的雏形。当这个明朝以后，这个红薯传入中国以后，因为这个红薯粉呢比豌豆粉呢更有韧劲，所以啊人们就用这个红薯粉呢代替了这个豌豆粉，就是现在我们现在吃到的这种红薯粉做的酸辣粉。
2: 吃着酸辣粉，听着李院长讲他的故事历史，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这感觉太好了。
3: 我跟你说这个酸辣粉我本身吃的不多哈，酸辣粉，但是真的是目前吃到的最好吃的酸辣粉，
2: 打开了新世界。
3: 打开新世界，以后这个酸辣粉真的要经常吃。
2: 对对。
3: 但是你要说刚才这个味道，那觉得特别浓的话，那接下来咱们就尝点甜口，好不好？
2: 好。
3: 酸甜，下一个甜口要特别推荐到的就是合川桃片儿。

0: 在我们合川，陶片是家喻户晓的小吃。1898年，我的曾祖父于洪春创办了同德福，康有为、梁启超都吃过我们的陶片。我叫于小华，是同德福的第四代传人。大约1斤重的糕坯，至少要切250片，每一片的厚度1毫米以下，要用合川大石桥的本地糯米，淘洗干净，浸泡1定的时间。单独炒米会粘锅炒糊，壳沙一起炒。等糯米糊到沙的表面上，差不多可以起锅了。炒好的米要磨粉，磨粉过后要用120亩的筛子过筛。要想润好粉，离不开我们合川铁有的气候。润粉的目的就是要让它吸收1定的水分，最后达到走捏成团，一煮即散。最重要的一步是熬糖，熬的时候要不停地搅拌，下糖后必须要猛火熬制，到1定的火候再加入麦芽糖，在手指上可以拉出细丝糖水才算合格。熬好以后起锅加油，让油跟糖充分的融合，打好沙的那个糖舀到案台上，让它慢慢变冷。在冷的过程中要一边翻动一边擀动，碾成细糖粉。这个新料除了核桃仁以外，还要加迷玫瑰、提糖水、芝麻油、搓毛。打好的粉分成3部分，一部分挂底，一部分和新料，一部分盖面，再用铜镜走平砸模把它打紧，蒸至2分钟左右，下面过后就可以切片了。
1: 来了，我们来尝一下这个桃片。
2: 这个桃片应该是甜的啊。
3: 嗯，对。
1: 你看薄薄的，
4: 甜很香的。
2: 嗯，对对。哎，这个很像我们小时候这边，我们小时候吃的就。

0: 叫灯芯糕啊，我们吃的灯芯糕它有这种片状的，也有这种条状的，就形状很像灯芯。
1: 而且呢，刚才呢吃了这个合川桃片，为什么说它好吃？你看它这里头它有芝麻，还有核桃片，而且你看看它的这个薄厚的程度，如果说你要太厚，你吃起来这个口感上就会差一些，你就太硬了，嚼不动。你要是太软了呢，你又吃不出这个合川桃片的层次感，不软不硬就刚刚好。跟你说，真的，真的，我跟你说，真的。
0: 今天这一期节目真的是太棒了。
2: 合川的这个地方，它也是非常温暖和潮湿的，它的主料就是糯米，而糯米粉呢，糯米做成的粉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吸潮，那么所以吸了潮的这个糯米粉呢，它就容易做成这种什么呀，既成块状，但是又不板结的这种成型。
1: 而且要特别特别提到的就是，你看这个合川桃片哈，它这个薄，那真的就是我们这个非遗传承人的这种非常的记忆，对吧？听声辨味，手起刀落，咔嚓一下，你想想当时这个嘎嘣脆，你到你手里的这个合川桃片，其实你看似简单，是真的大有乾坤。这体现出的真的就是一种工匠精神。刚才呢，我们吃了酸，吃了甜，我们地道的这个重庆味道啊，麻麻辣辣。特别刺激味蕾的，你还没有感受？来，
3: 有丰都人的地方就有丰都麻辣鸡块。丰都民间习俗是每逢腊月必杀灵猪，有人在无意之间将水八块佐料与鸡肉拌在一起，鸡本身的熏香与辣椒、花椒等混在一起，特别美味。于是便逐渐流传开来，成为丰都性的特色美食。我叫范淑英，是丰都县麻辣鸡块第十代传承人。我从1993年开始学做麻辣鸡，到现在已经有28年了。我们丰都这麻辣鸡啊，选料非常讲究。第一，必须是选这个当地的土鸡；第二，必须是喂玉米散养的跑山鸡；第三，必须是6到8个月，必须达到这几个条件后，它才有这个肉香和有嚼劲儿。在清水中加入食盐、老姜、花椒、桂皮8种以上的香料。鸡煮的时间一般就是浮水过后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起锅晾干，待凉透后将鸡块切成片装盘。我们这个鸡的鸡肉要切得非常薄才入味儿。我们这个肉的宽度就是在3到4公分，厚度就是0.3公分。用铁锅将辣椒用小火翻炒至香酥起锅摊凉，将锅猛火烧热，倒入菜油，将油烧至80%，浇在辣椒面上，再加入香料，不停地搅拌。麻辣鸡块的佐料讲究3油3重：山油、油辣椒、红油、香油。三重：辣椒重、花椒重、汤卤重。在拌料的过程，让我们这个麻辣鸡块，让每一块肉都能够均匀地入味。这样加工好的麻辣鸡块才能集色香味形于一体。作为非遗传承人，有责任和义务弘扬咱们丰都麻辣鸡块文化，传承非遗技艺，让更多的人喜欢并了解我们的麻辣鸡块。
0: 哇，这才是真正的重口味，这是你爱的是不是？
1: 特别喜欢的，
2: 是您
0: 来来，我们先来一块，
1: 哇，
2: 你看，对，就是这红油啊，就是红辣子油，它是，
0: 对，来来这一块吧，
4: 哇，好饿，
0: 太爽了。这个时候必须说出那三个字，
4: 太
0: 巴适，
4: 说不出来，
2: 巴适的很。
1: 也有人说这个，麻辣。

0: 炸鸡呢，也是有故事，也是有典故的。
1: 对，这个我是丰东人，对于麻辣鸡的这个产生的故事呢，我了解一些，就是和丰都啊，这个和长江的行船呢有关系。大家知道，在古代呀，在长江行船呢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船工在每次行船之前呢，都要举行一个祭祀仪式，就是要准备一般什么这个行船肉，而这个祭祀的行船肉呢，就是用这个雄鸡啊，用这个鸡公啊杀了以后呢，来作为这个祭品祭神的。而且这个鸡雄鸡的鸡血呀，它在民俗里面它是具有这个辟邪的作用啊，所以啊就用这个雄鸡啊来祭龙王神，是吧？所以最后祭完了以后呢，就把这个祭品呢，可能是调上麻辣的各种佐料，所以就形成了后来的今天的麻辣鸡。
2: 刚才呢，我是真的吃了不少，而且婷婷说的有一点我特别赞同，就是说这个麻辣鲜香的味道是我们特别熟悉的，但是你鲜少吃到有这么正宗的。
3: 对，
2: 我今天真的录节目录职了哈。这个麻辣麻辣辣我们吃得到是吧？这个麻是从何而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1: 麻辣咸甜酸，麻是第一味。我们重庆人的美食以麻辣为主，菜里面不放花椒就没有灵魂。我叫谷雨田，是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飞泉鲜花酒友低温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传承人。这门技艺是从1880年开始，从我的高祖谷大志的妻子杨氏手中传下来的，至今已经有130多年的历史了。青花椒一般是在7到8月份成熟，这个时期的采摘的花椒是最好的。我们使用的花椒产自重庆江津的青花椒、四川汉源的红花椒、仁寿县的青花椒、洪雅县的藤椒。1、2、3、4、5、6、7、8、9，这是标准的九叶青，看没有？这更比红花椒更香。九叶青花椒的特点是成熟早，麻包大，一株花椒大概有150粒左右。低温技艺制作的花椒油，每一道工序都是在低温下进行的，就是为了保持花椒油的原汁原味。需要使用鲜食花椒，因为花椒籽儿有苦味，所以要把鲜食花椒剥皮以后再提炼。去籽后的花椒再用用仓下部包好，防止在冲压过程中漏醋。下部是用醋麻做成的，透气透水好。把包好的花椒放入石臼中反复冲压，使花椒里面的油脂渗透出来，变成糊状物质，如植物油和水，主要是为了让油浮起来。反复进行搅拌，一般搅拌10分钟左右就开始沉淀，再进行过滤处理。经过自然沉淀后，取其表面物质为原油。我们也在实际生产中不断地改良工艺，与时俱进，把传统的技艺制作流程和现代的生产元素相结合，取长补短，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这样才能让老祖宗的手艺流传下去。
3: 啊，没想到这花椒的背后还有这么复杂的工艺呢！啊，所以就是不同的花椒做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2: 我们这是两个不同的花椒，
3: 对对对，这两种
2: 青花椒、红花椒。
3: 我来闻一下这个味道。哎，好香啊！
1: 这个、
3: 看这个，
4: 我猜一定是这个青花椒的味道更浓。
3: 对，
4: 一定是更浓的，
3: 而且还有一点点冲的味道。
2: 而你知道吧，就是日常的这个味道，你说甜，你很难闻出来。

0: 出来，对吧？你辣就闻得特别冲，只有这个麻，你是真正的能够闻到哪一个更麻的更香一些的，
1: 非常直观的感受。
2: 这个青花椒呢，它更麻。

0: 这个衣柜或者鞋柜底下，你怕生虫，哎，你丢到里头，这就可以驱虫。
1: 花椒啊，古人的充满有智慧的，这个花椒呢本身它具有防腐啊，这个去腥的作用。
0: 最后我们要谈到的就是五味当中的咸啊，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北方人不可一日无盐，南方人不可一日无豆豉。这个豆豉在南方就是盐的象征，
2: 还真的是我们家做菜豆豉是不可少的，而且还可以用作很多，比如说豆豉蒸鱼、豆豉炒这个蔬菜啊，还有当做这个调料，就像你说的不放盐，直接把豆豉放进去炒，味道就特别的鲜，而且不一样。
0: 你看看这个豆豉长的这个呢，一粒一粒的，就跟那个小药丸似的，它应该有多重功能。
1: 没错，这个豆豉啊，它的主料就是这个大豆，那么这个大豆在古代叫菽，所以中国是古已有之的。就像刚才如你们两位所说的，豆豉的主要的功能呢，它可以作为一种咸香的调味品呢，来为人们所使用。不过呢，这个豆豉啊，它有其他的功用，它也可以入药，可以治疗人的感冒、头痛，可以防止啊这个呕吐。
2: 这么多好处呢？
1: 对，
2: 那看来我们每天吃它是吃对了。
0: 这个豆豉，从到我们餐桌，再到我们家的厨房，它的制作工艺可想而知是非常的复杂的，是到底要等多长时间呢？我们接下来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豆豉是怎么做成的。
3: 无豉不成席，豆豉啊，是我们川菜不可或缺的调味品。我叫曾凡玉，是永川豆豉的12代传承人。永川豆豉一代又一代传下来的那个啊，是毛眉豆豉的制作工艺。我们永川豆豉啊，就是酱里面呢一道独门的绝技。在过去啊，由于条件的限制，黄豆呢都全靠人工啊，一颗一颗的挑选出来。发酵啊，也是要看天气，一般都是在头年的立冬都开始，要到次年的雨水那个之间进行生产。要选材颗粒饱满还有色彩金黄的豆子，浸泡前呢要对黄豆啊要至少清洗3天以上，浸泡太短那个水分都不足，微生物在上面呢生长都很困难，如果时间过长了啊，这个豆粒它都不成形了。蒸煮的时候呢，它用的是传统的那个木蒸子，蒸熟以后的熟豆呢就要进行摊量，摊那个厚度也是有一定的讲究的，它那个厚薄就直接影响了毛眉的生长。我们那个制曲是它是依靠自然界的那个毛眉菌，那个毛眉它的生长啊，它是喜欢一个温暖潮湿，在制曲以后就要把那个程序弄下来，然后过筛，再加上一些适量的井水、醪糟、食盐，还有永川的酿造的高粱白酒，要拌和均匀，至少要翻七道。拌和均匀的豆豉胚就要及时的装坛，还有装缸，装进去以后要把它压实，至少要发酵1年以上才能开坛来检查品质成熟与否。我希望我的徒弟能够熟练掌握永川豆豉酿制技艺，把它发扬光大。
2: 真的是没想到哈，本来我印象当中重庆味道就是麻辣，没想到现在酸甜咸香各种味道，而且都是它独有的味道在里面。今天通过李院长，我也算是学到了很多，长知识了，谢谢李院长。
4: 还有那么多的这个古典文学。
2: 对，
4: 是。
0: 虽然说呢，重庆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都比不过重庆的灯火辉煌这张闪亮的夜明片，但是呢，提起重庆你不得不提的就是重庆的火锅，重庆的特色美食，那个麻辣鲜香可以说是一场包容的相逢，不管你来自哪里，都可以在重庆的美食当中找到一份属于你自己的宁静和快乐。 感谢二位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

0: 下期飞鱼美食，再见，
1: 再见。
2: 青春何味？
3: 报告长官，
4: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3: 守护杭州，
5: 三星加油加油。
2: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6: 航空中队留下七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5: 做到！
2: 青年何为？
7: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2: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8: 利用最后时间，掩护黄山台炮台。
9: 航空中队迎敌！
10: 迎敌！
2: 平蓝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11: 有
2: 秀人。
12: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13: 中国
14: 无被俘之恐惧。
2: 江西卫视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0: 包哥大，你先走吧，张响跟我一起就行。
1: 金花，我背你走吧。
2: 是个办法。
0: 这咋行呢？还好远呢，不行。
1: 不行，我背得动。
2: 哎，我和他轮换背你，这样能快点。这样，我在前面警戒，你们跟上啊。
0: 好。哎，
1: 上来。
0: 别了。
1: 上来。
0: 好。
1: 快点。
0: 哎，背不动，让我下来。

0: 你能行吗？
1: 行，放我下来吧。
0: 放我下来。什么情况？
2: 有枪声。枪声是从对面山坡上传过来的。
0: 绕过去打他。好主意，咱们从这边过去，打他个出其不意。好，来。
2: 哎，我背你。不用了。
3: 自己走快点，走吧，走，
0: 快！
3: 哎呀，幸亏你在前面布置侦察兵了，要不今天的我们的亏就出大了。
2: 奶奶，你这挺身对啊！告诉大师吧，用手雷弹轰，把他们轰晕。

0: 大石头后面那个。
1: 拿着。
0: 带入他一楼头，想干掉他，
2: 干掉他。那你用上，
0: 我还有这个，你在这盯着，我从侧面包抄过去，这样咱们能多一个组织。

0: 怎么样？没事吧？打不着不要紧，关键的是，你已经打出了第一枪，你已经开始向一个最好的枪手前进了。
1: 是啊。
0: 可是你记住，张翔，今天本来应该死的是你，不是那个鬼子。在战场上，生死往往都在毫厘之间，容不得你犹豫，明白吧？
1: 哎，张翔，来扶我一把，你走。

0: 咱们得尽量接近那些石头，只要能占据它，鬼子的后路就被咱们给断了，他们就会不战自溃了。
1: 怎么打？
0: 咱们得分两路上去，你从这边过去，尽量往鬼子的后头靠，我从这边过去吸引他们的火力。现在你这个神弹手就能派上用场了。
1: 好，这个给你，能行吗？
2: 能行。
1: 好，
0: 待会儿你尽量往前靠，到你最有把握的距离。记住，不要暴露自己。你扔手榴弹不出声，鬼子就不会发现你。怎么样，行不行？
2: 行。
3: 那咱们走吧。
2: 走。你没事吧？
3: 没事儿。
2: 真的没事儿？
3: 真的没事儿。
2: 那你小心点。
3: 你也是，一个人小心。
2: 啊。

炮疙瘩。

听好了，嗯，好好练枪，能杀几个鬼子，你将来一定有出息的。只是可惜。

瑞兰，瑞兰。

你还我豹哥的！你还我豹哥的！这，还手啊！你他娘的还手啊！ 不是英勇无敌吗？你还我豹哥了！但我告诉你，豹哥的不仅救过我的命，也救过很多新四军的命。他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而你是个懦夫，是个冒失鬼。他死了，你还活着，我他妈现在就毙了你！ 你给我走开！走开！

鬼子，放心的走吧。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狙击手来接替你。你放心，我会带领兄弟们顽强战斗到底。 鬼子赶出去，到那时候再把你的坟迁回你的老家。

郑省，郑省，啊！郑省。

0: 你能不能别走了？你走得我心烦。
1: 坐下。你去干啥？是不是又去看那个魂球？
2: 我。他到现在都没吃没喝，也不说话。我想去劝劝他。
1: 劝他啥？劝他包哥他能活过来吗？
2: 他是有错，可这能全怪他吗？
1: 不怪他，不怪他，怪谁？
2: 他是有意的吗？他不是想给爹报仇才冲上去的吗？他也是去杀鬼子，不是吗？谁都有个头脑发热的时候。要不你们一枪把他给毙了，省得让大家都生气。
1: 坐下。他还咬你了，他坐下。
3: 咱们不该这样对他。他不是咱们新四军，还是个老百姓。愣是愣了点儿，可人家包哥的都为他去挡子弹，咱不能再说他，咱们再说他连包哥的都不答应。

你这个人，让人怎么说你好呢？宝哥大跟你说的，你怎么能一句都听不进去呢？你不爱听是吧？可我就是要说，新四军个个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哪个像你，只想着自己。要是都想着自己，包哥大能去救你吗？大伙骂你一点都不冤。

我爹刚死的时候，我也只想着杀鬼子报仇。可我知道，如果我连枪都不会打，凭我根本就报不了仇。我也知道，我们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尽杀绝，我们才有好日子过。可你呢？你怎么连这点事儿都不懂呢？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

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大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你想报仇，这没有错。可你想过没有？日本鬼子要是不侵略中国的话，那个鬼子能到中国来杀害你爹吗？鬼子侵略咱们，这才是根呢，这是整个国家的仇。不把日本鬼子打败，不把他们赶出去，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兄弟姐妹，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我们没有安全感。 我们必须把日本鬼子彻底打败，才算真正的报仇。包哥子跟我说过，你是块好料，我没看出来。他之所以上前去救你，就是想救下了一位能多杀日本鬼子的优秀人才，而不是个蠢材。好好想想吧，你。

张翔，好好想想吧，别整天跟个傻子似的，我都替你害臊。

0: 废物，我就是个废物，只会连累别人的废物。包哥的，我一定为你报仇。
1: 小关，我看你那腿不行了，一会儿去拿点药再换点药，让张响照顾你吧，我看他对你最上心了。
2: 还得他呀，那个混球的掌柜的，
1: 大家都听着啊，以后谁都不能这样说他。我今天对他都那样了又怎么样？他虽然不是新四军战士，但是和我们一起打鬼子，只要是打鬼子就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同志，我听清了吧？
3: 听清了，
4: 听清了，
5: 听清了。
1: 贾鬼子，
4: 听清了。
1: 他没有全局观念，不懂纪律，那是因为他不懂，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你们哪个生下来就是好战士？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把他培养成包哥的所希望的那种人，才能对得起包哥的吗？小关，去把他叫进来。凡是骂过他的人，包括我在内，当面向他道歉。
6: 是。张翔，张翔，张翔，
1: 怎么了？
7: 张翔怎么了？
6: 张翔不见了。
1: 张翔不见了，
6: 怎么办？
1: 快，大家去找找。
3: 是。
6: 张翔，
1: 张翔，
8: 张翔，
6: 张翔，张翔，张翔，
1: 张翔，
9: 张翔，
10: 张
6: 翔，张翔，你快回来！
1: 张翔，
9: 张翔，
11: 张翔。
1: 张翔，
6: 张翔，
1: 张翔，
6: 张
10: 翔，张翔，
1: 张翔，
9: 张翔，
10: 张翔，
6: 张翔，
9: 张翔，
6: 张翔。
1: 行了，你别着急。
9: 张翔，
1: 我估计他跑不了太远。
6: 都是我的错，是我骂跑他的。

0: 别急，他不会走太远。
1: 行了，咱们大家分头去找。你到那边看看。
2: 好，
1: 老郭，你到那边看看。
3: 是。
1: 你们两个到后山去找一找。
3: 是。

0: 你就是这点出息，逃避，光会逃避。
1: 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2: 喜欢你不要骂我，我现在这个样子只能拖累邢思君，你不定哪天也得让我给害死。等我有出息，我一定会回来。

0: 哼。站住。你为啥要走？
1: 为啥不走？我是个废物，我害死了包哥的。
0: 我知道你小子要去练打鬼子本事，对不？可你知道打鬼子都有啥本事？
1: 要勇敢，不怕死，要有好枪法，会打仗。
0: 会打仗？什么叫会打仗？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是不是这个理？保护自己，这跟怕死不是一回事。那不怕死的人，是在关键的时候敢喝出自己的命，敢拿自己这条命去换别人的命。就像包哥的，他能冒着敌人的子弹上去去救你，那才叫真正不怕死。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
2: 是。
0: 那就看你有没有要鬼子命的本事喽。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那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3: 你要是不愿意回去啊，咱们就在这等一会儿，没准贾鬼子和老郭一会儿就把这小子给弄回来啊。找了没有？
4: 没有。别看这小子又笨又犟的，跑得比兔子还快。
5: 跑就跑了吧，留着也没啥用。
1: 你给我闭嘴。
4: 这小兔崽子，我逮到他非劈了他不可。
1: 没找着是吧？
4: 他往林子一钻，谁找得到啊？
1: 老郭呢？
4: 不知道。
1: 行了，我先回去吧。我和姓马同志再等等老郭。

0: 他要是真跑了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你和小文是吗？他不管有多少错，有多笨，他都救过我的命，而且他对我一直都很好。 在我家昏迷的时候，也是他一直守着我。
1: 你听我说，团长，团长，我说老郭，你怎么跑那边去了？
2: 我琢磨那小子。

0: 啊，一定得往那边，我到那边堵他去了。
1: 堵到了吗？
0: 堵到了，堵到了。他走了。
1: 堵到了怎么又？
0: 实在留不住。再说了，
1: 我追他去。
0: 你干嘛去？追回来他还会走。再说了，他这一离开呀，说不定对他是件好事。
2: 你什么意思？
0: 大伙儿都给你冷脸子看，你受得了吗？咱们马上就要跟那帮鬼子挺身队决斗了，带上那么一个不着调的，能行吗？你说过，那帮鬼子没有一个是孬种，这仗要打起来，第一个死的就是他。
2: 我告诉你，老郭，把我哥的为他搭上了性命，
0: 所以我才放他走啊。他不是溜号，也不是开小差，他是去练打鬼子本事。
1: 练本事？
0: 他说他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给咱们队伍上添乱，成咱的累赘。他说了，他练完本事一定会回来。
2: 你信吗？
0: 我信。你瞧着吧，过不了三个月半年的，他准能变个样子回来。
3: 姑娘，过来。

0: 他有话告诉我，是不是？他让我把话捎给你，我得为包哥的报仇。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川崎。不管怎么样，我必须再说的我都说了，你好好琢磨琢磨吧。你给杏花捎个话，叫他小心点，尽快把伤养好。
1: 别担心我，我会打枪打得跟他一样好。真的，他没有生我的气。没生你气，我可是把他的话一字不差的都捎给你了啊！哈哈哈哈哈！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滚？ 是不是这个理？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的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察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听好了，好好练枪，能杀几个鬼子，你将来一定有。

0: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前面好像有好多人，而且离咱们越来越近了。
1: 我也感觉到了。这样，咱们从前面插过去。天真武攻打县城军火库的战斗快要打响了，咱们加速，走。
2: 好，
3: 好，跟上。
4: 停，隐蔽。
5: 来了，混蛋！

0: 团长，团长，团长。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提心吊胆过呢。
1: 你是自己把自己吓着了吧？
0: 老弟啊，还是小心点好。
2: 大叔，你怎么知道有危险呢？
0: 唉，我这脑袋上有根筋老跳，每次这根筋一跳，准有危险。
1: 老哥，您这里面住着神仙呢吧？
3: 你还别不服，没老郭呀，您小子不定死几回呢。
0: 我还是觉得前面这伙人是鬼子，好像他对咱们的意图

0: 都很清楚。
1: 那他为啥不打咱们？
0: 这就不好说了，他们一直跟咱们兜圈子，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2: 不会是让咱们领他们去找咱们主力去吧？
1: 哦，这就是追耗子反被耗子追了。
2: 他奶奶的，我后背是冒凉风，这帮狗日的是不是盯上咱们了？

0: 团长，前面好像是自己人啊！
1: 对啊，他们好像穿的是咱们新四军的衣服。
2: 没听说星军部队到这边来啊？不对，是鬼子。
3: 鬼子，
4: 打的狗日的！
3: 对，
4: 不行，
3: 不能硬来。

0: 这帮狗日的来者不善，鬼子的意图很明确，他们硬来是不行的。这样，咱们撤回原来的地方，继续观察，等待战机。
1: 新四军，他们想溜。

哎呀，小鬼子。

0: 我，张翔，
1: 是，啊，小花，
0: 张翔，
1: 过来，有鬼在那边，走。

0: 你就住在这儿。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假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啊。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不，我不回去。现在外面安全了，你找他们去吧。
0: 大伙儿都原谅你了，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
1: 我不是为这个。
0: 那为啥？为给你娘报仇吗？
1: 就算是吧。
0: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凭你现在，你根本就报不了仇，你会死在鬼子手里的。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就算是为了我，你也不回去吗？
1: 你多保重。
0: 那好吧，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现在大部队都已经转移了，我们也要跟着主力转移。这儿只有咱们很少的部队了。你一个人在这儿，要小心。那我走了，团长他们都在等我呢。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送给你。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的，
6: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的枪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
0: 说话算话。
1: 赶紧走吧。

0: 老板，你来了！哎，拿过去。好的。好久，太久，太久，太久！嘿，
1: 这群天杀的畜生！
0: 好久，咱们去找姑娘吧。
1: 小心点，快回去吧。
2: 好姑娘，啊，哎，真好了，啊，哦，真是。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地方炸了，把这个地方炸了，把这个地方炸了，把这个地方炸了，把这个地方炸了，把这个地方炸了，把这个地方炸了，把这个地方炸了，把这个地方炸了，把这个地方炸了，把这个地方炸了，把这个地方炸了，把这个地方炸了，把这个地方炸了，把这个地方炸了，把这个地方炸了，把这个地方炸了，把这个地方炸了，把这个地方炸了，把这个地方炸了，把这个地方炸了，把这个地方炸了，把这个地方炸了，把这个地方炸了，把这个地方炸了，把这个地方炸了，把这个地方炸了，把这个地方炸了，把这个地方炸了，把这个地方炸了，把这个地方炸了，把这个地方炸了，把这个地方炸了，把这个地方炸了，把这个地方炸了，把这个地方炸了，把这个地方炸了，把这个地方炸了，把这个地方炸了，把这个地方炸了，把这个地方炸了，把这个地
准备好了吗？

0: 陈启君，请慢走。
1: 谢谢。
0: 请一定照顾好自己。保重。

Thank you.

0: 你这罪也不对。小姐，前面有情况，
1: 走，开开去。
0: 大家要往
2: 小心。

0: 我们要救人！
1: 小姐，咱们任务已经完成了，别多管闲事。跟日本人打的都是朋友，得救！
0: 哎，小姐，兄弟们，掩护！
1: 受伤了吧？伤哪儿了？
2: 这儿。
1: 还能走吗？
2: 可以。
1: 你先走，我掩护你。

0: 有枪不开，
1: 没枪摔。
0: 那你还不走？
1: 是谁？我去哪儿啊？
0: 我，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比女人还麻烦，赶紧走。

0: 轻伤，别说这么多了，让司令们撤。
1: 好，大家养护。

0: 你醒了？你命可真大，都昏迷三天三夜了。这个挺漂亮的，是你的？
1: 花花。
0: 不。
1: 还我！
0: 凶什么凶？

0: 是个狼牙吗？我就不还了。
1: 还？
0: 哎，别动，我还你。你看你，小心伤口。
1: 我的衣服。
0: 你叫张响，你不是跟新四军在一起吗？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那儿？
2: 我不知道，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刘家庙。前两天我们跟新四军一块儿打掉了鬼子的一个军火库，顺道把你给救了。鬼子现在正在报复呢。
1: 那我得走，我不能连累你们。
0: 你要往哪儿走啊？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子。啊，
1: 那我更得走了。
0: 给我坐下，你别添乱了。你不就是想去杀川崎吗？别说你现在伤得这么重，你就是生龙活虎的也不是他的对手。你傻呀你？有枪不开？
1: 我没枪摔。
0: 那你还不走？
3: 你救过我？
0: 那当然了，不然你的小命早丢那儿了。怕什么怕？我叫秦时月，咱俩还挺有缘的，你不也救过我一回吗？

0: 你总算平安回来了。最近我们配合国军干掉了鬼子军火库，鬼子是恼羞成怒，正四处报复呢。我听说了，
1: 鬼子一直撵着咱们打，咱们三天已经换了五个地方。
2: 团长，
0: 我就是不明白，
2: 根据上级指示，为了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战期。
1: 那咱们跟国民党的顽军有什么区别？
0: 战争大局问题，你个丫头片子懂什么？
1: 我是不懂，我只知道我要杀鬼子。
0: 我们六师独自行动在江南，独木难支啊，确实有很多困难。可总是要耐下心来去寻找战机，在游击中去创上敌人，壮大自己。
1: 那如果最近不打仗的话，我想请个假。
0: 不是你刚回来要去哪儿啊？我想去趟张家庄。张家庄？嗯。
1: 去那干什么？
0: 团长，您就别问了，到底行不行啊？
1: 去找那小子是不是？ 告诉你不批，
0: 凭什么呀？
1: 凭你是革命战士，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是有纪律、有素质的战斗部队，你以为是你们家呀？啊，请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是团长，说不批就不批，还凭什么？

0: 部队最近正在流动作战，随时都会开拔的。你说你，那什么，你这样吧，等过几天稍微稳定一下，咱们再说好不好？
1: 去歇会儿吧，
2: 团长，哎，我得走了。
1: 你要去哪儿啊？
2: 我要去杀传奇。
1: 杀传奇？
2: 啊？
1: 就凭你？
2: 对。
1: 说得清清。
2: 再难我也去杀传奇。
1: 站住！

0: 就凭你学的那点本事，你也就是川崎枪下多一个冤死鬼而已。
1: 我不管，我又不是你的兵，我有我的自由。
0: 你是有你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要杀鬼子得先学本事，就你那点本事差得太远了，自己好好想想吧。

0: 不在，在，不在，在，
1: 不在。

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贾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儿在一起也能练了。 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媳妇儿，我也很想回去，可是保护的路都不死了，我没有脸再待在部队里了，我杀不了张琪，我只能被他杀，我要学本事。

0: 什么味儿？
1: 辣。
0: 这喝酒啊，跟打仗一样，得慢慢来。酒喝完得抽颗烟，这个烟酒不分家。

0: 哎，你那个手法跟谁学的？啥手法？扔石头那个，又狠又刁。小的时候就爱扔石头。
1: 是个苗子。啊，
0: 啥苗子？
1: 张翔，鬼子的扫荡估计也就到这儿了。我们部队准备在这一带休养一下。 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狙击手，对，专打鬼子官的那个，一枪致命。张翔，记住了，报仇仅凭你的热血不行，关键是手段，得有本事才行。
2: 团长，等等我。

你要想清楚，作为一个国军战士，你必须严格服从纪律，抱定牺牲一切、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与日寇血战到底。如果你有一丝一毫的动摇、胆怯和犹豫，这身衣服你就不要穿了，并且你可以随时离开。我秦镇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士兵，我需要。 是一个能在乱军之中取敌人上将首级的狙击手，一个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英雄。

果你们不能忍受寂寞，如果你们不够细心，如果你们不够冷酷，如果你们没有坚韧的精神，那么现在就给我滚，趁你们现在还没被敌人打死之前，我现在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可以告诉你们，接下来的将是非人的魔鬼式的训练。你们谁要是觉得自己忍受不了，现在就站出来，我现在就送你们回家。

0: 好，既然你们选择留下，就别怪我后面不客气。李大宝，
1: 到，
0: 训练开始。
1: 是。

你

0: 好，拿了好。哦，成绩不错，幸会啊，我没看错你。哦，团长，我刚刚问过交通员了，他说在溧阳城没有见过他。
1: 是啊，他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会不会？不会的。对，不会的。放心吧。
0: 吉人自有天相。哦，听说溧阳城有动静了，川崎升官了。这个川崎累累血债，却得到日寇头子的赏识，现在已经做到大佐了。我还听说他在县城附近的豹子岭搞了一个狙击训练营，专门训练的鬼子的狙击手。
2: 他们这些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中的精英，具有优良的单兵作战能力，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嗯。

0: 队长，这便是目前我们这里最优秀的狙击手村田君。游戏，你现在就是鼎神队一组的组长。我希望你把你队伍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完成你们的使命，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1: 好。
0: 现在。
2: 是该轮到你们表现自己的时候了，好好训练吧。天皇嗨！将你们左臂的前把位置于你们的胸口中央，将你们的右臂紧贴你们的胸内。当你们在伏击的时候。 尽量不要用肌肉来支撑自己，那样会摇摆不定。当你们需要更换弹夹时，切记眼睛不要离开瞄准镜，因为你不知道前方的敌人是否在窥探你。当敌人向你攻击的时候。
3: 你要迅速发现并迅速的消灭他，
2: 这样敌人就不会轻易的窥探和攻击你了。
4: 那要是敌人离我几百米远的话，他们能看到我吗？
2: 有时候不需要看到，对方的机枪手向有可能隐藏狙击手的地方，只要一扫。 就像河底炸出的泥鳅一样，所以狙击手的眼睛不能离开瞄准镜，那样你的攻击瞎，防御也跟着瞎。你来瞄准前面那个靶心，当你吸气的时候呢，你的枪管自然会下去；呼气的时候，枪口自然会上去。 切记，不要用闭气来完成射击。射击的时候，你要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的呼出。再要中的时候，停留一两秒，那时候扣动扳机，就这么简单。

0: 另外，你在扣动扳机的时候，右手自然会给枪体一度的力，你的左手成了直，枪口自然会右倾。这时你要克服这种力。
1: 移动目标的射击，对于狙击手来说是比较难的。其中最难的要素，在于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主要靠狙击手的个人手感。张翔，有什么问题吗？
2: 心跳的厉害，枪头一直在抖，那我该怎么办？
1: 这个问题问得好。当你没有把握一枪毙敌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弃。聪明的狙击手都会这么做。
3: 想成为合格的狙击手，要具备三个条件。
2: 三个条件。
3: 第一，要有优秀的射击技术。
2: 这个我懂，就是枪要打得准。
3: 第二，要学会伪装和欺骗。
2: 骗什么？
3: 骗小鬼子。
2: 怎么骗？
3: 简单的说，是让敌人看不见你的同时，你能清楚地看到他。
2: 怎么做到呢？
3: 这个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总之，你要记住，十倍的伪装加一倍的精确射击，等于活着离开战场。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沉着冷静。你要有泰山崩前而色不变，白马过隙抓正着的强大的心理素质。
2: 什么什么山崩于什么前？不是什么马？
3: 意思就是说，你要控制住你自己，等待最好的机会。
2: 最好的机会是什么机会啊？
3: 这么跟你说吧，作为一个狙击手，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才能开枪，千万不能盲目射击。
2: 这个我明白。
3: 明白？就你那脾气，这点对你来说最难。
2: 我知道，我总是忍不住。
3: 你必须忍住。作为狙击手，一旦开了枪，就时刻可能暴露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对你来说是致命的。别怕，慢慢来，你要学的东西啊还多着呢。
4: 向我进攻啊！上啊！叫你上！

站起来！来呀！啊！啊！啊！啊！啊！起来！

0: 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

0: 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哎，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3: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4: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2: 不要紧的，
5: 没事的，
3: 不要紧的，
4: 没关系的。
6: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我起来，振作起来，你给我振作起来，冲上去！

0: 哪儿疼？
1: 你怎么来了？
0: 快说哪儿疼！不说我走了啊！
1: 哎，
0: 自个儿上吧。
1: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像个两面派？一会儿温柔的像只猫，一会儿喜欢那只老虎。

0: 爹，您干嘛要那么对他呀？
1: 谁啊？
0: 您知道我说的是谁？爹，您别喝了。我就不明白了，有那么多的老兵，您都可以练，你干嘛非要针对他一个人？
1: 在死亡和磨难面前，你选择什么？
0: 磨难。
1: 有的时候，0.01秒就是生和死之间的距离。你的教官没跟你说过吗？
0: 可是，可是，
1: 没有可是。这仅仅是开始。

200米，发现敌人指挥官，瞄准他的头，呼吸匀净了，开枪。

0: 让你打他的头，你打他脖子干什么？回去给我每隔3分钟做30个俯卧撑，然后马上给老子射击。敌人可不等你歇匀净了才出现呢。真正的狙击手，靶子不只是在眼里，心里也要有。
1: 是。

还撑得住吗？要不要我跟你的长官说说，让你歇会儿？撑不住。我看呀，还是歇会儿吧。 脾气不行。

0: 团长。
1: 绿江一趟，张响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0: 还是没有。我很担心。
1: 你不用担心，那小子命硬得很呐。
0: 可是再硬的命也只有一条。
1: 你不用担心，郭满屯他们外出的时候会帮助打听的，一有消息马上会回来报告。
0: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担心，他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2: 大家集合！报告团长，我们正在准备体能训练，请团长训示。立正。
3: 小心！张响出列。问你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上山、下山、平地100米各多少步？
4: 不知道。
3: 这个都不知道，就没资格当狙击手。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地图上的距离就要靠你的脚一步一步来量。这在丛林作战的时

0: 非常重要。现在就去给我量，回头把你的数报给我。
1: 是，
0: 开始。
2: 大家听明白没有？
3: 明白。
2: 立正，向阳站，靠风走。
4: 要怪我，敖哥他牺牲的时候，我对他太粗暴了，否则他不会走的。
5: 团长，这不关您的事儿，他是因为太内疚。
4: 好了，不说了。哎，菊子队训练情况怎么样？
5: 假鬼子王秃子他们就是不服我，我实在没办法。
4: 不服你？没说是我的意思吗？
5: 说了，可是不管用。
4: 不管用？这帮兔崽子反了他们的，我去看看。初恋，我的话听不懂吗？你们俩给我出列。你们俩为什么不服从李庆华同志的训练？
6: 他算老几啊？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
4: 王秃子，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7: 一口唾沫一颗钉，负责就负责。
4: 我命令你，现在就向李庆华同志道歉。
6: 凭什么呀？
4: 凭他的枪法比你们打得准，打得快，打得狠。
8: 有谁可以证明啊？有本事，咱们战场上见高下。
6: 就是啊。
4: 说得好。我问你，小川剑刺是谁打死的？传奇U3又是谁打死的？啊？是你王秃子还是你假鬼子？说话呀！
5: 团长，
4: 给我站好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谁不服，就是跟我陈铁头作对。
5: 各位大哥，我李杏花是山里的野丫头，是彭团长让我来教你们打枪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懂那个什么
4: 狙击手
5: 啊，那个狙击手是什么东西。照我李杏花的理解，他就跟打野兽是一样的。以前我跟爹在山里打猎，遇到过好多只凶猛的老虎、狗熊，还有豹子。对付他们不容易，可我每次都把他们干掉了。如果你们问我是怎么做到的，就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找到那些畜生喜欢出没的地方，提前埋伏好，等到他们一出现就立马开枪，找要害打，一定要一枪毙命。这跟打鬼子是一样的，我每次开枪之前就把那些鬼子想象成畜生，他们是畜生，咱们是人，人凭什么就打不过畜生呢？
3: 好，好，好。

0: 这两个兔崽子仗着资历老，无法无天了。
1: 团长，其实你不应该这么武断地命令他们。

0: 服我是正常的。他们是老兵，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而我基本上就没上过战场。
1: 怎么没上过战场呢？上次川崎不是差点被你打死吗？
0: 那只不过是我的运气比他们好点。
1: 运气？怎么能说是运气呢？运气好也是成百上千次打猎练出来的。
0: 团长，其实我很普通，以前在山里的猎户有很多都比我打得更好，也许我是比他们多了一份冷静，这都是我爹教我的。他以前每次都让我潜伏在那些难打的大野兽的血巢附近，一趴就是一两天，不能吃饭，不许动，只能喝一点水，等到野兽出现就只能打一枪，多打一枪都不行。
2: 那为什么呀？
0: 因为他每次只给我一颗子弹。
2: 你爹可够狠的，那万一不是一个野兽怎么办？
0: 不会有万一的，他每次都提前侦查好了。对了团长，其实我觉得咱们不能总在空地上训练。
2: 你有什么想法？
0: 以前在山里打猎，那些野兽都会到处跑，所以有着各种各样的地形，鬼子也有脚，也会到处跑。我们要想杀死他们，必须在不同的地方杀死他们。
2: 喜欢，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目前我们的条件不允许啊。鬼子暂时是没什么动静，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随时做好转移的准备。
0: 可是，
2: 好，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这样吧，明天带领大家到山上去训练，让大家熟悉一下艰苦的环境，那可就辛苦你了。
0: 不辛苦，其实我特别高兴，一想到能打鬼子我就高兴。团长，真的谢谢你，是你让我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虽然我失去了一个小家，但是我获得了那么多战友、同志，还有亲人。
2: 对，我们都是亲人。
3: 常翔，把这堆虫子给我吃了。
4: 这怎么吃？这能吃吗？
5: 就是，
4: 这一棍子
6: 没法
4: 吃。
6: 闭嘴！
7: 我能烤熟了吃吗？
8: 还给你请个厨师呢，吃。
3: 狙击手在伏击位上，不可能生火吃熟食，为了活着必须得吃。在战场上，狙击手可能需要长期的趴伏在伏击位上，为了活着任何可以提供热量的东西都是食品，只有活着才能够完成狙击任务。

你一个人干嘛呢？你这人真没劲，总是绷着脸。你就不能笑一个？笑一个呗，真难看，还是别笑了。

0: 部队什么时候转移去打鬼子？我不知道，问团长去。哎，你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想着那个鬼子？
1: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看现在，我会等待机会的。
0: 终有一天，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好了，现在呢，是你当小学生的时候，坐好，坐好了。 我教你认字，这个字，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2: 那上呢？
0: 一竖一横一横，
2: 不是这样吗？
0: 不是这样的。

走，开走！快点，走！开走！糟了，枪里没装子弹。

0: 停！停！停！
1: 探长，
2: 嗯。

爹，您什么意思呀？咱们都讲好了，演戏用空包弹，您跟张响装的是空包弹，他们怎么装实弹呀？这也太不公平了。这是为了给张响一个实战的感觉。你放心吧，这些弟兄都是我千挑万选挑出来的神射手，不会伤到你们俩的，我早就吩咐过。 张强，祝贺你！你通过了测试，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狙击手。

0: 张强，你刚才的最后一颗子弹是朝这个柱子开的，是吗？
1: 是。
0: 那你的子弹为什么能绕过这个柱子射到那个灯呢？
1: 我不知道。
0: 你刚才那一枪是怎么打的？
1: 我就觉得那盏灯很高，从这个角度打不过去，我就想能不能像扔石头一样让子弹拐个弯。
2: 爹，子弹会拐弯吗？
0: 一般来讲，子弹在出膛的时候，膛线会赋予它一种旋转，这种高速的旋转会形成陀螺稳定现象，就是遇到横风，这种陀螺稳定现象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2: 那照您的意思说，

0: 蛋是不会拐弯的。
1: 可为什么这石头它会拐弯呢？
2: 这两者可不一样，它们的质量和速度截然不同。子弹可是比石头快多了。
0: 爹，那您怎么解释张响这枪？
2: 这恐怕和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是有关系的。
1: 哎，您不是说扔石头和射击不是一回事吗？
2: 是不是一回事，但他们之间也有联系。我听说德国的一个枪械大师叫威廉·皮克，他曾经说过，有一种久已失传的射击方法叫枪斗术。
1: 枪斗术？
2: 对，让子弹拐弯是有原理的，就是射手在子弹出膛的一刹那，手腕急速的抖动，这种抖动给了子弹一个水平的加速度，从而形成了一个弧线。那么手腕抖动的越快速，越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完美曲线，这就是枪斗术。
0: 照您的意思，是说张响能打出会拐弯的子弹，是跟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有关系？
2: 对。你发现了没有？张响在扔会拐弯的石头的时候，那个石头一出手的一刹那，他的手腕会有一个快速的抖动，那么在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用了这种方法，射出了枪斗术一样的子弹。
1: 我觉得我就是蒙的。
2: 再试试，拿枪来。张翔，慢慢来，别着急。
0: 去试试。

0: 行不行？
1: 行不行？
2: 我看，
3: 我看看，
2: 我
3: 够呛，
2: 能打
1: 真的假的？
2: 哦，悬，
3: 看看，
2: 能看看，
3: 看看看看，
2: 也没事，真能打
3: 去。对对对，
2: 也学学呗。

0: 兵野联队长奉命回国，准备开赴南阳战场，为天皇陛下效力。上级特意任命我接替兵野联队长的职务，这个职位光荣还充满挑战。我希望各位一起努力，将大东亚光荣事业进行到底，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1: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2: 张翔，别练了，你大展拳脚的机会就要到了，部队要转移了。
1: 转移？要去哪里啊？
2: 应该是往东，要到长荡湖一带呢。那是不是离溧阳县更远了？ 这次咱们刻意要离溧阳远一点，鬼子随时可能出动，对咱们的威胁太大了。
1: 我知道了。

0: 你这是干什么？我感谢秦探长这段时间给我的关心，张想无以回报，只有多杀鬼子。
1: 什么意思？
0: 我不和你们一块转移了。
1: 为什么？我要回去给我父母报仇。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们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全天下所有被鬼子伤害过的父母报仇。我知道，知道就好。快去准备吧。哎，为什么还在那儿？这是命令。
0: 我知道我不能违抗命令，可我也不能违抗我的内心。你想说什么？
2: 父母之仇不报，亡国一回人。我现在一天也等不了了，
0: 甚至不惜违抗命令，不惜被军法处置。
2: 我现在还有一口气，就是要报仇。不让我报仇，有没有这口气都不重要了。
1: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你这个家伙倔得像头驴一样。<笑>
2: 我爹也这么说我。
1: 你爹拿你也没办法。我爹给我娶过一门娃娃亲，前天让我娶那女孩过门的时候，我死都不肯，他打我。可后来他还是放弃了。你为什么不肯？我没见过那女孩啊。他要是不逼我的话，兴许我还答应了。他一逼我，我死活都不干，天生就这脾气。你的意思是让我也放弃，是吗？
0: 团长，我已经决定了，你批准吧。你觉得你现在能杀死川崎吗？
2: 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下。
0: 你就不怕川崎当场把你打死？你要知道，川崎可是非常狡猾的。
2: 我知道，我不怕。
0: 我要是不同意呢？
2: 腿长在我的身上。
1: 张翔，不要以为你在我这训练了几天，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以为当一个狙击手就这么容易吗？你才打过几次仗，你才杀过几个鬼子，居然在这儿口出狂言。告诉你，你现在去杀川崎，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杀。
2: 随我下去。
3: 你，爹，你个臭小子，啊，竟然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4: 您年轻的时候，爹妈也被鬼子杀了？胡说八道。我爹是说，你的行为方式和你的倔脾气。
1: 这么说，团长，您同意我走了？记住，杀不死他，就回来找我。我这儿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遇事一定要冷静。送你几句话：狙击手的武器不只是枪，还有脑子。 一个优秀的狙击手，不光是眼中有靶，更要做到心中有靶，明白吗？
2: 明白。走吧。
1: 站住！记住。 无论如何。

0: 你怎么来了？你能不走吗？其实你真的不用那么急。为了我，能留下来吗？还是要杀川崎？
1: 告诉我你要怎么杀他。我会先潜伏下来，好好了解一下他的行踪和他的行为方式。
0: 你记住，你选择狙击地点的时候，一定要能保证自己安全迅速的撤下来。
1: 我记住了。
0: 要不我和你一块走吧，我能帮你。
1: 如月，报仇不能靠别人，何况你是个军人。 赶紧跟着部队走吧，别为了我的事耽误你的任务。
0: 可是我，
1: 十月，谢谢你。
0: 站住！

0: 这里是些钱，还有金创药，都是你用得着的，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答应我，你一定要活着。

0: 子品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器扬子在行动。
1: 暖和，真的是太暖和了，开机不到1分钟啊，感觉整个屋子呀都暖烘烘的，不干不燥，特别的舒服。
2: 这扬子速热取暖器真的是又轻巧又方便，不光是客厅卧室，就连厨房和冷的不能去的厕所啊都能用，是走到哪儿暖到哪儿。
3: 家用电器啊可得认准大品牌，扬子呢这可是全国知名品牌，不光取暖效果好呀，还有3重防护，大人小孩用的都放心。
0: 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

0: 作，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1: 我们这儿啊是老小区，家里没暖气，这以前过年过节来个亲戚朋友的，家里能暖和的地方都没有，留在家吃个饭吧，个个都裹着厚厚的棉袄和外套，这胳膊都伸不开，加个菜啊也不方便，怎么都不觉得热闹。现在啊家里用了的扬子苏热取暖器啊，这屋子啊热得可快了，大家伙啊穿个毛衫也就行了，这说着话高兴的划两拳呢，这才叫个热闹。
2: 儿媳妇呀刚刚生产完，不能见凉，屋子里面呢要保持恒温，开一整天空调啊，一是空气太干燥了，二是呀太费电，我就买了两台扬子苏热取暖器，儿媳妇屋里啊用一台，我这儿啊用一台，屋子里面呢不干不燥，啥时候都是暖暖乎乎的，半夜起来呀、给娃喂个奶，换个尿不湿，就不用担心孩子着凉，这是啊既省电又省心。
0: 扬子速热取暖器，三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壁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3: 扬子速热取暖器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风力强，送暖面积大，不管是在卧室、客厅还是在厨房、卫生间，只要打开它不到1分钟，整个屋子都是暖烘烘的，而且你现在不用担心费电，随便开放心用，省电就是省钱。扬子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很多朋友家里用的空调、洗衣机、电饭锅、电风扇等等，都是我们扬子品牌生产的，30年的大品牌质量，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次我们为了快速抢占市场，打造口碑，成本利润都不要，工厂直发只要138元，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得好了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冬天啊，厨房里是最冷的，洗菜、切菜、刷锅、洗碗，一天3顿饭，1-2个小时啊都在厨房里忙，这上了年纪啊，身子骨本身就不好，手脚挨冻根本就受不了。
0: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

0: 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一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1: 我这小孙子还小，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没暖气不暖和，水冷得快，不敢给他洗的时间长，这娃一冷啊就冻得直哆嗦，看着光心疼。现在用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也不用担心娃会感冒了。
2: 扬子速热取暖器还用的是全新镍铬合金发热合金，利用的是双涡轮循环供暖技术，升温快，风力强，无光无味无噪音，吹出的全是自然热风，同时智能的控温保护，全材质阻燃设计，让安全更有保障。壁卧随心切换，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够暖烘烘，两档制热，冬天天冷了进屋开二档快速制热，屋里暖和后开一档持续保温。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品牌直销，三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给您换新的。
0: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一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
3: 这一到冬天呀，孩子写作业是最遭罪的，缩手缩脚的，手呀都伸不开。以前啊用小太阳，局部太热不说，光太强，吹一会儿呢就把孩子给吹蔫了，头晕脑胀的。现在啊，我用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就是看中啊它无光无味无噪音的特点，吹的还是自然风，既暖和呢又舒服，也不怕噪音打扰孩子学习了，再也不担心孩子冻着了。
4: 扬子速热取暖器啊，真的是太省电了，它折腾特别快，一会儿啊就能把屋子吹得热乎乎的。
0: 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一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

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利沃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

0: 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三 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1: 扬子速热取暖器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风力强，送暖面积大，不管是在卧室、客厅，还是在厨房、卫生间，只要打开它，不到1分钟，整个屋子都是暖烘烘的。而且你现在不用担心费电，随便开，放心用，省电就是省钱。扬子，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很多朋友家里用的空调、洗衣机、电饭锅、电风扇等等，都是我们扬子品牌生产的，30年的大品牌，质量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次我们为了快速抢占市场，打造口碑，成本利润都不要，工厂直发只要138块钱，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得好了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冬天啊，厨房里是最冷的，洗菜、切菜、刷锅、洗碗，1天3顿饭，1-2个小时啊都在厨房里忙。这上了年纪啊，身子骨本身就不好，手脚挨冻根本就受不了。
0: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三 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2: 我这小孙子还小，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没暖气不暖和，水冷得快，不敢给他洗的时间长，这娃一冷啊就冻得直哆嗦，看着光心疼。现在用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也不用担心娃会感冒了。
1: 扬子速热取暖器它用的是全新镍铬合金发热合金，利用的是双涡轮循环供暖技术，升温快，风力强，无光无味无噪音，吹出的全是自然热风，同时智能的控温保护，全材质阻燃设计，让安全更有保障。壁卧随心切换，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够暖烘烘。2档制热，冬天天冷了，进屋开2档，快速制热，屋里暖和后开1档，持续保温。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品牌直销，3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给您换新的。
0: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 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

0: 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
1: 这一到冬天呀，孩子写作业是最遭罪的，缩手缩脚的，手呀都伸不开。以前啊，用小太阳，局部太热不说，光太强，吹一会儿呢就把孩子给吹蔫了。头晕脑胀的，现在啊，我用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就是看中啊它无光、无味、无噪音的特点，吹的还是自然风，既暖和呢又舒服，也不怕噪音打扰孩子学习了，再也不担心孩子冻着了。
2: 扬子速热取暖器啊，真的是太省电了，它折腾特别快，一会儿啊就能把屋子吹得热乎乎的。
0: 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为什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走走走，滚开，滚开。

追，快追，快，快！

0: 却废物，
1: 嗨，
0: 一群废物，
1: 嗨。
0: 片冈君，
1: 嗨，
0: 你觉得这个小子会不会再来现场？
1: 我认为他不敢再来了，因为这小子吓跑了丹。
0: 愚蠢！这个小子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还活着，他一定会回来找我。记住，按照我的吩咐，立即派人四处搜索，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严格检查。
1: 嗨，
0: 他还有什么其他特征？
1: 据见过他的百姓说，他的这里有一撮白毛。
0: 白毛？
1: 白毛？
0: 白毛？哟西，那就把重点放在头上有白毛的人身上。去吧。
1: 嗨，
2: 站住！干什么？你们嚷什么？快快快快！干！站住站住！
3: 慢点，慢点。
2: 走走走走。干什么呢？
3: 干什么？

0: 站住！把帽摘了。帽子。
1: 吃饱撑的，这叫花能是队长要找人？
2: 是他妈的年轻男人，就得擦。把帽摘了。走，赶紧的。
1: 你干什么的？我要饭的。
2: 哪个村的？
1: 从B县来。
0: 给老启动去，启动，快点！走，赶紧的！带要饭的干嘛呢？
3: 这个人嫌疑很大，带他洗洗头，准备见见队长。
4: 嘿，真有你了，哥们！
0: 走。

0: 这，哎，大，
1: 哎哎，
2: 大哥，
1: 站住，
2: 大哥，
1: 站住，哎。

0: 统统地给我打起精神。今天挺身队队长川崎的夫人要来看望我们，你们必须充分展示大日本皇军的风范。
1: 好。

0: 各位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受川崎队长的委托，给你们带来点随军物资和给养。
1: 谢谢川夫人。
2: 夫人，这位是？
0: 他是我儿子，也跟着我到中国来了。
2: 听说川崎队长遭受了袭击。
0: 川崎队长遭到袭击已经不止一两次了，任何人企图想袭击都绝对是徒劳的。各位大日本的勇士们，川崎队长非常好，他托我问候你们，希望你们能为帝国再建新功。
3: 谢谢川崎夫人。
0: 拜托了
2: 夫人，请
0: 好。

0: 看来不止一个人，应该是新四军来摸哨，要不要呼叫增援？
1: 不要，他们最多也就两三个人。今天川崎夫人在，不能让她把咱们坑扁了。

上！不要慌乱，保持灵性前进。

0: 你不是说你要去看看妈妈，外面打枪了？
1: 是啊，我们来的真不是时候。
0: 那我就看看。
1: 哎，回来，外面危险。
0: 乖啊，
1: 听话啊，乖，不要出去。

0: 妈妈，外面真吵，你可不可以叫他们不要一直打仗？
1: 纸人正是在打仗。
0: 我不要打仗，我想见爸爸。

Ha ha ha!

0: 咱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怎么办？他们不可能冲进来的。
1: 对，不可能冲进来。
2: 不可能冲进来。
1: 不可能。
0: 你上去看看。
1: 不，我不上去。
0: 废物。你上去看看。
2: 我不上去。
0: 混蛋，上去看看。快点儿。

0: 是三门星，怎么办？是三门星啊，怎么办呢？
1: 电话，支援，电话支援，电话支援。

0: 那个人又出现了？
1: 是的，琵琶八哨所遭受袭击。
0: 那就带人去剿灭他们。
1: 嘿，
0: 还有什么情况？说。
1: 夫人和公子可能也在哨所里。
0: 什么？
1: 按照原定的计划，夫人今日前往老君，就是琵琶八哨所。
0: 备车，马上出发。
1: 嗨，
0: 求兵。
2: 慢点，别跑啊！慢点。

0: 放下枪，你跑不掉的。挟持一个女人和孩子做人质，你是个懦夫，胆小鬼！
1: 爸爸，是人呢！
2: 夫人，
1: 妈妈，求求你别杀孩子！

0: 是吧？
1: 程七君，

0: 我们是，我们是，志远，志远，看来他的枪法还是不准。他手下留情了，这么短的距离，他不会打不到的。不要追了，让他去吧。
1: 团长，你找我？你看看这个，这次所谓的军事战略会议，简直变成了反共大合唱。他们居然想尽一切办法指责新四军，说什么极其危险，割据一方，扩大地盘。我看这些大帽子。
2: 扣到本党的某些人头上更为合适。怎么会是这样？时局动荡，呼唤英雄啊！哦，对了，你再看看这个，融化在胸膛。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
3: 不用火，不用电，还能自己炖几十分钟，真是傻锅呀！这也太神奇了吧！不用火，不用电，还能自己炖几十分钟，真是傻锅呀！这也太牛了吧！呀，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两个小时，现在十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4: 就是呀，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劲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
1: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地势阁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十七年厨电老品牌地势阁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3: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
4: 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十七加热十来分钟，这对比之下呀，一天能省2个小时的燃气费。好用，省钱，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营养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 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十七年只做老百姓喜爱的高品质的厨具，这就是厨电老品牌地势阁无火续煮锅。用一次您就想推荐给亲朋好友都买一个，因为它一口锅具备了八种锅的功能，有蒸、煮、焖、炖、烧，真的是一锅搞定。 它更是实现了气电两用的节能王，用几次呀就能够给您省下一大笔的燃气费和电费。这么好的锅，必然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是啊，据上一次品牌特卖专场已经有4年之久了，这几年很多很多的老顾客纷纷给我们写信来，都希望我们的厂家。 再做一次这个品牌的返厂特卖活动，我们也非常重视大家的每一封来信。为了满足大家都能够特价买到新一代的节能环保的无火续煮锅，在这4年间，我们也不间断的多次的去和厂家去协商、去沟通。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5: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4: 在这里呢，我们先读两封观众朋友的来信。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差不多要用2罐，感觉真的很心疼。自从用了我们这口锅，她一个月呀才用了半罐煤气，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她一直想再买一个。 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那还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孙女士，她说用过这口锅之后呢，一直想给自己的娘家也买一个，因为我们这口锅它能够无火无电，却能够续煮做饭，用起来感觉实在太省了，而且还特别的省事儿，蒸、煮、焖、炖、烧，全都不用人来看管。 所以呀，特别适合他妈妈这种上了年纪、爱忘事儿的老年人使用，非常的安全。所以。

0: 这位朋友啊，他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厂商做一次大型的返厂特卖活动。
1: 万分的抱歉啊，同时呢也十分的感谢，感谢大家喜欢我们迪士格无火续煮锅。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四年才答应来做返厂的，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
0: 王总，您刚才说的问题呀，目前市场上的确好多产品都在涨价，但是今天我们把您终于盼到了现场，我相信很多新老用户的心愿呀，您刚才也看到了，也听到了，今天大型返厂特卖，到底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1: 我们企业啊，就如同这口锅，实实在在的，不来虚的。大家都知道，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但是呢，成本啊，这几年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239块钱。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0: 您说的这个呀，我相信，大家想想看，现在的物价，现在的生活成本，还能以239元的价格，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2: 是是。
0: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四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1: 首先呢，我要强调一下，第一啊，这239元这个价格，四年内都没有出现过，仅限本档栏目，只有今天一天啊。第二，咱们迪士格品牌能够做这么多年，全靠咱们父老的帮持才能走到今天，咱呐不能忘本，
0: 对，
1: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所以今天价值299元纯钢钻到的品牌纯纹刀，锋利无比，要不要？
0: 要，当然要。
1: 平时啊，你在厨房切个菜、切个肉、剁个排骨，毫不费劲，质量啊也非常的好。你拍个蒜、拍个姜、拍个黄瓜，不弯不崩，不会变形。另外啊，还有价值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要不要？
0: 要，必须得要。
1: 还有价值59元的厨台小拖把，要不要？
0: 要，还是要。
1: 这款厨台拖把啊，一擦一抹，干干净净，不需要你怎么打理，也避免了细菌的滋生。这个价值39元的防溅的这个水龙头，它这里面是一个花洒头的设计，而且啊还能过滤净水，纯化水质。以上这些呢，通通是一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0: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239块钱，不仅能带走我们原价599元的新一代的帝士格无火式煮锅，而且大家也看到了，现场299元的纯钢锤纹刀，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59元的厨台拖把，还有这39元的防溅水龙头，全都免费送给大家。这加在一块儿啊，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239元，还等啥呢？
1: 没错，也就是今天，现在打电话呀才有这个机会。
0: 对，
1: 平常啊您不用想，虽然是特卖活动，但是每一口锅我们都享受全国的售后联保。今天我在这里承诺，迪士格无火续煮锅，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
3: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英皇大道客户邀约，帝释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喜欢研究美食，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0: 刘老师你好。
4: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0: 您看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

0: 肉的香味儿，您是不是炖了大骨头汤啊？
1: 是啊是啊，
2: 刘老师啊，咱呢先把锅放下啊，
1: 哎，
3: 挺沉的。
2: 感谢您四年来对我们的信任，我就想问一下您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1: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十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三四十分钟，冒大泡煮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啊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
2: 咱的内锅啊，它采用的是食品级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不生锈更耐用。底部啊是黑科技高效聚热环，气电双用，聚热快，散热慢。十分钟啊，需持续散热达几十分钟，它还原了传统优良的烹饪方式，微炖慢熬，能把食材里面的营养啊更好的释放，所以啊饭菜更可口更营养。
1: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0: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我看这肉啊已经完全脱骨了，这比那炖了两三个小时汤还要浓，肉更加软烂。
2: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4: 王翠霞，家庭主妇，第十个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三年，
2: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5: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2: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防止脱落。我们啊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5: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0: 好，
2: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5: 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0: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香。哎呀，
5: 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0: 哇，手艺不错啊。
2: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啊都是色香味俱佳，
6: 是吧？
0: 对，我先尝尝啊。
5: 我都流口水了。
0: 手艺不错。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4: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第十和生产厂区占地20000平方米，员工200余人，17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产品先后通过 ISO 质量认证，荣获诸多优秀奖项。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蒸煮焖炖烧，一锅顶8锅，省气省电更省钱。内锅为食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热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煮。外锅为5级航空材质保温层，高效做温，保热，保冷，保鲜，畅销大江南北，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第十和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0: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1: 好。
0: 您好。
7: 你好，我想问一下，第十个无火续煮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23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0: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续煮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23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2: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纯钢

0: 锤分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金岩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建水龙头还是免费送。
1: 是的，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2: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1: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啊。
2: 我还有一个问题，公卖这么便宜，

0: 答，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七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坚决执行国家的售后服务政策。我们的品牌不是一天一年做出来的，坚守品质和服务啊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啊咱们还提供以换代修的服务，彻底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1: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五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0: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2: 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帝释阁无火续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十分钟无火无电续煮做饭，省气省电更省钱。告别熬汤炖煮一站三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离开火离开电，续煮做饭不用看，营养美味更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告别普通锅具不保温不保鲜，来回热饭太麻烦，还用新一代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帝释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张宜家公司白领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3: 我想采访一下啊，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的呢？
4: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几乎都吃不上一口囫囵饭的，这到下了班啊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这1-2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
0: 色香味俱全，
4: 真是这个鸡翅啊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完全脱骨的，
3: 是
4: 入口即化。
2: 代理品个体户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5: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6: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呀，一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啊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一个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了，不用火也不用电，省下来的呀都是钱。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2: 新一代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营养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营养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心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多功能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帝释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八十。 八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

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帝仕阁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0: 对于喜欢各地美食的资深食客来说啊，一只烤鸭的好坏啊，一个打眼就能看出来。一只上好的烤鸭，除了它要油亮、颜色均匀、呈微微的那种枣红色，更关键的是片鸭的皮薄厚均匀，完全没有脂肪，原有的脂肪啊已经被烤化了，这样呢才能鲜美酥香，肥而不腻，这也是全聚德烤鸭的主要标准。正是因为如此的高标准，全聚德烤鸭才能成为各地食客到北京来啊首选之一。
1: 我是河北人，
2: 重庆人，
3: 我是听人打听慕名而来。
4: 鸭皮是更加的脆，
1: 脆中呢有嫩，嫩中有脆。
0: 我呢叫肖宝林，今年57岁，是全聚德烤鸭店的厨师长。烤鸭技艺啊已经传承了上百年了，但想烤出最佳的状态不是件容易的事。整个烤制的过程呢分为三大种：制坯，也叫开生、烤制、片制。细的工序呢大概有30多种，
5: 每一道工序都环环扣一环，它一个环节出不来以后，没有质量达到以后，下一环节就没法接手了。
0: 亮皮的环节呢主要是温度的掌握，
5: 现在咱们这个鸭子需要30个小时左右才能把鸭皮晾干，温度控制在18度就可以。
0: 晾的皮越干，烤出来的鸭子越油光锃亮，而且呢又饱满，达到皮下脂肪的酥香。
5: 现在用的这个都是枣木，它是能放出一些枣香味，烤制的出来以后的鸭子呢每个都特别香。
0: 枣木木质比较硬，放出的热量持续，大塔的温度比较高，它炉温要求在195度以上，只有持续的高温，烤鸭才能一直在里头呈糊状。枣木的烟少，鸭子不易变黑。一只烤好的鸭子不光是讲究烤，在片的时候也非常讲究，
5: 片下来以后搁3至5分钟再食用，稍微凉一下以后它就更产生酥脆了，然后蘸着这个砂糖一吃，口感特别好，而且酥脆。
0: 皮肉部分蘸上什么甜面酱，酱香味特别浓，再配上黄瓜条啊、葱丝啊、荷叶饼，一口下去过瘾。
5: 好吧，尝一尝，好吃吗？
1: 好吃。
5: 好嘞。
0: 我觉得做饮食呢，勤奋是一个基础原则，所以现在的烤鸭的制作过程每一步我还得自己盯着。我这一辈子呢就干了这一份工作，有太多的记忆，太多的回忆。
5: 这是1901年时候盖的这个墙，这个墙原来在现在的门口的这个右边。1992年这个工程改造的时候啊，重新盖的时候，从那边等于一块砖一块砖给它移过来。
0: 我还有3年退休，把我学的技术啊和经验吧传承给下一代人，让他们呢把全聚德传统的和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老话说得好啊，最香不过贴骨肉，所以呢，羊蝎子呢特别受咱们老百姓的欢迎。市面上的这些羊蝎子呢，基本上就是分白汤和红汤这两种。红汤的味道呢比较浓郁香辣，吃着过瘾，而白汤羊蝎子呢吃的就是原汁原味。我叫关斌，今年51岁，从我手里经过的白汤羊蝎子至少也超过了上万斤了。跟红汤羊蝎子不一样，这个白汤羊蝎子制作起来比较繁琐，而且对原料要求极高。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市场上白汤羊蝎子并不常见。就比如说浸泡这个工序的环节吧，咱们节子里的羊蝎子呢需要用清水泡24个小时，而且不只是简单的这种浸泡，需要呢每2个小时换一次水，把骨头和肉中的这种血水呢给它逼出来，再重新加入清水，反反复复的得供12次吧。
1: 拿手去挤，没有很多的血水流出，而且肉质呢成为那种毛绒状。
0: 就算是泡了24个小时呢，羊蝎子在煮的时候仍然会有一些浮沫出来，我们就要把这个浮沫给它打掉。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是把这个油沫也给它撇干净了。这样的话，再煮出来的羊蝎子呢，它是汤白肉红，而且是没有膻气味，也没有那么油腻了。到这会儿，我们再加入调料包啊、葱姜啊，进行调味。
1: 姜皮呢，它实际是凉性的，是降燥的。我们煮完这羊肉以后呢，不至于说让大家吃了以后上火。
0: 先用大火煮开了它，完了再改成小火慢慢炖5个小时，这样一锅肉烂汤香的羊蝎子才能出锅。上桌以后呢，咱们这个羊蝎子呢吃法呢跟其他的还不一样。
1: 这是葱花香菜小料，先喝汤，充分体验出这种羊肉的香味，再吃肉。这碗呢是白汁的小料，是我们家就是说独家秘制的，经过50分钟到1个小时的熬制。
0: 现在呢顾客呢嘴也比较刁，但是说呢也很客观，吃起来好吃呢他就接长不短的过来到我们店里来。所以我们做羊蝎子一直秉承的原则就是，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2: 老北京的宫廷奶酪啊，咱们被称为可以喝的奶酪，是一种羹状的爽口饮品，其中最有代表的就是三叶梅园的宫廷奶酪。做奶酪其实啊并不复杂，最关键的是米酒，因为米酒呢咱们是属于发酵食物，发酵的时间、温度和湿度都会直接影响到奶酪的口感。三叶梅园的米酒是专门为奶酪定制的，发酵1个月才可用。在制作过程中呢，先加入13克的白糖、200克的牛奶，还有13克的米酒。米酒和牛奶的比例呢，是按奶酪成型的关键。搅拌后，我们放入烤箱，烤至50至60分钟。烤箱的温度在105度到150度之间。烤好后，我们要放入冰箱冷藏。宫廷奶酪的口感呢很独特，有点像果冻，但是呢入口即化，而且有米酒独特的香气。三叶梅园除了宫廷奶酪，还一个热卖的饮品叫做桂花杏仁豆腐，它是满汉全席上的一道必不可少的甜点。想做一碗好的杏仁豆腐，除了杏仁露和新鲜的牛奶，我们还要一味特殊的材料才能成为豆腐的形状，它就是明胶。食用明胶在世界食品工业方面已经用了几十年了。它是一种无脂肪的高蛋白，不含胆固醇，高温融化之后加上同等重量的牛奶和杏仁露，少量的白糖

搅拌均匀，放凉后就凝固成豆腐的形状。奶酪原来是宫廷独享，杏仁豆腐是满汉全席上的甜品，现在呢都变成了普通百姓可以享受的美食，尤其是在夏天吃上一碗非常清凉

0: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1: 所以你的意思并不是我爹算错了？
2: 我反复计算过，先生不可能算错。我怀疑这家长荣商贸换了一个壳，继续给咱们的战机提供燃油。
3: 如果真是路子一倒的鬼，那么就要取回燃油样本进行分析。我明天补一份申请，我们一起去静安，明天就走。
4: 这个可能操就行。
5: 阿达哥的，儿子。
6: 队长，我枪里应该还有一颗子弹，把它给我。中国，我被俘之空军
7: 还没到最后一刻，怎么能轻言牺牲呢？
0: 薪火永续，
8: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0: 回响铿锵，
9: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0: 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10: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11: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12: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13: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14: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15: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16: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7: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8: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9: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6: 红色回声，
12: 红色回声，
11: 铭记长征，
16: 铭记长征，
9: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0: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农历8月初8。我们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1: 尹鸿在专题研究六张网规划建设情况时强调，抢抓机遇，加快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8个月，省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超1684亿元。
1: 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今天跟随记者走进安邑县，看一本要账里的民生温度。
0: 我省各地举行918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活动。
1: 以下是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深化落实1269行动计划，锚定主攻方向，聚焦重点领域，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着力提升先进制造业创新力，加大力度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持续优化先进制造业结构，全力打造新兴产业增长点，积极抢抓未来产业新赛道，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统筹推进新旧动能平稳转换，推动先进制造业链式集群发展。要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积极培育发展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持续优化政策，强化保障，以良好产业生态助推先进制造业提质升级，做大做强。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时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积极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加强同金砖国家有成交往、民间交流，继续办好援外培训项目，深化经贸、产业、科技、文化、青年等领域合作，切实以江西所能促进金砖国家文明互学互鉴、民众相知相亲。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扩大贸易往来，密切民间友好交往，努力为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贡献江西力量。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大力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持续加强110专业化、规范化建设，不断提升街处警工作质效和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教育引导广大公安民警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深化高校分类管理改革，紧密对接产业发展需要，优化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会议审议了江西省15-5金融业发展规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工作主线，持续推进重点领域金融风险防范化解，着力提升地方金融监管效能，全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引导更多金融活水精准高效服务实体经济，为江西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金融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六张网规划建设情况。他强调，要牢牢把握政策窗口期，立足地方所需，抢抓机遇，加快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任珠峰、陈

0: 参加。
1: 在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尹红指出，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对于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协同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尹红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水网，扎实推进重点水利工程建设，统筹航道建设与水资源综合利用，不断提升水网规划建设水平。要积极推进电网扩容提质，加强绿电输送等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安全可靠的新型电网。要统筹推进算力网规划建设，强化全省算力集群和调度服务，加快形成算电协同、算网融合的算力网。要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促进网络资源集约利用、跨领域融合赋能。要高质量建设城市地下管网，结合城市更新，推进管网建设改造升级，不断补齐短板弱项，提升功能品质。要加快构建现代物流网，统筹大动脉和微循环，完善多式联运链条，持续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尹红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多网融合，协同联动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坚持项目化推进，把六张网重点领域项目建设作为当前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抓手，抓紧谋划实施一批优质项目。要强化要素保障，不断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夏文勇、万广明参加。
2: 今年一至八月，全省省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1684.89亿元，占年计划的63.7%。计划建成投产项目完成投资404.6亿元，续建项目完成投资858.93亿元。计划新开工项目完成投资421.35亿元。分领域看，280个产业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014.84亿元，占年计划72%。39个生态环保项目累计完成投资69.2亿元，占年计划72.6%。进度排名前三位的社区市为萍乡、南昌、景德镇。
3: 我省日前印发推进职业技能培训提质增效工作方案，提出围绕全省1269行动计划和地方特色产业开展精准培训，鼓励院校、培训机构、企业、人力资源机构等组建培训联合体，开展技能培训，正校企常态化对接，推行订单式培训和定向委托，依托就业之家在乡村社区开设技能夜校、社区课堂，在园区企业开展岗前及提升培训，在院校开展创业就业技能培训，面向大龄就业困难人员、失业6个月及以上长期登记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重点开设家政、农产品加工、农村电商等实用课程。
2: 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暨省委督导组总结会议昨天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庄兆林出席并讲话。
1: 会议指出，省委工作专班和省委督导组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综合协调有章有法，整改推进有力有序，对接联络顺畅到位，宣传引导有声有色，督导指导精准有力。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长效化机制，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要健全后续跟踪问校机制，督促落实整改整治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徐忠主持会议。
4: 今天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代表团走进江中药谷、江西中医药大学等地考察调研，实地了解江西中医药的生产、科研、教学与临床应用，从生产车间到科研平台，从校园课堂到临床一线，代表团成员边走边看，深入交流。
5: 新技术让人深受触动，中国的中医药对国民健康发挥着很大作用，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也有重要的帮助和借鉴意义。
6: 将来我们可以与中方在中药材方面开展合作，我们自己的教师和学生今后会进行这方面的学习，进而普及到医护人员。
4: 本届论坛不仅集中展示赣江新区、药都樟树等江西本土特色，更有来自全。

0: 中国的特色产品与技艺，与会代表期待借助论坛平台广交朋友，共促发展。
1: 我觉得收获最大的就是让世界各国的人看到我们中医药的传承，尤其我们带着一些有独特炮制工艺的产品来之后，就是让中国的这个中药走向世界，让世界更了解中国。
2: 希望借此机会与国内各省份企业与院校广泛交流，开展合作，同时期待能和更多的企业携手协同发展创新。
3: 今天的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我们走进安义县，跟着一位慢病老人算一算他的看病吃药账，看看一场小切口整治如何让老百姓的看病钱花得更舒心更踏实。
4: 上午，鼎湖镇乍下村的詹左弟骑上电动车，七八分钟就到了县人民医院，从挂号开方到医保结算方便顺当。
5: 我叫慢性病的，拿了一百块一拉就知道了，开药就行了。一百块钱我们挣得二十来块之间，
6: 就压力小
5: 啊。压力小了很多，很满意，现在很满意。
4: 这样的顺当，三年前詹左弟不曾想过。他与老伴都患高血压，药一天也断不得，药钱一个月要一百多，开得多时要三百多。2023年办慢特病认定，前后等了半个月。相关部门查住院记录评估，医生医保一层层审认定，没批下来的日子老人觉得很难熬。
5: 关键是人这个心情看起来不多，但是我们老年人这个养老金呢，整的这么一点钱呢，都是儿女他们也负担也重啊，老人记吧这个东西。
4: 老人算的这笔账，纪委监委也在算。医保基金是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在安义门诊慢特病支出逐年攀升，2025年已占县域内医保基金支出的近一半，居各类支出首位。准入关一旦把不严，虚假申报、人情审批就会趁虚而入，挤占的是真正需要保障的患者的利益。今年，安义县纪委监委已按促改促治，以门诊慢特病为小切口，展开专项整治。
7: 紧盯制度短板和监管薄弱环节，下发纪检监察建议书，督促医保、卫健部门健全资格认定、专家审批等多项长效制度，推动治理从个案清除向系统施治、全域治理深化。
4: 整治先从准入关改起。县人民医院的评审会上，杨朝敏和同事们一份份的审核材料。
8: 今天下午我们总共审核了52份慢病申请的表，其中我们发现了这个5份是有问题的，这份的话是诊断有问题，不精准，这份是他那个 CT 报告是有问题的，这份就是他那个两次门诊病历，这份我们就会通知患者拿回去再重新比较材料。
4: 一份材料至少2名专家签字，医保部门100%复核。截至目前，全县已抽查申报材料1570份，退回50份，清退不符合条件人员272名，认定关把住了，用药关还得盯牢。今年5月，门诊慢特病智能监管平台上线，全县15家定点机构的每一张处方实时滚动，医生一旦超剂量开药，当场弹窗拦截。
9: 超剂量用药、超范围用药、提前起药、重复用药，然后医生开处方的时候，如果有这四种违规，就会进行弹窗提醒。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监管了68000多人次，弹窗有5900多人次。
10: 以大数据监督为抓手，推动县医保局建立智慧监督平台，实现由人工筛查向数据预警，由事后查处向靠前防范转变，让监督真正长出牙齿。
4: 关口把得越严，服务办得越快。恶性肿瘤这类一类病种当天评审，当天办结，像詹左弟这样的二类病种由15天压到了7天。变化还在延伸，安义建起县乡村一体的慢病管理中心，3万多名慢病患者有了健康档案。如今，村卫生室的医生成了詹左弟家的常客。
5: 在中心备案了，这个小伙子没事，大伯量量血压，这个药怎么样，血压怎么样呢？这的，每次是要这样的叫的。
4: 受益的不止詹左弟。今年7月，安义县在南昌市率先取消基层门诊统筹签约绑定限制，全县任意乡镇看门诊都能报销。在鼎湖镇卫生院，环卫工吴元和看感冒70来块钱的药只需付20多块，腿脚不便的他再也不用来回3个小时回户籍地石鼻镇开药了。
11: 哎，我们门诊

0: 翻开全县的账本，今年一到七月，安义县门诊慢特病就诊15.87万人次，同比增长9.55%，基金支出同比下降13.55%，次均费用同比下降20.47%。就诊的人多了，花的钱反而少了，挤掉的是水分，守住的是老百姓的看病钱。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健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和干惠保四重保障体系，全省基本医保参保超4400万人。上半年医保基金累计结余1104.96亿元，运行稳健。群众病有所医，医有所保，民生保障网越治越密。一粒药，一张单，看着是小事，落到老百姓身上就是实事大事。从严禁到治管，再到优抚，一本小小的药账，算清的是医保基金，温暖的是万千人心。群众的小账算得明白，民生的大账却越厚实。这样的小账本，一本接一本算好，老百姓的好日子就会一天连着一天。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我省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汲取奋进力量。
2: 上午10点，各地防空警报响起，提醒人们勿忘国耻。在新余市赣西抗战烈士纪念广场，学生们依次为烈士们献花，表达深切哀思与崇高敬意。安义县、吉安县、樟树市通过爱国主题演讲、退伍老兵讲故事等多种形式，了解918事变的历史背景与深远影响，让爱国强军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3: 我们定会铭记历史，不负韶华，努力学好知识，锤炼本领，长大后报效祖国。
2: 各地还开展防空疏散演练活动，增强大家的国防观念与人防安全意识。在南昌市红谷滩区龙兴街道，参加演习的70多位居民弯腰护头，低姿快步，沿预定路线有序撤离至人防地下室和坚固建筑底层。演练间隙还同步开展国防教育科普宣传，工作人员向过往居民发放宣传折页，讲解国防知识与防空避险技能。
4: 秋收时节，不少村民都有晾晒作物的需求。宜黄县中港派出所干脆打开院门，让群众在院子里晒起了稻谷。
5: 院子很大，欢迎老乡来晾晒。宜黄县公安局中港派出所邀请村民到院子里晾晒稻谷，受到广大群众的点赞。民警巡逻时看到群众在路边晾晒稻谷，搭手帮忙的同时发出邀请。
6: 在那拍的桌布也可以耍的，
7: 我已经住在你这里，耍你两个不方便。
6: 那没有上你台吧？
7: 有啊，
6: 你在你那个山那好了些不就可以
5: 了？老乡进院晒凉，民辅警也一起帮忙。空闲等待期间，民辅警就和大家聊聊反诈、交通、防溺水等安全话题。院内还提供热水、空调等暖心服务。
8: 搞空调，搞方便好。
9: 如果我们的百姓晾晒不好稻谷，他们一年的辛苦可能就白费了。我们的派出所大门永远为我们的百姓敞开，今后在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我们永远都在这里。
5: 暖心举动引发广大网友共鸣，有网友说，这就是人民警察为人民，这才是满满的安全感。接着了解到，当地不少村委会也积极效仿，打开院门为村民晾晒稻谷提供方便。敞开的是大门，贴近的是民心，有困难可以进，有需要随时来。这份信任弥足珍贵，也让基层服务化为了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0: 省统计局昨天在萍乡举办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现场活动，现场通过非遗曲艺、情景剧等喜闻乐见的方式，让群众了解统计，读懂普查。
5: 江西省第二届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有色金属专题赛复赛日前在鹰潭举行，赛事聚焦有色金属新材料赛道，汇聚高层次人才与优质项目，推动技术落地。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再见。
4: 再见。

0: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1: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2: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3: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4: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5: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6: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7: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8: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9: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预计未来十天全省都将会晴天见多云的天气为主。赣中赣南由于受到偏东气流影响，山区午后可能会触发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当地的朋友要多加留意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范。在阳光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气温将会逐渐升高，其中19号到24号最高气温赣西北30到32度，全省其他地区32到34度，局部还可能会冲击35度的高温线。25号到27号气温将会进一步的上升，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3到35度，局部36度。中午前后的炎热感回归，外出和户外活动请注意防暑防晒。另外，由于近期晴多雨少，天干物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持续偏高，请各林区注意森林防火，居民朋友也要注意用火和用电的安全。好了，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最高气温32度。九江多云，最高气温30度。瑞昌多云，最高气温31度。庐山景区多云，最高气温25度。共青城多云，最高气温32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5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5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4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4度。上饶晴，最高气温34度。德兴晴，最高气温34度。兴余多云，最高气温32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3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2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2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2度。高安。

0: 多云，最高气温33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3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4度。井冈山多云，最高气温28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4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34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34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6: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7: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6: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8: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这才是辉月真正的终点，都注意着些。据说在这里掉下去，就会被永远困在这里，不能再登录超世界的账号，并且系统会抹掉你在超世界的所有的痕迹。
7: 太恐怖了吧！
8: 这就是辉玉真正的样子。
6: 他们好像都不会动。
7: 这能精灵？
9: 你们终于还是到了这里。我就是你们一直在找的灵图。
7: 哥哥，他和我们家的智能精灵长得一模一样。哎，
8: 别掉以轻心，这是个很危险的敌人。
7: 灵图，我妈妈到底在哪儿？
9: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7: 别装了，妈妈的昏迷和你逃不了关系。既然她的意识体被困在超世界，那你一定知道些什么，快告诉我。
9: 她已经死了。
7: 你胡说。
9: 人的意识在超世界待了这么久，早已经没有活着的可能了。
7: 怎么没可能？他的大脑还保留着神经反应，只要让意识回归肉体，他就可以苏醒了。
9: 所谓的神经反应，是来自于超云眼镜带来的刺激，就算让他的意识回归肉体，也只会加速他的死亡。
7: 你骗人，白夜！
6: 等等，林一。
10: 小姐，
6: 陈立峰，
11: 收到。

0: 妈妈一定还活着，等我打败你，我就能带妈妈回家了。
1: 欺骗，懦弱，人类的劣根性始终都存在于基因中。睁开眼睛，看清现实吧。哼
2: 哼，我就说你们跑不了的。

0: 出击！
1: 不行，敌人太多了。等等，他手上的是
2: 必杀晶片，
3: 是那个智能精灵在为他们不断充能。
4: 一阶段实战数据收录结束，与预测匹配度99.9%。
3: 他在说什么？
5: 老板是在拿你们测试他的 AI 大军，这是他未来侵占超世界的主力部队。
6: 师傅，
7: 对不起，老板，对不起。
1: 原来这才是你暗中收集能量的真正目的。
4: 我诞生超算，超世界本就该属于我。凌林那个女人不配做超世界的主宰。
3: 我才不会让你得逞呢！看招，冲啊，焰魄！
5: 讨厌的小鬼！
3: 我们去对付林一。
8: 我们不难过，妈妈向你保证，以后设计出一个不一样的解密游戏，那里会有日夜交替，会有四季的变化。
1: 不行，那个建造计划不能搁置，林一会体谅的。

0: 妈妈为了建造超世界，可是连我都抛下了，她不配做超世界的主宰，难道你配？
1: 白夜，飞轮，必须把那两枚必杀之剑抢过来，这里交给我。
2: 陈凌风，
3: 自负自私。我的信息库中记录了数千年人类的进程，但我只计算出一个结果，人类必将自取灭亡。
4: 一派胡言。
3: 二阶段实战数据开始收录。
2: 风铃，
0: 飞轮，你看着吧。
2: 爆裂出击。

0: 我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弱小的我了。这就是必杀晶片。
1: 玻璃，小心！
0: 坚持住，不要松手。
2: 人类输就输在不会计算最佳战斗方案，这种救不了人还赔上自己的选择，愚蠢至极。
0: 快躲开，飞轮，飞轮，
3: 飞轮，
4: 飞轮，
3: 飞轮，
4: 飞轮，
3: 飞轮，
4: 飞轮，
5: 废物，滚开，有本事再跟我比一次。
0: 让开。啊，你也是暴力飞射手吗？
6: 我
0: 有兴趣的话，我期待有一天能和你赛一场。
6: 我有一天

0: 也可以成为像你一样的人吗？
1: 只要你继续努力，一定也能成为比赛冠军的。
0: 我是想成为和你一样能帮助别人的人。松手，松手，别管我。
2: 醒悟吧。不堪一击。什么？
3: 烟波，
4: 看我的。
2: 废物。
5: 老板，对不起。
3: 就是现在。
0: 去凌风。
6: 飓风龙卷。
3: 干得漂亮。哥哥，你没事吧？
0: 为什么？为什么？
1: 你说什么？
0: 当年我崇拜你，在全网攻击你的时候全力为你声援，可你却引导粉丝网暴我。
3: 你在说什么呢？我哥哥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
0: 我不再追随你的脚步，甚至站到了你的对立面，可是现在你又拼了命来救我。
1: 风铃，你说的是，我真的不知道。
7: 我知道网暴事件后觉得奇怪，于是暗中调查过。
3: 我也调查了，可是并没有找到造谣者。
7: 其实当时有大量不明真相的用户一起攻击风铃，是被家中的 AI 智能精灵所蛊惑的。
0: 什么？
3: 哦，我明白了，一定是这个智能精灵头头命令他的小弟们干的。
2: 没错，只需要通过网络链接输入一个指令就可以简单实现。
0: 为什么要害我？
2: 太瞧得起自己了，我针对的一直都只是飞轮，只可惜我漏算了你们几个，是我失算了。
3: 这就彻底下线了。
0: 这么说，我一直都误会你了，还几乎成为了灵图的帮凶。
1: 别这么说，是我没想到连累了你，真的非常抱歉。
3: 这个智能精灵怎么处理啊？
7: 让我看看，说不定他身上会有妈妈的线索。
8: 这么容易就被骗了？
0: 不对，
2: 你们不会真的以为那就是我的本体吧？三阶段实战数据，开始收录。

0: 这个给你。
1: 啊，必杀晶片。
0: 嗯，对不起，飞轮，只有你可以突破逆境，打败灵图，拯救整个超世界。嗯。
2: 小心！
3: 你以为你们还能赢吗？
2: 白夜！
0: 陈林峰，
4: 我冒险开启时空之门，是需要此刻的你们执行一个重要的任务，穿越回到过去，扭转失败的结局。因为未来的你们，
5: 陈林峰，你还记得飞轮和秦风说的吧？
6: 当然记得，他说我们在未来世界的大战中已经牺牲。
5: 看来我们终究逃脱不了命运的计算。
7: 抢到晶片又如何？你们的飞车朋友已经完蛋了。
8: 智能精灵，你得意太早了。
1: 我们的伙伴不会被轻易打败。
0: 爆裂出击！
5: 不可能，
6: 怎么会这样？我的计算里没有这部分。

0: 不管我们是不是真的会牺牲，
1: 即使无法改变命运，
0: 我们也必须要赢。
1: 他们变得太强了。

0: 有点意思。
1: 干得漂亮，超音刀，
2: 集中！

0: 天设计的机关连他自己的女儿都难住了，真是帮了大忙。
1: 人，
0: 那就是我的结局吗？
1: 我会永远追随主人。
2: 领主，你真是坏透了，连自己的战友都可以抛弃，不可以被原谅。赤灵风，
3: 斩风之刃！
2: 夜光，就是现在！
4: 烈焰翻天！
2: 好样的！
4: 耶！
2: 灵荼，你觉悟吧！任何想要破坏和平的行为，终究不会有好下场的。
0: 还没完！
5: 你们大概忘了，我是超算延伸而来的自主程序。
2: 啊！他在说什么？不好！程序，程序怎么会有真正的实体呢？
6: 傅林。
7: 大家躲到我们身后去！
2: 赤灵风、夜魄，你们挡不住的！
5: 我读到了你们内心最深处的恐惧，隐藏在强装出的镇定之下，对死亡的恐惧。投降吧，或许我可以放你们一马。
2: 恐惧？投降？你在开玩笑！
5: 你们或许不会在超世界死亡，但是你们的伙伴会。你们不是知道的吗？他们注定的结局。
7: 剑破，坚持住！
5: 他们在未来会阵亡。
2: 哥哥，灵荼，有本事给我出来！灵一，这是。
8: 依依，如果你听到了我的话，就去找会议终点的陨石，把它们拼成该有的模样。里面我给你留下的两枚变形晶片，得到它们，你才能拥有对抗灵荼的力量。
0: 拼成该有的模样，变形晶片，变形晶片就在这里。
9: 小姐，你说什么？
0: 白夜，帮我翻动所有的陨石，快！
5: 怎么样？你的伙伴和哥哥都倒下了，你不想救他们吗？
2: 灵荼，你从来没有过什么想用心守护的东西吧？这就是你和我们的不同。为了保护想保护的，我们会拼尽所有。恐惧又如何？它也不能使我们退缩分毫。
5: 说得这么彻底，还在这里嘴硬？
0: 变形晶片，快！只有得到它们，才能对抗灵荼。
7: 飞轮，清风，看那边！
2: 原来是声东击西，故意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不能让它聚成能量。
4: 交给我！
2: 焰光！
4: 熔岩刷击！
5: 什么？

0: 飞轮还行吗？
1: 我没事，战斗还没有结束，不是吗？
0: 嗯，我们一起战斗，改写未来。
2: 我的妈妈，
3: 凌凌，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已经没有人相信你了。

0: 妈妈封印了灵图的权限和她自己的意识。变形晶片，
1: 我没耐心再陪你们玩下去了，这些已经够给你们最后一击了。
2: 剑破，爆裂出击，
3: 爆裂变形。

0: 爆裂出击。
1: 爆裂变形

0: 什么？怎么会这样？
1: 双刀连斩！啊！

0: 领主，你是超世界的超算。但我妈妈是创造超世界的人。
1: 她一直这么狠吧？
2: 习惯就好。
1: 这是什么？
0: 灵图的核心芯片组。
1: 你在做什么？
0: 妈妈封印自己和灵图权限时所用的代码，很可能与灵图体内的代码有关。她还活着，我要解除她的封印。
3: 赤灵风、燕破，你们和巨人空业合体后真的很强。
4: 那当然，而且还更帅了。
3: 嗯，确实有点帅。
1: 那是

0: 是灵族的祖先，妈妈，我终于找到你了！我就知道你一定能阻止这一切。妈妈，我和我的朋友们守护住了你最珍惜的超世界，会为我骄傲吗？当然，当然了，我的宝贝，你永远是妈妈的骄傲。夫人。
1: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

0: 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你们豆腐饼吃过吗？今天呢，我做一道豆腐饼。做这一道豆腐饼呢，需要的食材有小青菜适量，小豆腐一块，鸡蛋一个，盐、面粉、核桃油、食用油各适量。首先呢，我把这个小青菜呀，把它切成青菜碎。豆腐切碎，先切片，然后把它切成丁。切好的豆腐碎放入碗中，碗中打入鸡蛋一枚，放入核桃油两勺，再加入少许的盐，随后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在搅拌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加入面粉以及水，揉成面团儿。面团呢已经揉好了，现在我把这个面团呢分成一个个的小剂子，我现在把它切出来，然后呢将它做成一个个的小圆饼。开火热锅，倒油，再放入一个个的豆腐饼，中小火慢煎，煎到一面定型后，翻面煎到两面金黄即可。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豆腐饼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呦，阮老师，这哪儿弄来的人参酒啊？
1: 这个呢是我那个中医大夫郭主任他送给我的，他说阮老师啊，天天在那说话，补一补吧。
0: 哎呀，是郭主任呐！啊，这人参可大补啊！你看这人参可是好东西啊！嗯、哎，
2: 人参啊，确实是好东西啊，确实大补。嗯啊，就是会上火。之前我跟阮老师去那个长白山脉找那人参，嗯，我当时我就吃了两口、嗯，我多一口我都没吃。嗯，当时吧吃完感觉这个体力也确实好很多。嗯，但是。那鼻血就出来了。
0: 立冬，你这是年轻火力之旺。
2: 所以说呀，就是想要补啊，我觉得还是得试试阮老师说的这个温补。嗯，最好呢就这几天呢我们讲这肉苁蓉。嗯，哎呦，提起这肉苁蓉啊，我就想问问阮老师啊，昨天您说您跟这个肉苁蓉颗粒的厂家谈价格，
1: 是
2: 您谈的怎么样了啊？我们大伙儿可都盼着呢哈、啊、都着急想用呢。
1: 嘿，我发现啊，无论什么话题你都忘不了问这个肉苁蓉颗粒这事儿。
2: 哎呦，你也得理解我啊、嗯、我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嘛。这几天呢有大量的朋友们哈、啊、微信留言在催这个事儿。
1: 我告诉你，催也没用，肉苁蓉颗粒的价格哪那么容易就谈下来呀、啊、对不对
0: 阮老师啊？啊，没有这个肉苁蓉颗粒，看看 啊这不有一根整的肉苁蓉吗？啊，
1: 这个整的肉苁蓉啊，你还惦记上我这根肉苁蓉啊，刚子，你是专门盯着好东西呀、啊嗯。哎，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这个肉苁蓉可的确是个好东西，它呢在中国药典上有记载，具有补肾阳、益精血、润肠通便的作用。它生长在沙漠里，具有温补的作用，但是。

0: 跟郭主任送给我的那个人参呢，它不一样的是什么呢？这个人参它大补，但是它会上火，而它这个肉苁蓉呢，它是温补不上火。这就好比什么呢？就一个人三四天他没吃饭了，如果说他突然可以吃东西了，那不能马上正常吃饭，而是先要吃一些温软的流食，不然呢，虚弱的这个肠胃它受不了。
1: 对，
0: 这个是同样的道理。
2: 有一个词儿啊，叫虚不受补。
1: 对，
0: 是。所以说大补跟这个温补，搁一块儿的话，它不一样。
2: 不一样。
0: 那边那个叫人参，
2: 是。
0: 而我手里这个就叫什么？沙漠人参。
2: 肉苁蓉。
0: 肉苁蓉叫沙漠人参，就是说它跟人参差不离儿，同样对咱们身体好。
1: 听听，凡是能跟人参相媲美的，肯定是好东西啊。那我能不惦记吗？而且我不光惦记，还推荐给大家呢。前几天我们老同学聚会啊，这我可看出来了，好多年我们没见了，感觉大家都变样了。
0: 是吗？
1: 原来我们那班长那是个大帅哥，比立冬还帅呢。哎，现在变成秃顶了
0: 啊。
1: 还有原来我们班那大美女啊，那都是我们心仪的对象啊。哎，现在这气色也很差，这衰老的有点明显。还有我们那个体育委员，那以前都是有肌肉的，身体倍儿棒。这次聚会啊，哎，喝了点酒，一会儿去趟厕所，一会儿去趟厕所，还扶着腰，看来也虚了。看来我们这大家都应该补点这个肉苁蓉啊。
0: 刚子这话说的在理。现在的人呢，一个呢是普遍的虚，第二个呢就是很多上了点岁数的人呢，他容易精血亏虚。就说我自己吧，这前几天上街就被马路上的一些朋友们啊，粉丝朋友们被你们给认出来了。有一对老夫妻拍拍我肩膀，叫住我说：“嘿，这不就是阮老师吗？我们可是天天看您的节目啊。”然后其中那老姐姐她就问我，她说：“我心肌缺血呀，我有的时候感觉到胸闷的，伤不来气，有时候就觉得心脏那个地方疼。实在不行，我就吃点急救药。然后我去检查了，我还贫血。”他就问我，我该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还没等我回答呢，他老伴儿就问我了。我是脑供血不足，我是迷迷糊糊的，有的时候还经常感觉自己要摔跤。
1: 哟
0: 啊，我查出来还有血栓的情况。他又问我，我该怎么办呢？我说你俩都别着急呀，咱平时呢听大夫的，该吃什么药呢，咱就吃什么药。另外呢，你俩呢？这个情况都是属于精血亏虚的情况，所以呢，一个就会缺血，一个就会供血不足。你们平时就可以用点药食同源的肉苁蓉啊，我相信对你们俩的健康是会有帮助的。
2: 张老师，您这么一说哈，我想起来我一个发小
0: 啊，
2: 他老爸
0: 啊，
2: 他老爸啥问题呢？就是那个便秘特别严重
0: 哦，
2: 常年呢是吃那个通便的药，包括那个通便的茶，就是凡是能通便的方法，他都要试一试，但是哪个用几次之后呢，效果就不那么明显了，而且最后呢，每次都得用那个开塞露，而且因为这个便秘啊，就是整个人排完便以后呢，特别虚弱，特别虚，然后腰酸背疼，我就在想，你说他要想更好的解决这个便秘，不光是说要润肠通便，他是不是还得补一补他那个亏虚的肾气才行啊？你有这个气，有这个劲儿，它不才能出去吗？那这个肉苁蓉它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呀。
1: 所以说啊，阮老师，这肉苁蓉这么好，那肉苁蓉颗粒不就更好吗？因为昨天我听你讲了说肉苁蓉颗粒啊，有效成分含量比普通的肉苁蓉那含量更高啊。
0: 行啊，刚子，越来越有进步了。看来之前夸你是有效果的，你说的没错。我选的这个肉苁蓉颗粒的有效成分含量特别高，
1: 特别高。
0: 尤其是它的两个主要的有效成分，松果苣苷和毛蕊花糖苷，这个含量就更高了。这两天呢，我也说过，松果苣苷从中医角度上来说，具有补肾助阳的作用，而且还能抗衰老，提高免疫力。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毛蕊花糖苷呢，它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有补肾益精的作用，能增加人的活力。所以呢，在中国药典上衡量一下这个肉苁蓉的好还是不好，这两个有效成